0: تنگه هرمز یا بازگرداندن امنیت به این آبراه مستلزم اتخاذ گام‌های مشخص از سو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ست. بارها هم در مورد صحبت شده، از جمله توقف اخلال در دریانوردی تجاری ایران، توقف تحریم ها و سایر اقدامات مداخله جویانه.
1: 巴加尔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当地时间10月4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2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 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 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特朗普暗示即将敲定对伊朗的决策。此前，他曾多次表示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后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不久前，美军向中东增兵，在中东部署3航母态势或将再现。美方这一系列的举动是否计划升级冲突？ 媒体报道称，若美重启军事打击，伊朗将扩大反击范围，可能扩展到美国盟友和中东以外的地点。战端延续至今，双方是否真能承担这样的后果，将对地区乃至世界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相关问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3: 美国派遣新的航母编队到达中东啊，可以被视为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这个所谓军事轮换的一部分啊，因为现在派往中东的罗斯福号航母编队是为了很可能接替啊在中东地区服役的华盛顿号航母编队。华盛顿号航母编队在伊朗周边海域进行的这个军事行动，它只是一个临时的。那么随着新的航母编队的到达，华盛顿号航母编队将会重新撤回亚太地区。所以现在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前往中东，它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替代。 华盛顿号航母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方针，但是呢，尽管是有一个既定的方针，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可能随着罗斯福号航母编队的到达，美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呢，是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根据现在的航行日程安排，可能到10月底罗斯福号航母编队会到达中东地区，那么可能会对伊朗的施压进一步增强。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今年的2月28日以后，美国只要出现新的航母编队到达中东，不管是轮换也好。 或者说加强也好，只要有新的航母编队抵达，就意味着对伊朗新一轮攻击的展开。那么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到达中东之后，很可能也意味着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军事行动的开启。我觉得这个概率还是很大的。当然，从现有的态势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都很难打破现有的战略僵局啊，因为不管从美国也好，或者从伊朗也好，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已经形成了针尖对麦芒的矛盾的表述，双方都没有办法在相关的问题上做出巨大的让步。 而且双方在伊朗核问题、在地区安全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很大，也很难通过单方面的某一次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来迫使对方做出让步。因此，战略僵局仍然会持续。而随着战略僵局持续，很可能会使得地区的风险进一步的上升。毕竟来说，现在中东地区的冲突风险已经从美国和。

0: 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博弈，扩展到了包括也门、包括红海、包括沙特，和海湾地区等等一系列外部区域的这个扩散的一个效应啊，更加的明显。包括这些区域的冲突的这个烈度、冲突的频次也在进一步的升级。因此，如果美国和伊朗新一轮冲突爆发，很可能会使得中东地区面临新的战争风险，也会使得中东地区动荡的风险进一步增加。
1: 当地时间10月4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
2: 阿里米当天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也门政府一名地方官员表示，胡塞武装4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塔伊兹省居民说，该省前线地区已有数千人流离失所。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已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伊拉克油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公司高管的说法，这是这家国营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3: 伊拉克邮轮公司总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船对船转运方式能使国家石油销售局在卖油和定价方面掌握更多主动权和灵活性。伊拉克先前主要在南部油港巴士拉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20多美元的折扣。不过，由于邻国也降价卖油，加之航运风险太高，伊拉克的石油销路没有打开。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局长称，竞争非常激烈，科威特和卡塔尔给出更大的折扣，每桶折扣多达35美元。此外，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已经早先一步，用船对船转运的方式，把原油运出海峡向买家交货。伊拉克石油部长胡达伊尔9月在议会发言时，暗示沙特抢购油轮垄断运力，推高伊拉克的运油成本。沙特方面对此否认。伊拉克是海湾产油国中被卡脖子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伊拉克财政收入约90%来自石油出口，长期以来，其大部分石油出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海峡通行受阻后，伊拉克一方面不得不减产石油，另一方面寻求减少对海湾航线的依赖，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包括经由土耳其和叙利亚出口。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10月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2: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29岁的阿曼籍副驾驶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另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 此前有报道称，迪拜航空在涉事航班起飞前已按照有关规定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

0: 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据以媒报道，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赴以航班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对此，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以色列时报4号援引以交通部当天发布的声明称，迪拜航空此前已经收到明确要求，并承诺对其机组人员进行必要的背景审查，且已经书面告知在机组排班系统中落实了飞往以色列航班的相关限制规定。声明表示，以方安保官员正就此展开调查。
1: 当地时间10月5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任命审查人员，对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国际航班进行安全检查。在9月30号迪拜航空航班发生安全事件时，客机一度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以色列乘客塔利最先发现异常状况并呼救，事后他对媒体讲述了这次惊心动魄的空中经历。
0: 9月30号，以色列乘客塔利和丈夫还有他们的3个女儿正搭乘涉事航班回家。意外发生时，塔利正在陪女儿上洗手间，在洗手间外的塔利正好看到被副驾驶袭击的机长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打开驾驶舱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上另一组原定接替直飞下个航班的飞行员接管飞机，并将其安全降落在沙特境内。
2: דניאלה הייתה לידי ואני אומרת לה, תסתכלי לי בעיניים, תסתכלי לי בעיניים, אני מבטיחה לך. ולא האמנתי ברגע, הרגשתי את זה פה. זה פה, זה, זה כשאומרים אנשים שרגישו פחד מוות, אני יודעת על מה, אני ידעתי שזה נגמר.
3: 当地时间10月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俄方称该桥承担军事用途。与此同时，俄军还宣布将加强对基辅以及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相关目标的打击。
0: 当地时间4号上午，基辅上空响起乌军防空系统开火声音与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4号上午，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意在造成城市运转瘫痪，并迫使当地民众撤离基辅。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作为对泽连斯基近日加强打击俄炼油厂声明的回应，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俄外交部此前一天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离开基辅，切勿在乌克兰逗留或前往乌克兰。此外，俄国防部当天还通报称，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4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一天通报称，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阿迪格共和国的军用机场。此次袭击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5

0: 34战机以及机场内一座弹药库。该军用机场距乌克兰边境约500公里。
1: 德国联邦政府4号称，德国总理默茨当天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呢，德国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基辅，此次他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默茨说，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当地时间10月4号，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正式举行。本届总统选举共有超过1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首轮结果预计在当天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揭晓。
2: 我现在正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一个投票站的现场。根据安排，当天的投票工作从上午8时开始，直到下午5时结束。那么巴西实行的是电子计票系统，第一轮投票的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公布，我们将继续在现场保持关注。
3: 本次选举，巴西将选出总统、副总统和26个州的州长等公职人员。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若首轮投票中无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2名候选人将于10月25号进入第二轮角逐。此前，巴西民调数据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和前总统亚耶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位居前两位，其他候选人的支持率与二人有较大差距。
1: 巴西高等选举法院4号晚公布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计票结果，由于无人胜出，得票最多的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将于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角逐。巴西联邦警察局长安德烈·罗德里格斯4号表示，巴西联邦警察对美国可能干预巴西大选一事展开调查。巴西联邦大律师局1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被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联邦大律师局局长若热·梅西亚斯援引英国《卫报》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围绕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日本政府4号向美国提出抗议。事发地冲绳民众愤怒发声，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
0: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此案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发生如此残忍恶劣的案件令人感到极为遗憾。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分别召见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和驻日美军司令约斯特提出抗议，并强烈要求美军整顿军纪，彻底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据日本共同社4号报道，多名冲绳民众当天就此案表示愤怒。一名当地居民称，驻冲绳美军基地的存在招致各种案件和事故，自美军驻扎以来，当地有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另一名居民表示，这不是冲绳的问题，而是日本政府的问题。案件一再发生，日本政府却没有采取对策。当天，冲绳县警方还逮捕了2名涉嫌酒后驾驶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以协调联邦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各项工作。工作组领导团队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国

0: 防部副部长迈克尔等官员。
1: 特朗普表示，超级智能工作组将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相关领域的举措，以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该工作组还将协调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关键基础设施供应商、人工智能企业等方面的沟通与合作。根据特朗普9月29号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联邦行政部门和机构将把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3号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将领导超级智能工作组在120天内提交一份有关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报告。工作组将审查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各类风险，以及针对数据泄露、黑客攻击和其他安全事件的上报机制，并将就加强联邦政府的应急处置能力提出建议。数月来，美国公众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情绪不断上升。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近期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3/4的美国人担心人工智能企业在防范人工智能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方面做得远远不够。特朗普9月29号召集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在白宫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前沿责任联合承诺。该协议要求相关企业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但这份协议属自愿性质，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2: 来看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我们来关注假日出行。昨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铁路中短途客流、公路跨省出行明显增多，海岛游、邮轮游客流保持高位。
3: 4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与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门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8.41%。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4号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水路方面，4号预计水路客运量超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出行天气方面，今天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9级，高海拔山区局地10级以上。南方降雨今天将逐渐停歇，不过由于南方前期连续降水，土壤含水量高，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
2: 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商圈景点开启热模式，加上两车北上、智能通关等便利通关举措，进一步催化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和港澳居民北上消费的双向跨境热潮。
3: 国庆假期以来，截至10月4号12时，黄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查验经黄港福田口岸出入境的旅客近93万人次，同比增长9%。
4: 我们这一次主要会去香港的中环那边转一转，购买一些香港的比较时尚的一些物品啊，还有我们会去吃一些香港当地的美食。
5: 咁咧，今次我过嚟咧，主力咧都系做西装嘅，最重要就价钱咧系好抵嘅，同埋可以度身订做咯。
3: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国庆假期，罗湖、福田。

0: 前，深圳湾三大主力陆路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分别约为25万人次、20万人次、19万人次。据黄岗边检站统计，今年以来，该站共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近100万人次，同比增长23%。其中近20万人次外国人享受免签政策入境，同比激增48%。国庆假期，珠海毗邻港澳口岸也迎来了客流车流高峰。前三天，该总站查验出入境客流量达22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5%。横琴边检站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呈逐日攀升态势，累计3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8.8%。秦澳两地双向奔赴特征明显。假期前期，横琴口岸旅检大厅旅客查验通道增建工程顺利竣工，新增的52条查验通道已于9月30号10时全面开通试运行，口岸整体通关效率提升约65%。横琴边检站介绍，今天口岸客流车流仍将维持高位运行。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人们乐游山水，赏景观演。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时光。国庆假期，在四川成都黄龙溪古镇，舞龙舞狮民俗巡游穿行古街，国风歌舞等节目轮番登台，引得游人驻足观看。夜幕降临，国家级非遗黄龙溪火龙灯舞精彩上演，铁花凌空绽放，火龙盘旋舞动，热烈壮观的民俗表演，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游览古镇，乐享美好假日时光。国庆假期，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沙丘连绵起伏，月牙泉静卧沙海，游客们身着特色服饰拍照打卡，体验骑乘骆驼，驼队绵延数公里，再现古丝绸之路的诗意与壮阔。西岳华山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大家登高揽胜，感受华山雄奇的山岳风光。景区推出餐饮主题活动，大厨们将武侠意境与中华饮食文化相融，展现中华传统烹饪文化魅力，让游客在华山云海之间品味地道乡土美食。国庆假期，位于福建福州市闽清县的红林厝游人如织，八方游客在青砖黛瓦间赏民俗、品香宴、画乡情。香宴将南洋风味与本土风味汇聚一桌，让游客们一口尝遍闽清特色的美食。宴席之外，状元筹、状元投壶、状元石符套圈等传统趣味游戏轮番上演，游客们沉浸式体验闽清民俗。
1: 我们的家乡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一定会把我在这里的感受把它带回我澳大利亚的亲朋好友，努力讲好中国，讲好我的家乡。
0: 这个假期，山东日照莒县的千亩桂花进入盛开期，秋日的街道桂花飘香，桂花文化月活动以千年羚羊万载桂香为主题，文艺汇演、游园赏桂、非遗体验等轮番登场。据了解，莒县已连续13年举办羚羊桂花节，成为当地中秋国庆期间的特色乡村文旅项目。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3: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 假期前四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

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 0.5%， 鸡蛋价格下降 1.1%。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阿福，
5: 嗨，我在。
4: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5: 都绑好了。
4: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昨天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总计341枚奖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也创下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新高。
10: 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参加38个大项、59个分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其中，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在36个大项、47个分项上获得奖牌，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代表团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其中，田径女子标枪、女子链球达到巴黎奥运会金牌成绩，游泳男子200米自由泳、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创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上，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保持了优势，同时基础大项也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短跑、投掷、跳跃打破4项亚运会纪录，包揽4x100米接力3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金牌总数再创新高，首次包揽7个接力项目金牌，保持亚洲赛场统治力。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同时，新兴项目也在亚运会上取得新的进步，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一些项目在本届亚运会实现突破或复兴，

0: 铁人三项取得亚运会参赛最好成绩，马术盛装舞步团体项目获得首枚亚运会金牌，公路自行车时隔20年再获亚运会金牌。这些项目的进步进一步拓宽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版图。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等，成为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方面的重要亮点。此外，武术12个参赛小项全部夺冠，在亚运会赛场弘扬了中华武术风采。通过本届亚运会的历练，一些新人崭露头角。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夺得女子标枪冠军，13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枚金牌，均打破亚洲纪录或亚运会纪录。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占比达到2/3。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的淬炼，得到成长，也向亚洲和世界展示了新时代中国青年拼搏进取、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
1: 再来关注近期的房地产市场。最近一段时间，在需求端政策持续落地、置换链条逐步畅通的支撑下，不少城市二手房成交活跃，新房市场表现也有所提升。
2: 在北京，自9月以来，不少楼盘就抢抓国庆假期集中推新，看房签约热度明显走高。在石景山的一处新房售楼处，洽谈区内不少购房者正在咨询房源信息。户型覆盖70多平方米两居到130多平方米的四居，
3: 比平时呢增加了1倍左右。11期间，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每天大概有40套的初步签订购房意向书。
2: 刚刚过去的9月，上海二手房市场延续升温态势。数据显示，9月上海二手房网签23581套，同比上涨超15%，创近6年同期新高。不少房产中介门店国庆假期并未歇业，在部分热门板块、地段、户型、配套条件都不错的优质房源，更是出现多组意向客户同时关注、同台竞争的现象。
4: 期挂牌的一些业主，他的保留的溢价空间就是比较小的，基本上是贴近于市场价挂牌，所以最近成交的一些房子基本上以新增房为主，在7到10天左右就成交了。
2: 近日，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先后对住房公积金提取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希望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保障作用，提高公积金使用效能，助力稳定房地产市场。
5: 新规的住房公积金呢，也给客户有一个资金的一个变好，因为装修跟租房可以补贴在那里，所以的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
2: 10月1号，全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新政正式落地，这是中央财政首次推出房贷专项补贴，精准靶向刚需安居需求，实打实降低百姓置业成本。目前新政已经在一些城市显现出效果，特别是首套刚需群体受益明显。
6: 这个房子呢，我们已经看过3次了。10月1号开始呢，有一个贴息的政策，这个房子要节约21000块钱，所以我们就立马把它拿下了。
2: 此外，今年国庆假期，各地楼市还纷纷举办房展会、购房季等活动，希望叠加此前出台的楼市优化调整政策，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活力。
1: 国庆假期迎来消费高峰，外出聚餐如果遇到包间最低消费、饭店收取未告知的服务费等等霸王条款和消费陷阱，消费者该如何维权呢？
2: 假期里有不少消费者遭遇过各类餐饮霸王条款，比如包间设置最低消费、结账时凭空多出来未提前告知的服务费、节假日商家只允许购买套餐等等。遇到这些问题，消费者该如何应对呢？专家介绍，餐饮实行市场调节价，商家享有自主定价权，但这份权利建立在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基础之上。
7: 如果你去一个餐厅消费，他要向你提供明码标价的服务，如果他这里面存在一些价格的欺骗，或者说存在一些提供劣质的食品，或者说不符合食品安全的标准，如果消费者的

0: 权益受到损害，那么消费者当然可以依法去维权。
1: 哪些属于无效霸王条款，消费者可以直接拒绝呢？包间设置最低消费，法律明确禁止，无论换包间费、必点菜等任何名目，变相设置最低消费都无效。禁止自带酒水，涉嫌强制消费，不应支持。收取开瓶费不合理，消费者可以拒绝支付。结账才告知服务费，服务费必须提前醒目公示，结账临时新增，未提前告知的有权拒付。节假日强制只能购买套餐，不允许单点，侵犯自主选择权，属于变相设置最低消费。团购套餐节假日禁用，随意限定时段，如售卖页面未提前清晰标注限制，商家不能单方面限制使用。唯一合规情形，服务费、包间使用费预定前就醒目清晰告知，消费者自愿同意才可收取。专家提醒，法律赋予消费者的维权途径有五种。第一种，与经营者协商和解。第二种，向经营者所在地的消协组织请求调解。第三种，向经营者所在地的行政监管部门投诉，比如拨打市场监管投诉举报热线12315，拨打市民热线12345。第四种，提请仲裁机构仲裁。第五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无论选择哪种维权途径，都要保留好相关证据，比如完整菜单照片、线上团购截图、门店节日调价公告、点菜录音、结账单、付款凭证等。
2: 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四号，中国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从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冰冻圈与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本次科考将着力厘清冰岩崩向碎屑流、泥石流、碎屑洪流、洪流逐级链式转化的全过程，为灾害链全过程解析重建、吉隆口岸恢复重建提供扎实科学依据。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驻留已经四个多月，乘组按计划开展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四号，中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按计划，项目将于2027年投入生产。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中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记者三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全国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今年前三季度累计完成整改问题10.62万个，同时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累计查处水电气领域计量违法行为1455件，罚没款超3100万元。据217线独库公路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经当地多部门联合研判，预计10月中旬沿线山区将出现降雪天气，公路将于10月8号20时起实施冬季封闭，具体开通时间另行通知。为迎接观众在国庆假期参观，中国考古博物馆日前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一批跨越夏代至明清时期的珍贵文物古籍集中亮相。国庆假期，中国考古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并推出文物探中华、十大考古新发现系列讲座等活动。
3: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孚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4: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3: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

0: 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周长 13.74 公里的西安城墙始建于隋唐，扩建于明代，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今年入选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国营造”重点计划，正是一代代人的接力守护，让它至今巍然挺立。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我们去认识一群用科技守护西安城墙的土木人。
3: 西安古城墙上游人如织，而有一群人来这里打卡，用的道具不同寻常。
4: 这就是我们那个震动监测系统，在我们的城墙最底下放了一个探头，然后在柱根和柱顶各放了一个探头，来观测它的震动情况。
3: 任瑞来自土木建筑老八校之一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他正带着学生开展西安城墙及城楼结构安全预警评估与性能提升关键技术研究，用一个个实震器捕捉着城墙的脉搏，
4: 着眼于城墙结构的稳定。所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极端情况，就是地震。所以地震的影响我们要做一个长期的研究。第二呢，就是因为它是个这是个景区，人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另外地面交通，因为大家能看到这个车流量也非常大，影响比较多，所以要进行长期的监测。
3: 2026年，西安城墙正式入选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国营造”重点计划，与故宫、应县木塔、苏州古典园林等一同列入中国重要古建筑研究性保护工程。而科技手段的加入，大大降低了守护城墙的门槛。
5: 我们现在在全城有3000多个的监测的点位。我们通过这种无损传感器，它的物联感知的一些方式技术，能够将整个城墙裂缝、膨胀、位移、含水、病害的数据能够实时的回采。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研发了一套 AI 的算法，由 AI 帮我们将这些不同种类的病害数据的变化值以及变化速率进行一个融合，然后进行了一个翻译。
3: 这就是西安城墙的数字方舱综合管理平台，70多万张影像构筑数字孪生基座，城墙本体和34栋重点建筑悉数纳入，在 AI 协助下，城墙监测预警体系也已经建立。西安城墙管委会与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及相关科技企业先后成立10多个联合实验室。任瑞参与的研究是监测震动对古城墙的作用，采集的数据要带回学校进行分析。
4: 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它的动力特性是什么？震动频率是多少？我们把这个给它分析出来，就是为后期的地震力，比方说来了个7级地震，那么它的震动的幅度是多大？如果超过一定的幅度的话，可能就不安全了。有了基础数据以后，我们就能够分析它的结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问题了。
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是由结构工程与抗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此前学校就对钟楼等开展系统监测，并通过地震模拟震动台试验掌握这些结构的动力响应。
4: 我们主要研究上部的木结构跟底下的这种砖石质结构的协同抗震，我们看形态应该说还是基本完好的。就是木结构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通过这个跟柱础之间的摩擦，通过榫卯结构的

0: 错动、滑动、都可以很好的消散地震力。
1: 这种门洞确实可能是那种薄弱点，
0: 地震一来你看容易就出现一些裂缝、
1: 裂缝。
2: 古建筑结构保护是西建大土木工程学科的研究方向之一，从新疆高昌故城台藏塔到陕西小雁塔、大秦寺塔的保护修缮，都有西建大土木人的身影。据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国不可移动文物数量有望突破90万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规划指出，要整体提升文物科技赋能水平，推进文物从业人员扩优提质，促进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
0: 刚好把文物和我们的古建筑结构保护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学生有的从事在土木学科底下做古建筑结构保护，就是有的在文物方向底下也做类似的事情，所以虽然是两个学科，但是做的都是同样一个事情，都围绕着方向来做。同时呢，这个做古建筑结构保护也是给传统的就业方向开辟了一个新的赛道。
2: 新赛道之上，土木专业的学子们对专业和未来充满信心。
3: 依旧是工科之王，毕竟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土木，它涉及的专业课比较多，包括力学呀、还有一些理论知识都是比较丰富的，然后在各方面都能用到。我们现在就选择了交叉学科，然后将我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古建筑保护嘛。
2: 在学生们看来，选择这个方向综合考虑了自身兴趣和时代的需求。
4: 大方向的政策还是比较推，是往那个古建筑保护方向推的，所以说我就考虑到这方面。可能对以后的就业也有好处，所以说我就选择了古建筑保护方向。
5: 一方面就是自己对历史和传统文化比较感兴趣，然后另一方面是觉得自己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结构然后力学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储备。
6: 古建筑方向呢是咱们一个目前的一个时代需求嘛，因为我们学土木类专业的话也会学到很多的理论课程啊，包括一些混凝土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课程。那么我们可以把同样也可以把这些理论课程运用到古建筑结构中去。
1: 包括西安古城墙在内，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与时俱进，参与其中的人更是如此。当传统专业与新的时代需求产生碰撞，交叉学科培养人才也就成为自然。拥抱变化，在变化中寻找机遇，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左南央视记者陕西西安报道。
7: 当地时间3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当地消防部门称，他们于当天下午3点左右收到火情通报，截至晚上10点，过火面积已约422公顷。消防部门称，由于消防人员数量有限，且当地植被茂盛，火情难以控制，起火原因也暂未查明。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又进入到一年当中最为舒适的时节。在中国，今后几天中东部会呈现大片的晴朗，各地是秋高气爽，气温也会止跌回升，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将回升到25度左右，非常的舒服。美中不足的是天气会比较干燥，需要注意补水。来到欧洲，欧洲的中部大部分地方也是这种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但是在欧洲的北部则会降雨降温，局地还可能会有降雪出现。同时在挪威中部、瑞典中部一带还要提防9级左右的阵风。气温方面呢，西欧、中欧等地的最高气温多在20度上下，北欧、俄罗斯西部等地则普遍是不足15度。最后来关注北美洲，美国这里的降水不多，晴朗干燥多风的天气是较为普遍的，主要是在美国的东南部，今天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同时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到了明天，我们可以看到降水呢还将会进一步的减少。那气温方面，除了美国南部暑热发展之外，其他大部地区都将是较为舒服的天气。来看城市预报。
2: 北京晴，9到25摄氏度，长春多云，4到17度，天津晴，13到23度，兰州晴，8到22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2到18度，成都小雨转阴，15到20度，石家庄晴，15到27度，济南晴，13到24度，郑州晴转多云，14到24度，福州小雨转阴，21到25度，广州多云转晴，19到29度。

0: 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10到15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11到16度，柏林阴10到19度，维也纳多云12到24度，苏黎世阴转多云12到19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在这样一个金秋时节，我们迎来了圆梦中国特别节目。
1: 我就是觉得做到我小时候的这个梦想。
2: 我接下来的梦想呢，就是做第一个用多种语言说相声的这么一个人，举国欢庆。
3: 我现在在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过程。
0: 在今天的舞台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国朋友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e now watching the Universal Show. 我是安泽。
0: 欢迎安泽。认识一下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好，再次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首先要感谢我们银河合唱团的孩子们，用优美的旋律、稚嫩的童声表达出我们最诚挚的祝福。在这样一个金秋时节，我们迎来了圆梦中国特别节目。在新时代的感召之下，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在中国实现了他们的梦想。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共同走进这些在中国大放异彩的外国朋友的圆梦故事。
1: 是的，今天在环球综艺秀的舞台，我的外国伙伴们不仅会向我们分享他们的精彩节目，同时也会向我们分享他们的在中国的生活。
0: 首先请出的是一位来自捷克的朋友，他的梦想会是什么呢？他在中国又圆了什么梦呢？来，有请斯纳。有请。
2: 来自捷克的斯纳，从小就有一个做演员的梦想。他2008年来到中国，并在中国找到了实现梦想的方向。斯纳在中国成功参演了多部知名的影视作品，得到了很多中国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0: 迎思娜。
1: 谢谢。Hello， 大家，我是思娜，我是来自欧洲捷克的演员，然后我已经在中国十几年了。欢迎欢迎。
0: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您是有一个梦想是在中国实现的，您的这个梦是什么？圆了一个什么样的梦想？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1: 对，我其实很小时候，我很想做演员，但是呢，就是妈妈觉得我还是做音乐家比较好，所以我去学了小提琴，然后唱歌。不过那个时候就是来到中国，
0: 哪一年？
1: 就是2008年，然后那个时候还和乐队一起来到做一些音乐节。而且大家都很热情，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是随时出来玩，就觉得挺好的。然后我就开始学表演，我就拿到了一个第一个电影，叫《杨西福的婚礼》。我就算不结婚，我还是不要和他走一起红毯。
0: 杨媳妇的婚礼，
1: 这是我的第一个作品。然后我就很开心，我就是觉得做到我小时候的这个梦想，所以我后面就不停地开始演戏，就开始，对，就是跟花就开了。
0: 所以说在这边刚好遇到了更多的平台，更多的机会。
1: 是的是的，我后面就是和成龙大哥开始学武术，在他的学校里就是成家班，我非常开心。后面还拍了一些电影，比如说《莫斯科行动》，和刘德华演员，还有黄轩，对，我演了他的女朋友。
2: 和他们合作的时候会紧张吗？会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1: 那肯定是很紧张。我记得是和刘德华演员有一堆戏，我很紧张。我跟你们说，虽然台词很简单，但是刘德华那个眼神很深，然后他一看着我 peaceful， 就是非常温柔什么，然后我突然就弱了。
2: 然后对方这么深情的一看，
1: 是的，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就是和他可以有一个对话。
0: 祝贺姿娜圆了自己的梦想，祝贺他。听说今天爸爸妈妈也来了。
1: 是的，
2: 那我们现在就有请他们上台。哦，
0: 有请。哎呦，看到姿娜爸爸妈妈这一刻，感觉特别温馨，特别浪漫。
2: 爸爸妈妈是哪一年来到中国的？
1: 差不多世博会的时候来的。然后他们其实也在这里演了不少戏，特别是我妈妈，因为她是我们国家的一线演员，她来得到中国，她就是演了好多她很喜欢的角色，真的是梦到了她的这个梦，你知道吗？
2: 那比如说妈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3: 那我很高兴去到这里，我很高兴去到这里，我演了2个角色，две жены, которые знают в целом свете. Это английская премьерка Маргарет Тэтчер, 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йгана Нэнси Рейган, жена.
2: Мама в этой стране осуществила свою мечту. Папа, ну?
4: Ну так, я сам был техником, технически взяленным человеком, а кончил сам в Чеш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как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поднику.No, ale asi můj tajný sen byl si někdy zahrát ve filmu nebo v nějakém seriálu, takže jsem se tady dostal k tomu, že jsem hrál vojáky, generály, potom jsem hrál různé novináře, doktory, no a až jsem se propracoval k prezidentu. Hrál jsem českého prezidenta,pana Husáka z 80. let, posledním seriálu, který teď bude na to výročí prakticky výročí.
2: 感觉他们是在中国团聚了，然后在荧幕上也团聚了一下，不知不觉感觉好开心，能够看到他们这样其乐融融的在中国过着日子，我突然想家了，希望爸爸妈妈再来中国玩一会儿。哎，爸爸妈妈快来吧。
0: 那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1: 就是我有一个梦想，我就是希望还有和成龙大哥就可以有一个一对戏，就是可以和他打一下，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希望快出现。对，

0: 需要还在努力加油，努力功夫，努力锻炼。
1: 我们也坚信有一天您一定会梦想成真，加油！
0: 谢谢，
1: 再次感谢，谢谢节目的朋友们，谢谢。
2: 从奥运邂逅到影视行业深耕，崔娜一家人的故事是无数外籍人士在中国实现梦想圆梦的缩影。他们的实际行动在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就有无限可能。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朋友来自加拿大，他周游一圈世界以后又回到了中国，在这边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请注意，他的嘴皮子可不一般。
3: 潘仁良2003年从加拿大来到中国，由于对汉语的热爱，2007年潘仁良拜相声名家丁广泉为师，成为了一名外籍相声演员。2014年潘仁良离开中国，但相声成了他难以割舍的心结。2024年潘仁良回到中国，决定继续自己的相声梦。
4: 走上台真高兴，小安子给您唱一段传统快板绕口令。这个绕口令它是男女老少都爱听，才能表现出我们快板演员的基本功，讲究是快不乱慢不断，犹如玉珠不断线。我要唱得好您满意，请您多给我鼓励，我这人最爱听掌声，我先给大家鞠个躬。黄胖子白胖子背光比赛掰棒子，黄胖子掰这个白棒子，白胖子掰这个黄棒子，黄胖子和白胖子不能掰错了，黄掰棒子。说这一天黄胖子掰了八个半筐的白棒子，白胖子掰了八个半筐的黄棒子，黄胖子白胖子掰完了棒子背棒子，背完了棒子抱棒子，抱完了棒子扒棒子，也不知这个黄胖子和白胖子掰了背了抱了扒了几个八个半筐的黄白棒子。说出边门不是笨正南，有这个面铺面冲南，面铺门口挂着个蓝布棉门帘，挂着蓝布棉门帘，这个面铺门口面冲南，我摘了他的蓝布棉门帘，瞧了瞧面铺门口面冲南，我这挂上蓝布棉门帘，这个瞧了瞧哟，那面铺门口还是面冲南。闲来美说出城西，树木狼林数不齐，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一一，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一棵树上长了七个枝，七个枝结了七样果，结的是冰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一眼也唱不进的绕口令也唱不好，朋友们多把意见提，我这努力在学习。
2: 我倒是想说，主板这么一答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就夸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小伙子。
4: 我还小伙子呢，我是属于中年的小伙子。
5: 我还真的有点怀疑啊，他是戴一个面具上来了，就是一个中国人戴外国的脸上来。
2: 咱们看看
5: 啊，您拉一下看看，我有点怀疑真的。
2: 好像是真的，
6: 扎手不缠扎手。
1: 您这个相声，这能把说到这种程度，要点赞，非常的好。
4: 您过奖，您过奖。我是跟我师父丁广泉老师学的相声，我是中间断的。2014年回的加拿大，2024年又回中国了。
1: 为什么就兜兜转转又回到了中国？
4: 哎，那么就短话长说吧。我是2014年回去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想过上，就是做那种按部就班、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后来发现，很无聊。
1: 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而选择最终又回到中国来？
4: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声。我在中国以前学过相声，后来回加拿大，也可以说。但是没有人听，还有像这个快板观众也不怎么多，中国的观众还是又多又非常热情，所以这次回中国，没想到我还有机会重新开始说相声，这是我没想到的，而且让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兜兜转转去了很多国家，在不同的国家

0: 可能会找到你所喜欢的那份工作，但唯独没有你所喜爱的相声以及相声需要的这个土壤。
1: 那现在已经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2: 对，
1: 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未来的计划呢？
2: 我接下来的梦想呢，就是做第一个用多种语言说相声的这么一个人。谢谢。
1: 那有没有最近和中国朋友说相声呢？
2: 哎，据说今天有，
0: 据说今天还真有。来，有请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小攀，有请。
1: 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加拿大的安仁良。
3: 是他，
2: 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3: 嗯，
2: 这是什么精神？
3: 什么精神？
2: 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
3: 好，
2: 这是我的搭档。
3: 嗯，
2: 很高兴给大家说相声。
3: 等会儿，你先别很高兴的，你好像忘了一件事儿。
2: 没有啊，很高兴给大家说相声。
3: 您忘了我。
2: 我说了啊，说这是我的搭档，很高兴给大家。
3: 不想介绍我，我告诉你，像你那样介绍你，再介绍一遍我，
2: 你一听就知道有多别扭。
3: 那不可能，我愿意听啊。
2: 好，那我说了啊，
3: 你说，
2: 这是我的搭档，
3: 哎，
2: 来自加拿大的安仁良，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你的精神。国际主义的精神，
3: 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介绍完你，还得介绍我，这样吗？我也不用你介绍了，我自己介绍。大家好，我是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小攀，谢谢各位。
2: 哦，就是那个嬉皮包子铺。
3: 等会儿，停，安仁良。
2: 啊，对，叫什么来着？
3: 嘻哈包袱铺。
2: 你人？
3: 高小攀呢？
2: 高小攀，好，
3: 对了，
2: 记住了啊，
3: 记住了，哎，他还是不介绍。那我问你，你是干嘛的？
2: 我是语言学家。
3: 等会儿，先别美呢，脑袋先别摇，我怕散了黄。您是什么语言学家？你等会儿吧，就你这模样的还语言学家呢？啊，这样，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我当着他们的面儿。我跟你玩个小游戏怎么样？
2: 什么游戏呢？
3: 中国有一个小游戏叫成语接龙。
2: 成语接龙，
3: 哎，
2: 我在行，中文里的成语，
3: 嗯，
2: 没有我不认识的。
3: 哦，这口气有点大啊。这样吧，我再给你增加一丢丢难度。咱现在不是过这国庆节吗？
2: 没错，
3: 您得落在四个字的成语上，叫举国欢庆。
2: 没问题。
3: 我口气不小，那咱来来啊，来一来。
2: 好，从哪儿来？
3: 就从你的名字来吧。
2: 啊，
3: 你叫
2: 安仁良。
3: 安仁良，
2: 一个加拿大人。
3: 哎，我
2: 不远万里来的。
3: 对，就来了，是不是？您就从良开始。
2: 良啊，
3: 良
2: 就良。
3: 字字成语啊。
2: 良辰美景，
3: 这词。良辰美景，艳阳天。好，良辰美景，
2: 景色万千。
3: 哎，不错。千，
2: 千里挑一。
3: 一。
2: 一团和气，
3: 气，
2: 气宇轩昂，
3: 昂，
2: 昂首阔步，
3: 步，
2: 不胜枚举，
3: 举，
2: 举国欢庆，
3: 这还真说上来了。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谢谢两位，非常感谢安仁良和嬉皮包子铺的高小攀。
3: 你就别捣乱了，
0: 这哪是嬉皮，那明明是。感谢嘻哈包袱铺的安仁良，
3: 哎，可以加入我们了，可以加入我们了。
2: 这是正式宣布了啊，加入
3: 正式官宣，正式官宣。
0: 嗯，来吧，小潘，谈谈感受。旁边这位杨搭档怎么样？
3: 说的太好了，这个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我觉得说相声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语言。普通话说的得好，没想到安仁良说的普通话说的太棒了，完全是没有听出任何地方的口音，而且他还掌握了我们相声语言的那些技巧。真的希望安仁良多在国内跟我们一块演出，跟我们一块交流，别老去别的地方瞎转悠去了，别的地方也不是那么安全，就来我们这儿，对，安全是。
2: 您过奖。
0: 非常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这段非常精彩的相声段子，来，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0: 感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好，朋友们，下面我们要请出的是一位来自非洲的朋友，他在中国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
2: 是的，他说中国实现了他打开世界大门的梦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非洲茉莉花，来自肯尼亚的如斯，
0: 来有请他。
3: 如斯2006年从非洲肯尼亚来到中国学习，并在中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曾在2011年和2013年两次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出。追梦18年来，中国为如斯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
2: 欢迎如斯，欢迎，
0: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肯尼亚的如斯。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我在中国已经18年了，我很荣幸，我在这里真的实现了我的梦想。只是我部落名字 Jerry， 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走出看一看，所以当时从小我就有这种小梦想，我需要走出家门，去远方的地方看一看，走出世界看一看，所以我就跟着我的这个名字而有缘分来到中国了。一开始也就是为了学习语言的梦想，学习中文的梦想，因为我对中国这个历史文化非常感兴趣。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其实我不仅实现了这个一个梦想，还有更多的梦想，比如说上舞台。从小就是喜欢上舞台唱歌，喜欢给大家歌声带来美好的，就像今天一样，让大家感觉开心。我两次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哇！然后这个确实很幸运，很幸运的，很荣幸的，上过很多很多节目，然后还变成中非文化交流使者，只是有很多小小的成就。
0: 如果不来中国的话，可能这些事情在身上是不可能会实现的，
4: 不可能。
0: 但来到中国之后，你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梦想。
4: 对对对，现在更有大的梦想。
0: 更有大的梦想。
2: 那是什么样的梦想呢？
4: 我非常非常喜欢文化交流，我喜欢做个桥梁。我发现了一件事情，虽然我对中国是有了解，但是非洲国家的人还不完全了解中国。还有一个问题，中国人对非洲还不是特别深刻的了解，那么我就想把非洲带到中国来，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真正的非洲。所以我想把这两个地方做一个文化交流，人和人交流更亲密一点。这个梦想是个非常大的梦想，但是感觉责任也很大，需要做得更多更大更好。对，
0: 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架好这座桥，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非洲，也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中国。好，再次感谢，谢谢节目的朋友们，谢谢。
2: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表演者，他既是杨徒弟，又是杨师傅。
0: 他是武当三宗派第16代传人，他身上的故事会是什么呢？来，我们先来看他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有请。

0: 此时此刻有一种感觉，站在我们身边的是一位造诣很深的高人，因为刚才看到他的一招一式一下子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不是朝夕之事，这是很多很多朝夕之事。
1: 是啊，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2: 大家好，我叫杰克，来自美国。
1: 大家可能也会很好奇，为什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武当剑，带来这样一个剑术展示。
2: 我可以说江户侠义，讲剑做天涯。
0: 那这一把剑已经陪伴了您多久？
2: 这个现在是新用的，然后我现在是7年。
0: 七年之长哈。你和武术的故事是在武当山开始的，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2: 我是来了这里的原因是原来就是想养生。我在高中毕业了，然后开始去大学，你知道到那个年龄的时候都在思考以后要干嘛，但是我知道不管哪一个工作哪一个地方一定要健康。然后我就发现，我知道那个武侠的电影他把故事夸张一点，但是我看到一个道理，所有的师傅还是年龄比较大，而且他做的动作更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道理，我一定要来学一下体验一下。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然后就从做白日梦做到一个梦想，做到一个真的要去做。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做，我现在不做的话我就后悔，所以我就是开放了，我就说我来，我试一下，我体验一下。然后我现在可以往后去看，就是说有一点缘分碰到我的武当的师父，他开一个国际传统武术班，我就说如果我要学，我要空灵，就是那个零基础开始入门，然后他就开了这个班，我就看到了，我就觉得这个特别有缘分，我就赶紧报名了，然后就过来跟他聊了，然后参加这个课程，这个是5年的班。
1: 由此可见，这5年对您带来的改变可不仅仅是为了强身健体这一方面，对于内心来说都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
2: 是，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在练传统版，我们有一句话就可以说师傅说了算，我们就听师傅，你就抱怨你说师傅我不可能，立马就打，但是不是这种真正的打，就是爱打，就是要有你有这个 discipline， 要你认真练，你很快就学会，这是很多东西就到了自己，就是有一个接口，就是我今天不舒服就是偷懒，你就是脚接口啊。所以我慢慢就开始了解到我必须要相信他，所以这个师父跟徒弟的关系我觉得是有点不一样，他是跟父亲一样。
1: 中国有一句话叫宝剑锋自磨砺出啊，那相信也经过很多的这个艰难，经过很多的这种挑战和困难之后，才能够

0: 磨出这样一把锋利的宝剑。
1: 是
0: 这个过程您最想感谢的应该就是您的师父，是吧？但师父肯定，我们也讲另外一句话叫严管，为什么会严管呢？因为有厚爱，只有严管才能把这种厚爱体现出来。现在怎么样理解当时老师对您那么严格的要求？
2: 其实师父也之前也讲得出来，这个就是说我也有这个感觉，如果带学生的话你一定也很严，一经观察很严，因为你是要有这个压力要他进步，如果我就放手我就不跟你说话，那就是说我不管你，那这个不太好。师父也跟我们讲很清楚，我也相信，因为这个是他教我们的时候他是非常认真。你去我们练功亭去看一下师父带我们，就是别的东西他看不到，他就盯着你，然后看你的动作在哪儿调一下，就是很慢去跟你说话去调一下动作。有时候需要给一点压力，比如说他给你一个目标，他给你一个奖励或者给你一个惩罚，但是这个惩罚不是说他不喜欢你或者他要打你，这是就是给你一个压力进步，他就是有这个辱过啊，有这个压力在后面，就是他知道能上得快一些。
0: 今天杰克在舞台上这种呈现呢，真的应验了中国那另外一句话，严师出高徒。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您站到这个舞台上的话，您能想象到如果十几年前在美国的话，那个焦虑的紧张的有点内向的你站到舞台上，能像今天这样自信满满的气定神闲的淡定自若的有这种表达吗？你觉得会吗？
2: 我觉得不会，我从来不会选择到这种地方就是会紧张，
0: 但是现在可以了，现在做到了。
2: 现在我必须要上步，而且我是作为一个传人，所以我现在要传到下一代，所以我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一种压力，但是这个压力是让自己作为好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动力，不是一个压力。
3: 就刚才提到的传人，这个也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您是有这样的非常特别的称谓、是武当三峰派第十六代传人。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您有没有想过会成为传人？
2: 我在前面没想到，这是来到这里学习武术，我不了解这个文化，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就是师父开始收徒弟，就说这个是不一样，这个是有一个责任，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promise， 就是一个保证
3: 承诺
2: 对，承诺就是说我跟师父一起一辈子，就是要继续学习，要继续练，要继续传到下一代，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现在的责任。
0: 谢谢安泽，我也想问问你，你在中国的梦想是什么？
3: 此时此刻站在这个舞台上本身就是身在梦中，因为我可以把学习中文和舞台梦结合在一起，所以我现在我觉得身在福中而且知福。对，但除了我以外，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还有五位追梦者，
0: 不妨来听听他们的梦想又是什么。
4: 哦，我觉得我现在在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过程，我觉得中国是非常神秘的国家，中国的文化特别就是丰富，特别不一样，所以我就来了中国，一直在学习就是中国的文化。
5: 我呢，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我是希望在这里能够接受医学教育和临床的训练，然后我们都知道医学院的要求极高，你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掌握那些复杂的知识，所以我来的时候我不仅仅面对学术上的那种压力和挑战，还面对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但是呢，我觉得在9年，我在中国已经9年了，我经历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困难，但是我觉得每次突破就是更坚定我自己的目标，然后经过9年，最终呢获得了清华医学院的硕士学位，然后实现了我自己的那个梦想。
3: 今天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熟悉的面孔，因为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能看到他向我们介绍全国各地的美食，因为我们对你的了解可能可以先猜测一下，就是应该是实现了美食梦。
0: 来自伊拉克的王立轩，9岁起就经历了伊拉克战争，他27岁来到中国，在中国感受到了稳定与和平。不仅如此，王立轩在中国也有了自己的事业，他在网络上自称老王，全网拥有2000多万粉丝，用美食体会中国的温暖和美好。
6: 呀哈比比，我是

0: 你们的好兄弟老王。
1: 我这个来中国的路跟别人有一些不一样，其实有的人来中国可能为了学习，有的人来中国可能为了旅游，有的人来中国

我当时9岁的时候，9岁半，然后但是我的国家发生了一些战争，但是特别的惨，没电没水没饭吃。我呢在大街上有卖那个大饼，阿拉伯的大饼，但是来了一个人离我特别的近，不太远，拿了一个好剑，嘣飞出去，把那个坦克给打爆了。打爆了以后，后面那个坦克出来了那么多部队，都在打那个发射的那个位置，那个火箭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子弹打来打去特别的危险。我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柱子，我在它旁边当那个子弹。我但是一过去一丢丢一点点，就有一个枪的声音。我背后但是痒痒的，没有疼，就是有点痒痒。我一回头一看，冒烟了。我一看这个烟，直接我的腿没有仪式，我就直接掉下来了。原来子弹从后面然后从前面转出去了。我回家的路上的时候，我看到了好多人在马路边中弹了，没腿了，流血的。然后爸爸妈妈抱着孩子，中弹的孩子哭得让人特别悲伤那种。然后他的妈妈也是一直在哭。我当时在想，我也中弹了，那我妈妈也知道我中弹了，我一会儿回去怎么办？我一路一直忘记我自己的痛苦，我在想我的妈妈的痛苦。我跟妈妈见面的时候，我妈妈那个表情真的不是在哭，我不知道在干嘛呢。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我妈妈这种表情，真的。我一直努力跟妈妈跳舞，说妈妈我挺好的，你看我很好，没啥事。后来了，我通过我的叔叔的介绍来到中国。过了第一个月第二个月，有人按喇叭的时候，我还是会有点害怕。有杨花我也会害怕，真的。后来呢，第一年中国朋友的温柔温暖包容支持，一步一步一步让我感觉我来中国我重新出生一样。所以我在中国施教的时候没有大喊大叫，我施教的时候没有人会进来在我的家里面拉我出去，不知道带我去哪儿。我施教的时候特别的踏实，特别的舒服。所以我在中国最大的实现就是和平。我特别希望用我的方式能让大家向中国学习，把美好的中国的和平

童话，带动给我的家乡。谢谢。谢谢。没事，都是过去的。谢谢谢谢谢谢。真的真的。

0: 此心安处是吾乡，愿大家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心安，找到家的方向。其实真的让我们感受到和平来之不易，更应该珍惜目前现有的这种生活，化成一种动力投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去，为建设一个和平的家园做出每个人的一份努力和贡献。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加油加油
1: 加油。谢谢丽轩，我们也希望丽轩在中国能够越来越好。
0: 下面这位朋友来自美国，他将近60岁的时候只身来到中国，他呢也是中国的老朋友爱泼斯坦的家族后代。爱泼斯坦是一位波兰人，是一位知名的作家记者，他用他的镜头文字致力于向西方讲述一个真实的中国。他用一生90年的丰富经历栖身并见证着中国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发展进步。
1: 爱泼斯坦在中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作为家族后代的这位来自美国的朋友同样在中国也圆梦了。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音符的跳跃走进他的内心世界，用吉他弹奏出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的爱。下面让我们有请2014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利文先生。
0: 有请。来自美国的马克利文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19年前他来到中国并爱上了中国。马克利文曾出版《我的中国故事》等系列著作，致力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美好的中国。2014年马克利文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的殊荣。

0: 一座古宅吸引了一个美国人扎根中国乡村四十年。
1: 中国就让我感觉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0: 一幅唐代古画开启了一位美国老人与中国蜀道六十年的缘分。
2: 要是我真的是唐朝人，我看一样的石板，看一样的树，我走这个路，往唐朝走，往宋朝走。
0: 他们都来自美国，都在中国实现了人生理想。敬请收看《中国缘》，我从美国来。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喜洲古镇位于云南省大理古城以北18公里处，东临洱海，西枕苍山，是白族文化留存最完整的古镇之一。这里以喜命名，寓意吉祥与欢乐，以洲为喻，将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之美延续了千年。布莱恩·林登，美国人，他和家人在喜洲古镇定居已经20多年了。当地村民都亲切地叫他“洋村民”。林登目前在喜洲古镇经营着2间精品客栈，
1: 生意怎么样？
0: 每天早上，他都会往来于古镇和客栈之间。
1: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院子，原来它这样的一个三段峭壁，这个峭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苍山在西边，所以按照风水的一些想法、一些说法，从山往洱海，天天都是就是出太阳，所以它的暖和、它的光线都会让我们三方都感觉更暖和、更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个白族他们设计就是跟当地的一些、跟他的环境的一些条件都是结合，我觉得这个很好。
0: 白族传统民居建筑讲究三方一照壁、四合五天井格局，完美结合了科学、实用、美观等诸多因素。这座杨品相宅是喜洲四大商帮之一杨品相的家宅，共2院，一个马厩，面积1800平方米，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建筑。
1: 所以这个柱子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据说杨品相都会把很多他的黄金、他的宝贵的东西都藏在里面，然后都把它改起来了。所以我们维修这个房子，我们没有破坏它了，没有把它打开了，所以谁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一直在保护它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0: 林登与杨品相宅的相遇是在2004年，当时他与妻子在旅行中第一次看到这个建筑时就一见钟情。

0: 林登认为合理的使用才是最好的保护。通过两年时间与当地政府以及文化部门进行不断沟通后，最终林登夫妇的努力和真诚换来了当地村民的信任与支持。林登卖掉了在美国的房产，全心投入到对杨品巷宅的古法修缮工程中。2008年4月，这座将古老与现代完美融合的精品酒店喜林苑正式开业。十多年的悉心经营，令喜林苑逐渐成为了喜州古镇的旅游地标。林登自己也在喜州扎下了根，成为了真正的喜州村民。
1: I think once anybody who comes to China will change your mind. You know, because China is so friendly and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You know, they have this Confucian kind of tradition of wanting to take care. But man, if the foreigners can just see this, if they can see the people,
2: as it is,
1: if they can just work with, they all fall in love with China.
0: 林登1962年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为了维持生计，他做过加油站临时工、油漆工、家具修理工。20岁时，他注册了一家专门洗地毯的小公司，白天工作，晚上在伊利诺伊大学读夜校。繁重的体力劳动令他每天都过得既辛苦又迷茫。
1: 所以我第一次了解或者都知道中国是1983年的11月份，我正好是在一个靠近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房子都洗了他的地毯。我一进他的房间，左边在墙上都挂了一个世界地图。他凡是去过的地方，每个国家都加了一个红色的一个旗子，就是一个 flag。他说那个我现在要做一个红色的旗。他说那个等一会儿你能不能把我都放在中国？但是我说我不太清楚中国在哪儿，我一直在看。所以他把我的手就这样的，然后我就把这个就是旗子都放在那个中国，他的大概是那个北京的位置。他说
0: 一个月后，林登偶然从学校的公告板上看到了一则北京语言大学的招生广告，于是他打电话申请来中国留学。1984年，林登获得了留学生的名额，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充满了蓬勃向上的朝气和活力，这让林登感受到了对未来的希望。在北京的几年间，各种机遇纷至沓来。林登先是被北京电影制片厂选中，出演了电影《他从大洋彼岸来》，毕业后又被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聘为驻华摄影记者。
1: 所以中国就好像给了我，让我感觉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原来可能在美国我没有这个感觉，可能我爸爸妈妈可能那个美国的那个美国梦，可能我们一直没法实现我们的梦想。所以我现在觉得如果我一直留在美国，我现在就洗地毯。所以这个可能第一次有一个，可能有一个人，就给了我一个新的机会。我认为我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0: 1987年，在中国工作期间，林登遇到了一位美籍华裔姑娘锦妮，他们相知相恋。随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因为工作原因，他们一起去过近100个国家。但在长期和外国朋友的交流中，林登却发现很多人都对中国缺乏了解。2004年，林登夫妇最终决定重回中国定居，希望通过建立一个民

0: 间交流平台，将中国文化、建筑、哲学、美学理念等内容分享给更多外国朋友。
1: 哦，你好，你好，
2: 你来了。
1: 觉得我很想把一些那个家马都请我太太都送到美国，她要回美国。所以我现在要帮他选了，可能4-5辆，可以吗？
2: 可以的呀，可以的呀。
0: 甲马又称纸马或神纸，图案多为神话故事、自然山川、飞禽走兽等等，每一幅作品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信息。
2: 咱们首先，咱们呢就蘸这个墨汁，然后呢、
1: okay.
2: 也是斜度这样来刷，
1: okay. 这样吗？
2: 对。就是整个所有凸出来的地方全部要刷上墨汁。
1: OK。
2: 然后你就拿纸扎纸扎。
1: 那就这样的啊。
2: 对。好。然后你就按住，然后用这个来擦，就顺一个方向。对。对的。对。好了。
1: OK。
2: 可以的。
1: 哇。
2: 你看它每一幅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很好。
2: 可以的呀。好漂亮，
1: 哇，
2: 好完美的哦！
1: 因为我疏忽，像不像我？
0: 林登从10年前就开始和当地非遗传承人合作，联合举办文化交流活动，为来到喜州的中外旅行团介绍云南的传统民间艺术，同时增强当地人对家乡的信心和自豪感。沙溪喜林苑坐落在剑川县沙溪镇的石龙村，山明水秀，远离喧嚣，宛若世外桃源。整个酒店采用当地村庄传统的夯土结构，设计巧妙，具有独特的审美和吸引力。
1: 其实整个那个沙溪的村民，他用的那个材料就是那个夯土，就是我们当地的土。我们很想给他看一个新的一个表现，就复兴原来的建筑的一些风格。我们不想把那个外来的一些东西都带进来，我觉得这个都非常融入他们原来的一些存着的那些文化，还有他们的审美，所以这个不会破坏。所以你看看，这个跟100年以前、200年以前都一样。
0: 引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对在地文化进行保护。林登希望能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让度假酒店带动周围的村子一起成长。
1: 我们为什么就建了这个桥，就是原来是那个下面的那个当地的村民，因为他们的牛都在那边，但是吃饭的话他们都要把它放在那个后面的稻田里，所以我们都是为了不要挡住他们传统的一些那个习惯，这个都是融，就是结合，这个是老的新的结合。
0: 林登出身美国工人家庭，他因为中国而改变了命运。来到喜州后，他将心力投入到助力中国乡村的发展成长，并成为国际民间交流的使者。2021年，林登获得了云南政府彩云奖及国务院颁发的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外国人的荣誉。
1: 40年前，我无法在世界地图上辨认出中国，而现在我的身份已经与这个国家难以分割。这里现在已经是我的家，我的灵魂的归宿。
0: 蜀道是古代由长安通往蜀地的道路，穿越秦岭和大巴山，沿途山路崎岖，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全世界范围内保留下来的罕见且珍贵的古道路遗址。蜀道在四川广元境内长达270多公里，是保存最完整、保留文化要素最充分的一段。

0: 贾和普来自美国，今年84岁。从2001年起，他几乎每年都会来到广元徒步蜀道。
1: 李白说：“蜀道难，难遇上青天。”我也同意。你看，那么多梯子，对不对？所以很厉害，走这个路。
2: Because it's 2,500 years old, it's still here. It's nowhere else in the world is there a road this old. I can tell everybody I meet that they should come and see this road, and they should tell the UN that this should be a World Heritage Site.
0: 贾和普曾在2008年将自己徒步蜀道的经历在美国出版了一本英文的蜀道指南《剑门古蜀道行走记》。
1: 这个那么小，这棵树那么大，可是这棵树开始在这儿2000年，差不多。And these trees are still here. It's reallyquite amazing, and that's why this road is timeless. So anybody that walks it can walk back in time, which is an added attraction to its beauty.
0: 贾和普和蜀道的缘分开始于这幅唐代大青绿设色卷本画《明皇幸蜀图》。这幅画描绘了唐明皇李隆基的皇家车马行走于崇山峻岭间蜀道上的画面。画上有乾隆御题诗：“青绿关山迥，崎岖道路长。”1963年，《明皇幸蜀图》曾被送往美国波士顿博物馆交流展出。那年，20岁的贾和普刚刚进入美国曼赫莲女子学院。他在博物馆参观时，第一次看到了这幅《明皇幸蜀图》，立刻被深深吸引。
1: 明皇's journey to Shu is quite small. It's only about this big, so it was on the wall, and I couldn't get very close. And the whole concept of Chinese landscape is different, like the solidity of the rock.The flow of the waterfall, and I particularly liked that man was so insignificant, that nature was so important.
0: 悬崖峭壁上的古栈道，深山密林中的石板路，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到底是什么人，又为何修建了这么一条了不起的道路？这一切都让贾和普觉得不可思议。也产生了无尽的联想。为了能更好地了解《明皇幸蜀图》，贾和普选修了中文、中国历史和艺术史作为自己的研究生专业。他一直认为，《明皇幸蜀图》中描绘的绝壁栈道只是画家的艺术虚构。直到2001年1月17日。贾和普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见到了一幅明月峡栈道的照片，他才知道，原来古画中的栈道在四川一个叫广元的地方真实存在。广元，唐代称为利州，自古是蜀道上由汉中入蜀的第一重镇，南北交通要冲。据考证，古蜀道全长1000多公里，贾和普在报纸上看到的明月峡，就是开凿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栈道之一。
1: This is my favorite section of the 栈道, right behind me, right here.Because it looks like the 栈道 in the Tang Dynasty painting. To actually be in

0: The painting that I liked so much. So I'm very fond of the John Dow and especially this one section here. This hole is from 360 BC, so over 2,000 years old. They put the plank in here. There's another little hole inside. They put a little cross beam so it would lock in and wouldn't come out. And the plank came out and supported the road. More planks came out from holes underneath to support it.
1: 2001年，看到明月峡栈道照片时，贾和普57岁，已经退休。他迫不及待地前往中国，开始了寻访古蜀道的旅程。他经由香港到达广州，再搭乘两天两夜火车和汽车，一路辗转抵达四川广元。在广元，贾和普见到了明月峡栈道照片的拍摄者陈阳。陈阳，广元市图书馆原馆长，他在上世纪80年代拍摄了这张照片，被转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上。
2: 当时你就问我，棋盘关在哪里？就是那一段古道，
3: 一直到普安，对吧？剑门关，
0: 剑门关
3: 啊，建州古城就是普安嘛。
0: 对，
3: 一直往梓潼走，往成都走，这边就是往汉中走，往长安走。
0: 对了，对了，
3: 对吧？我们古这个金牛古道就是成都到长安。
1: 当年陈阳带贾和普去的地方叫五里坡，是位于广元剑阁县内的一段2公里的老石板路。在这里，贾和普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古蜀道。
0: 我第一次看这个部分老路，我好像在唐朝或是明朝。要是我真的是唐朝人，我看一样的石板，看一样的树。So, 我觉得我走这个路，往唐朝走，往宋朝走。
1: 退休后的贾和普独自居住在费城的一间小公寓中。从2003年开始，贾和普将自己每年徒步蜀道的笔记、照片进行了分类整理。结合古蜀道的历史，于2008年自费出版了一本关于蜀道的英文版旅游指南。
0: The cover of my book is the very first time I saw the Shu Dao. And I say I wrote the book for 5 years. I was, every week I would try to rewrite it. And I rewrote that about 40 times.But now I like it. I like it.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introduction.
1: 5年间，贾和普积累了500多页笔记和手稿。由于长时间握笔书写，他的手指也发生了变形。
0: It's absolutely from writing. Yes. You know, you have to take notes. If I do research from a book, so a lot of this was written by hand.Before it got to the computer.
1: 剑门古蜀道行走记出版后，贾和普还建立了一个网站。他将书中的内容放在网上，希望更多人能关注到中国的古蜀道。贾和普对蜀道的热爱也逐渐影响到了身边的家人和朋友。2017年，贾和普曾经带着家人一起来到了广元的翠云廊。当时只有9岁的小孙女伊丽丝和贾和普一起在翠云廊亲手种下了一棵小树苗。
0: 这个哦，那么高，现在以前差不多那么大，现在比我高。人老了，矮矮矮矮；树老了，高高高高。

0: 大嫂，这是多少钱？
1: 2块。
0: 哦。
1: 醋菜呀。
0: 好好好。哎。
2: 2块。
0: 我能不能在您这儿存一下这个行李啊？
1: 好的呀，1块钱1个小时。
0: 好的，好的，好的。
3: 崔先生到了，这边请。您先坐。
0: 嗯，好的。
3: 喝点什么？
0: 茶。
3: 好。
0: 红茶就可以了。
3: 好。您先看一下这个大户型的样板图，我稍后过来给你介绍。
0: 好好。
4: 记住啊，不要任何人打扰我们。刘总的这个大单子，我们一定要接下来，要不然公司真的会有麻烦。
5: 刘总，晚餐需要安排一下吗？
4: 不用了，刘总谈完就走。记住，给我买个快餐，我又要加个班。
5: 好的，汤总。
4: 去吧。

0: 喜欢什么样的家装风格，我可以给你推荐当下流行的。
1: 哦，你们这个照片拍的倒是蛮漂亮的，但是我不敢相信呢。
0: 我们这公司虽然是去年才成立的，但我们唐总从事家装行业已经20年了，非常有经验，您不必有这方面的顾虑。
1: 那你能不能把唐总请出来，让他跟我谈一谈呢？
0: 我们唐总正在谈别的业务，现在不太方便。
1: 要不然，你带我到装修工地，我去看一看。要不然我不放心呢。嗯，
0: 那行，您稍等我一下，您先喝茶。
1: 哎，好。
2: 崔先生，这边。
0: 家庭住宅不方便带您过去看。嗯，这是我们承接的一个工装项目，你可以先看看师傅的技术。
3: 好，好，好。
0: 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您先自己看一下。
3: 好，你忙，你忙。

0: 师傅，师傅，哎，你好，您这是居雅公司外包的装修队吧？啊，不是，我就是公司的。哦，哎呀，你们这工作条件，您这口罩是防尘的吗？
1: 防不了，就简单的口罩。
0: 你们这样下去不行啊，这样容易得尘肺病的。你们老板应该想点措施，给你们搞点防尘口罩。要不这样对身体影响太大了，
1: 谁给换啊？这也没办法，要是在意了，谁还在挣份钱
0: 啊？这是我的名片。哦，
2: 还有名片。
3: 枫桥派出所老崔调解室。
2: 懂什么意思啊？
0: 我是枫桥镇派出所的退休民警，人民调解师崔国庆。我今天来是为了我们枫桥镇的居民方志国的赔偿问题。
2: 方志国？
0: 方志国在你的公司干了8年的泥工，他现在查出了水泥尘肺2级。这是医院的诊断书。有些问题我相信他的家属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现在他的病不能再拖下去了。方志国跟我说，他在你那儿干了8年，你对那些工人都是称兄道弟的。方才我又去了你的工地，我一看，工人也都是老人，这说明你还是一个有良心的老板。

0: 不然也不会留下工人，对吧？
1: 哎，好了好了，你打坐打坐啊，你不要给我打这个感情牌，能来的意思我晓得了，你不就是想让我赔他点钱，哎，管他以后的生活吗？
0: 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你作为老板应当负的责任，也是公理。
1: 能拎清楚啊，他现在已经不在我这干了，我们已经没劳务合同了，我凭什么要负这个责任呢？
0: 房之国在你那儿干了八年，你说你应不应该负责任？
1: 你要搞清楚啊，他不光是在我这干，他经常还包个私活到外面去干，你怎么能说他这个病是在我这得的呢？我凭什么要背这个冤大头啊？
0: 我问你，你是不是按照平方给他们结算工资的？
1: 是啊。
0: 那么方志国一定有他自己的记账，对吧？
1: 有啊。
0: 那你把他的记账你调出来，按照平方你算一算时间，你看看你应不应该负责任。唐总，老板想赚钱天经地义，可是唯利是图那可就是黑心了，对吧？我刚才到你们的工地看了，你看看你的这些工人连一个专业的防尘口罩都没有啊，时间长了你知道会有多少个方志国会来找你？你明明有自己的公司，你为什么不给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而是签订劳务合同？一字之差，那要差的多少啊！你如果不懂法律，你可以去找个律师。
1: 哎，我催死我是吧？哎，能听我解释啊？我是有我自己的困难的，我的公司刚刚成立啊，底子薄啊，好多事情没有走上正规。不过你放心啊，我很快我就会走上正规的了。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今天这个地方还有个图纸要改，这可是一个大的一个项目。
2: 这个项目我要丢了，那我公司就完了，
1: 我的员工还靠我吃饭呢。啊，你放心，老方这个事情我会解决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嘛。
2: 我做生产器啊，哎，他连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了，
1: 差点害得我丢个大项目，差点从我公司就完他了。
2: 你看这样。
1: 你过两天再来找我，好不好啊？
0: 好，唐总，我相信你是一个有良心的老板，啊，那么我后天来找你。
1: 好好，哎，老黄，
0: 我希望能够等到你的好消息。
1: 好好好，行行行。好，崔叔啊。
0: 那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2: 好，放心，能放心，能放心。
0: 好，
2: 这位啊，
0: 请回吧。
2: 好好，
1: 再来，再来，再来。
0: 哎，再来。
2: 钢琴农词。
3: 从这边转来。这里啊是老城乡。
0: 哦。
3: 这脚底下还可以的啊。
0: 嗯。
3: 哎，你是来看病的吧？
0: 啊，
3: 这里啊都是我们本地人都不住在这里的
0: 哦，
3: 去二院啊只要坐两站公交车就到了。我看你身体蛮好的嘛。是家里人啊？
0: 不是，我不是看病的。
3: 哦，不是啊。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来来来来，当心脚下，来来来。
0: 哦，好。
3: 哎，这里啊是水房跟厕所啊，哎，当心这里有个台阶，来进来看看。你不要看小，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啦，在外面两三百块钱都租不到的啦。
0: 嗯，好吧，那我就先住两天。
3: 那这个锁跟钥匙给你。
0: 哎，
3: 那我两天以后来收房子啊。哎，那我就走了啊。啊，
0: 谢谢侬啊。
3: 啊，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老哥，你没事吧？老哥。

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坐下来，来。快喝口水。

你没家里人陪你啊？干活去了。喂，那老头又来了。

0: 丁小姐，实在不好意思，唐总今早临时出差了，现在已经在飞机上了。出差了？唐总也觉得特不好意思，所以让我向您表达歉意。要不您再待上3日，唐总这趟去海南出差，最快3天就能回来。
1: 哦，好。

0: 号怎么付款啊？
1: 微信。
0: 啊，好的，出示一下啊。稍微等一下。

0: 还是微信付款吗？微信。好，好，慢走。欢迎光临。你好，一共33。慢走。
1: 谢谢啊。
0: 啊，你好，帅哥，没付钱。

0: 爸，我回来了，今天感觉怎么样啊？不那么惨了，来，先吃饭。你先尝尝。嗯，这有点咸了，你先等等啊，我用水给你涮涮。看来以后啊，我还是得借个厨房给你做饭吃。哎呀，不用。
1: 你每天那么忙，我随便吃点就行。不行，你这病啊，在吃的上面可得注意了。上次啊，就因为吃咸的东西，咳了一晚上。也不知道这庄稼号啊，啥时候能挂上。
0: 要不行，就回家吧。
1: 你别管，在这住着，其他的我来想办法啊。来，再吃块肉。

0: 老哥啊，好点了吗？
1: 好一些。
0: 家里人回来了？
1: 打水去了。
0: 啊、
1: 哦，坐。哟呵，你这是？
0: 哦，刚才摔了一跤。
1: 这个岁数了，可得注意。
0: 是。
1: 怎么了？这是住在我们隔壁的崔叔。前天你没在家，我犯病啊，就是你崔叔守了我一天。
0: 你叫勇子啊？小伙子多大了？
1: 23了。来上海打工有几年了。
0: 嗯。
1: 能为老家呀多挣点。我这肺病啊，一到开春就严重。是他接我到上海看看病。勇子，别愣着了。快跟你崔叔打声招呼。可得好好谢谢人家。
0: 哎，别这么说，我这应该的。
2: 崔叔。
0: 好了好了。赶快给你爸爸洗脚吧。老哥，你这儿子不错，挺孝顺的。我刚才就是听见屋里有人说话，我就过来打个招呼。您早点歇着吧。
1: 有时间坐来坐啊。
0: 好。
1: 勇子，送送崔叔叔。
0: 一会儿我找你。

0: 是郭哥让我这么干的。他说，让我往你口袋里面塞点东西，偷个赃，还让别人报警把你抓起来。
1: 刚才就注意到你，在超市里你蹭我，我也感觉到你小子跟我玩这一套。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0: 不知道，我也不管，反正事办成了。
1: 郭哥给我5000，
0: 为了给你爸爸治病。郭哥是谁？
1: 这位混蛋，各方面多少有点关系。
0: 你给我讲清楚。我告诉你，我是枫桥镇派出所一名退休警察。
1: 你是警察？
0: 他们为什么雇你？我心里很清楚。你把郭哥给我约出来。 我这次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替我们老家一名患水泥尘肺病的工人向老板讨回公道的。他们这样做，就是想把我给赶回去。我跟你说，小伙子，我看在你爸爸的面子上，你把郭哥给我约出来，你以前做的事情，我一概不追究。

0: 你要这么干了，我在这边就混不下去了。那你就不怕我告诉警察，把那个抓起来，我告诉你，你到里边什么你都得招。
1: 你爸，这日子活得还有什么意思？我爸看病挂不上号，躺在那里就受罪等死。你好正义啊，替别人讨公道。我爸这边就是打工打出来，老板早跑了，谁替我们说句话？
0: 你爸，你们家新木子，这一天两天没意思，
1: 真的，我弄死你爸，就死心痛快了。

0: 哎，崔叔，你那边怎么样？
1: 还行吧。我问你一下，你在上海这边有没有认识的治疗肺病的专家呀？
0: 上海治肺病的专家？上海？那这样吧，我问问小慧吧。啊，她就是呼吸内科的，应该有点关系。
1: 哦，好好好，哎，你帮我问一下啊。再见。起来，咱们找找专家，给你父亲好好检查检查，做一个治疗方案，看看怎么治。啊，
2: 谢谢，
1: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以后就看你的了。
3: 还苦啊，叫勇子呢。

0: 嗯，猴哥，别跟我称兄道弟的。
1: 是猴所。老板，再来碗馄饨。
0: 不用了，我吃过了。啊，我给你打听个人，唐胜。
1: 唐胜，这个名字我倒真没听说过，有照片吗？我来认认。<笑>看我眼熟吧？
2: 说吧，今天该怎样下下弄啊？哎，侬放心，这个工程我一定会保质保量给你完成。
3: 那都是虚的，这活交到谁手上，谁都差不离儿。咱们就来个来日方长的双赢，
1: 好，弄错，好，这位，来日方长啊，
2: 来日方长，
1: 哎，这位，下回弄，下回弄，哎，好。

0: 还是先谈谈吧。
1: 怎么又是你啊？
0: 你客户的大单子谈下来了吧？现在咱们该谈谈方志国的赔偿问题了。你的这个大客户我都调查清楚了，叫刘晨江。
1: 你要搞什么？
0: 你想一想，一个人做生意不讲信用，不负责任，谁还愿意跟他做生意呀？是不是？现在的人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对吧？
1: 好了好了，能不要说了。其实我真的是佩服你，我佩服你。这样吧，你叫老方和他老婆一起来我公司，该检查检查，该赔偿赔偿，这总行了吧？
0: 哎，这就对了。勇子，你爸爸住进去了，太好了。你要好好照顾你爸，不许到处乱跑，有什么困难跟我说。嗯，哎，再见。
2: 崔师傅。
0: 哟，方嫂。
2: 哎，那个老方的职业病鉴定交上了。
0: 嗯嗯。
2: 唐胜先打过来20万，我和你说声谢谢了。
0: 哎，不用谢，不用谢。我办这个调解中心呢，就是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情，解决点困难。如果什么都办不了，这个牌子可真得砸了。
2: 上次的事儿实在是对不起了。那个晚上你下班，我和老方请你吃顿饭。
0: 不用不用，谢谢了，谢谢了。
3: 就这家特好吃，我是经常来。哎，你俩坐那边，我就坐这儿啊。
4: 啊，哎，哥三也好久没见了。
3: 是啊，约你俩吃个饭怎么这么费劲呢？哎，最近是这样的，我那小公司呢碰到了一点啊这个技术问题，得向二位呢请教请教。
5: 服务员，拿壶水。
3: 哎，不，请教之前啊，是这样的，我早上起来呢建仓买了几只股票，哎，你俩帮我看看我是买对了没有？

0: 这股票的，
1: 这真是买对了，
2: 对了，
3: 是不是？快！我赶紧啊，打电话跟我们家那几个亲戚说一声，让他们赶紧跟着我一块买。哎，正好你俩呀、啊，把菜点了，我上个厕所，马上回来啊。
4: 好，老板点个菜。

0: 哎，老景，哎，我们在这饭店吃饭呢，你来不来呀？哎呀，哎呀，这上铺，钟姐啊，丁大哥是不是给你打电话来着？啊，你怎么不接呀？
1: 我怎能顾得上啊？那两家都打成什么样了，还接他电话？
2: 那万一他找你有什么事儿呢？哎呀，
3: 他那有什么事儿？
1: 来来来来，碰一个碰一个！哎，他下的多，你下的少，咱谁也不灌水哈。那你差不多，你得追一口吧，追一口追一口啊！哎，
2: 差不多行了，差不多行了啊！
4: 来，
2: 来来来，
4: 一点一点啊，一点啊。 咱这儿有日子没见了哈，怎么也得？哎呦，老景，就等他了，就等他了。哎，哎呦，
1: 客气，
4: 老景，就等你了，快来快来，
1: 马上马上，
4: 来来来，给老景满上，满上满上。
1: 不是你别马上了，我开车过来的。
4: 上回咱就喝一半，你就走了啊，这回你得把这口补上吧。来来来来来，
1: 快快，
4: 哎。

0: 我们呀、啊，也不灌你酒，好不好？我们仨都已经下了多半瓶了，你随意，好不好？我们表示一个，来来来，
1: 你都这话了，我还不干了。
2: 一半一半一半啊，
0: 一半一半，别整多了啊。
2: 嗯，哎，喝，哎呀，
3: 哎，你等会儿再说，你给我介绍介绍这哥几个，
0: 差点忘了、啊，
3: 不认识。
0: 这人称、啊、孙无敌。

0: 行了行了，知道了。
1: 我爸爸不来了，
0: 他有事儿。没关系，我们去租个车。
1: 哦。
2: 哎，哎，兄弟，车你的。
3: 哦，我的。
2: 动手动脚，要走了。
3: 哦。

0: 大芬，哎呀，大芬，怎么样？
1: 我的腿动不了，
0: 别动，别动，别动，腿断了，不能动，不能动，腿断了，
1: 疼啊！哎呀，
0: 不要动，
2: 这是我弄的，这是
0: 你怎么开车的？
2: 我没，我就动一下车。
0: 你把我老婆的腿都撞断了，哎呀，
2: 我就动一下就断了，啊？
0: 你喝酒了？
2: 我抿了口。
0: 你这是酒驾呀？
2: 这不能算酒驾吧？这个，
0: 你说怎么办？咱们去派出所解决，还是你赔我们医药费？
2: 不是，这是我弄的吗？这个，
0: 这明明就是你的车，你弄的呀！哎呦，
2: 这赔多少钱啊？
0: 一万块钱，我带我老婆去医院。
2: 一万啊？
0: 怎么不愿意啊？那咱们去派出所。
2: 我看看。你涉嫌敲诈勒索，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3: 别动！
0: 别动！
3: 别！
0: 干嘛？哎，
3: 大哥，
4: 往哪儿跑？
3: 大哥，你涉嫌敲诈勒索，对你依法进行传唤。
0: 别动！
2: 起来了，噌着一下就起来了，腿脚挺利索。这鞋怎么弄的？
1: 鳝鱼鞋。
2: 鳝鱼鞋，够下本的你们。回所里头好好洗一洗，这玩意儿感染。上车，
0: 走，走，走。
5: 你和丁博配合的可以啊。
2: 多亏了他了，给我通风报信儿。
6: 这个，
7: 哎妈呀！要不我们今天在这住一晚，明天让爸爸来接我们。
8: 咱们放假回来一共也待不了多久，还在外面住一晚。再说你爸这个人没谱，明天不定有什么事儿呢。

0: 警所的手机怎么在你那儿啊？对，他手机没电了，让我帮他充上电，顺便看着点儿。姓名：孙朝建，年龄：39，籍贯：
1: 陕西镇海人。
0: 干什么了？自己交代。碰瓷。什么时候开始的？
1: 过了年找出来找工作，没找着好的，在这时候碰到一个老乡。老乡，我劝你有什么话实说，别惦着瞒。你要让我们查出来，性质就不一样了。我老乡叫杨茂，外号豹子，在我们村那一块很有名，又疯又狠。我年轻时候跟他混过一段时间。 后来，他抢劫伤人，判了10几年，去年时候出来的。我还有那两口子都是他拉的，放话也是他教的。我在饭店专门盯着那些喝了酒的，借口让他们挪车，然后撞上大半辆豹子。而且，豹子带着几个狱友也搞碰瓷，他们又另一套，那群都是亡命徒，胆大的很，躲得暗处小道里来硬的。 杨茂跟那几个兄弟也。

洋洋，你睡着了？把那个外套盖上，别着凉了。听到没？

0: 你这车怎么开的呀？黑灯瞎火的，你拐弯也不减速。
1: 你把我车撞了。
0: 倒是不严重，我打电话报警吧。哎，妈妈！
1: 大晚上的就别麻烦了，要不你直接赔了呗。
0: 你出来干什么？站住！不许出来！怎么赔啊？
1: 换个杠，整理整理。2万块差不多了。
0: 你开什么玩笑呀？就你这个车

0: 手机没电了，你这戒指是钻石的吧？
1: 我一个大男人也不懂这些，但卖个万把块应该没问题哦。怎么回事？你松手，我自己摘给你。过去看看。你松手！哎，救命啊！
2: 两个小娘子大晚上的到处乱窜，怕找不着男人啊？
0: 你说什么呢？嘴巴放干净点。警察。
2: 你们是警察呀，太好了！他撞我车了，这车撞一块了，他非要我赔2万块钱，我的手机呢没有电了，他就要抢我的戒指。
1: 这是说什么了？跟你开玩笑的，谁要你戒指了？算我倒霉，算了算了。
0: 站住！
2: 出示一下身份证。
1: 出门没带。
3: 你先上车，房门锁。
1: 出示一下驾照，
4: 驾驶证，站住！刘晓丹，看住他们，一个都不准走，不许走！啊啊！中介！
5: 我刚刚在客经过盐山公路25公里处，有人在打架。
6: 没电了！给我着呢！
7: 警所儿子来电话了。
6: 估计是下飞机了吧？嫂子带孩子回来了。
7: 本来警所要去接机呢，这不又临时出了一档子事儿吗？又给他拉回来了。
6: 那我赶紧给他送回去。
7: 你等会儿，里边没完事儿呢。上次也是他在里边问话的时候把手机给他送进去，又给骂了一顿。
6: 那我不去了。哎，老张，这是警所儿子呀。
7: 是啊，你看这儿子跟警所长。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喂，你好，枫桥派出所，嫂子，
2: 你们快来，快杀人了！
3: 二排左二画面放大，往前倒一分钟。
4: 好啊，啊，都你偷的，我他妈抽你！抽
1: 我说，我说，
4: 小子，你个臭主啊！
5: 我也想跟我爸一样在这里当警察，我想考警察学院，
3: 让他留下来跟我呗。

0: 喂，你好，丰家派出所。嫂子？哎，嫂子，我听不清啊，你在哪儿？
1: 我们遇到了劫匪，
2: 在出了高速以后，
1: 往龙山方向去的地方。
0: 嫂子，秦总，嫂子。

0: 哎，小慧，怎么了？
1: 你们快来！快杀人了！
0: 你在哪儿啊？
1: 就在你第一次送我回家的路上。

0: 大哥，
1: ，
0: 春姐。

0: 这伙人现在在光复路上，开一辆白色面包车，我在后面跟着他们呢，应该是往板桥方向去了。
1: 收到，
2: 收到，
3: 收到，收到，马上赶过去。
4: 他们在光复路开一辆白色面包车，堵他们。
5: 各路口请注意，各路口请注意，现在有嫌疑人驾驶一辆白色的警备车，正在向光复。

0: 别动！下车！站住！站！站！老实点！靠着！老实点！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1: 枫桥志愿者服务队参与的重要不行动，让我感受很深。叫你们来是因为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成立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以吸纳更多的志愿者来加入。
2: 不是，咱们有组织啊，枫桥志愿者服务队嘛，来者不拒，想来的呢就在群里头挂个号。
0: 现在的这个团体啊，是群众自发组织的公益性团体。 而我想把这支队伍整合得更有组织性、有明确的办事方向，设立党支部，强化内部管理，并且把这支队伍投入到化解矛盾、治安巡逻、社区矫正、法制宣传、流动人口管理等等等警务志愿活动之中，并且关键的是，我们要把这个团体的理念推广到不仅仅是一镇。 一市、一省，乃至全国，正所谓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另外，还要给这个团队起一个响亮的名字。

0: 叫枫桥红枫意境。
1: 好啊，
2: 坏了就坏了，爸爸不是给你修着了吗？啊，你小子现在可以知道保护你妈了，就你那一口下去他也得缝针，咱报仇了
3: 啊！我都跟你说了别带这个，你看看，
4: 这是我的手工作业，在学校展示了一个礼拜，想带回来给我爸瞧瞧，可是坏了。
0: 没事儿，爸爸肯定能给你弄好啊。
4: 真的？
0: 你放心，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4: 妈，我爸他从来说话不算话。
0: 不是你个臭小子，你这不挑拨我跟你妈的感情吗？有你这么说话？你教的？
3: 用我教吗？
0: 不是，我什么时候这样了？
3: 哎，
0: 行行行行，去钟阿姨那儿弄去，坐。啊，
4: 小丹姐，
5: 洋洋，青锁嫂子。
3: 哎，小丹，你胳膊怎么样了？
5: 哦，我胳膊问题不大。哎，
3: 还是小心点，小心点。
0: 那个，放你两天假，把这个胳膊好好养养，养好之后再上班啊。
5: 真的，青锁？
0: 真的。
5: 他其实早就该给我放假了，我都仨月没休息过。
0: 不是，那你还怨我了呗？那个真教在哪屋呢？
3: 啊，22号。
0: 啊，
5: 但是丁哥在里面呢，我就出来了。
0: 啊，丁博在呢。嗯，那个，老婆，咱是不是得买点什么花篮啊，然后水果啊来看看？这空着手不太好。
3: 是啊，
0: 是不是？行吧，洋洋，咱买点东西。
4: 啊，这是救我们的那个叔叔吧？
0: 不是，你什么都知道哈，你挺聪明。
4: 哦，
0: 去了吧。
4: 嗯，姐。
0: 哎，你觉得那个丁叔叔长得好看吗？

0: 你有事儿吗？
1: 我没事儿。
0: 你没事儿就走吧。
1: 我怕你有事儿吗？
0: 我还能有什么事儿？
1: 这，你都这样了，我不担心你。

0: 妈，啊，我今天不回去吃饭了，我临时有事儿出差了，大概需要10天半个月吧。啊，对，在杭州，在杭州。哎，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哎，好好好。
1: 你这不好啊，你怎么不跟你妈说实话呀？
0: 我告诉她，她又着急了。你也别说啊，别说漏嘴了，听到没有？

0: 你找什么呀？你告诉我，我帮你找。
1: 哦，没什么。
0: 你是不是渴了？喝水啊！我给你倒杯水啊！来，喝水我啊！
1: 哎，我不渴，你别弄这声。
0: 哎，那就这样的，我刚才啊，削了一大盘水果呢，还有橘子，你最爱吃的。这个橘子可甜了，水特多。
1: 我不想吃橘子，我不吃，谢谢。
0: 啊，那什么吧，我给你削一苹果，刚才那苹果还都有点锈，新削一个啊。
2: 换药了。哦，太平时间到了，你走吧。
0: 啊？
2: 走吧。
0: 啊？那什么，那你有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啊。
1: 哦，好嘞。
0: 哎，
1: 啊，
0: 你一个人到底行不行啊？
1: 这不是护士吗？
0: 哎，行，走。哎呀，
3: 陈左傻乎乎。
1: 哎呀，我们快扶我去洗手间吧。
2: 小心，过来。
1: 哎呦，憋死我了。
2: 小心，
1: 快，
2: 慢点。来。
4: 吃面啊，你要慢慢吃啊，要是面汤溅到伤口上会感染的。
1: 哦，知道了。

0: 赶紧吃吧。
1: 你们这工作还挺危险的。
0: 你这是今天赶巧了，碰着一帮硬碰硬碰瓷的，平时没那么悬。
1: 我真应该听你的，就在机场旁边先住一晚上再回来，这太对不起小丹的荣誉了。
0: 没事儿，你要是心里头过意不去，这一半天咱去看看他们。
1: 那肯定啊。那个丁博是不是对钟玉
0: 看出来了？以咱们宗教这个性格吧，肯定现在是把丁博给轰走了，而且也不会跟他妈说，就这样要强。其实基层的事儿根本就没大事，全是琐事。
1: 琐事才老沈呢。
0: 嘿，跟人打交道可有意思了。你那边怎么样？
1: 我呀，我干脆提前修完，早点回来吧。
0: 好啊，行，挺好了，也吃虾。
2: 爸，我也想吃虾。
3: 你吃不了虾，你妈不刚才跟你说了吗？你容易感染，你吃面条。
2: 我吃饱了。
3: 吃饱了，待会儿。我跟你妈还没吃呢。
0: 嗯，你肉可好吃了。
3: 哎呦，又来一片。
0: 嗯，哟，老婆这虾也好吃哈。
1: 嗯，
3: 好吃。
4: 你不用天天往这儿跑，真的。
5: 不是，我这不是担心你吗？这是给你送点吃的来。
4: 我吃过了。我困了。
5: 行行行，走，走还不行吗？
4: 嗯。
1: 哎。
5: 哎呦。嫂子
1: 来了。
5: 来的正好。那个借一步说话，我想问问你
1: 啊。
5: 嫂子，这钟玉是不是最近没跟你提到过我呀？
1: 他干嘛跟我提你啊？
5: 就感觉他有点讨厌我似的呢。
1: 你怎么会这么觉得呀？
5: 你听见了，他好像就是不太愿意见我。
1: 那我估计是现在天太热了，他整天躺床上，你一个男的进进出出的，不方便吧？
5: 哎呦，是啊，我怎么那么傻呀我？那行，这样，嫂子你先进去看他去，我回头再来，啊。
1: 好，
5: 拜拜，
1: 再见啊。
5: 啊。
4: 哎，你怎么又来了？
1: 哟。你连我也敢啊？
4: 没有，那丁博啊，都天天来报道。
1: 哎，
4: 好嘞，谢谢。你大半年回来一趟，因为我，你们夫妻俩见不着面，我这都成罪人了。
1: 哎呦，我的恩人呐，你们所忙成什么样，你不知道啊？
4: 哎，洋洋呢？
1: 缠着他爸呢。
4: 洋洋这次真勇敢，真不愧是警所的儿子。
1: 你这怎么样？大夫怎么说的？
4: 医生说呀，要观察两个礼拜。我这两天我都待不住了。
1: 你好好住着吧。你吃水果吗？吃苹果还是桃？
4: 哎，不吃不吃，吃完了总去洗手间。丁博在这儿吧，有的时候还不方便，他又不走，憋得我啊。
1: 哎，给你吃这个，这是我自己做的。
4: 自己做的？真厉害啊！我还真是吃医院的饭吃的有点烦了我。哎，香啊！
1: 你再闻闻这个。
4: 哦，我有点尝这个，好吃。亲手做的真厉害啊！
1: 嗨，都在英国练出来的，没事干啊就学学烘焙。
4: 回头你教教我啊。
1: 嗯。

0: 你要是不出去，我就把你抓了。
1: 出去说不定我还能把你报案呢。哎呀，
2: 廖大，
0: 哎，
2: 来来来，暂时没事吧？
0: 没事。
2: 救救我，我有个士兵会要开，我把他交给你了。
3: 别乱跑啊，
0: 赵丹姐。
3: 你看书吗？我给你拿本《水浒》吧。哎，算了，我还给你拿了本漫画吧。
0: 来，小丹姐，你今天打的这花脸可真帅，要不你教我两招吧？
3: 现在啊？
0: 对啊。
3: 现在不行，现在我上班呢。
0: 哎，不行，你现在就教我。
4: 嗨，
3: 你现在有事吗？
4: 没事，咋了？
3: 救救我，交给你了。
4: 啥意思呀？哎。干嘛去？
0: 你管得着吗你？
4: 回来。小子，我听说你那机器人坏了是吗？拿过来给哥帮你看看。
0: 哎，你转接点办法，真的弄坏了。
4: 怎么样？
0: 大王哥，你厉害啊！
4: 这有啥？哥给你拿个更厉害的啊！
0: 这胳膊腿还健在吗？
4: 蒋阳，
0: 哇，这是你自己做的？哈
4: 哈，当然了，这个是简易版，这个是半成品，我给你展示一下啊。哎，没有，这半成品就这样。我给你展示这个，怎么样？
0: 哇，太棒了！
4: 可以吧？
0: 可以，真厉害。
4: 借你玩会儿。嗯。哎，算了，我怕你给我弄坏了，我还是给你放个电影看吧。
0: 哦，不看。
4: 钢铁侠。
0: 不看，我看过了，没意思。
4: 钢铁侠，你说没意思？那你觉得什么有意思？动画片啊？
0: 啊，不看，那都是假的，那真的才厉害的。啊不，要不这样吧，你带我出警去，也可以的。
4: 不要，我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吗？算了，借你玩会儿吧。但是，轻点啊。
0: 啊。
4: 哥得去工作了，你自己乖乖待着，行吗？走了啊，小心点儿。别乱跑啊。

0: 您是王大才王师傅吧？
1: 对，我是王大才这儿的负责人。您报的警？
0: 对，我报的警。哦，您是警署长吧？
1: 没错，我是警卫民。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的民警，叫张成。哎，
0: 张警卫您好，您好，您好。您
1: 电话里头说是什么东西丢了？哎呀，切个机的马达，昨天用完以后呢，拆下来想保养一下就没收。今天一看，
0: 没了。
1: 在这儿
0: 丢的。

0: 是啊，这个月啊，都丢了3回建筑材料，那前两次怎么没报警？工地上这难免吧？哎呀，经常发生。不是，
1: 那这次怎么报了？我听说，枫桥的民警啊，好使。不是，照您这么一说，我们还真得破案了，要不然我们这脸都没地儿放了。<笑>
0: 那肯定行，肯定没问题。行。那咱先看看监控，您这个监控室在哪儿？哎呀，
2: 景所长啊，这不好意思，我们的监控啊坏了，还没来得及修。坏了？啊，工地上等于没监控啊。没事，咱去那个楼。
0: 去那个楼干嘛？
2: 那儿肯定有监控。
0: 啊，
2: 咱们分头走。
3: 好嘞，谢谢。
4: 停一下，师傅。
3: 好嘞。
4: 2排左2号面放大，往前倒1分钟，再放。
0: 看不清，只能说呢，有点像。景所长，你觉得这个人，他腿，你也觉得有点瘸是吧？那就是他，春丽，何春丽，是他，就他。春丽啊，都是乡里乡亲的，看在老乡的份上，你啊，把东西拿出来，我呢。
5: 跟景所长呢再说说，给你个从轻法吧，啊！马叔，你怎么就认定我姓何的是个贼了？
6: 何春丽，监控可都拍下来了。
5: 监控，哪有什么监控？
7: 大楼上的监控，看到你往那儿丢了一圈，回来的时候捂了个包，
5: 我抽你！我晚上睡不着觉，出来溜达溜达不行？再说捂着个包碍着谁了？你看见我把马达往包里面塞了，你那就是污蔑你，就是。
6: 哎，何春丽。
8: 你怎么知道丢的是什么呢？啊！我们厂子在工地里面干活，当然知道什么值钱。那所以那小偷什么我们也都知道，你说是不是？
3: 是。
9: 小二，你跑到这工地干嘛？赶快回家。
10: 啊，我在等我爸。
8: 哎，这件人是何春丽的。
3: 你王叔选择在这儿跟你聊。
5: 那是给你一个台阶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事就完了。但是你要拒不承认，那没办法，咱们就只能去所里头。对，去所里头，走，哎，去所里头。我不去，我不去。我算看出来啊，你们就看见我是个瘸子，就什么屎尿盆都往头上扣，我不去，有他们这么欺负老百姓的，你们说是不是？
6: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不老实，我们就采取强制措施。
5: 警所长，捉贼捉赃，捉奸捉双，我宿舍就在这儿，你们去搜，你们要是搜着，我就跟你们走；你们要是搜不着，你们那就是耍官威。
3: 捉贼捉赃，是吧？哎，
5: 小二，你干嘛呢？
11: 爸爸，
5: 你哭什么？
11: 爸爸，
3: 怎么了？
11: 我把人家快递给摔了。
3: 你把人快递弄坏了？谁的快递啊？

0: 你的快递啊？
1: 哎，是我的。
0: 实在对不起啊，我儿子太调皮了。
2: 这样，你给他打开，我看看哪儿坏了，照价赔偿。
1: 没事的，不用，江所长，没事。哎，
2: 要赔。你给他打开，我看看，什么呀？
1: 就一双破棉被，我寄回老家去的。啊。
3: 可是里面有碰响声。哟。
1: 哎呀，没，小孩子乱说的，就一双破棉被。
2: 还演呢？
0: 还演呢？

0: 东西在里头吧？
1: 没没没，这哪有什么东西啊？哎，王叔，王叔，王叔，哎，王叔不用，
2: 看看。
3: 好啊，啊，都你偷的，
4: 我这不抽你，抽
1: 王叔，王叔，
4: 小子，你个臭主啊！
0: 捉贼捉赃，这个应该叫人赃并获了吧？
5: 老王，你好好点点，东西是不是都在里边？
3: 差不多，都在这了。自从他来了以后，就开始丢东西了。
0: 哎，现在这儿也没外人，你说说呗，怎么回事？
1: 我总共就拿了三次东西，然后准备打包带走。
5: 你说你这个鬼瘸了，他怎么伤的？
1: 还不是之前在工地上干活摔的。
3: 你说啊，自从你摔伤以后，谁还带你干活啊？我是可怜你，带着你呢来挣俩钱儿，你还跟我玩这一出。
0: 你说你这王叔对你多好，干嘛偷啊？
1: 景村长，我也没办法，这不是媳妇要生孩子了吗？家里面着急用钱。
3: 我说你啊，是真糊涂啊！你说你老婆挺着个大肚子，你干这事，你说你现在让她咋办？

0: 喂，妈，生了。哎，我马上就回去，马上就回去。哎呀，不行啊，妈，我这工地上还有活还没忙完呢，这具体什么时候我也说不好呀。
1: 婶子，哎，您好，我是这个项目的经理，我姓景。怎么着，我刚才听这个春丽说生了是吧？我问问男孩女孩啊。双胞胎啊，哎呦，那我得给您道喜了啊。嘿嘿，没事没事，这样我给他放几天假啊，让他回去看看他老婆，看看孩子，看看您，行不行？哎呦呦呦呦，不用谢我，不用谢我，他这一半天就到。哎，给您道喜了啊。哎，
2: 跟我办一个相关流程的手续，
3: 现在是20号，下个月5号去枫桥派出所来找我，
1: 找我报到，回去看看你老婆，看看你孩子。哎，我丑话可说在头里啊，我现在放你，你到时候要是不找我，
0: 您放心，我不放，我一定准时回来。
1: 给你老婆带个号，快去快回。
0: 谢谢景村长。

0: 老婆，你们来了。
1: 妈，你们俩总算回来了。
0: 出了一个井。
2: 走了。哎，
3: 大王哥，
4: 现在知道害怕了是吧？
1: 那走吧，咱们回家吧。
0: 我还得签个字，要不然你们两人先回去。
3: 啊，不行，我要等我爸爸。
0: 那等我一会儿。嗯，好。嗯。
4: 厉害呀，洋洋哥，抓了几个坏人呀？
3: 一个。
0: 嗯，好了，你现在可以走了。
5: 这就行了，我可以走了，金科长。
0: 咱俩定好的时间可别忘了啊，8月5号之前你得回来，走吧。
5: 哎，金科长，你能不能帮我给俩孩子取个名？我初中毕业，没什么文化。
0: 你可别逗了，你是孩子的爹，回去好好陪陪你老婆。我先下班了啊。
5: 好，
0: 走吧。
3: 妈，我跟你讲，今天我跟我爸联手。

0: 乖了呢。那个坏人就河村里偷了工地上的钻头，结果还是被我发现了。我厉害吧？
1: 厉害，跟你爸一样厉害。
0: 我也想跟我爸一样在这里当警察，留在这里上学，我想考警察学院。
2: 那可不行。
0: 啊，妈，我求你了。
3: 我先下班了啊。
0: 爸。
3: 哎，好了，走吧。
4: 快管管你儿子吧，想起一出是一出。
3: 怎么了？
0: 我跟我妈说想当警察，想在这里上学，考警察学院，她不同意。
3: 哦，你为什么不问问妈妈，她凭什么不同意啊？
0: 她不说。
3: 哦。
4: 你就是不想回英国上学去了，你。
3: 哎，老婆，要不然就跟前两天我说的似的，让他留下来跟我呗。
4: 你开什么玩笑啊？走吧，回家。
3: 走，回家啊，走。

0: 干嘛呀，莲莲？吓我一跳。
1: 小丹姐，我送你一朵花。
0: 我要你个小屁眼送花。
1: 其实我是想求你一个事。
0: 嗯，我就知道。说吧，这次有什么事儿？
1: 你能跟我妈说说，让我别去英国了吗？我想留在这上学。
0: 你们家的事为什么让我去说呀？
1: 因为你救过我们呀，你去劝劝他，没准还有用呢。
0: 不去。
1: 为什么呀？
0: 说不去就不去。
1: 我把最鲜艳的一朵玫瑰花摘下来送给你，你却这么的绝情。
0: 我跟你说啊，你送我这一花，你不如给我一鸡腿来的实在，兴许我还能考虑考虑，知道吗？
2: 这刚刚开的花，谁又给摘了？
1: 我再见。
0: 再见。

0: 金锁，你找我什么事儿？
1: 先喝口水。那个胳膊好了？好了，特别好，一点事儿没有。哦，那个晚上有事儿没？没事儿。好，那晚上来一趟我们家，我跟你嫂子给你做几个菜。
0: 哎呀，不用了，金锁。
1: 用。
0: 这趟真得好好感谢你啊！来，嫂子跟我还那么客气，就当时那个情况，遇见谁咱都得出手，从警从的是个警字，得对得起，谁让这身警服。哎呦，
1: 廖丹，你发现没有？就是你最近这个思想水平啊，蹭蹭蹭的提高的特别快，看来成娇跟你说的很多话，你都已经记在心里了。好，继续努力啊！ 就这个思想水平方面吧，我觉得你嫂子这一点就特别的不如你，啊，那个，你对出国怎么看？那我先说说我的看法哈。你看咱们国家各方各面都已经赶上来了，赶上国外了，甚至比国外更好，对不对？
2: 嗯。
1: 那么孩子还有没有必要出国留学呢？
0: 当然没必要了，
1: 对吧？
0: 嗯，
1: 你也这么觉得？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晚上来，一呢，感谢你吃个饭；二来，你好好教育教育你嫂子，让她这个思想水平跟你也得齐头并进嘛。
3: 您说说。

0: 你绕来绕去就还是这事儿，秦总，你跟我直说不就完了吗？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怎么叫绕来绕去呢？这话吃顿饭吗？不就是直说吗？啊！晚上七点半，哎，
0: 我就不去了吧。
2: 怎么呢？
1: 你找钟教，你去找赵宝元呗。
3: 我那边还一大堆事儿得忙呢，
1: 我先去忙去了啊，秦总。
3: 不是，我先去忙了啊。
4: 哎，我跟你说，这事儿赶紧交，忙起来，
1: 秦总，
4: 知道吧？廖丹，
1: 爸，就你还所长呢，说话也太不好使了吧？
4: 你爸我说话不好使，你作业写了吗？
1: 嗯，
4: 拿来我检查。哼，管不了别人，我还管不了你吗？
5: 要有错的，你给我重写啊！
6: 瑶瑶快开学了吧？定了吗？几号回去啊？
5: 哎，别提了，这怎么了？她不想跟我回去了，说要留下，要在这儿上学，将来长大了考警校，以后也当警察。这是瑶瑶的想法啊？
6: 嗯，挺好的呀。
5: 你不知道他有多崇拜你跟小丹，这几天跟着他爸在派出所跑进跑出的，就觉得当警察好，长大了就要干这个。你觉得不好啊？
6: 我也没觉得当警察不好。哎，我要觉得不好，我干嘛嫁给警卫民啊？
5: 这不就得了吧？那愁什么呀？
6: 那小孩心性不定啊，万一他将来后悔了呢？
5: 你当初怎么从医的？
6: 我爸我妈都是医生。
5: 我自己也挺感兴趣。
6: 你看，你看，你看，那你从医行，人家杨洋想当警察就不行了，这什么想法？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啊，我好不容易找个机会带他出国去开开眼界，这半年也终于大家都适应了，突然又要跑回来，哎，你说给我闹这么一出，
5: 他一个小孩子也就算了，他爸也跟着瞎起哄，我快被他们气死了。
6: 我呀。 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你别看我没当过妈，但是这天下的父母都想把最好的给孩子，这肯定是没错的。我跟你讲，我当初当警察的时候，我妈天天跟我打，不同意。哎呦，见面就吵，见面就吵。这现在还不一样支持我？当然了，现在改目标了，改天天催婚了。我是想说啊，孩子啊，有孩子自己的选择。
7: 我们应该给孩子空间和尊重。当然，这是我觉得的啊。来，啊，好，谢谢。嗯，
8: 舒妍啊，今天爸爸妈妈去进货，你中午放学自己回家吃饭，饭给你做好了啊，不能在外面偷吃零嘴啊。知道。
7: 老公，哎呦，这会儿来电话，是舒展妈妈吗？我是舒展的同学。是啊，
8: 阿姨，我是阿姨。
7: 舒展出事了，
8: 什么情况？
9: 他半个月都没来学校了。
7: 啊？不会呀，半个月没到学校了？
9: 啊？
7: 不可能啊，他去了半个月了呀！啊！
8: 这丁伯还真听你的话啊！你说不让他来，他就不敢来了。
10: 哎，疫情刚成立，够他忙的。哎，行了行了，我不惹你，你好好的啊。
11: 真好呀，她男朋友还给她送鱼汤，我也想喝。哎，男朋友给你送。哎，庄教导员来喝鱼汤了。
10: 好啊。
11: 还没到开饭的时间，哪来的鱼汤啊？
10: 哦，我哦，医院来了一个新的营养师。
11: 让后厨炖了点鱼汤，你尝尝，午饭的时候我给你热一碗。
10: 好，谢谢。
11: 哎，走，
8: 那边站着去。
12: 大姐，您报警说您女儿失踪了。
13: 警察同志，求你救救我女儿，救救我女儿！

0: 哎，您别着急，大姐。
1: 您女儿不是好好的在这儿躺着吗？
2: 她不是，她是，哎呀，是我大女儿展展呀。
3: 您俩女儿？
0: 没事，您别哭。哎，警察同志，
4: 我女儿的学校打来电话，说她半个月没到学校上课，
0: 同宿舍的同学都不知道去哪了，急死我们了。
5: 我刚打的电话是吗？在哪儿上课呢？
2: 我，法国。
5: 那，您现在跟他联系了吗？那要不联系一下？
2: 我手机呢？
6: 啊，您手机在我这儿。来，给您。
7: 您好，您拨打。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昨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呀，有个人影从我床前过，把我吓得半死。
2: 是不是在家待着太闷了，
3: 看错了？
4: 你说她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你说能遇到什么事情？很难说。
5: 你们要把书展转哪儿去啊？
6: 市里第五医院呀？
7: 是。
6: 第五医院？
5: 啊，对呀，
6: 那不是精神病院吗？她父母不来，你们今天谁也别想把她带走。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将遭到更具毁灭性的回击，并称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将继续向也门政府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也门政府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以色列媒体称，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初步

调查显示，副驾驶称原计划撞向以色列机场航站楼，系单独作案。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国庆假期，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供需两旺，活力强劲，充分彰显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强劲韧性。

0: 阿拉格奇表示，近期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提出了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结束与美国当前敌对状态的方案。若该方案获美方采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阿拉格奇称，美国过去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均已遭遇失败，针对伊朗实施的新制裁同样注定徒劳无功，希望美国能选择明智理性的道路。当地时间10月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1: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2: 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当地时间10月4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1: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4号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3: 报道援引美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仍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报道说，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延续，美军 B-52 轰炸机撤离该基地，部分 B-1 轰炸机也返回美国，但仍有十几架

0: B1 轰炸机留在该基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刚刚过去的周末有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据报道，这5人均为23至25岁的英国公民，来自伦敦地区。在被捕后，他们很快获得保释。警方证实，在现场3辆货车内没有查获爆炸物。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据美媒报道，一名25岁的英国伊朗双重国籍人士于10月1号因涉嫌参与该阴谋被捕。10月1号，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称，伊朗方面否认卷入此事，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传唤英国驻伊朗大使。报道称，会面期间，伊朗副外长敦促英方调整其口中针对伊朗的不当立场。
1: 好的，相关话题我马上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张老师，刚才新闻当中也提到，美军将所有 B1 轰炸机从英国空军基地撤回本土，伊朗军方则明确表示将提升导弹的射程。美军此次撤离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单纯的战术安全考量？您又如何看待美伊双方在军事部署和反制手段上呈现的博弈呢？
2: 好的，这一次呢，美军把部署在英国的轰炸机啊撤回本土，我觉得首先是反映出来英国和美国政治协同是出现了裂痕的，因为英国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呢，此前其实充当过美军军事打击伊朗的枢纽，但是呢，最近英美呢就发现了针对基地的袭击图谋，那现在英国对嫌疑人啊是进行的保释处理，这个就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因为呢，英国和美国对安全风险的评估不一样。英国的一些防务官员呢认为不必过度恐慌，但是美国不这么看，而且呢，其实英国国内也出现了很多反对美军利用英国本土基地开展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声音。所以这个背景下呢，英国撤出在英国的轰炸机，一个目的就是降低啊未来还可能遭遇袭击的这种风险，同时呢，这也是一种战术的调整，因为随着技术的迭代，其实呢，我们看现在呀，战略轰炸机并不是必须要依赖欧洲的固定前沿基地了。那美国认为把轰炸机部署在我的本土啊，未来如果要实施远程打击，照样呢是可以，比如配合空中的加油啊等方式来完成，所以没必要部署在英国了。那所以现在美国的策略是把自己的高价值的战力撤出对手的打击范围，但同时呢，他又保留自己的威慑能力。而伊朗的策略呢，就是他还是以喊话为主，并不急于去升级冲突，同时呢，他也去构建了分层的威慑，就第一层呢，就是还是用导弹无人机直接覆盖美军在盟友国家设立的基地，但是第二层呢，他通过强硬的表态宣布他是要提升导弹的射程，就是暗示说我还是有发动更远距离非对称打击的能力的。所以我觉得双方的博弈啊，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在这么长时间的讨价还价较量以后，都在调整策略，就是想要降低自己的威慑成本，同时呢去推高对手的威慑成本。
1: 另外，伊朗称敌人如果再次诉诸军事行动，将遭到更具毁灭性的打击。同时又表示，美国如果采纳方案，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但是美方回应始终聚焦核问题。您如何看待伊朗的双轨策略？双方通过政治解决冲突的实际空间又有多大呢？
2: 现在看来呢，其实空间并不是很大了，因为伊朗手上的牌是不多的，它主要就是两张牌，一个海峡，一个呢就是核问题。那对伊朗来说，在海峡问题上做出让步，它还是可逆的。就是今天，比如它完全解除封锁了，但是明天它也有可能再度去封锁。但是浓缩又是不一样的，它一旦放弃了，那么这张跟美国博弈的牌就彻底没有了。所以呢，伊朗现在的谈判策略呢，是想做一个议题的切割，就是我只想和美国去谈海峡的通航问题，来换取呢美国解除啊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但是我就是先不谈浓缩铀的问题，由此呢跟美国来进行一个分阶段的谈判，不要把自己的牌一下子都给弄没了，而且也测试一下美国到底有多大的诚意。但是呢，美方现在始终就是要把焦点放在核问题上，因为美国认为呢，首先军事行动之前，其实海峡本来就是自由通航的，那同意了这个海峡通航换解除制裁的话，等于说美国发动了军事行动，但并没有得到什么，还要解除制裁，它就落了下风，而且也等于是默认了

0: 伊朗使用地缘杠杆的威慑是有效的。那么接下来呢，无论特朗普政府怎么宣传他的赢学叙事，恐怕都站不住脚。所以美国就是要采取这个强硬的表态，他目前可能很难放弃。那么这样看来呢，双方的外交解决冲突的空间呢是不大的。他们的目标还存在很多的错位，而且双方的妥协意愿呢也很有限。短期内呢，我想啊，形成脆弱的阶段性降温还是有可能的，但是要达成全面的和平协议呢，恐怕依然是任重道远的。
1: 好了，看来美伊的局势是更趋复杂。感谢张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丽萍。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国向中东大规模增调兵力，中东或将出现三航母同时部署的局面。特朗普对伊行动的态势迅速演变，地区对峙风险持续走高。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意大利晚邮报的报道，核心观点是美第三艘航母驶向波斯湾，军事对峙风险上升。美国罗斯福号航母正前往波斯湾，配套舰艇和海军陆战队同步调往中东，中东或将出现三航母打击群齐聚的情况。与此同时呢，美国还向卡塔尔、沙特增派爱国者导弹系统，五角大楼已经准备好多套行动预案供特朗普选择。那外界认为这次兵力调动可能意味着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势，也带有博弈宣传的用意。迪拜航空蓄意坠机等突发事件也可能成为美方发动空袭的潜在借口，地区军事对峙风险快速上升。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观点是美伊外交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增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之际，美伊间接谈判陷入到了停滞。美方拒绝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换取解除封锁的方案。美国还对伊朗汽车、铁路行业实施新的制裁，持续施压经济压力。报道指出，纽约间接会谈陷入僵局之后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这一罕见的举动充分体现出了两国之间的深度不信任，外交斡旋暂时看不到突破的希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网站的报道，观点是伊朗或将采取报复行动。美国派遣第三艘航母意在强化威慑，给自己留出更多的军事选项。那分析认为，伊朗不会轻易退让，正在为局势升级做准备。由于常规军力不及美国，伊朗更倾向于非对称反击，手段呢包括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推高能源价格、实施经济反制，还包括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与后勤设施。伊朗的地下导弹机动发射系统保存完好，一旦发起行动，不仅会造成美军的损失，还会激化美国和盟友之间的矛盾。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纽约客》的报道，观点是美伊对抗核心症结难消。报道指出，美伊对抗根源难解，战争风险随时可能再度升温。美方试图靠高压逼迫伊朗妥协，却忽视这场冲突关乎伊朗的生存底线，伊朗不会轻易的屈膝。双方的互信几乎荡然无存，伊朗对美国、以色列高度戒备，不相信美方协议的诚意，这是和谈受阻的关键。冲突拖得越久，经济成本就会越高。特朗普没有就这场战争的必要性以及试图达成的目标给出前后一致的解释。美国究竟想从中得到什么，将如何全身而退，成为需要解决的难题。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丽萍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当地时间4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联军将继续向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以恢复国家。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
3: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的袭击沙特利雅得等多个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还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两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表示，联军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与主权。马利基强调，沙特将采取相关作战措施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消除其对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航行自由的威胁。他称，这类威胁不仅危及地区和国际安全，也威胁国际贸易、全球经济及各国利益。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在

0: 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他说，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1516次。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据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沙特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夺回曼德海峡。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规模，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被动员。地面作战将主要由受利雅得支持的也门武装承担，沙特提供空中支援。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以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林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合济省。
1: 当地时间10月4号，土耳其外交部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3方官员将出席会议。会议将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此前，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表示，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再来关注到，伊拉克油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公司高管的说法，这是这家国营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2: 伊拉克邮轮公司总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船对船转运方式能使国家石油销售局在卖油和定价方面掌握更多主动权和灵活性。伊拉克先前主要在南部油港巴士拉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20多美元的折扣。不过，由于邻国也降价卖油，加之航运风险太高，伊拉克的石油销路没有打开。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局长称，竞争非常激烈，科威特和卡塔尔给出更大的折扣，每桶折扣多达35美元。此外，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已经早先一步，用船对船转运的方式，把原油运出海峡向买家交货。伊拉克石油部长胡达伊尔9月在议会发言时，暗示沙特抢购油轮垄断运力，推高伊拉克的运油成本。沙特方面对此否认。伊拉克是海湾产油国中被卡脖子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伊拉克财政收入约90%来自石油出口，长期以来其大部分石油出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海峡通行受阻后，伊拉克一方面不得不减产石油，另一方面寻求减少对海湾航线的依赖，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包括经由土耳其和叙利亚出口。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10月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3: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29岁的阿曼籍副驾驶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另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此前有报道称，迪拜航空在涉事航班起飞前已按照有关规定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

0: 暴露出阿联酋民航的安全漏洞。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观点是以色列谋政治私利。面对尚未落定的调查结论，各方的解读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在副驾驶动机并未查实的前提下，以色列急于给事件定性，试图将此事用作国内选举与地缘博弈的政治筹码。以国防部长卡茨将事件定性为未遂圣战恐怖袭击，内塔尼亚胡更是直接将矛头指向了伊朗，下令调查是否存在幕后指使。对内，临近大选之际，转移公众对加沙冲突相关议题的关注；对外，试图推动美国对伊朗实施高强度军事打击，谋求政治利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俄罗斯，今日俄罗斯的报道，观点是地区持续冲突加剧社会极端化情绪。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险情已经平息，但是诸多关键的疑点仍然没有解开。阿联酋、以色列将事件定性为未遂恐怖袭击，最终调查结论尚未对外公布。报道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事件归为机组私人矛盾。在冲突不断的中东地区，长期战乱容易滋生极端情绪，不能排除袭击带有报复动机。民航内部人员作案，暴露出机组人员核查的安全短板。巴以冲突持续的背景下，暴力报复的风险值得警惕。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卡塔尔海湾时报的报道，观点是海湾航空业复苏蒙上阴影。迪拜航空这起未遂空难给本就受美伊冲突冲击的海湾航空业复苏带来了压力。那今年的二月，美伊打击伊朗之后呢，海湾地区的航班曾近乎停飞。如今运力虽然大体恢复，但是和平谈判前景不明，航运数据再度回落，高昂的航油也压缩了行业利润。涉事航司已经暂停赴以色列航线。事件影响范围要看调查的最终定性。不过呢，分析认为市场整体需求仍然存在，事件大概率不会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第二段媒体焦点的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丽萍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0月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俄军无人机的袭击，俄方称该桥承担军事用途。与此同时，俄军还宣布将加强对基辅以及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相关目标的打击。
2: 当地时间4号上午，基辅上空响起乌军防空系统开火声音与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4号上午，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意在造成城市运转瘫痪，并迫使当地民众撤离基辅。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作为对泽连斯基近日加强打击俄炼油厂声明的回应，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俄外交部此前一天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离开基辅，切勿在乌克兰逗留或前往乌克兰。此外，俄国防部当天还通报称，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4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一天通报称，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阿迪格共和国的军用机场。此次袭击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一座弹药库。该军用机场距乌克兰边境约500公里。
1: 德国联邦政府4号称，德国总理默茨当天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默茨公布多项防务合作成果，并介绍了俄乌冲突最新局势以及乌美俄三方会谈的相关进展。
3: 据报道，默茨在此次访问中对乌方承诺的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还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基辅，此次他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默茨说，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在当天与默茨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旨在有效提升乌克兰的防空作用。

0: 作战能力。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多款小型导弹也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泽连斯基称，俄罗斯正持续升级对乌打击行动，打击目标主要集中在乌克兰邮政物流仓储、桥梁、数据中心、移动通信等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认为，俄方主动推动俄乌局势持续升级，仅依靠停战诉求无法终结这场冲突。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号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梅德韦杰夫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已数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五号，冲绳县知事表示，将前往东京向政府提出严正抗议。
0: 据报道，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于五号上午在县政府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发生了恶性犯罪，并有人因此被捕，这是一个实在无法坐视不管的严重事态。他表示，计划于本周内前往东京，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事件发生后，日本首相、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等日本高官接连发声谴责，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并强烈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切实整肃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纪律，彻底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截至目前，被捕的美军士兵还未承认罪行。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就此事与日本外务省及冲绳县知事进行沟通，并承诺在后续调查中予以全力配合。此次事件再次引发冲绳民众的愤怒与不满，不少人走上街头进行抗议。一名当地居民说，驻冲绳美军基地的存在招致各种案件和事故，自美军驻扎以来，当地有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另一名居民表示，这不是冲绳的问题，而是日本政府的问题。案件一再发生，日本政府却没有采取对策。据日本媒体报道，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三号凌晨发生命案，一名39岁的当地女性被人抢劫并杀害。四号，日本警方将隶属于美军普天间基地的士兵巴拉德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冲绳尽管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0.6%，却拥有日本境内70%的美军设施。分析人士指出，冲绳美军人员犯罪率上升与美军近年来频繁的海外部署有关。此次事件可能将重新点燃冲绳民众的反美情绪。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宋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消费市场整体供需两旺，活力强劲，文旅深度融合，顶级赛事赋能，实体商圈回暖，政策精准发力，多重利好叠加，推动服务消费、场景消费、大宗消费全面升温。假日经济的蓬勃态势不仅激活了线下市场的活力，优化了消费结构，更充分彰显了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强劲韧性。
3: 今年国庆假期，餐饮、住宿、演出、观影等服务消费持续回暖，成为拉动假日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国庆档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带动电影市场票房稳步走高。各地音乐节、戏剧展演、非遗体验等文体活动精彩纷呈，文化加消费融合新业态，深受欢迎。与此同时，各大老字号餐饮、城市夜市客流爆满，人气兴旺，线下消费场景暖意融融。这个国庆假期，多项重磅国际体育赛事落地北京。10月4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正赛打响。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首次将赛期延长至4周，赛事档期横跨中秋、国庆两大旅游消费黄金档期，最大化释放假日消费潜力。
4: 我觉得今年的办得更加大了，活动也很丰富，特别多，然后更多的能让这个观众或者是网球热爱者参与感更强一些。
3: 顶级体育赛事的落地举办，持续带火观赛消费热潮。数据显示，今年北京国庆假期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30%，赛事经济拉动效应显著。这个国庆假期，全国线下实体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暖意盎然。北京集中推出首展、首秀、特色美食市集、户外音乐演出、夜间休闲体验等多元化促消费活动。上海南京路、淮海路等核心商圈依托光影艺术升级消费场景，打造沉浸式消费新体验。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10月1号至3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条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实体消费复苏态势稳健。
5: 客流量呢是以往周末的3倍，我们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我们的中国传统园林的这个展览。
3: 国庆前夕，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消费品以旧换新扶持资金已全部拨付至各地，为假日消费提振筑牢政策支撑。假期前3天，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累计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切实撬动大宗消费、品质消费增长。
6: 这个开票价是379,800，我们落地的话，加上补贴置换啥的，差不多30万左右。就是因为价格合适才来订这个车。
7: 11期间发放政府消费券8000多万元。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联动的效应，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3: 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持续放大假日经济带动效应。今年国庆假期的消费市场不仅实现了市场体量的稳步回暖，更完成了消费结构的持续优化，文旅深度融合、服务品质升级、政策精准赋能等一系列鲜活变化，正是中国经济韧性与活力的生动缩影。火热的假日市场也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动能。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5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多地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长，打造一体化接驳，保障平安有序返程。
8: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

0: 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今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今天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岛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
1: 国庆假期，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客流高峰，厦门五通客运码头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不少台胞搭乘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
2: 连日来，五通客运码头每天都有大批等候检票登船的旅客，其中有不少赴金门游玩的大陆游客。选择金门出游，可以避开热门景区的拥挤人潮，搭乘厦津小三通客轮，半小时左右就能抵达金门。
3: 我们是从上海来的，我从这个媒体上看到，这个金门的这个战地风光啊，很有特色啊，所以呢，想到那去看一看。带一点就是金门，它有那个就是什么牛肉干啊，还有这个还有什么其他一些特产啊什么的。
4: 想跟我的小伙伴一起到金门玩一下，因为我是在厦门读研究生，然后最后一年要毕业了，所以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嘛，就是去那个金门玩一下。
2: 还有众多台胞借助小三通航线来到厦门游玩购物，或是返乡探亲。
5: 有带着那个酸辣粉，家人想吃。
6: 去玩一玩，购物啊，买点吃的、喝的、用的。有看到一些，牧场啊，那些著名的一些打卡点，是倒是挺想去的。
2: 据了解，国庆假期厦门口岸出入境旅客预计超13万人次，日均客流量约1.8万人次。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预计约5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流量预计约7000人次，较九月日均客流量增幅30%。
1: 国庆假期，福建厦门园林植物园以绚烂花海和丰富的民俗活动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6000平米的主题花海，10余万株千日红竞相绽放，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园区还推出闽台同源主题演绎和特色市集，融合民俗歌舞、风味美食和文创体验，让游客在赏花游园中感受两岸文化的独特魅力。来自台湾的青年摊主也借助国庆平台分享家乡美食与民俗文化，促进两岸交流，让浓浓乡情与家国情怀在节日里交融。再来看到台湾地区向美国采购的首批2架 F-16V 战机10月2号飞抵台湾，民进党当局将其吹嘘为提升空防战力的重要进展。然而，这批战机不仅比原定计划迟到3年，更未装配电子战系统。党内军事专家质疑，缺乏电子防护装备的新战机在现代战场上无异于活靶子，更充分暴露出民进党以武谋独的荒谬和困境。
2: 2019年，民进党当局斥资80亿美元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首批2架于10月2号飞抵台东制航基地。然而，这项原定于2023年启动交付、2026年底前完成的军购案，受美方生产线搬迁、供应链中断及电子战系统研发延误等因素影响，交付进度一再推迟。目前，66架订单仅交付2架，仍有64架待交付。更令岛内舆论质疑的是，台空军此前高调宣称新战机将搭载先进的毒蛇之盾电子战系统，但此次抵台的2架战机并未配备这一关键装备。 台湾军事专家指出，缺乏电子战系统意味着战机失去防护盾，在战场上将面临极大风险。
7: 都还没有完工的飞机，我们台湾自己就接受，战机上面没有电战机，那飞到天上去以后是一点防护的能力都没有，就是一台靶机，给人家当靶机。

0: 开了这种飞机去应战的话，就是会白白送命。
1: 美方对台军售长期存在收钱不交货，甚至交付缺陷装备的现象。台媒披露，目前美方尚未交付的对台军售项目金额高达297.2亿美元。岛内军事专家指出，受美国军工产能不足、供应链中断等因素制约，美方难以按期履约，即便相关装备全部到位，也难以弥补两岸军事实力的悬殊差距。
2: 舰对空飞弹、地对空飞弹还有空对空飞弹对它的威胁，电子战的反制的装备就非常重要。中国大陆可能第六代都出来了，我们还在用第四代，那我们到时候因为性能的代差会造成不堪一击。
1: 舆论认为，此次双机交付不仅暴露出美国对台军售背后的装备缺陷、军购陷阱与政治算计，更凸显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困境，并进一步加剧台海紧张局势。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 AI、 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5: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4: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太湖，中国第三大淡水湖。2024年，太湖成为中国重点治理三大湖泊中首个水质达到三类的湖泊。2025年，太湖水质又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15五期间，江苏省提出要强化太湖综合治理，抓实拦早应急防控，加强监测预警分析，同时强化科技赋能，推进污染防治技术攻关，全力唱响新时代太湖美。今天的15五新图景，我们走进太湖，看这张智慧之网如何守护一湖碧水，让太湖的生态家底越来越厚实。
6: 眼前这些是从西伯利亚来到太湖源头主风景区的红嘴鸥。

0: 鸥。它们有的展翅高飞，有的俯冲觅食，为太湖增添了一份灵动与浪漫。船上的游客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美妙的一刻。
1: 你走到这儿其实非常心旷神怡的，然后又能跟这样的自然美景互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快乐的。
0: 这几年每到十月底就会有红嘴鸥陆陆续续来到源头渚，最多的时候有上万只。吸引他们到来的是太湖越来越好的水环境。那么曾经饱受蓝藻困扰的太湖是怎么变成了动物们的美好家园的呢？我们跟随几位太湖侦察兵登上了巡护船。
2: 那我们就采集它水面下0.5米的水样啊，看它水质的参数还有藻密度这些指标。我们在整个太湖安全度假期间呢，每周要开展3次太湖蓝藻巡测，分南北两条线，然后重点关注它的水质藻情的变化。
0: 总磷和总氮是太湖治理的头号指标，磷和氮就像是藻类生长的肥料，浓度过高就会让蓝藻大量繁殖。而现在船上新配备的检测设备可以对水质进行现场检测，一旦有藻情就能及时处置。
2: 藻密度现在还可以，这边的藻密度并不是很高。
0: 这几年太湖的人工巡查频次不断提高，巡查范围逐步扩大，太湖流域还建起了几百个水质自动监测站，自动检测总磷总氮等12项指标。无论是人工取样还是自动监测站，反映的都是单一点位的水质情况。那要想了解全湖范围的水质情况，就要用到我手中这个水流感知示踪粒子。简单来说，它就是湖水的追踪器。我们像这样把它放进水里，它会跟着水流移动，再通过北斗定位实时跟踪水下不同深度湖水流动的轨迹。工作人员还和科研院所合作研发了一套太湖时空连续水文动力模型，通过采集到的局部水流情况推演整个太湖的水流动向，让生态监测从定点静态靠经验判断向动态连续数字化推演转变。随着太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水生生物的多样性也在稳步恢复。2026年4月底，工作人员首次在太湖水域记录到了中华刺鸠和射线裂脊蚌两个物种。时隔半年，我们跟随工作人员再次来到发现它们的水域，做一次底栖动物监测。
2: 啊，这下是有收获的，我们看一下。
3: 这么多？
2: 对。那这个是背角无齿蚌，
3: 蚌
2: 啊，这个非常常见了，就是蚌类的。很多这些我们管它螺丝，其实就是石田螺属的一些种类。这儿几乎各种种类是全的。这个是河蚬，这个是毛蚌，这边还有小虾，哎，物种挺丰富的。但是我们的目标好像暂时没有现身。
0: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华刺鸠和射线裂脊蚌对水质都非常挑剔，也很难被打捞。首次被记录到之后，至今没有再见到。
2: 哎，您看这是什么？你看这个
3: 在动，是个小泥鳅吗？
2: 有点像，但是也有点像我们想找的那个中华刺鸠。
3: 中华刺鸠，
2: 特别像它的幼体。这个我们得带回实验室仔细去看它的分类学特征，因为还是有些相似种类的。如果它是，
3: 那如果是就太幸运了，
2: 那就太幸运了，说明这个种类在这里已经稳定下来了。
3: 嗯，
2: 这里具备它稳定的繁育条件，我们希望它是。
0: 此时，一架无人机正在我们头顶盘旋，它就是守护太湖的鹰眼。如今江苏省围绕太湖建立了3个无人机智能机库，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他们会对8条航线进行自动巡航，采集到的影像信息定时上传到感知太湖数字平台。2024年9月，这个太湖综合治理数字监测平台正式上线，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起了水陆空天一体化的监测网络。
1: 全流域400多个水站的数据全部接入感知太湖平台，系统自动识别出水质异常情况，启动预警。我们还能顺着预警进一步溯源，提升问题排查效率。
0: 太湖的水这几年确实在变好。2025年，湖体总磷总氮的浓度分别下降了8%和23.3%，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15条主要入湖河流的水质也全部达到了3类。水好了，物种自然就回来了。2025年，太湖流域物种数量达到了7179种，比上一年多了280种。 节目播出前，我们收到了来自江苏省环境监测部门的好消息。经过专业鉴定，我

0: 我们在太湖里发现的确实就是中华刺鸠，这是自今年4月首次记录之后，太湖第二次发现这个物种。它的出现可以说是太湖生态稳定恢复最直观的证明。
1: 15期间，我们将新增2处鸟类声纹监测点位，实现域内20个生物多样性观测点位，水陆空全覆盖。蓝藻动向、鸟类声纹都在太湖一张图上实时跳动，为湖区生态恢复提供看得见、算得准的决策依据。
0: 15期间，江苏省提出要精准治态、科学治态、系统治态、长效治态，把太湖打造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级生态湖区。同时，感知太湖平台也将迭代升级，重点提升智慧化监测和生物多样性观测等能力。从治水到治水，太湖的15.5正在让这片水域的生机更旺，底色更绿。总台央视记者江苏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当地消防部门称，他们于当天下午3点左右收到火情通报，截至晚上10点，过火面积已经约422公顷。消防部门称，由于消防人员数量有限，且当地植被茂盛，火情难以控制，起火原因也暂未查明。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3: 北京晴，9到25摄氏度。西安多云，11到24度。广元阴转多云，13到25度。宜宾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唐山晴，8到22度。合肥多云转晴，10到23度。南京晴，12到22度。武汉多云转晴，10到25度。福州小雨转阴，21到25度。南宁阴转多云，20到25度。广州多云转晴，19到29度。东京小雨，16到20度。新德里晴，23到36度。迪拜晴，30到36度。河内小雨转晴，22到26度。曼谷小雨转大雨，25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0度。悉尼阴，16到22度。伦敦阴转晴，13到22度；巴黎晴，11到22度；罗马晴转阴，16到26度；雅典晴转小雨，12到24度；温哥华阴，10到1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5到12度；洛杉矶晴，24到31度；墨西哥城中雨，16到24度。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100多年前，东北大地鼠疫肆虐，一位南洋华侨临危受命，奔赴疫区力挽狂澜。
1: 没有人说鼠疫可以通过呼吸传播，那么他就大胆提出来了这一点。
0: 他是剑桥大学首位华人医学博士，学成归来却遭受歧视。
2: 就是西方人或者说利益集团对他的一种报复。
0: 他将半生心血奉献中国，医则后世。华人故事为您讲述鼠疫斗士人心报国。

2026年秋天，北京东堂子胡同一座红砖小楼迎来了14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来自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伍连德的家族后人。这座小楼是华侨医学家伍连德的故居。伍连德是中国检疫和防疫事业先驱，是首位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的中国人。这是一场跨越山

的寻迹之旅。散居世界各地的家族后人齐聚于此，找寻伍连德留下的印记。墙上的一张张老照片，让先辈走过的岁月

0: 病的人，发烧、咳嗽、咳血，三五天内死亡，两个月时间，东北死亡人数过万。清王朝风雨飘摇，列强虎视眈眈，日本和俄国扬言，如果中国无力防疫，便由他们出兵接管。东北告急。12月24日，一列火车驶入哈尔滨站，人群里两个拎着皮箱的年轻人逆流而行，他们是31岁的南洋华侨伍连德和他的助手林佳瑞，皮箱里装着显微镜。伍连德是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受清政府委派紧急赶往疫区调查。当时除了实验器材，他随身携带的还有一台照相机，一本伍连德家族流传下来的相册，真实记录了那个被瘟疫笼罩的东北。伍连德抵达哈尔滨时，疫区已经聚集了一批外国医学专家，他们判断这场瘟疫就是曾经横扫欧洲的黑死病，传染源是老鼠，通过跳蚤传播。然而在解剖了大量老鼠之后，却始终没有发现鼠疫杆菌。伍连德深入疫情最严重的傅家店地区展开调查，对死者遗体进行解剖。透过显微镜，他在死者肺部组织里发现了鼠疫杆菌，由此判断这并不是经跳蚤传播的腺鼠疫，而是一种可通过飞沫实现人传人的肺鼠疫。为了阻断传播路径，伍连德设计了一种防疫口罩，两层纱布加大加厚，中间包裹一块药棉，这种口罩后来被称作武士口罩。伍连德要求所有医护人员必须佩戴。
1: 这个是在过去来讲没有过的认识，没有人说鼠疫可以通过呼吸传播的，那么他就大胆地提出来了这一点。很多人包括医生是吧，外国的医生其实都不认可不相信。
0: 法国医学专家梅涅对伍连德肺鼠疫的说法嗤之以鼻，他是北洋医学堂的首席教授，比伍连德年长10几岁，曾在唐山成功防控鼠疫。他认定鼠疫只能经老鼠跳蚤传播，所以拒绝佩戴口罩，还对伍连德出言不逊。然而没过多久，这位鼠疫专家在一次巡视传染病房后出现高烧咳嗽症状，几天后不治身亡。梅涅的死震惊中外，人们相信伍连德对鼠疫传播途径判断正确，武士口罩很快得到推广。伍连德被任命为防疫总医官，全权调配人员和物资，他把傅家店地区分区划片，管控交通，借来120节火车车厢，改作隔离病房。近2000名士兵、警察、医护人员被组织起来，展开联合防疫行动。然而，每天的死亡人数仍在攀升。问题出在哪里？一天，伍连德到城北公共墓地巡查，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2000多具尸体露天堆放，绵延3里。天寒地冻，这些来不及下葬的尸体随时可能成为新的传染源。最快的解决方法就是火化，然而在中国，入土为安的丧葬观念根深蒂固，火葬难以被接受。伍连德顶着巨大的压力上书清廷讲明利害，3天后获得了准许。1911年1月31日，农历大年初二，傅家店郊外2000多具尸体集中火化。春节期间，

0: 伍连德鼓励百姓燃放鞭炮，一方面提振民心，另一方面硫磺烟气也起到一定的空气消毒作用。不久，疫情迎来拐点，一个月后，单日死亡人数降为零。从伍连德抵达哈尔滨算起，67天，这座城市的疫情得到控制。而这长肺鼠疫在席卷东北的数月里，一共夺去了约6万人的生命。伍连德后续调查发现，这场鼠疫的源头是旱獭，俗称吐蕃鼠。猎户和商人捕捉贩卖了染病的旱獭，细菌由此传入人群。疫情基本平息后，来自11个国家的30多位医学代表齐聚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参加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近代中国首次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伍连德当选大会主席。会议历时20多天，围绕鼠疫防治、口岸检疫等形成40多项决议。
1: 伍连德在哈尔滨这种成功的防控经验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一种创举。这次会议呢，不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也是推进了中国医学在国际上的这么样一个地位，所以它意义是很大的。
0: 这次鼠疫防控让近代中国首次以科学的名义赢得国际尊重，也是伍连德在中外医学界声名鹊起。这位年轻医者究竟来自何方，又走过怎样的医学之路？答案就藏在一张张跨越百年的老照片中。北京伍连德故居的墙上挂着一张1903年拍摄的全家福，来自世界各地的家族后人纷纷驻足，他们中有外科医生，有会计师，有软件工程师，行业各异，来自5家不同支系，却循着同一份血脉连结，在老照片里回望家族的起点。
2: This is my grandfather, the youngest brother of Dr. Wu Lian De. But this photo was taken in Penang. Only one with a haircut, others all have a ponytail. Why?
3: My great grandfather is the older brother of Wu Lian De. This is him, yeah. And we are from Malaysia.
0: 1879年，伍连德出生在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家庭。父亲伍其学是广东台山人，经营金铺生意。母亲林彩凡出身南洋华侨家庭。伍连德有5个舅舅，长期服役于清朝水师，3舅在甲午海战中殉国。伍连德字兴廉，在家中11个兄弟姐�妹里排行第8，自幼勤勉好学。17岁时，他以第1名的成绩获得海峡殖民地英女皇奖学金，只身远赴英国，进入剑桥大学伊曼纽学院学习。临行前，母亲为他绣了一幅学院院徽，却将其中的英国雄狮换成了中国舞狮。这幅刺绣一直挂在伍连德的宿舍里，一针一线寄托着母亲的牵挂，也提醒伍连德不忘自己的根脉。
4: 伍连德他的家庭的教育对他对这个他是中国人的这个认同是非常强的。他妈妈也曾经给他说，一个人呢不仅仅是要为自己要做一些事，还要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做一些事。
0: 在欧洲7年，伍连德先后取得了5个学位，成为剑桥大学第1个华人医学博士，还在英国、德国、法国的医学机构积累了细菌学、传染病等研究经验。毕业后，他回到马来亚槟城开设私人诊所，与侨领黄乃长的女儿黄淑琼结为夫妻。

0: 行医之余，伍连德发起成立槟城禁鸦片协会，并出任会长。因为触动殖民地当局和鸦片商人的利益，一场改变他命运的危机悄然逼近。一天，一位高级医官带了两个警察突击搜查了伍连德的诊所，他们在药柜中翻出一小瓶医用鸦片丁剂，随后指控伍连德非法持有有害药品。尽管这瓶药从未出售或使用，法庭仍判伍连德有罪，并处以罚金。
1: 他去求的白人就讲，我这个是作为医的制药的，因为本身鸦片它也是可以有治疗的功效的。但是那个人的回复是从瓜得瓜，种豆得豆，从这个话也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反抗鸦片，就是西方人或者说利益集团对他的一种报复。
0: 那段失意困顿的日子里，伍连德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邀请他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校长。伍连德在自传里写道，我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或许我应该接受这个来的正是时候的聘请，用有效的服务报答中国。在那里，我可以找到促进科学和卫生事业的一片沃土。1908年，伍连德赴天津履职，两年后临危受命，用67天成功防控哈尔滨鼠疫，飞升中外。他出席国际禁毒会议，创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事务繁杂，伍连德心里却始终惦记着一件事，在中国建一座现代化医院。北京白塔寺东侧矗立着一栋百年灰砖老楼，这就是当年由伍连德筹建的现代化医院中央医院，也是今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前身。伍连德曾回忆，中央医院是他耗费精力最多的医院。医院正门旁的募捐纪念碑上，伍连德家族后人找到了先辈的名字，上面刻着“伍连德军”，银元2500元。寥寥数语，见证了他为建院倾注的热忱，也承载着这所医院从无到有的艰辛来路。1915年，北洋政府计划在北京西山修建疗养院，伍连德提出不如在城内盖一座现代化综合医院，建议被采纳。多方筹措，募集了20多万银元作为医院建设的启动资金。伍连德作为名誉医务总办主持筹建工作，他每天从东堂子胡同出发，乘坐黄包车25分钟赶到工地监工，午饭吃一碗面条，累了在树下休息。他一边向建材商争取折扣，一边赴南洋向华侨筹款，自己不领薪酬，还带头捐出了2500银元。
2: 当时一个一进士的四合院300大洋，伍连德呢非常明确的就说，我所有的建筑材料一律不要进口的，都要国产的。这种精神呢，实际上是一种民族精神，我中国人不能落在别人后边，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0: 经过2年多的筹建，北京中央医院在1918年初正式启用。医院设有150张病床，配备暖气、热水、电梯，是当时中国人自主创办的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现代综合医院。然而，医院开办不久，伍连德与财务负责人施兆增产生了分歧。施兆增有意让美国学医归来的儿子取代伍连德担任医务总办的职务。
2: 那伍连德就觉得，你要想让他到这儿来的，

0: 那我这位置就没意思了。所以后来伍连德呢就有点别扭，大概一年以后伍连德就撤了，就不再管了。
1: 岁月流转，这所伍连德倾尽心血创办的医院，在之后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创下多项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如今发展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保健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伍连德作为医院的创建者和首任院长，他的精神一直在这里延续。
2: 我们将伍博士的雕像放在人民公园的最核心的位置。我常跟年轻的医生讲，你穿上这身白大衣，就是接过了伍博士1918年递过的那根接力棒。科学、果敢、为民、忘我，伍连德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永远的精神坐标。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几公里之外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在这里伍连德家族后人也找到了先辈的足迹。老楼的石雕龙前，大家拍下一张合照。而100多年前，镜头也曾在这里记录下伍连德的身影。伍连德与协和医学院的渊源要追溯到1914年，那一年伍连德受北洋政府委派，陪同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考察团考察中国的医学教育。考察结束后，基金会决定在北京建设一所新型医学院。几年后，这一构想成为现实，一座按照现代医学理念建设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1921年9月，学院举行开幕典礼，伍连德作为特邀的中国代表出席，并做了关于肺鼠疫的学术报告。一段珍贵的录像记录下了典礼当天的情景，这也是伍连德留下的极为罕见的动态影像。
3: 伍连德他能够进入到这个由外国人主导的一个学校和庆典当中，他是以他的成就进入的。当时贵宾从那个礼堂里走出来，然后来到了这个院子里，在这里院子照相。那么这一周的庆典里头呢，所有做报告的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最顶尖的、最先进的科学成就，伍连德站到了世界的最前沿。
1: 东北松花江畔，同样坐落着一所医学院校。与伍连德的名字紧紧相连。今天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校史馆里保存着一只伍连德曾经使用过的注射器，它由伍连德家族后人捐赠，牵系着伍连德与这所学校的百年渊源。1926年，伍连德以他主持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为依托，利用所属滨江医院的设备和技术力量，创办了滨江医学专门学校。这是东北地区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高等医学院校，伍连德出任首任校长，曾与他并肩抗击鼠疫的助手林佳瑞担任教务长。
4: 当时伍连德博士就定下来叫边建边完善，动员很多病房里头的医护人员到处一些房间要女同学住，那么男同学怎么办呢？就另租了一个地方给男同学。在当时的时候，伍连德博士对这所学校给予了厚望。
1: 根据第一届毕业生回忆，伍连德校长兼职众多，但他不仅编写教材，还登台授课。他出国出差，总是带回新的教学仪器，从不带外国的生活用品。

0: 越百年风雨，这座从防疫前线生长起来的医学院校早已桃李满园。伍连德的治学精神与家国情怀滋养着一代代学子。
1: 学校建立了伍连德书院，设立了基础医学专业伍连德班，我们学校还设立了伍连德校长奖，主要是面向优秀应届博士毕业生，把伍连德精神化为至高荣誉。
0: 如今在学校旧址坐落着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馆内陈列着伍连德家族后人捐赠的珍贵物件，斑驳的巡诊箱，磨损的旧书册，藏着岁月的温度，印刻着伍连德行医治学的人生足迹。
2: 这里面两枚奖章呢，是我们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其中这枚呢叫做宝光嘉禾勋章，是北洋政府奖励伍连德在禁烟方面做出了突出成就。这一枚呢叫齐德尔临床内科学奖，它是一枚金质奖章，是伍连德在1902年伦敦实习期获得的。
0: 荣誉加身并没有让伍连德远离时代的风浪。1930年，伍连德组建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从外国人手中收回海港检疫权。918事变后，他在东北巡视检疫机构途中被日本宪兵以间谍罪名囚禁地牢，经过英国驻沈阳领事馆营救获释。从那以后，伍连德定居上海。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位于上海的海港检疫管理处总部被日军劫掠一空，伍连德的家也毁于炮火，妻子黄淑琼病逝。接连打击之下，58岁的伍连德带着家人离开奋斗近30年的中国，回到马来亚重新开办诊所。1960年1月，伍连德在槟城的家中突发脑中风逝世，享年81岁。英国《泰晤士报》刊载了题为《流行病的英勇斗士》的讣告，文章写道：“伍博士的离世令医学界痛失一位传奇的英雄人物，对整个世界而言，失去的更是一位远超世人认知、功绩卓著的恩人。”梁启超曾评价：“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五星连博士一人而已。”多年后，直到一份诺贝尔奖提名档案解密，人们才知道伍连德曾在1935年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档案的国籍那一栏标注的是中国。
3: 伍连德先生啊，他的根是在中国的，中国的这种传统的东西在铸造他的灵魂，他是在南洋生长的，他的枝叶是在南洋的。他在西方学习了医学的这些技能，吸收了西方的阳光雨露的，最后呢，他接触的硕果，他的抗疫的这种模式啊，我觉得他是属于全人类的。
0: 伍连德在1959年出版的自传《鼠疫斗士》中写道：“我曾将人生最美好的岁月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创。”直到国民党政权的崩溃，许多人对此记忆犹新，希望新中国人民政府的崛起带领这个伟大的国家走向持续的幸福与繁荣。从南洋的海风到北国的冰雪，他以医者仁心战瘟疫，用科学体系开先河。他的毕生心血历经百年，跨越国界，仍守护着生命健康。伍连德是中国检疫和防疫事业的先驱，更是世界医学史长河中不灭的星光。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那我真是很遗憾。
1: 宋总，我有最后一个请求，可不可以多给我申请一点离职补偿？
0: 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申请。
1: 谢谢，这么多年在您手下承蒙您照顾，谢谢。
0: 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就告诉我，

0: 就怪小璐的婆婆，这么些年都是小璐婆婆带的孩子，这说不带甩手就不带了，还连累儿媳妇丢了饭碗。哎，
1: 这怎么能怪小璐婆婆呢？啊，小璐婆婆已经帮他们带了好多年了，也算是人生一尽了吧。那小璐妈妈为什么不能帮他带几天啊？
2: 孩子自小就是由奶奶带大的呀，这不都习惯了吗？
1: 这就是为你所在呀，这么多年谁考虑过孩子奶奶的感受？
3: 凭什么奶奶就必须带孙子？而且还不能抱怨，老年人也有享受生活的权利啊！
4: 关键我们双职工上班族，如果不求助老人，那真的没法带娃呀。我们这代人啊，都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只能接受现实，埋头苦干。
5: 这下子没有说话，就是这样。那你怎么办？哎呀，
6: 今天上班就不锁了，怎么办呢？
7: 魏总，魏一，
8: 你昨晚睡过头了，为什么不关灯不关门？
7: 我们这些电脑你修了一半就撂下不管了啊？我们今天怎么工作呀？
9: 不是，昨晚上二十，没啊？
7: 操你这儿了，行了，好了。魏一啊，
10: 明儿，哎，你知道不关灯不锁门有多危险吗？一旦进了贼走吧，幸亏咱们大厦的保安发现的早，但是因此物业把咱们的大门锁了，还要对咱们这个浪费用电做一个处罚。李总。
7: 现在是物业跟人交涉的，
11: 还有我们的电脑，丢了你赔了，
12: 你也丢了，
13: 办公室
14: 呀，里面都是些重要资料。
15: 我今天早上都股票大盘都没看，万一出现什么差错，一秒上下几十万呢，我拿什么给你客户说？
16: 对呀，
17: 这个事情怎么办？
18: 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事情
0: 来罚我们3000，说了半天好话，该罚500。
1: 那500就他出呗？
2: 凭什么呀？哎呀，
0: 唯一啊，你昨天最后走，你为什么不关灯不锁门呀？
2: 我忘了。
0: 忘了？来来来，你给我站起来。
3: 什么态度嘛？这是公司啊，公众单位。
0: 不光是你自己，你最后不锁门，如果贼进来怎么办？那损失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还有，我们这个大厦电费都公摊的，你要是这么浪费，你叫别家公司知道了，他也不高兴。这个问题是你个人问题啊，所以这个罚款啊，你自己出。
4: 还有，他昨天给我们电脑升级到一半就走了，今天早上我们都没有电脑用。李总，欧洲大盘本来就不稳定，我们得时刻的盯着才行。还有老丁那边，今天客户就要损仪表，但是他根本就做不出来。这些损失算谁的呀？
5: 是啊。
0: 哎，你搁这电脑修一半，你不修了干嘛呀？你这不是不负责任吗？
5: 我怎么不负责任了？是他们临下班了才把电脑一下子都塞给我，我怎么可能做得完啊？
1: 那我们上班要用啊，肯定是下班我才给你啊。
4: 就是
1: 啊，
6: 唯一啊，这样，你呢赔个礼，道个歉，罚点钱就算了，是吧？
0: 啊，对对对，念你初犯，啊，你写个检讨吧。
2: 这不是欺负人吗？姐夫，你也不管我。
1: 姐夫，
4: 姐夫。
5: 行，我算是看上了，根本就不是做饭的料。你们这一个个啊，
7: 报告。
1: 哎，李总，我们真的不知道，你小舅子。
0: 没事没事没事。
1: 不用赔礼道歉，我们工作去。
0: 宋唯一，
2: 干嘛？不道歉还不让走了？
0: 你这性格怎么这么急呢？做错事了赔礼道歉不是很正常吗？谁没做错过事情呀？就你这性格这么急躁，以后在这个社会怎么立足吗？
2: 姐夫，我本来就志不在此，是你非要我来坐班的吧？你把我叫来，你又不给我安排工作，我天天都无聊死了，跟混吃等死有什么区别？再说这帮人，他们摆明了就是欺负人，临下班临下班的把东西都堆给我，怎么可能做得完？现在你还不帮我，那我还在这待着有什么意思？
0: 我不是不帮你呀，你做不完可以跟他们说嘛。我今天做这点，明天做这点，你大包大揽的，你又嫌累。
8: 完了，你昨天走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关灯、没有锁门嘛？这不是你的问题吗？
1: 是。
2: 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就不该来坐班儿。

0: 其实吧，我给唯一台阶也准备好了，只需要他服个软道个歉，那500块钱我出也行，肯定不能扣他工资。谁知道他，哎呀，甩脸就走了。
1: 这事儿肯定不能怪你，宋唯一就是不懂人情世故，还喜欢自以为是，真气死我了。
0: 哎，你别生气啊，小心动了胎气。
1: 你说他那么不成熟，那么冲动，我能不生气吗？将来怎么在外面做事情啊？
0: 那要不我找他再谈谈？
1: 谈什么谈呀？有什么好谈的？他当着那么多人都不给你面子，让你们公司人怎么看你啊？再说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们俩的关系了，他再回公司就更没有立足之地了。
2: 喂，妈。哎，好，好嘞啊，
3: 拜拜。
0: 哎呀，妈让我们回家吃饭。
1: 好。哎，我晚一点给文艺打电话。
0: 行，来，吃个苹果消消气。
1: 换衣服去吧。
0: 换。
4: 哎呀，来了来了，再加一个鸡。哎呀，来来来，来来来，
5: 来就这么好，来来来。
4: 谢谢爸，谢谢妈。哎呀，四年，来来来，
5: 哎呀，
4: 坐下。
5: 今天我好高兴。
4: 是。
5: 那就借着今天这个便餐，咱们庆祝一下。庆祝什么呢？庆祝咱们的思宁为咱们老李家怀了个二宝，传宗接代。来来来，意思意思。来，大家
3: 来来来，
1: 谢谢爸，谢谢爸，谢谢爸。思宁辛苦了，思宁。
2: 谢谢伟大母亲。
6: 思宁啊，之前妈说话不太中听，你别计较啊。
1: 妈，您说什么呢？怎么会呢？你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加。
5: 哎，对了，还有一件事啊，大喜事儿。我跟你妈已经商量好了。小龙
3: 啊，
5: 你吃完饭以后，马上把你的房产证加上思宁的名。哎，
1: 不用，爸妈。
5: 妈，必须的，必须的，
3: 早就说好的呀。早就说好的嘛，是不是？应该的呀，应该的。
5: 必须的，
3: 来吧，
5: 你小子记着啊，
3: 来吧。
4: 哎呦呦，
1: 哦，好呀，那个，那就奶奶和朵拉起小名，爷爷跟爸爸起大名，好不好？
7: 耶！
1: 哎，你看看这是谁呀？噔噔噔噔，
7: 姥姥，
4: 姥姥，乖。
1: 妈，我们在吃饭呢，在舅龙家。
3: 嗯，妈，
8: 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提醒你，怀了二宝要格外小心，
9: 毕竟岁数不小了。
3: 妈，她是小姐姐，我是小哥哥啊，我们年轻着呢，来敬您一杯。嗯，
9: 好好好，你们年轻都年轻。
1: 好了，妈，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啊。嗯。

0: 哎呀，可瑶，这次我是真没毛病了。哎，我纯是被陷害的，他们就是合起伙来欺负新人。我发现我真不是个坐班的料，你要让我非坐办公室里，能给我逼疯了。你看我那些同事一个个的啊，未老先衰，暮气沉沉的，我可不想把我的青春年华浪费在那种地方。
1: 你说完了吗？
2: 可盈，怎么了？
1: 你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吗？
2: 哎呀，但是这次他真的不赖我呀。
1: 对，都是别人的错，你永远都没有错。
0: 可盈，你不能老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指责我吧？你得为我考虑考虑吧？难道你真想让我为了一个月几千块钱把我给毁了吗？你是不是太自私了？
1: 对，我自私，我的错，我对不起你。
0: 可盈，
1: 总理，我不管了。
0: 陆可盈。

0: 你在哪儿？你回家吧，我错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可阳，别跟我赌气，我明天就去和姐夫道歉，回公司上班。
1: 你回来吧，可阳，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可阳，我求求你回复一下信息，让我知道起码是安全的呀。
2: 喝点热水吧。

0: 想听，干嘛不关掉呢？你这是在折磨自己，报复对方吗？
1: 都淋成这样了，先去洗个热水澡吧，别感冒了。

0: 谁呀？姐夫，你大早上催命啊！来，来，喝点牛奶。你这是怎么了？一宿没睡？
1: 还用问吗？肯定是辞职时跟可盈吵架了，是不是？
2: 姐，可盈她不理解我，她又离家出走。
1: 我要受够可盈的话，我也离家出走。你怎么还说风凉话呢？
2: 你辞职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今天的下场。你之前是怎么样跟人家保证的啊？说你成熟了，说你长大了，你让人家再跟你最后一次机会，结果呢？最后一次机会就是这样啊？他不离家出走才怪呢。
1: 姐，这事你问我姐夫，这事他赖我吗？我没毛病。
2: 这事儿怎么不赖你啊？啊？ 你是最后一个走的吧？物关灯不锁门，结果物业要罚款，你就庆幸你姐夫他们那个公司物业还算是负责任。如果人家不管进来贼了，所有的损失都得算在你一个人头上，你还觉得有什么不服的？
1: 不是我为什么晚走？他是有原因的呀。他们那帮人就是合起伙来欺负人，临下班了才把东西都丢给我，我根本就干不完。7点多了，晚饭都没吃。
2: 哎呦！ 7点多都没有吃晚饭呀？那你真的是好辛苦啊，宋文义。你去问问你姐夫，或者你问问可盈，他们谁没有加过班，谁没有晚点吃过饭？怎么了？加过班就觉得委屈难受了？宋文义，你是去打工的，不是去当皇帝的，怎么什么都得随了你的意，让你舒服，任你摆布，你就好受了呢？你谁呀你？
1: 反正他们就是故意的。
2: 故意的，你可以拒绝，你嘴在哪儿呢？你怎么就知道跟我们能耐呢？你可以说，我今天只能休3台，剩下的排号你说了吗？你没有。
1: 不是姐，你当时不在那，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情景，我根本就没机会张这个嘴。
2: 那你可以给你姐夫打电话呀，你打了吗？你没有，你抢个原告也行啊。你怎么做的？你是把工作接下来也不报备，结果人家都以为你能干呢。
1: 你又干不了，干一半你还走了？哎呦，我说宋文义呀，你怎么这么自以为是啊你？你还觉得自己没有错是吗？不是，我说你们怎么就知道说我呀？是我有问题，就算我有问题，那你们怎么没有一个向着我的？出了事就知道说我怪我给我压力，是你们让我去上班的吧？你们叫我去了，你们又都不管我，出了事就知道说我，凭什么呀？
3: 宋文义，你什么时候能长大呀？什么时候能别再是个巨婴？
4: 哎哎，老婆，没事，
3: 姐，
4: 你没事吧？别动了，抬起啊！
3: 文义，你赶紧走吧。
5: 姐夫，你也不帮我？
3: 哎，走走走，姐夫，大老婆，滚！
5: 你消消气啊，消消气。
6: 我说文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哎呀，
5: 孩子跟你说了。谢谢你啊，还专门给我送早餐来。嗨，没事。你是不是也没衣服穿了？要不我一会儿陪你回去拿点吧。
6: 我不想回去，不想看到他。
5: 你说你一直住酒店也不合适，要不这样吧，明天我出差，你要是不介意。
6: 住我家去吧，反正我家什么都有，就是这衣服，你得自己解决。我不介意，你方便吗？
5: 有什么不方便的？反正我也出差，有当着帮我看家了。嗯，那就打扰你了。我出差也就两三天，估计我回来你气就消了吧。
2: 两三天起来不消，这次闹这么严重，这次我不会再原谅他了。呀咪！谁给你买的滑板车啊？
7: 爷爷给我买的。
2: 啊！那你在家里骑滑板车一定要小心哦，别摔了，知道吗？哇！
7: 妈妈，爸爸，你快来！妈妈流血了！
8: 流血了？
2: 没事没事，就是刚才朵拉不小心撞到我了。哎，没关系，我去洗一下，贴个创可贴就好了。
8: 不是，
2: 你看看朵拉有没有事儿啊？
0: 等等等等。你怎么回事？你骑滑板车怎么能撞到妈妈呢？你撞到妈妈肚子里的弟弟怎么办？你怎么这么淘气呢？

0: 是故意的，你撞他妈妈！以后这个黄半仙别玩了，待会儿就给他扔了。
1: 爸爸，我讨厌你！
0: 你给我回来！
2: 你干嘛呀？你跟他嚷嚷？
0: 不是，他撞了你，我说他几句怎么了？
2: 那你也不能因为二宝的事情说他呀。
0: 做错事了，我不能说他了。
2: 不是，那你以前从来没有对你女儿嚷嚷过，你不知道吗？而且，他现在很敏感，你不知道吗？
3: 不会吧，5岁呢才。我想试一下。我爸是因为你进的事儿，本来就有点烦恼，刚才一下子吧，又没控制好情绪。
2: 行了，别说了，去看看他。宝贝。
4: 哎呦，别委屈了。错了，不委屈了，都是爸爸不好，是不是？爸爸不应该凶你，不应该吼你，是不是？啊，不哭了，我的乖乖，啊。
1: 我不是喜欢二宝，不点我吗？
4: 怎么会呢？爸爸和妈妈最爱朵拉的了。

0: 走了啊，不哭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因为心情不好对你发脾气了，你能原谅爸爸吗？
1: 我不要，我讨厌你，你出去，你出去。
2: 嗯，好了，我不哭了啊。你看爸爸现在也出去了，对吧？
1: 我不是你们，你们就是喜欢二宝，不喜欢我。我是安安琪从里捡来的。
2: 你是妈妈亲生的宝宝，怎么会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呢？

0: 睡着了？
1: 哄了半天，忽略了就睡了呗。
0: 刚才真怨我，我一下子就上头了，情绪没控制好，真的，我真没想那么多。
2: 我现在知道，这个二宝家庭啊，对于老大跟老二，爱的多少，爱的分配，你都得把握好，要不然就是麻烦。
1: 所以我之前就说嘛，你二宝没有那么简单的，我们要平衡好他们之间的关系，还要平衡好我们自己的内心。
0: 你放心，我一定注意。你手没事吧？
1: 没事。我又不是烫伤。
0: 我缺的是爱。
1: 你可真能吹。
3: 好了，不疼了，
1: 讨厌。
4: 所有东西都是新的，阿姨每天都会来打扫卫生。
5: 那我就不客气住下了。
4: 当然，千万别客气。怎么了？
5: 他回家了，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拿的行李。
4: 那我先下去了。
5: 哎，你这就走了？
4: 对啊，这个项目很着急，下午就得去。
5: 那你平安落地给我发个微信吧。
4: 嗯。

0: 行，那在家里就交给你了。
1: 嗯，
0: 走了，拜拜。
1: 拜拜。
2: 关下门。

0: 这才像个家的样子吗？
1: 还没接电话呀？
2: 嗯，都打了好多遍了，也不接，真是。
1: 哎呀，估计啊，他现在也在气头上。你不周一上班吗？你在公司见面再说呗。
2: 嗯。
1: 啊？
2: 你只能这样了。要我帮你吗？
1: 不用，你手都划破了。

0: 吃了。
1: 嗯。
0: 是不是还生我气？
1: 反正我哄了半天，一直在哄他。
0: 嗯，我就不应该跟他发火。
1: 你有没有觉得朵拉最近真的是太敏感了？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二宝的事情，他心里有什么想法，但是因为年龄小又不会表达，所以才闹情绪的？
0: 不对呀、啊，你记得上一次在沙发那儿，我们跟他说怀孕的事儿，他不是挺开心的吗？
1: 可是他刚开始是排斥的，而且还哭了，还问我们说是不是有了弟弟妹妹之后就不爱他了，不要他了，你忘了吗？所以我觉得这孩子可能还是对这个小家伙有点芥蒂。
0: 那怎么办呀？
1: 本来呢，我们俩周末去接他，让他在家里多住一天，我感觉他越来越开心。但是现在因为二宝的事情，我觉得朵拉还是有想法。有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孩子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0: 哟，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朵拉这小事儿，回头我跟他说，讲明白，说道理。
1: 你跟朵拉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讲明白说道理？
0: 我有我的办法啊。
2: 蛋蛋，可怡呢？
3: 她请假了。
2: 嗯，好。嗨，阿娟，可怡今天没来，什么情况？请事假，理由呢？心情不好。
1: 开始呢，我是觉得我们家朵拉是接受这个二宝的。昨天俊龙吼过他之后，我似乎觉得他有点排斥我肚子里的孩子。
4: 小孩子是没有常态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他开始接受呢，是因为觉得好玩，因为二宝呢还没有对他构成威胁。他现在排斥呢，是因为李俊龙为了二宝而骂了他，所以他觉得呀，二宝威胁到了他在爸爸妈妈心中的地位，所以呢，他才会生邪火发脾气。
1: 哎呦，那怎么办呢？
5: 没事儿啊，小孩懂什么？等孩子生出来了，不习惯也得

0: 习惯了。
1: 你别听他的，他是孩子多了不愁，朵拉呢是个早熟且敏感的小孩，他的小心思呀远比我们常识里五岁小女孩要多。他主要就是担心爸爸妈妈以后有了二宝之后呀就不疼他了，所以这段时间你们要对朵拉比从前更加好。
0: 更加好？
1: 我这可不是单指物质啊，

0: 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子，因为一碗水永远端不平。二宝那么小，他需要更多的关爱，但是呢，大宝也是小孩子呀，无法表达不满情绪。所以无论如何，你们在宠溺二宝的时候，都要对大宝比从前更加好。明白，说的特别好，我记一下。
1: 姐夫，你怎么在这儿啊？姐夫，我是来道歉的。你道什么歉呀？都是我们的错。姐夫，我知道错了，你别不管我。
2: 上楼说吧。
1: 不是你。
2: 哎。
1: 哎，怎么？
2: 你怎么在这儿？
1: 车库堵着我，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哭了。
2: 姐，发生什么事儿了？姐，可莹好几天没回家了，你们俩在一个地方上班，这几天你看见她没有？可莹请事假了，理由是心情不好。
1: 哟，听这话的意思，想跟咱这边断了联系了。
2: 可莹在北京也没有什么朋友，她会去哪儿呢？
1: 唯一啊。
2: 会不会是回老家了？一般女孩子要生气的话，基本上都会选择回娘家。你是不是不好意思给她老家打电话呀？要不然姐给你打。
1: 别打，姐。
2: 怎么了？我们俩离婚了，已经。
3: 啊，你说什么？你俩离婚了？你这也太快了，结婚离婚的。
4: 宋维义，你们俩也太能了吧！
3: 想结就结，想离就离呀！你们拿婚姻当什么？小孩过家家吗？这么儿戏？
4: 你们多大了呀？你们！
5: 你别说我了，姐。
6: 我现在都后悔死了，是陆可莹逼我离的。不，子宁，你也别着急啊，
7: 这一个巴掌肯定也拍不响。来来，维，你慢慢说怎么回事。自从我拍短视频被笑话风骗了以后，可莹就逼着我离婚，说要给我点压力。
2: 谁的话？
7: 哦，我的，也不知道谁送的，这么无聊。
8: 哎呀，你跟唯一真的离婚了？我听唯一说，是你提出来的，你逼着他离的。
7: 我逼他，姐，他是你弟，我相信你比我更了解他。
8: 我们在一起，到底是谁承受的更多？我相信您看得到。
7: 那你跟姐说实话。
8: 现在是不是有人在追你啊？姐，我从小就不缺追求者，可是我都没有把他们看在眼里过。我是真心的喜欢唯一。如果我不是真的爱他，我不会刚毕业，在父母还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就偷了户口本跟他结婚。
7: 我知道宋唯一肯定是让你受了很多的委屈。
8: 其实今天把你约出来，就是想听你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姐姐听你。他的所作所为，我真的不想再说了。一桩桩，一件件，我相信您都看在眼里。我养他，我吃点苦，受点累，真的不算什么。 可是他也要让我看到一点点的希望吧。没有，一点都没有。他给我带来的，只有无穷的绝望。我每次半夜从那个阴暗潮湿的小破屋子里醒来，我都会问自己，我跟他来北京到底图什么？

0: 我老老实待在宁波不好吗？我可以跟着父母在大房子里住着，我家里人可以给我找很好的工作，亲戚朋友都在身边。但是我还是选择了跟他来北京，他带给我的只有辛苦、失望、悲哀，还有负债。姐，你就当是我逼他的吧，是我蓄谋已久，因为我真的想要我跟唯一都有一条退路。
1: 我反正不能喝酒，你嫂子怀孕了，
2: 她有量啊，她陪你喝。
3: 咋了，唯一？让弟妹套路了？
4: 唯一啊，不是我说你，你不管她怎么逼你，你不能跟她离婚呀。
5: 对，这个婚是不能离。你不离婚呢，他永远是你的人。他要乱做的话，那就是道德底线问题，是不是？你要是离了婚，他要是干些什么事儿，跟你没关系了。
6: 不是，哥，姐夫，你们是不知道，当时他说那话太伤人了。
5: 这人到情急之下，说话是有点伤人。
4: 最伤人的那些话，大多还是真心的。
6: 我现在悔死了，我真的，我当时怎么就一气之下就离了呢？
5: 就这个女人，是不是有点太不地道？老话说得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既然嫁给你了，就要从一而终，对不对？再说了，你说你差啥呀？要个有个，要样有样，这是打了灯笼都难找的小伙，是不是？哥，来。
0: 姐，你可以骂我，反正我是不会再回到那个地方了，更不可能跟孙文一复婚。
7: 我不会骂你，也不会怪你，我甚至觉得你做得很对。我这个弟弟我太了解了，他一定是让你伤心透了，你才会做这样的选择。但是可以，能不能再见唯一一次，跟他好好谈谈，让他知道他到底错在了哪儿，为什么你要这样对他，好吗？
0: 姐，他现在这个状况我跟他说不清楚。
7: 可云，就算姐求求你了，就算是给你自己一个交代，也给唯一一个交代，因为现在唯一还觉得这是游戏，你没有跟他分开，没有和他离婚，他还对你抱有着希望。毕竟夫妻一场，就算以后你们不再见面了，你也不希望和他成为仇人吧。
6: 明哥，你说我是不是没毛病啊？
5: 没毛病啊，有啥毛病啊？
6: 那你说他为什么生气啊？
5: 我跟你说啊，八成男人都不知道女人生气的原因。
6: 那两成呢？
5: 那两成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生气了。
8: 哎，明哥，你说太精辟了。
6: 明哥，你说他为什么来北京以后他就变了呢？啊，
9: 为啥变了？
4: 我唯一，你离婚这事儿，虽然说你委屈了，人陆可云吧是有点过分，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你不是没有责任的。
5: 哥，这话我就不愿意听了。唯一有啥责任呢？一点毛病没有，啊？
4: 咋了，
5: 唯一？你早晚能干成大事儿。来，
6: 谢谢明哥。
5: 哎呦我去！
4: 不知道以为你俩是亲戚了。

0: 你大概喝了多少？
1: 都赖我，我把周明喊过去了，没想到周明把他灌多了。
0: 你叫周明去干嘛呀？
1: 我不想着我自己不能喝吗？
0: 那你喝了没有啊？
1: 没有啊。
2: 不许你们这么说明哥，明哥是好人。
1: 来来来，我刚才都没事吗？吹风上头了是吧？啊？
3: 哎呀，小伙子，不行啊！
0: 你还能听姐说两句话吗？
4: 能。
0: 我去找可盈了，可盈答应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怎么样挽救你们两人的婚姻，明白吗？
4: 他给我机会，
5: 姐，我们谈恋爱那会儿，哪次不是我给他机会？你去宁波问，哎，有多少姑娘排着队追我宋伟一，还他给我机会？
0: 宋伟一，你要是这么吊儿郎当的话，那我就不管你了啊！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5: 我管管管！我说你们女的怎么就那么喜欢管男的呢？你看你给我姐夫管的，出去吃个饭连口酒都不敢喝。
1: 哎哎，说你的事呢，你扯我干什么？
4: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该带可盈来北京闯世界，我把她留在宁波多好啊！以前可盈多好啊，多单纯啊！
5: 自从她去了你那个什么公司上班，她就变了，
4: 变得和老姐你一个做派。
0: 和我一个做派，我什么做派呀？
5: 庸俗、物质、市侩，眼里只认钱。
1: 哎哎哎，喝多了净说酒话呢，哼，别跟他计较。
0: 林俊龙，把他送走，现在马上，赶紧走。
6: 不用你送姐夫。
1: 你行不行？
6: 行，我自
7: 己。走着，
1: 往那儿。哎，不是，门在那儿。哎，
8: 能不能再见林一次，跟他把话说清楚，让他知道他到底错在了哪儿，为什么你要这样对他？可盈就算姐求求你了，就算是。给你自己一个交代，也给唯一一个交代。毕竟夫妻一场，就算以后你们不再见面了，你也不希望和他成为仇人吧？
9: 唯一，我们出来见个面吧。

0: 走了。哎，这是什么？
1: 汪汪队。
0: 喜欢吗？
1: 喜欢。
2: 朵拉，快谢谢爸爸。
1: 谢谢爸爸。
2: 亲爸爸一口吧。哎，真好。
0: 朵拉，还是麦克亲。
2: 朵拉，走，奶奶带你出去买点好吃的。
0: 行。
1: 好。
0: 嗯，快点走啊。哦，
2: 听话啊。真听话。哎，我们走了啊。
3: 哎，拜拜。
2: 哎。
3: 过来。快坐。
0: 怎么了吧？
4: 有事儿啊？
3: 你呀，有了二宝，这是个好事儿。不能厚此薄彼啊！我今天接朵拉来的时候，她告诉我你因为老二你凶她来着。哎呦，她，你小子给我听好了，你要是因为二宝亏了我的大宝，我可不饶你啊！
4: 哎呀，爸，他淘气撞了思宁，我就跟他说话的时候语气重了一点儿。
3: 又解释，你注意点不就完了吗？怎么犟嘴？
0: 是是是。我注意点儿。
3: 嗯，那就好。
5: 唯一，我今天叫你出来就是想把话跟你说清楚。
6: 这几天你住哪儿？
5: 这与你无关吧？
6: 这怎么又无关？哎，你是我老婆，不回家住外边，你什么意思啊？
5: 我们已经离婚了。
6: 我那是被你套路了。
5: 不承认我们也已经离婚了。
6: 我不同意，我现在要求立即复婚。
5: 宋唯一，你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吗？
6: 陆可阳，你套路我离婚，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5: 要我说是呢？
6: 你还真敢承认啊？哎，你是怎么不要脸到这种程度的？
5: 你在家里吃软饭都没有觉得自己不要脸，我有什么不要脸的？
6: 把我墙角那孙子是谁？把他给我叫出来！
5: 真的很幼稚。
6: 陆可阳，我做错什么了？你要这么对我？
5: 跟你在一起，你让我没有安全感，让我根本看不到未来和希望。
6: 别说那么冠冕堂皇，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没挣到钱？

0: 就是因为这个，以前我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拜金呢？
1: 对，我拜金，我就是因为太拜金了才会跟你结婚。当初有什么？你除了一张嘴，你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管你要，就跟你结婚了。 我什么都没有跟你计较，就陪你来了北京。我出去辛苦赚钱养你，你却在家里败家。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拜金？我没有管你要高级面包，但你不能连一个吃面包片的资格都不给我吧？我没有管你要豪宅别墅，但你不能连个像样的房子都租不起吧？我没有让你去做董事长、总裁，但你不能连个最基本的工作都没有吧？ 你天天假想空谈不切实际，用我赚的钱去为你的梦想买单，出了事还要我去为你收拾烂摊子，凭什么？
2: 就凭我一直没有忘记初心，陆可扬，你是不是早就不记得我们来北京是为了什么了？
1: 初心？你以为你的初心是什么？ 你的初心就是想要轻松体面的挣大钱，你想要人人都仰视你，但是你有这个能力吗？就算你有，你也要通过自己努力奋斗去实现啊！你天天做梦，妄图走捷径，想着天上掉馅饼，你根本就不知道成功的路上有多么的艰辛。你遇到一点困难就退缩，你从来不去吸取经验教训。
2: 出了事儿都觉得是别人的错，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初心？
3: 你要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当初你为什么还嫁给我？
4: 之前我不知道，现在我清楚了。
2: 我以为就算我们离婚了，也不是真的没感情了。但是我没想到你能翻脸无情到这种程度，说出这么恶毒的话来。你觉得我说的话很过分是吗？不过分吗？那是因为我说的对，你听着才会觉得怎么？你给我闭嘴！陆可扬，你今天不就是来找我谈牌的吗？好，我成全你，但是你给我记住。
1: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我宋唯一一时不顺，不代表我永远不顺。等我出人头地的那一天，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你是有骨气，也很有想法，你也有一颗不甘于平庸的心。但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懒。宋唯一，赶紧从你那些不切实际的梦里醒过来吧。 能驾着七彩祥云来救你的盖世英雄，只能是你吧，别人不会拿你当苦差的。你是有骨气，也很有想法，你也有一颗不甘于平庸的心，但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懒。
5: 我懒。那是因为我说的对，你听着才会觉得怎么？
6: 你给我闭嘴！
7: 唯一，下午可心找你，你跟人硬刚了？
5: 啊！你说他说的话太难听了，我当然得怼他了。
6: 你怼人家了？
5: 啊！你怼人家干嘛呀？
6: 我怼他怎么了？哎，明哥，上次是你们跟我说这事我没错，是我被他套路了。你不还说，他现在之所以这么对我，就是因为我对他太好了，不能这么惯着他。天哪，兄弟，
8: 你啥理解能力啊？你这咋写书啊？你听不出来那天他喝醉了呀？
6: 不是你们俩什么意思啊？
8: 唯一啊，可音人现在在气头上，你求都求不回来，你非得给人硬刚。 唯一，你这啥智商呀？你当时怎么把人女孩追回来的呀？啊？
5: 不是，你们俩现在什么意思啊？
9: 可莹。

0: 你回来了。你快去收拾一下吧，我今天做了菜呢。我今天做了糖醋排骨、清炒土豆丝，还煲了一个汤。
1: 那么厉害啊！哎呀，我已经好久没有一回家就有饭吃了，不用点外卖，不用自己做饭，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哎，对了，我合作伙伴啊，出两款面膜，给我拿了两盒，啊，给你拿回来了。
0: 哦，谢谢。嗯，那你快换鞋吧。
1: 好。老实说。今天这么多菜，你是多久弄出来的？这面膜真的挺好用的，以后试试啊！快，来吃饭了。

0: 丽丽啊，我跟你说啊，人家女孩主动约你，你就应该放低姿态，赔礼道歉。
1: 对喽，人女孩给你台阶下，哎，你就赶紧下呀。她说什么就听着，先忍着，先让她消气再说，对不对？
2: 那上次你俩为什么说我没错？我没毛病啊。
0: 唯一呀，我作为你姐夫，跟你说道说道，在男人跟女人这场斗争当中，不管男人对与错，都是男人错，你都要去道歉，听明白了吗？
1: 对，这是游戏的基本规则。
2: 你们俩怎么不早说，就不坑我呢吗？

0: 你出来什么也没带，我家也没有你需要的，正好今天都完补齐了，需要什么就拿啊。
1: 这什么洗发水啊，这么小一瓶，要298。这看着还不错啊，进口的，滋养发质，就它吧。这护发素应该是一套的，配合在一块儿才好用，买了吧。
0: 这个是我的银行副卡，没有密码，以后你想买什么就拿这张卡结账啊。请接电话。
2: 喂，欢迎光临。嗯，美女喜欢可以试穿一下哦。
3: 这个衣服多少钱啊？
2: 您好，这款是4300元。哦，挺好看的，试试。给他拿个新的。好的，您这边请，我给您拿一件新的给你试一下。好，这边。美女，先生已经付完钱了，他叫您穿着走，我现在把您的旧衣服包起来。
3: 嗯，好，谢谢。

0: 这是我同事刚从老家带回来的虾，你别看个小，可新鲜了。你尝尝，
1: 好吃吧？
2: 嗯，好吃。
1: 多吃点啊。
2: 嗯。哎，云生啊。
1: 嗯。
2: 今年过年的时候，你能陪我回家看我父母吗？
1: 暂时不行。
2: 为什么？
1: 可以啊，我正好不知道开口怎么跟你说这个话。既然你先说了，我跟你讲讲我的感受。
2: 你说。
1: 我现在只想保持一个恋爱的状态，暂时不想结婚。
2: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我不太明白。
1: 我的意思是，在未来五年内，我都不想结婚。
2: 为什么？
1: 因为我刚刚结束了一段失败的婚姻，我刚从围城走出来，你又让我立刻回去，我没有做好准备啊。
2: 你现在是什么意思？耍我吗？
1: 不是，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我对你的感情是认真的啊，我只是说五年内我不想再结婚，我对外都会宣布你是我的女朋友的。正好我们利用这段时间互相观察、互相了解，如果我们真的非常合适的话，到时候我们再步入婚姻的殿堂，那也不迟。
2: 赵云山，
3: 你究竟把我当什么？
1: 我说了，女朋友啊。
3: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跟我结婚？跟我在一起就是为了玩玩而已。
1: 行了，我不想吵架，你冷静一点，好好想想，好吧？

0: 你的那个提议，我需要考虑一下。
1: 当然，这是你的权利。因为我刚刚结束了一段失败的婚姻，我刚从围城走出来，你又让我立刻回去，我没有做好准备啊！
2: 哎，可阳，可阳，
0: 啊，
2: 那你怎么了？
0: 你怎么了？没事吧？
2: 我没事啊，就。

0: 是想事情出神了。
1: 行，那你没事赶紧上班去啊。
0: 啊，好，这就来。喂，亮亮姐，你有时间吗？
2: 所以你不能接受的是5年之内不结婚。
0: 嗯，
3: 这不过分的。
0: 这还不过分吗？
3: 哎呦，傻丫头，他能给你承诺就不容易了呀。我猜测呀，他是真的喜欢你，只不过人家感情上受过伤害，又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那谨慎和小心是很正常的，这也证明人家成熟。而且他肯定也怕你再跟他离婚又分走一大笔财产，人家做生意的精打细算那是职业病。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换作是你，你不会这么考虑吗？
0: 姐，这可是5年啊，5年之后我都28了，那要是5年之后他不愿意娶我，或者是他不要我了，那我该怎么办？
2: 哎呦，这幸福是靠自己争取的，在这个阶段你把自己最好最美最善解人意的一面展现给他，
3: 你那么好他干嘛不娶你？没准明年他自己就迫不及待要娶你了呢。
0: 姐，我喜欢一个人，那一定是会做到最好的。可是这个云深真的让我有点捉摸不透。比如唯一，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能很明确地感受到他是爱我的。可是和云深在一起，我什么都得靠猜。他心机真的实在是太深了，我怕他对我的感情不是真的，更怕5年之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3: 他舍得给你花钱吗？
0: 这一点他还是蛮宠我的，对我很大方。
2: 那就行啦，我判断呀，他对你是有感情的。哎呀，说句那什么点的话，他要是真的想玩呢，也就不找你了。
3: 人家给你做出5年的承诺，是想跟你长久过日子的，只不过呢，现在欠缺一点信任度和安全感。你呀，也别太贪心了。物质和精神层面你都想要，哪来那么多完美的事儿？
4: 那一边是看不见前途的前男友，一边是事业有成的现男友。
3: 傻丫头，这个选择难吗？
2: 可莹啊，或许呢，在这个赵云深出现的那一刻，你心里的天平就已经倾斜了。
3: 只不过那时候你碍于自己宋太太的头衔，所以下意识的排斥，又或许你需要找一个借口来摆脱这个身份，说服自己接受赵云深，从而让自己不受内心的谴责。
0: 这我倒没有想过，或许你说的对。
3: 所以呢，后来呢，也有宋唯一的推波助澜，但是在你自己的主观意识里，可能早就已经发生了改变。
0: 或许吧。
3: 还犹豫什么？如果你现在不当机立断的话，很有可能两个都会失去。或许在这个赵云深出现的那一刻，你心里的天平就已经倾斜。还犹豫什么？如果你现在不当机立断的话，很有可能两个都会失去。

0: 尝尝。
1: 好。好吃。
0: 云盛。
2: 嗯。
0: 我决定了。
1: 决定什么呀？
0: 你说五年不结婚那个提议，我接受。
1: 谢谢你的理解，很让步。
0: 而且这五年我一定会做到我的最好，希望五年后我们能一起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3: 当然，我也是这么希望的。你也多吃点啊。

0: 谁呀？
1: 我说小宋啊，今儿几号了？
0: 芳姐，芳姐，对不起啊，我这周那个不太方便，下周我把房租直接打您账上。
1: 下周见不着钱，你给我收拾东西走人。
2: 哎，来，去查，来，我电话，
3: 好嘞。
2: 喂，伟爷。
0: 哎，爸，爸，江湖救急，江湖救急，你借我点钱。
2: 侬哪能又要钞票了？
0: 哎，你就借我点，我借的，我还你。
2: 伟爷，不是爸不给你，我刚进了一批货，也很紧张。你这样，你先自己想办法啊。
0: 不是，那你多少借我点，我能想什么办法啊？能给我多少？
2: 那就给你1000吧。
0: 1000？那我半个月房租都不够啊。
2: 莫过来，你自己想办法吧。
0: 真是的。
4: 林深，吃早饭了。
5: 时间来不及了，我不吃了。
4: 你大周末的还要去上班啊？
5: 对啊，有一个项目快结束了，这周很关键。
4: 嗯，那你早点回来啊。
5: 好。
4: 哎。这是本店的最新款，您要是喜欢的话，我帮您试试。好啊，哎，不用，我来帮您拿就行了。哦，好。哎，我来。哦，好。您看一下，
6: 挺好的，但是这个跟会不会太高了？
4: 不会呀，您看您腿这么长，穿高跟啊更性感。
6: 可是这个高有点太长了，有点不太舒服。
4: 哦，那我帮您调整一下。您看好点了吗？那就它了。好的，
6: 刷卡，
4: 不用密码的。好的，那您休息一下。小米，给客人倒杯咖啡。
7: 好嘞。
4: 美女，我去给您拿双新的。
7: 您好，您的咖啡。
6: 谢谢。

0: 生，我脚崴了，你能不能来接接我呀？
1: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0: 我不是故意的。
1: 可是我现在在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0: 可是我一步都走不动了。
1: 好好好，那你把位置发给我吧。
0: 啊，好。
2: 哎，
3: 哎，姐夫，
2: 找我什么事儿？
3: 你最近手头宽裕吗？
2: 借多少？
3: 10000。
2: 什么？
3: 5000也成。
2: 你要跟我借钱的这事儿呢，我得跟你姐商量。
3: 不是姐夫，我找你就是为了绕开我姐。你要跟她说，我直接找她不完了？
2: 那也行，你直接找她。
3: 哎，不是姐夫，你不会连5000块钱都没有吧？
2: 不是小舅子，你向我借钱，这是我的规矩，你借不借吧？
3: 我借。
2: 那不就完了吗？你就等我跟你姐商量完的，给你打电话。
3: 哦，
2: 啊，
4: 陆小姐，
0: 怎么是你啊？
4: 赵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所以叫我来接您。您看，您这是上医院呢，还是直接回家？陆小姐，
0: 回家吧。
4: 行，慢点。哎，慢点啊。小心。稍等，您去拿个拖鞋。
0: 不用了。
4: 啊？哎呦。慢点，来，哎呀，陆小姐，安全到家了，还有什么事儿吗？
0: 哦，没有了，谢谢。
4: 你确定不用去医院吗？
0: 不用。
4: 行，那个家里有什么扶他林啊、红花油什么的，赶紧去取一下。
0: 哦，不用了，谢谢。您去忙您的吧。
4: 行。那我走了啊，来，这给您。哦，对了，陆小姐，赵总说以后你有什么事直接打我电话，那个他开会的时候不喜欢被打断。
0: 明白，给你添麻烦哦。
4: 应该的，拜拜，
0: 再见。

医生，你看我脚都伤成这样了，你今天能早点回来吗？我想你了。

0: 哎呀，
1: 你回来了。
0: 怎么样，脚没事吧？啊，
1: 你看我都伤成什么样了。
2: 你怎么不去医院呢？
1: 我不想丽姐陪我去，我想你陪我去。
2: 谁陪不是陪啊，况且我明天还有会呢。
3: 那我怎么办？
2: 明天阿姨会来，我让她陪你好不好？
1: 真有这么忙吗？
2: 可以啊，我现在手上有几个项目都到最后的阶段了，事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1: 那好吧，那你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0: 你就别动了，
2: 咱们今晚点外卖好不好？
1: 好吧。雨慎，我脚好疼啊，你帮我擦个药呗。
2: 好，你等一下啊。

0: 喂，现在吗？
1: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电话会议，你自己弄一下啊。
0: 是是是，我知道啊。
2: 您好，您是找可盈吧？
0: 对，我找陆可盈，我是她老公，我之前来过。
3: 你知道陆可盈在哪儿吗？
2: 她请假了。
3: 什么时候请假的？
2: 好几天了。
3: 谢谢啊。
2: 没事没事。走了。哎，
4: 走了。
2: 她肯定不会放弃的，还会回来的。
4: 走一步看一步吧。
2: 行吧，
4: 那谢谢了。
2: 没事。
5: 他真的跟你借钱了？
6: 哎，对呀，看他那样也是窘到一定程度。
5: 该，他早晚得把自己做到山穷水尽。
6: 不过看你弟唯一那样吧，也是挺可怜的。
5: 你借他了？
6: 你不说话，我私下哪敢借他钱呀？
5: 他给你借多少呀？
6: 一万，后来又说了，五千也行。
5: 你说，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借他钱啊？
6: 这事儿你说了算，这不你弟吗？
5: 宋文一呢，是真的太可恨了。但是我也不能看他在北京吃土呀，而且我也答应我爸要好好照顾他。哎呀，要不然我们借？
6: 嗨，借就借呗，反正你说话我拿钱。哎呀，什么借不借的，还指望他还呀？
5: 那不行，不能惯着他。而且这事儿你不要管啊，这事儿我来管。
6: 行。
5: 我弟这事儿让你费心了。
6: 悠悠，你跟我这么客气干什么呀？
5: 谢谢老婆。嘿，
6: 请问你哪儿还不舒服？
5: 这边。
6: 左边是吧？
5: 嗯。
7: 嗯。范总，
8: 怎么说？
7: 郭教授听了你的症状之后啊，就说你这是人到中年，扁桃腺肿大，加上您长期生活不规律导致的，好治，买一台睡眠仪，连续戴三个月，就不打呼了。
9: 哎，老关，我头特别疼，你平时特别管用的那个止疼药在哪儿啊？
10: 就在抽屉里。
9: 呀，老关，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得什么重病了吗？你，
10: 下去去。这是治疗打呼噜的。
9: 你是说这是治疗打呼噜的
10: 啊？
9: 老关，真没想到你为了治这个病还挺上心的。
10: 那要不怎么办呀？不是要宝宝吗？
9: 哦对，你也不是为了我，你说我感动个啥呀？
10: 当然是为了你呀。
9: 确定是为了我吗？
10: 这需要质疑吗？希望让你睡个好觉。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4: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3: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呢？首先请雨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4: 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3号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他将做出一项决定。他说，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事情会以轻松方式解决，还是以强硬方式解决。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而伊朗方面，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准备采取更广泛、更强硬的反击，范围可能不只是针对美国目标，还可能扩展到美国盟友，甚至可能包括中东以外的地点。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推进外交斡旋，但伊朗官员私下判断，外交谈判大概率难以成功。与此同时，霍尔木斯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据伊朗媒体10月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斯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斯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油轮采取行动。相关话题我们将在节目中深度聊，关于中东的更多热点我们继续来搜索。当地时间10月

月三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市区新开设了一个军事训练中心。据美联社报道，在当前局势下，新设该中心的意图是向美国展示强硬姿态。伊朗方面称，已有超过50万名志愿者。

0: 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帮助下，该地区四个国家的安全机构正在努力确认副驾驶的动机，同时试图确认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任何极端组织。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0月3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在149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地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乌方同一天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军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打击行动波及俄境内萨马拉州以及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黑海方向也取得了新的成果。本周还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我们来继续搜索。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2号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移送朝鲜俘虏的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乌方拒绝承认事实并公开道歉，韩方将采取追加措施。李在明强调，此事关系到韩国国民和国家的威望，韩方绝不姑息。10月3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熊本县的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地向日本公众展示了25式反舰导弹。据日本防卫省透露，25式反舰导弹将会在本月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实施的利剑联合演习中展开运用。据朝中社10月4号报道，朝鲜10月3号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现场观摩训练。报道说，用于训练的导弹命中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的目标，训练旨在让操纵高超音速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掌握火力操纵能力。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各景区陆续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国庆假期，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人气高涨，飞熊剧院等科技感十足的沉浸式新业态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步行街上，盛唐蜜盒、唐韵不倒翁等互动演绎轮番登场，诗仙对诗、唐风实景演绎让游客在互动中走进盛唐文化。西安城墙同样游刃如织，唐风巡游、非遗展示等活动精彩纷呈，历史与现代、传统与创意在此交融，也为西安文旅消费场景再添新意。夜幕降临，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独上老西门街区华灯点亮，在当地特色餐馆的明堂内，不少市民结伴前来点餐就餐，地道苏北特色美食香气四溢，食客们边品尝美味边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国庆期间，四川雅安名山区依托独特的生态茶园资源，推出多元化沉浸式文旅场景，迎来乡村旅游热潮，青山绿水间，红旗飘扬，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奔赴山野，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感受山乡变化，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今天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的名古屋落下了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总共获得了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也创下了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战绩。我们也祝贺中国体育代表团。好，接下来呢，我们同样关注到的是路透社的报道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呢3号暗示，美国呢很快会做出决定，要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此前，美军第3个航母战斗群赶赴中东，兵力规模升至了罕见的高位。而特朗普警告说呢，不排除在11月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要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0: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3号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他将做出一项决定。他说，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事情会以轻松方式解决，还是以强硬方式解决。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月2号报道，总统核心圈内阁官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

0: 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会议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准备采取更广泛、更强硬的反击，范围可能不只是针对美国目标，还可能扩展到美国盟友，甚至可能包括中东以外的地点。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推进外交斡旋，但伊朗官员私下判断，外交谈判大概率难以成功。相关作战规划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制定的。而在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特朗普同一天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此外，美国近几周分别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了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他们的关键能源设施。
1: 美国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在中东的下一步行动，而特朗普暗示呢，很快就会敲定对伊朗的决策。在这个时候释放出这样的信息，那小辉老师，您觉得这是对伊朗继续在极限施压呢，还是说接下来马上又要对伊朗动武了？
2: 首先我们会看到9月2日在戴维营召开的这一次闭门会确实受到关注，越是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那么各方越是认为美国在谋划新的行动。那么加之美国总统的表态，多方关注的是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政策的一个转折，美国后续会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会议，首先我们会看到的是美国现在仍然急于从中东地区抽身，但是呢，结果却是越陷越深。说到近时期美国确实遭遇到了外交挫败，大家会注意到在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和伊朗进行了间接对话，但是确实没有谈拢。那么美方呢，本身希望伊方能够做出妥协，但是呢，伊方严守底线，同时还主动对美国开出了条件。后续我们看到的结果是美国破了防，大家可能会注意到美国国务卿是这个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来这个进行授权，要求他们让这个伊朗的代表团立即离开纽约。后续我们会看到呢，美国对于尚未离开纽约的两名伊朗的外交官还进行了所谓的驱逐。美国的这种破防恰恰反映出外交层面未达预期，那么有可能考虑军事选项。但是军事选项，我认为美国现在首先考虑到的是红海地区局势的急剧升温。大家也会注意到沙特方面近期释放信息是有可能动员多达10万名的这个也门部队来对胡塞武装发动攻势。对于沙特方面要升级军事行动的这种计划，美国方面已经明确表态不会参与其中，但是美国仍然会看到红海方向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两个海峡之间的联动让美国面临着更大的复杂性，美国可能面临的前景是按不下葫芦又冒起了瓢。而另外呢，说到这个时间点，我们此前注意到伊朗方面在军事方面也在发出自己的信号，尤其是8月16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明确提出，给出了一个45天的窗口期，要求美国呢是在45天之内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如果美方没有采取行动，伊朗呢有可能主动行动。所以现在美国无法排除的是在后续美伊博弈当中伊朗主动发动攻势，所以这次戴维营的闭门会某种程度也讨论到这种可能性。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确实军事选项一直如美国所说在桌面上，美国没有放弃这个选项，但是现在呢如何使用美国却没有两全之策。首先呢，美国意识到的是打不赢，包括现在对于伊朗如果再次重启大规模的空袭行动是不可能摧垮伊朗的政权，那么同样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也占不到便宜，反而呢会使局势进一步的升温，美军会面临更大的压力。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确实也防不住，美国防不住的不仅仅是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自己在地区的盟友，他们的能源基础设施一旦遇袭将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甚至是深远的影响，对于面临中期选举的美国政府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而另外呢，涉及

0: 遇到美军的问题，即使现在美国放大所谓三航母同时部署的这个信号，但是美国无法掩饰的是此前自己航母状况频出的这种困境。所以当下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确实在考虑军事选项，但是军事选项如何落实，这恐怕才是问题的关键。
1: 我们再来看美航母动态的更多细节。美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而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是于9月28号启程，舰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2: 之前啊，这个中东地区呢就曾经部署了美军的三个航母战斗群，而这一幕有可能在今年年底重现。那么，美国不断地向中东增兵，到底有何考量？另外呢，还有媒体爆料说啊，伊朗啊正在准备更广范围、更大力度的报复方案，而且在首都德黑兰还成立了这个军事训练中心。那么，美国和伊朗会不会再次走向大规模的冲突呢？那么，就这些问题，我们请杜文龙老师移步到我们的大屏幕前，结合拍点动画来做一个解答。
3: 美国在中东的部署呢再次加码。特朗普声称，如果中选结束以后，军事打击行动将一触即发。目前按照美国航空母舰在中东的数量，有可能会达到开战以后最高。罗斯福号开始向海湾地区机动，布什号目前在泰国休整，一共是6天。如果返回中东地区，那么在伊朗周边将会形成3+3部署，三艘航母战斗群，再加上三艘两栖攻击舰，大甲板作战舰艇将会达到开战以来最大的6艘，所以海空打击能力将会明显提高。所以目前看呢，美国在中东的部署海上呈现出了翻倍态势。另外呢，第82空降师要延期部署，1万美国士兵要增援，所以在周边美国所形成的海空打击能力，包括地面作战兵力，有可能会再创新高，高达50000人。所以特朗普声称，当中选结束以后，大规模的或者是不等规模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会就此展开，传递压力很明确，就是通过海空打击能力对伊朗形成全方位的军事威慑，通过对核心目标、重要目标的打击行动，让美国获取主动。对抗在持续，伊朗方面也强化了部署。你看，最近又活捉了第二艘潜航器，按照伊朗方面的报道是雷姆斯600，因为在9月8号抓住了戴夫大型潜航器，现在呢又抓住了小型潜航器，也说明呢在霍姆兹海峡水下，通过对潜航器的目标发现侦查，对于美军的渗透能够起到重大作用。另外，伊朗也公开了火箭布雷系统，这个布雷系统呢是黎明5号，而且可以进行水雷的发射。像之前呢，陆地布雷、火箭弹，这是打地上目标。那么现在如果对小型水雷集群部署，能够在75公里范围内对海峡进行高度封锁。另外呢，导弹又打击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船只，造成8名美国士兵负伤，说明伊朗围绕着海峡，围绕着对周边基地的打击能力一刻也没有放松。所以这种持续的对峙，对于霍姆兹海峡包括周边的局势将会产生严重影响。总之，伊朗的准备，包括现在的军事中心以及无人机展示，都说明了如果美国发动不等规模的空袭作战，伊朗凭借地理优势、武器优势依然能够进行各种抵抗。的确，到底打不打现在迷雾重重，因为特朗普把美国把伊朗方案全部拒绝了，而且最近戴维营会议之后他讲了三个第一，第一呢叫行动重大，第二叫非常顺利，第三伊朗情况不妙。如果下一步针对伊朗进行作战行动，我想它的核心是通过高强度的军事威慑，再加上能源绞杀战，让伊朗陷入空前被动。尽管目前伊朗有海峡控制能力，有对基地的反击能力，但如果经济崩盘，特别是国内物价飞涨、民心不稳，这样呢，美国有限的军事威慑有可能会给伊朗带来严重压力。所以特朗普认为，如果打不赢，无法谈成，那么通过持久消耗，大概也是美国选项。所以中东局势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有可能重新陷入动荡。
2: 好的，谢谢杜老师，请就坐。的确呢，当前啊，美伊博弈的焦点呢是聚焦在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上。尽管美国政府呢一再强调啊，说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保持通行，而且呢是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但是呢多方消息证实，其实呢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这些船只呢还是有一定的控制力的。 平均每天至少

0: 会对一艘邮轮采取行动。那么我就想请教一下王老师，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美国所谓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理解成这是一种虚张声势？
1: 美国所谓的控制海峡，而且海峡所谓的航运通行呢，可以理解成在美国的护航之下，还是有一部分的船只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从现在的状况来看的话呢，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一种真实的这个情况是，双方的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呢，是会影响到双方的进行谈判的这个问题。因此呢，在这个问题上啊，舆论战实际上是要强于这种火力战。那么实际的情况是，应该是在美国的护航之下，有一部分的船只通过引航的方式，就关闭船舶自动航行系统，从阿曼这一侧的这个航道出霍尔木兹海峡，这应该是这种情况是应该是存在的。同时，从伊朗方面来讲的话，他通过某种形式用无人机或者其他的手段对航行的船只进行干扰和阻拦，也是存在的。我们从这个中间可以看到啊，伊朗的这个干扰规模并不是太大，正像您所说的，基本上是每天有一次这样的左右的这个行动，今天就攻击了一艘船，那么这艘船的这个机舱遭到了这个袭击，但是这个船没有太大的这个影响。所以伊朗的这些这个对海峡的控制，通过无人机啊或者其他的手段进行控制，是一种干扰或者说阻拦性质，但是没有对这个航行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那么美国方面采取的行动呢，就是护航和引航相结合。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海峡的通行状况已经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80%的水平，就是油料的输出已经达到了80%的这个程度。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伊朗的船出不去，在美国的这个掩护之下，像其他的一些海湾国家的船是可以出去的。这种情况就导致伊朗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啊，实际上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么这是双方一种动态博弈的状况。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个船只出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非常的这个顺畅的，因此现在这种海峡的这种通行情况也折射到美国面临的经济上的困境，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有这样几个数据实际上是可以看到，那么美国要求它的这个盟国七国集团必须要释放大约1亿桶的这个柴油，就是要缓解美国国内面临的柴油上的这个压力。它为什么出现这样情况？海湾的航行的受阻，油料出不出去，就直接导致它的国内的上涨。那么这个国际能源署今天公布出来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呢，已经释放出来的这种战略储备达到了3.25亿桶左右，3月份的时候是要求4亿桶，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了3.25亿桶。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某种程度上缓解一部分的压力，也表明美国现在面临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压力的反噬也是非常严重的。布伦特的油价人家是在100美元以上，102美元。布尔班的油田就是输往亚洲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阿联酋的这个油，已经是110美元一桶，所以仍然在一个高位。所以美国来看的话呢，它所谓的这个船只能够进行航行，是在掩护下进行航行，但是持续的遭到了伊朗的干扰，油价仍然在高位，经济上美国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
0: 打的是仗，这个阻拦的是油轮，但实际上损失的是经济。我注意到呢，有多家媒体呢有一个报道啊，说美国发动的对伊朗的这场冲突啊，实际上呢是代价非常的高昂。仅拿航母战斗群来做一个例子啊，这一个航母战斗群它一天的成本或者支出达到600万美元。那么接下来呢，还将有3个航母战斗群同时集结在中东地区。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美国准备花多少钱来打这场伊朗战争，或者说美国在这场战争当中它能维持多长时间？
1: 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这样一组数据来进行回答。第一个，美国已经消耗了多少数据，消耗了多少钱。第二个，这场冲突要维持每天的这个运行还要消耗多少钱。第三个呢，后续美国能补充多少钱，这才解决它能撑多长的这个时间。首先它已经消耗了多少钱，按照这个9月3号美国自己公布的数据，已经是451亿美元，这是已经消耗了这么多。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消耗量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消耗的是显性的，可以看到是包括一些弹药啊这些东西。如果把基地的损失还有其他的一些算进去的话，远远超过450亿，这是已经消耗的。那么现在每天维持大概是要多少钱呢？您刚才谈到了一个航母的这个数据，每天大概在600到800万美元，这仅仅是一个航母的一个航母战斗群的情况。
0: 对，
1: 那么这一艘一个航母战斗群大致包括美国目前在海湾地区有两个航母战斗群，只有一个航母战斗群是一艘航母再加一艘这个属舰，另外一个航母战斗群是一艘航母加两艘属舰，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这个航母战斗群的编队。此外独立部署的有11到12艘，所以600万美元到800万美元只是个小航母所

0: 消耗的费用，如果把其他的算上去是远远超过这个数的，所以现在要维持每个月的费用70亿，
1: 哦，
0: 每个月的维持的费用要70亿美元，这是第二一个数据。第三一个后续还能拨多少呢？美国申请了大约要800多亿美元，没有批准，现在它可以调剂的这个费用，可以国防部可以进行调剂的费用200亿，也就是说满打满算，它要是用按照每天70亿来算的话，满打满算能够撑3个月的这个时间，但是这只是维持，如果开始进行打击，撑不到3个月，估计应该是在维持1个月的打击是有可能的。
1: 嗯，这两天呢，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啊，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那就是迪拜航空驾驶舱的这样一个冲突事件。那么现在多国啊，包括一些国际组织呢，已经对这个事件呢展开了调查。而一号特朗普的表态则暗示啊，这个事件是和伊朗有关的。伊朗的回应是，这是一起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来看短片。
2: 据美国媒体10月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此前曾因其极端主义观点而遭另一家航空公司解职。目前该嫌疑人已从飞机降落的沙特阿拉伯被移交给了阿联酋，并将面临恐怖主义相关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内塔尼亚胡说，乙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遭到猛烈打击。然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导致客机突然急降。10月2号，受伤机长马奇切尔在医院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视频电话，讲述了驾驶舱惊魂一刻。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了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3国都在调查此事是否关联恐怖主义。
3: 当地时间3号，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首度公开了嫌疑人被控制后的照片。那据多家媒体根据政府人士披露的以及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呢，拼凑出了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此人名为哈马姆·哈马米·阿曼吉，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哈马米同名的社交媒体曾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
1: 嗯，本来这个事儿啊跟美国没关系，但是呢，特朗普说了，美方呢正在进行核实，如果查证这个事儿呢跟伊朗有关的话，伊朗将会遭到猛烈的攻击。我们看到伊朗的回应是，这是一起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那小辉老师，你怎么看美伊双方做出的这样一个表态？
4: 嗯，确实对于这个迪拜航空驾驶舱的这一次的冲突事件，那么各方都在高度关注。我们首先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美国确实是伺机而动，是想利用这一次的事件。从时间点上来说，9月30日事件刚刚发生，那么10月1日美国总统呢即做出了表态，是直接指向伊朗。您刚才也提到，美国威胁如果呢进行核查之后，是可能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的。对于美方的这个威胁，我觉得美方首先 所关心的核心并不是这一事件它的实质，或者说调查的结果。我们会看到现在调查仍然在

0: 进行当中，只有这个阿联酋方面将这一事件定义为一次恐袭事件，其他方面的表态呢还是比较谨慎的。那么现在呢，美国就急于表态，是说明首先在道义层面，美国当然希望伊朗处于道义的弱势，也就是说呢，如果美国在这个带节奏或者打舆论战方面能够把这个矛头指向伊朗的话，后续意味着美国认为呢，伊朗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压力，海湾国家呢对于美国即使升级军事行动会危及自身是有一定的容忍程度。而另外呢，美国也借这一次事件它的这种吸引力或者是说危险和严峻的程度来让各方看到当前中东局势的急剧变化。那么美国更多认为这一次未遂的911事件，那么美国呢从自身遭遇到恐袭承受911事件损失的这个角度来说，是要在这个道义层面来占据制高点，是要以美方的利益为这个指向来尽可能的把火引向伊朗。而另外一方面不可排除的是，近一时期美国仍然在考虑采取军事行动。刚才我们也分析了9月2日美国召开戴维营会议和这个10月2日美国召开戴维营会议和9月30日伊朗方面美国指向伊朗方面所发动的这一次所谓的袭击和事件是有直接关系的。当出现了这个驾驶舱冲突事件之后，美国认为呢这可能会造成一系列的影响，也在进行评估。那么其中就包括现在是不是一个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合适的时间点。我们都知道此前呢美国国内有不同的意见，包括副总统万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诸多人士认为美国在中东需要一个所谓的退出策略，是要找到出路。但是呢他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唱反调，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极端的事件，那么美国当然要把这样的一个剧本所谓用足。而另外一方面，伊朗方面的反应可以说也是照进现实，伊朗称这是假旗事件，指各方呢是正在指向伊朗，伊朗呢有可能遭到这个嫁祸。这样的一种指向呢反映出伊朗担心的是现在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计划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首先那说到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是在以色列10月27日议会选举之前，那么以色列国内应该说右翼的力量进一步的上升，强硬的态度更可能赢得民心。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以色列政府会不会所谓自导自演，这是伊朗媒体的说法。而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一直希望美国能够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不断的劝说游说以及呢对于美国进行刺激的这种尝试当中一直没有达到预期。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这一次事件有可能成为一个所谓的转折点？伊朗方面高度担心的是这会成为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动手的一个借口，会成为局势急转直下的一个变量。伊朗方面呢当然高度警惕后续可能会出现的影响。
1: 的确呢，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一个事件啊，都或真或假，或多或少和美伊冲突有一些关联。我们看到呢，美伊冲突呢仍在持续，而另一场已经持续了23年的伊拉克战争刚刚告一段落。日前呢，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了伊拉克。有评论认为啊，美国的撤出，伊朗的影响力可能会进一步的提升。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表示，从10月1号起，伊拉克开启了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发布声明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极端组织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
3: So this day is a victor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t's a victory for Iraq.And a decisive victory over ISIS.
2: 美国媒体当天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美军撤离伊拉克，中东地区秩序谁来主导？多家西方媒体指出，2003年美国入侵后留下的混乱局面，为伊朗扩大其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创造了机会。如今美军的完全撤离可能导致伊朗进一步扩大地区影响力。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随着冲突持续，

0: 伊朗很可能在也门、伊拉克等方向加大袭击力度，以维持对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也门局势的升级也引发关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月2日报道，两名美国官员表示，沙特和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几天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反攻，以将胡塞武装赶出控制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地区。报道称，沙特提出请求美国加入此次军事行动并进行空袭，但遭到美方拒绝，这已是美国近几周内第二次拒绝此类请求。但美国官员表示，如果此次军事行动出现问题，情况可能会改变。
1: 美军撤离伊拉克会对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
2: 来看一条提问给杜老师的问题。美军走后，伊拉克的安全真空谁来填补？五角大楼披露，伊朗战事已导致美军在八国基地的数百栋建筑被毁，50多架飞机受损或被毁，巴林基地补给线被迫后撤至迪格加西亚。那美军是否正在陷入另一场中东泥潭中呢？
3: 的确，通过自由伊拉克行动，包括美国2014年展开的反恐行动，在伊拉克美国待了23年，特朗普总统把这个23年称为地狱般的旅行。如果美国一旦全部撤离伊拉克，填补真空呢，大概有三股力量。第一呢，伊拉克政府军，在美国的训练之下，这支作战部队目前无论是规模包括能力，在伊拉克的控制水平将会大幅度提升。但由于派系林立，包括这个作战组织能力相对一般，所以呢这个控制是一个表面的控制，因为它的规模包括这个分布的各个点位相对密集。第二，库尔德武装有可能从北部地区向南部地区进行转移，这样自己扩大的领地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这里最值得关注是第三，是人民动员组织，就是平时我们讲到的伊拉克民兵，而且它是由10多支这个派系武装所构成的作战能力，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按照美国说法，圣城旅在伊拉克境内对这个民兵组织有很强的支援保障能力，而且作战水平明显高于政府军，也说明呢，通过美国的撤离，伊朗在周边的渗透能力包括打击能力控制能力在逐渐提高。伊朗和伊拉克之间有1000多公里的边界线，像之前美军控制美国基地、美国空袭受到影响，现在呢如果美军全部撤离，那么和境内的民兵组织可以进行大范围的联系，这样在伊拉克境内做大做强的可能性在逐渐提高。的确，美国在伊拉克撤军之后，在中东所面临的环境，加上与伊朗的对峙行动，将会让美军更尴尬。你首先是大规模作战行动无法持续，从军事行动复制前40天加13天的作战，要想完全从军事上打服伊朗，目前的可能性并不大。第二是美国在中东的存在条件在下降，你像基地被损毁，补给线从巴林撤撤到迪格加西亚，而且补给时间高达15天，也说明呢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存在感正在下降。关键是美国的影响力在快速下滑，那中东国家美国基地包括与美国的军事关系、购买武器，再加上大量的金元援助，这些国家没有换来安全，换来的是伊朗的无人机、伊朗导弹。所以在中东地区，美国的荣誉、美国的信誉、美国的影响力全面下滑，这样在中东，美国似乎正在开展另外一场地狱之旅。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胡塞武装方面的消息。据路透社10月2日报道，沙特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被动员。另一边呢，沙土巴三国又将在下周商讨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那这是否意味着沙特仍在做两手准备？另外，美国连续拒绝沙特的球员，又在担心什么呢？王老师。
4: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沙特之所以这个采取双轨战略，就是既施加军事压力又进行这个外交谈判的角度来考虑，它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它可以看到这个即使动员了也门的政府军所谓的这个10万人的这个兵力，由于他们的派系林立啊，战斗力实际上是比较弱，能不能够有效的去这个对把这个也门胡塞武装打垮，这是值得一个疑问的东西。第二个呢，某种程度上也门政府军他这个是否真的能有这个10万力量把它动员起来，也是一个非常令人质疑的事情。第三一个，也门

0: 胡塞武装的本身的它的这种非对称作战能力，经过此前的这种证明，某种程度上它的战力反而是比较强。所以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力量相比的话，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实力某种程度上是强于这个政府军的。那么美国为什么始终是不答应来给实际上的卷入到也门这个战场上来呢？这是他因为考虑到整体的战略的重心实际上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方向，那么也门这个方向并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所以不愿意开辟第二战场。其实也门这一场战事，美国不愿意把它这个深入进去，恰恰反映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间非常重要的这个两个战争原则，一个是重心，一个是顶点。现在重心就在伊朗这边，这不是他的重心，所以他不进去。那么顶点就是到了一个某一个点的时候，对方的战力是处在一个下降的状态，那么最危险的状况已经出现了，其实也没有导致非常严重的这个状况。所以美国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不愿意开辟第二战场。如果真的是开辟第二战场，美国在也门这个下场了，参与了相应的这个行动，某种程度上恰恰把他主要方向的精力给拖到了另外一个次要的方向，所以他看准了重心和顶点这两个问题，始终没有下场。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呢再转向俄乌冲突。近期呢，俄乌双方的互袭啊仍在持续。另外，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这个军事行动呢是非常的频繁，这也遭到了俄罗斯方面的严厉警告。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10月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罗斯的升级行动。乌方在黑海以及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多个地区对炼油厂、导弹航天中心和弹药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针锋相对的是，俄罗斯媒体同一天援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称，黑海局势特殊，俄方正在该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打击，重要的是切断乌军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他重申，乌克兰已经并将继续为其行为付出代价。佩斯科夫还就谈判指出，俄方始终对此保持开放，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认为基辅方面未表现出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并指出零散协议无助推动局势解决。随着冲突延宕，俄罗斯与北约的较量也在持续。近段时间，北约在俄边境的军事活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加里宁格勒州受到特别关注。外媒披露，6月，法国、立陶宛、波兰等国曾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的铁路。8月，数十架北约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周边进行模拟切断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的演习。此外，德国总理默茨10月1号在德国北威州明斯特与到访的荷兰首相耶滕、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视察第1德荷军团。默茨警告称，德国面临更多来自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并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针对北约的动作，俄方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俄总统普京10月1号进一步说明称，俄方未在公开声明当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将由俄方决定。
3: если речь дойдет до прямого нападения на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в виде, имеется в виду Калининград, да, может быть и другие какие-то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онечно, в повестке дня неизбежно и немедленно появится вопрос примен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сех вооружений, имеющихся в распоряжени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1: 10月1号，俄总统普京向北约发出了警告，如果加里宁格勒或俄联邦的其他领土遭到了北约的袭击，那么俄罗斯将不惜动用武器库中的所有武器。那么有媒体解读啊，这个所有武器应该也包括核武器。好，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驻莫斯科记者王新俊。你好新俊，把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你好王周。的确啊，俄罗斯方面近期就加里宁格勒问题展开了密集的表态。俄总统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的相关讲话，成为近期俄对北约释放强硬安全立场的核心信号。他同时表示，俄方此前的声明不是恫吓，

0: 俄罗斯的行为，而是对试图恫吓俄罗斯行为的回应，并指出西方政客关于2030年与俄开战的言论才是局势升级的根源。作为地处波罗的海的飞地， 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被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所环绕，俄方相关官员和驻外使馆此前已多次发生。北约在周边的军演，包含封锁加里宁格勒的冶炼科目，持续加剧了区域军事紧张的态势。基于这一背景，俄方试图警示， 如果北约实施封锁加里宁格勒的行动，俄方或将使用核武器来保卫领土。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后续回应称，俄方相关的表态为防御性质，不对欧洲构成主动的威胁。俄总统助理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就保障加里宁格勒州安全做出一切必要的指示。相关机构正在非常认真地执行这些指示。有俄罗斯学者分析，俄方一系列的表态旨在明确自身的安全边界，遏制北约在波罗的海区域的军事试探行为。 俄罗斯政府财政大学政治分析中心主任达尼林直接批评欧盟和北约是超国家机构，正在破坏国际稳定。在波罗的海方向发出警示的同时，俄罗斯外交部3号再次发表声明，警告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人员，不要留在或前往乌克兰，称无视这一警告者将对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总的来看啊，俄罗斯与北约因加里宁格勒爆发直接冲突的概率较低，也并非各方所期望。但波罗的海军舰战机对峙、军演活动持续，误判引发摩擦的风险客观存在。作为俄被北约国家包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安全态势也是观察俄罗斯与北约博弈以及俄乌局势动向的一个重要窗口。
1: 从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感谢记者在前方的观察。我们再来看一组外媒的观点。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博弈日趋复杂。那日前呢，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就表示，北约为了援乌，在波罗的海黑海方向加大力度消耗俄罗斯，双方海空接触频繁，擦枪走火的风险急剧上升。
2: 的确，我们看到呢，北约啊，在这个俄罗斯的边境是频繁的展开军事行动，而且呢，还在演习要切断加里宁格勒的，包括它的铁路线啊、通信网，还有压制加里宁格勒的这个防空系统。另外，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德国总理呢还突访了基辅。那么，北约的这一系列的行动，它是在试探俄罗斯的底线吗？另外，普京说要动用一切手段来保卫领土，又向外界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这些问题，请教小辉老师。
3: 我们会看到的近日时期确实，北约动作频繁。那么这些动作不仅仅是对俄罗斯进行试探，同样呢，也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威慑。我们其实看到当前的欧洲对于俄罗斯的疑虑是在上升。而在这个背景之下，俄德之间的关系确实是急转直下。其实说到欧洲对于俄罗斯的疑虑，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在欧洲内部一直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声音，就是欧洲国家认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不会止步于乌克兰，后续肯定会对欧洲发动直接的 的攻击，这会造成极大的风险。那么现在呢，欧洲国家认为，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说，在近日时期，俄罗斯已经在发动这个新的动向，对欧洲进行试探，包括涉及到德国。我们会看到，此前莱比锡机场遇袭事件，尽管这是一场罗生门，俄罗斯一再否认，要求呢欧洲方向查清楚。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影响已经造成，欧洲正在进行一系列的反应。那么现在呢，涉及到对俄罗斯发出警告威慑的信号，欧洲选择针对俄罗斯 领土，包括加里宁格勒这个飞地，来进行动作，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信号。但是呢，此后呢，俄罗斯必然要激烈反应。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一系列互动之下，和欧洲的政治生态也是直接相关。比如说，对于德国来说，德国总理此次突访基辅， 释放的一个强势的信号是欧洲会继续对乌克兰提供支持，进而想影响美国在援乌方面的立场。而另外呢，从德国本身来说，此前多次州议会选举，那莫茨所在的基民盟是接连遭受到挫败，所以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强调当前德国仍然面临着复杂的安全挑战，是希望国内形成更多的团结。同样呢，针对这个极右翼，尤其是选择党，认为呢援乌

0: 对于德国来说是错误选项的这个观点再进行回击。
1: 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本周关键词是动作频频。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将于10月份举行，那演习中呢，美军将首次把最新型的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和短程防空系统部署到冲绳县的与那国岛。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首次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针对性的实战意图日益突出。日本在军事化动作频频，意欲何为？来看短片。
2: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10月2号宣布，在即将于10月19号至29号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美军将把新型岸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这两种装备均是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作为美军最新反舰作战装备，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采用无人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底盘，每辆发射车可携带2枚海军打击导弹反舰导弹，射程约达210公里。冲绳县政府称，届时不会实际发射，仅限于确认相关操作。此外，美军 M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部署于宫古机场和石垣机场，射程达数百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与此同时，美国陆基中岛系统的部署地点也距离中国越来越近。美日澳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于9月底结束，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目前仍留在日本境内。低风是美军的机动陆基中程导弹系统，用于发射战斧导弹和 SM-6 导弹。日方此举遭到中俄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表示，日方引入低风中导系统是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俄方也已采取外交步骤，就低风问题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的做法。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在军事化动作频频，让俄罗斯方面表示担忧。10月1号，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小野寺称，他将把乌方意见带回日本，与日本政府商议，并在自民党内共享相关信息。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俄方对日本的再军事化感到担忧。另一方面，日本右翼势力近期还在拥核问题上公然挑衅。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9月28号宣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30号表示，相关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3: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4: 日美举行联合军演，对地区安全造成的冲击啊，引起了我们网友高度关注。有一位网友呢，向王老师提问，他说：“从利剑演习到低风系统留住日本，日本在军事化动作不断，暗藏了哪些算计？”另外，俄方指出，日本参与军演已经失去了专守防卫性质，并称对俄罗斯远东边界安全制造了额外的风险，这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5: 利剑演习规模比较大，投入的兵力大概在4.5万人，装备有6100件，军舰有40艘，飞机260架，这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这个演习，包括实兵和桌面指挥所的桌面演习。在这次演习中间，日本和美国要在这个一岛链部署一些远

0: 成攻击性的武器，并且低风系统要在日本进行留住。它的企图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就是构建第一岛链的威慑体系，第二个呢就是形成一种一路自海的一种作战能力，对关键的水域和通道进行相应的封锁，第三一个呢在这个中间实际上是要利用这样一个点位，为预留着未来对台海进行干预，把这个与那国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沿支点。第四一个呢，实际上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图谋就是演练一些作战预案，包括敏捷战斗使用和分布式作战，这是它的主要的这个图谋。所以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到，日本的在军事化过程已经对地区安全形势导致了严重的这个威胁，是地区形势动荡之源，必然招致强烈的反制。
1: 同样呢，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政府首次召开了专家会议，旨在提高所谓的情报能力。那么高市政府呢，借所谓的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持续突破战后的安保约束。那杜老师，日本这一系列的动作，它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企图，会对地区安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国家级情报虽然不是导弹，不是远程武器装备，但是有可能是远程打击的核心，也是突破和平宪法的先导。目前日本在战略方面，包括情报方面，正在实现危险的三步走。第一呢是国家级情报会议，由内阁包括核心11位阁员，对国家级情报进行汇总，这也是今年日本在情报方面迈出的危险一步。那么下一步，随着国家情报会议的日益紧密，这样呢高级情报、高端情报、战略情报的收集能力将会大幅提升。第二呢是建立国家情报局，按照不同作战方案不同部门进行联合收集，实现情报的集中统一控制，这和以往相比有很大区别。另外是出台了国家情报战略，这也是首次把国家级情报以法规的形式确定，所以在对外情报方面，日本的危险举动值得关注。那么下一步，如果日本实现了国家级战略情报的组合，至少可以产生三个影响。第一呢，主要情报集中于首相官邸，高市上台以后对于情报高度关注，如果下一步通过不同的战略设计和法规设计，那么在官邸所得到的情报级别将会进一步提升。第二呢是补齐短板，日本之前的情报是以协调内调作为核心，那么下一步随着情报手段的日益丰富，对外情报收集将会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在海外针对不同热点、不同武器，包括日本所关注的作战目标，这个情报水平将会空前提高，也标志日本今后在海外虽然导弹没有出去，但是情报能力已经快速扩张。这里最核心的就是实现美日情报一体化。如果国家情报局与美国的相关情报机构进行整合，这样交流更顺畅，而且在战略级别、战役级别、战术级别的情报交流将会渠道更多。
1: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相关分析和解答。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部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6: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会。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解放军重锤打毒，火箭炮列阵，越海声威，无人机前出全域所控，台军为何越看越心惊？赖当局还有哪些花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大陆若攻台，陆军角色无可替代。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据美媒报道，解放军陆军正在以幻羽速度重塑战场，从远程厢式火箭炮到察打一体无人机，从两栖铁拳到空中突击，一系列新制作战力量成体系亮相，加速生成战斗力。重锤打毒，解放军陆军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快呢？ 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由美媒报道称，远程厢式火箭炮是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主力装备，射程远、精度高、反应速度快，被网友称为“越海杀器”。近年来多次在实战化演训中公开亮相，验证了急停急打、快打快撤的核心战术。我们看到美媒称，解放军陆军他们的第一种快呢，就是远程火力的反应快啊，那么称为“越海杀器”的远箱火，打得远、打得准，而且是打完
2: 就走，这种快打快撤的速度到底有多快？那么对于保存自身实力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解放军的远箱火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有一箱五弹可以打上百公里，也有一箱一弹可以打数百公里。刚才主持人重点强调了，解放军的远箱火具备跨海峡饱和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 如果是使用这种一箱五弹的这样的一种火力单元，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火箭弹的模块，那么它可以针对对方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防御工事，或者说反登陆的兵力进行一锅端式的这样的一个精准的大面积的火力覆盖。如果是使用一箱一弹的这样的一种打击模式呢，就是可以针对超远距离上的对方的加固目标和重点目标实现一击必杀。那么在 现代化的这个作战体系当中，远箱火的反应速度可以说是非常重要啊！这不仅决定着它可以针对这个预设目标进行快速的这种火力打击，同样呢，也可以提升自身的战场的生存能力和安全系数。解放军的远箱火进入阵地完成发射 到这种撤离，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认为它是按分按秒计算的。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一种快打快撤的方式呢？就是因为现在地面的作战平台，包括远箱火，它所面临的威胁是越来越多啊。那么它会面临对方的自杀式无人机的这种袭扰，可能也会面临对方远程火箭炮的反击。如果我们可以快速的进入阵地完成目标打击任务之后，再快速撤离，就不会 给对手留下寻找目标或者说进行这种反击的时间，我们不仅可以有效地歼灭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那么也可以保证我们的火力发射平台是处于安全的状态。
3: 听起来真有点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这个意思啊。那说到解放军的远箱火，它的种类是如何划分的？目前我们的主力型号又是哪一款？而远箱火和导弹又有什么区别呢？远箱火呢，它是远程厢式火箭炮的缩写，它的这个远程 不言而喻，就是射程要比较远。箱式呢，主要是指它模块化的这种装弹或者是运输的方式。我们可以理解为你只要把这个模块叼在这个运输车上，它发射的时候就是什么样的这个模块或者什么样的口径的弹药了。目前呢，我们解放军装备的远箱火呢，

0: 成本可能要翻十倍，也就是说这个远香火一枚的弹药只相当于同等的导弹的十分之一。还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打击的毁伤力现在也是和导弹相同，而且它的精准度现在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打到了几百公里，但是它的这个误差只有几米，甚至是以米来计算，那精准度也很好啊。所以在要大面积啊，就要覆盖一片目标的时候，或者是一些精确的要打击的一些，比如对方的指挥所呀、弹药库啊等等，那我就可以用远香火啊，快速的发射弹药，把这些目标给击毁。
1: 总之就是种类多、战力强，而且性价比还极高啊。那么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远香火，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是花大价钱购买了美国的海马斯火箭炮，而且呢对外叫嚣，号称能够做到所谓源头打击。真的如此吗？那么邱先生，您认为台军他们的装备从性能到战场所发挥的这种作用，与解放军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
2: 台军花了大钱向美国买了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宣称可以有效地压制对抗解放军的远香火，到底台军是吹牛还是实际能做到呢？我来为大家分析一下吧。第一点，就远香火跟这个海马斯火箭炮它的性能数据以及演习状况来看，不管是射程还是火力还是精度还是系统的支持，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都远远的落后于解放军的远香火，而且是代际的差距。第二个，解放军的远香火号称越海杀器，它早对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已经有了一定的战术，也就是利用台湾在地理上面的局限，利用侦察的卫星、高空的无人机以及侦察的雷达，很快的将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把它定位、搜查定位，然后把它锁定，进行快速的猎杀。所以你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根本还没有发挥战力之前，你可能就已经被锁定、被猎杀、被摧毁。好，那第三个，台军呢认为说他可以对解放军的远香火进行源头打击，这基本上又是一个吹大牛的所谓的政治宣传。很明显的，能够做有效源头打击的是解放军的远香火，而不是台军的海马斯火箭炮。而且台湾花大钱跟美国买了111套的海马斯火箭炮，但是现在美国交货的到台湾的也只有11套而已，根本数量是不够的，你很难维持一个持续的打击。而且美国现在给台湾交货的海马斯火箭炮都是基本型的，这个基本型的都有一个射程比较短、火力比较弱、精度比较差、系统支持比较不足的弱点存在。你想想看，以这样的海马斯火箭炮能够有效的压制对抗解放军的远香火吗？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
1: 美媒评论称，解放军以无人战车机器狼为代表的地面无人装备，以及战术级无人机等空中无人装备，正加速融入陆军作战体系。随着有人无人协同成为训练必修课，以往先侦察再回传后打击的链条正在被压缩。解放军陆军的第二种快呢，就是智能侦察的侦打快，也就是说在前方一旦无人机发现了目标，那么后方的战机火炮马上能够予以精准打击。那么这种发现及打击的模式是怎么实现的？
3: 通过装备大量新型的战术战役无人机，人民陆军呢，它可以实现打得猛，防得严，而且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完全是实现了信火一体化，也就是说呢，信息和火力系统它是完全衔接、完全融合的。那么侦察体系完全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联合。那么现在人民陆军所装备

0: 备的无人机可以说是种类非常的多，因为我们已经在公开的公布的宣传片当中看到了，中空长航是察打一体无人机。那么这种装备呢，它可以针对数百公里范围内的地面移动目标和固定目标进行精准的定位。那么通过确认目标属性啊，通过呢测算它与我们的火力发射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我们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这个打击手段。如果说距离是数百公里，而且是高价值目标，我们马上可以使用远香火，那么针对它进行这种猎杀。那么无人机和远香火就形成了这种高效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杀伤链。那如果是在比较近的这个距离上，我们同样可以为武装直升机，可以为深管火炮，包括其他的武器装备去进行目标的确认和信息的引导，那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人民陆军的作战部队啊，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冲锋的过程当中，知道敌人的虚虚实实。除此之外呢，一线的作战部队还大量的配备有中小型的无人机，有的专门是为炮兵和反坦克导弹去进行目标引导的，有的呢就是专门为班排一级的作战单位，甚至为单兵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战场信息的提供。可以说呢，现在的人民陆军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已经完全不会受战争迷雾的限制，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那么在自身的任务区域内，想看哪里就看哪里，想打哪里就打哪里。
1: 那么现在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作战力量，比如说提到的像刚才的无人机啊，还有像机器狼啊、无人艇等等啊。那么这些新的作战力量，您觉得如何有效地融入传统的部队当中？对于解放军的作战方式来说，又出现了哪些改变？
2: 现代化的战争要求是信息化的程度非常高，就是你这些部队要了解在自己周边的战场情况。那么过去呢，我们主要是派出侦察兵来去侦察啊。那在侦察的过程中要隐蔽好自己，要发现敌人。那我们想，那侦察兵那要是隐蔽好自己，通常他要匍匐前进，而不是说我就可以白天呢跑。那假设我们现在有了这种机器狼、机器狗，你就把它派出去啊，它的这个高度和我们人的匍匐的这个高度实际上是一样的，而且速度要快得多。而且呢，它自身也是带了这个武器装备的，既可以带观察的装备，也可以带打击的装备。因此作为侦察的力量，那像这些机器狼、机器狗起码是可以取代我们过去很多侦察兵要布置的任务。再有一点呢，就是当要进攻某一个目标的时候，一般的说这个碉堡啊，或者一些窄的城市巷战的时候呢，这个像空间呢，有的时候有些管道啊，这个人通过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有了这种机器狗或者是这个机器狼，它就可以非常快的穿越过去，而且可以开火，那减少我们人员的这种伤亡。所以呢，用这样的装备加强了我们信息化作战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减少了我们人员的伤亡。那大家说，既然是陆军，为什么还要有一些无人艇呢？因为你难免在有些就是近海或者是江河里边的这种行动，那你要有了无人艇之后呢，一个无人艇可以这个很快的前出啊这个侦察目标，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可以搭载弹药或者是相应的这些装备，比如说把重机枪放在上面，它就可以对这个江湖上的这些目标或者对岸的目标进行打击。因此呢，它丰富了我们作战的这种手段。
1: 总之，在现代战场上呢，无人化装备的使用范围和程度啊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广泛了。那么在岛内，台军的无人化作战水平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而解放军的无人化装备发展对于台军要造成了哪些方面的压力呢？邱先生。
3: 台湾的无人机里面现役的主力叫做瑞渊，瑞渊经过几次的演习，可以发现它的不稳定性非常高，发生坠毁的情况是司空见惯。而至于台湾的大型无人机，像是腾云以及攻击的无人机，基本上常常一起飞就坠毁，甚至啊，它连在测试的阶段都没有过关，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战力。至于跟美国高价购买的 MQ-9B 的死神无人机，买了4架，但是现在美国只交

0: 用了两架，两架都不是攻击型的，而是搜查型的，所以根本也没有战力可言。何况美国给台湾的死神无人机也没有隐身的设计，所以它在整个战场里面，它的抵抗能力是非常弱的。综合来说，台湾现在想要大力的发展无人机，但是台湾在发展无人机上面却有它的先天的缺陷存在。它的短板在哪里呢？第一个，它的训练是不够的，而且是严重不足的。第二个，台湾的无人机的产业是要依赖大陆的无人机产业的发展，可是台湾一直不肯承认，还一直宣称要发展飞鸿供应链，要防务自主，其实根本做不到。前几天啊，赖清德到无人机的训练指挥部去视察的时候，竟然闹出了一个大笑话。原来有大陆的无人机贴上的贴纸，就假冒是台湾制造的。而当时在现场，赖清德也被忽悠过去了，后来才被重重的打脸，才知道说原来军中在造假。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其实是后续乏力的。
1: 两栖部队是解放军陆军登陆作战的拳头力量，正从集群冲锋转向灵活精兵。空中突击旅则强调空地一体全域机动，具备从任意方向实施立体垂直打击的能力。随着两栖作战体系内部多兵种协同的深化，陆军全域作战立体攻防的新型格局正加速形成。
2: 说到两栖登陆，那么最怕的是什么？而解放军又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3: 两栖登陆作战有两怕，那第一怕呢，就是海上运兵的过程当中遇袭，因为像大型的两栖攻击舰、船坞运输舰，包括一些坦克登陆舰，它都是满载兵员、作战装备和作战物资的。一旦在海上运输的过程当中，在海上航渡的过程当中遭到了远程火力打击，那么不仅仅损失的是海上的兵力投送平台，很多的作战兵力可能也会遭受非常大的损失和伤亡。那么你后续的两栖作战行动，也就是抢滩登陆行动，可能就没有办法展开了。那第二怕呢，就是怕在滩头阵地站不住脚。比如说这个海上兵力的运输这样的一个阶段完成了，作战人员、作战装备包括相关的物资已经到达了滩头阵地，但是呢，如果对方仍然是有优势的兵力进行反击、进行防御，那么就会出现大量的作战人员、装备和物资集中在一个狭小区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一旦遭到火力覆盖，这个伤亡是比较大的，损失也是比较大。那么如何进行破局呢？我相信呢，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甚至呢有很多的全新的战术和战法。首先呢，就是要利用超猛烈、超饱和、超精准的火力，针对对方进行持续性的压制，用火力去换时间，用火力去换空间。那么用火力去换空间，用火力去换时间，怎么换呢？如果使用大量的战术导弹，包括这种先进的这个无人机，可以针对预想的滩头阵地进行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侦察以及这个监控，那么同时呢也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那对方的兵力可能就不敢进入到我们所预设的这样的一个滩头阵地因为有大量的无人机在相关区域进行活动，来一个就打一个，来一个就消灭一个。那么同样呢，像这个远程的这种战术导弹和远程火箭炮，可以针对对方的兵力集结地啊、机场啊，包括呢一些军营啊，甚至包括他前沿的阵地进行猛烈的覆盖。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两栖的作战行动创造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第二招呢，我认为就是在两栖登陆作战行动开始之前，先打一场无人战争。刚才曹老师也提到了，解放军装备大量的无人作战平台，如果前期在无人机的掩护之下，那么会有大量的无人船、无人艇在海上的运兵通道的这个区域内，或者说呢在登陆场的周边海域，能够有效地执行反潜任务、反水雷任务和海上警戒任务。那其他的一些有人驾驶的大型战舰 在相关区域

0: 活动的时候，安全系数就会变得更高。
1: 也就是说，解放军的手段是多样化的，准备也是非常的充分啊。那么说到解放军陆军的空中突击旅，它平时主要承担的作战任务是什么？
2: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解放军现在陆军的战略呢，是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既然是机动作战，就可能啊，东西南北中五个战区不一定从哪个战区来调动部队。那么你在路上的时候呢，可以用火车、飞机或者是这个汽车来运输兵力，但是你要渡海的时候、航渡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两栖攻击舰或者是其他的舰船来进行这个渡海的作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陆军呢，它现在已经装备了就是空中的啊，就是主要是直升机部队的这种空中旅。那它的这个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既然你是立体攻防，就有一个在陆地上和坦克装甲车的共同的作战。那么在海上，在航渡的时候，特别是要抢滩登陆的时候，你就要和这些水陆两栖坦克、两栖装甲车来共同作战，那你就要掩护它，夺取滩头阵地。但是在具体的使用或作战当中，这个空中旅它的任务是不同的。比如说作为一般的这种作战，你首先要有侦察的无人机，敌我识别，对目标打击的这种判断和指引，一般用直十九来进行侦察监视，然后呢发现了目标就要打击压制。那这个时候呢是用直十武装直升机来执行这样的打击压制任务，因为它搭载了更多的火箭弹呢，还有导弹呢，包括它的这个机载的枪，就是小口径炮，打击这个滩头阵地的目标。那么当这个滩头阵地安全了或被夺下来以后呢，那我们看就要用像直二零这样通用型的直升机或者是直八这样的直升机呢，来运输兵力和装备往滩头阵地上进行运输。所以我们看到陆军的现在它的空中的这些就是支援部队或者是它空中的这些作战的旅啊，一般为单位的，它在执行两栖作战的时候，实际上它的直升机都是可以放在我们海军，比如说两栖攻击舰上，它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来起降啊，就是这些直升机来很好的执行登岛登陆的这种作战任务。
1: 其实岛内台军呢，对于解放军陆军速度变得越来越快这一点呢，也是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他们想到的应对措施，就是在滩头呢去布设一些水雷，设置一些障碍，然后呢再用城市巷战去拖时间。但是前面呢我们也提到了，解放军呢是海空力量齐上阵，所以邱教授，您认为台军那一套用空间换时间的防卫办法真的有效吗？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其他的招数吗？
3: 台军如果要去十字解放军要打消耗战，他能够撑多久？解放军目前希望首战集中战，速战速决的方式来解决台湾的问题，而台湾的退将认为台军以他的战力而言，他最多只能够坚守三到四天，而到了七天他就完全没有组织抵抗的能力了。在这种情况下，台军怎么去迟滞解放军？怎么消耗解放军？再者，台湾现在整个台军，它整个武器跟装备都是依赖对外的采购，而台湾是一个孤悬的海岛，如果一旦被封锁，台湾整个武器跟零部件装备的来源都被切断，何况台湾的能源的储备只有两个礼拜，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很低，台湾的很多的需要的供应，像药品，都必须要去仰赖外界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台湾一旦被封锁，那就会不战自乱。好，另外的，现在的台军大家叫做草莓兵，叫豆腐兵，除了边线率严重的不足以外，更重要的是台军的士气涣散，他的整个训练是严重不足的。许多台军都反映，我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而很多的父母对于他们的育龄的子女都告诉他们，你们如果从军之后一旦打仗，你们要赶快放下武器投降，不要糟蹋你无谓的生命的浪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台军没有士气，又没有训练，再加上武器的装备根本是依赖对外的采购，没有办法形成一条完

0: 整的作战的安全链。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他即使想要迟滞，想要消耗解放军，他做得到吗？所以我过去就说过嘛，如果台海一旦开战，很可能的结果就是台军放下武器，接受了解放军的招降。这样的结果有没有可能实现？其实它的几率正在越来越提高之中。
1: 当解放军的作战节奏变得越来越快，台独势力的反应时间就越来越短。重锤打毒，唯快不破。快本身就是最强的威慑，是最硬的胜算。不论台独势力如何挣扎，都难逃解放军的雷霆一击。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建威之助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听见。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则零，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写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0: 我女儿的学校打来电话，说她半个月没到学校上课，同宿舍的同学都不知道去哪了，急死我们了。
1: 我刚打的电话是吗？在哪儿上课呢？
2: 我法国。
1: 那您现在跟她联系了吗？

0: 要不联系一下？
1: 我手机呢？
2: 哦，你手机在我这。来，给你。
3: 您好，您拨打
1: 请稍后再拨。关机，关机，关机，关机，关机，
4: 关机，关机，关机，关机，关机，关
0: 机，关机，关机，关机，关
1: 机，关机，关
0: 机，关机，关机，
1: 舒展，
0: 行，我通过所里头帮您查一下。
1: 展展呀，
0: 哎，小张，我给你送信。
1: 展展，
2: 阿姨，您别激动，您先喝口水，我们这边已经在调查了。
5: 老警啊，我查了，6月28号晚上，舒展从萧山国际机场回的国，之后就没有出境记录了。
0: 没出境？
6: 对。
5: 我们到了长途汽车站，我们再来看看。
0: 小姐，您女儿没有出境记录？
1: 啊？没出境？不可能啊！我那天早上亲自送她走的呀。

0: 这里边可能有蹊跷。大姐，你回忆一下，你几号把他送走的？
1: 七号。
2: 对啊，七号啊！那天一早晨，我开车把他送到车站，然后他自己到杭州，然后再飞到法国，没错呀。
3: 应该就是他吧？能放他一下吗？看一下他的车牌。
0: 那您再想想，他这趟回来有没有什么不大一样和不大寻常的地方？
2: 没发现什么呀。
1: 警察同志，走的时候跟他妈妈拌了几句嘴。
2: 母女之间拌个嘴不是很正常的吗？
4: 你们今天到底是穿个什么风格的呢？穿裙子好看吧？看这件怎么样？还衬皮肤啊！哎，这连衣裙，这个还哎，这还有一件，这个绿的我觉得也挺漂亮。咋样啊？款式。
5: 妈，我不想去了。
4: 啊？你没事吧？没事吧？不是挺好啊？哎，你这个人就耍赖。
6: 妈妈的几个好朋友也想把他们的孩子送出国，
4: 考大学，人多羡慕你呀！来来来，换好衣服，打扮漂亮点啊！换好衣服，等会儿呢再穿上高跟鞋。现在的孩子长得高，那李阿姨家的孩子才14岁，都1.7米了。来，等会儿呢，你再化个清爽一点的妆，再给你烫个头，啊，弄得漂亮点。
5: 我每次回来都这样，有意思吗？
4: 哎，你这话是咋说的？这是。
5: 我说了我不去。
4: 哎，你这孩子，你怎么能说不去就不去呢？人家请的是你，你不去不是给我丢脸吗？
7: 算了算了算了，
4: 你说这孩子，
7: 孩子刚回来，不去就不去吧。我估计啊是累了，
4: 累了，我还累了呢。饭店超市一个都离不了我。你说1年365天，我歇过一天没有？
7: 你怎么一说话跟吵架一样？教育孩子慢慢说好不好？
4: 你说我们省吃省喝的送他出国，他还受罪了呢。
7: 哎呦，你消消气，展展，
4: 你这么懂事了你？
7: 哎呦，消消气，展展。

0: 什么呀，都是给你惯的。这
1: 怪起我来。哎呀，算了，展展，展展，你出来跟你妈妈好好商量好不好呀，展展。他后面几天说不想回去了，
2: 你说他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一生气我就直接给他买了机票让他回去，想不到啊。
0: 为什么不想回去？
2: 闹情绪嘛。妈。姐姐可能得病了，
3: 什么病啊？
0: 你说呀！
3: 你知道什么？你快说呀！这姐姐她怎么了呀？

0: 姐，你来那个了。那么多血，我看他把带着血的卫生纸藏起来，而且之后几天他在卫生间一待就是好久，每次也都是拿个黑塑料袋然后再偷偷扔掉。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我以为他是来那个吗？现在想想应该不是。
2: 舒大姐，您女儿最近和什么人接触？
1: 你说她一个人在国外，我也不知道吗？
2: 那她在国外的生活是什么样，你了解吗？
1: 我们家平时一个饭店一个超市全靠我自己忙，你说我忙的也没顾上，她不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家婵婵从小就很懂事很乖的，她学习也很好，中学还考上了重点中学，
3: 她还考上了国外那个爱德斯普大学，
1: 人家都羡慕死我们了。我平时拼命的挣钱就是为了我这两个孩子呀，秦所长，我求求你一定要把我找回女儿，她不回来我也不想活了，我给你跪下，我给你跪下。
4: 阿姨，您先别激动，阿姨。
2: 舒大姐您放心，这事交给我们。
5: 欢迎光临，我是请问你要办理什么业务？
4: 这小女孩12号退的房，
6: 你怎么也不查查呢？
4: 哎呀，我太清楚了，因为那天正好是我弟的生日，我要起早去我大哥家给他祝寿，早上5点钟天刚亮，我正要出去，那小姑娘就下楼来要退房，正好小妹啊她没起床，我就给她办了，应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吧，眼睛红红的，看着怪让人心疼的。
7: 你对她挺有印象的吧？
4: 那肯定了，一个姑娘家家的，她单独一个人进来住肯定要留点心呢。哎，他住进来那几天没有出门吧？
0: 对，也不叫保洁进去打扫。
4: 我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确保他没事儿，但是他退房的时候把我们宾馆的2桶方便面给吃掉了。
7: 麻烦你能不能把12号的监控给我调出来？
4: 那几天监控正好坏掉了。
0: 舒展他们家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8: 舒展，12号从绍兴的小宾馆退房，今天23号了，11天，去哪儿了？
0: 钟姐，你说舒展他会不会？
8: 你不是已经按着失踪人口立案了吗？做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也许是舒展自己出走了呢。舒家不还有个小女儿吗？
0: 叫舒妍。
8: 你去跟她妹妹聊一聊，姐妹之间啊会有一些亲密的话题，也许是个突破口。
0: 我知道了，钟姐。

0: Hello，
1: 你好，警察姐姐，
0: 你叫我小丹姐就行。
1: 嗯。哎，是我姐找到了吗？
2: 你姐我们还在努力寻找中。你爸妈住院了。

0: 吃饭怎么办呀？我给你带来了。啊，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快吃吧。你怎么不吃呀？
1: 我没吃过。
0: 没吃过？
1: 我妈从来不让我吃这个，说是跳舞要保持身材。
0: 你才多大呀，偶尔吃一次没事的。

0: 你妈给你报的兴趣班也挺多的。
1: 嗯，她还想今年送我去英国呢。
0: 去英国？你才12岁，能照顾好自己吗？
1: 姐姐也出国了，我也想出国。
0: 为什么呀？
1: 姐姐每次回来，妈妈都会请好多亲戚朋友到家里饭馆吃饭，大家都夸姐姐有出息呢，妈妈也特别高兴。
0: 舒言，你能跟我说说你姐姐吗？
1: 她
0: 怎么了吗？
1: 她现在学习忙，不怎么理我。哦，我有她微博，
0: 我看看。嗯，你姐姐前几个月在旅游啊？
1: 嗯，她说学习压力大，和同学一起出去走走。
0: 是这个吗？
1: 应该是吧，我问他，他也不说。
0: 再给我看看。

0: 好吃。
1: 你慢点吃，里面还有菜呢。
0: 你就是不听话，跟你打电话说了不用送饭，不用送饭还得送。
1: 哎，反正我也睡不着，时差一直都没倒好。
0: 时差没倒好。
1: 嗯。
0: 我有招。你坐这，坐这，坐这。这个是助眠穴，我给你按按，肯定能睡个好觉。嗯。
1: 啊。
0: 舒服吗？
1: 嗯，舒服。
0: 嗯。
1: 行了。你先去吃饭。
0: 诺，还没弄完呢。好吧，你记得吗？刚结婚那阵儿，你也给我送面条，咱俩一块儿吃，记得吗？
1: 我记得呀。哎，我月底就要回去了。那洋洋，你是不是找个时间跟他谈谈呀？
0: 行，我跟他谈谈。这次呢，我保持中立，我问问他究竟怎么想的。但是我觉得吧，他好像这次挺认真的。
1: 你不会真以为他一个小孩能有什么主张吧？我告诉你，他就是怕我在身边唠叨他。
0: 不是，老婆，他现在不小了，他都帮我一块破案
1: 呢。那叫什么破案呀？
0: 那他起码有自己的想法吧？
1: 那也是小孩的想法。
0: 你就算是小孩的想法，他毕竟也是咱儿子的想法。他反正挺有想法的。
1: 我没看出来。
0: 我看。哎，进来。
2: 静坐。
0: 哎，二婶。
3: 景所长，啊，我能在这儿睡吗？
0: 怎么了您？
3: 我怕，我害怕呀。
0: 怕什么？
3: 我儿子和儿媳妇出去旅游去了，不在家。我住房子后边是个仓库，那。

0: 闹鬼，
1: 闹鬼，闹鬼，
2: 昨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呀，有个人影从我床前过，把我吓得半死。刚才我上楼道去拿东西，隐约听到一个哭声，还是个女的呢。我这个心脏扑通扑通的。哎呀，反正家里我是待不下去了，这玉林派出所最安全。
0: 你以为是女鬼是吧？
2: 嗯嗯。
0: 没事，今天我就把这女鬼给您抓着。

0: 山子，您看清楚了吗？
1: 我听得很清楚，是个哭声，
0: 不是什么猫啊狗啊之类的。
1: 哎呀，不是的。
0: 山子，你也看见了，他没人呢。
1: 哪儿去了？
0: 是不是在家待着太闷了？看错了。
1: 不会的，我看得清清楚楚。
0: 谁？出来。

0: 展展，咋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1: 怪我，都怪我！你说她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你说能遇到什么事情？很难受。是我当初怎么就鬼迷心窍，让她一个人去机场？我恨死我自己了！
2: 哎呦，你这做什么用啊？
3: 大姐，大姐。 您先冷静点，孩子在里边做检查，什么结果咱还不知道呢，是吧？但是我得提醒您一点，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您可不能再闹了。孩子现在受不了刺激了，好不好？哎，冷静点，有什么事儿好说好商量。
4: 哪一位是病人家属呀？
5: 不是，我是医生，
4: 去办一下住院手续。住院？我女儿怎么了？目前还不清楚，她前段时间做过人流。
5: 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啊！展展，你告诉我，那个人是谁？啊！你说话！
6: 你说话！
5: 别打他呀！你打！
6: 冷静点，冷静点。
5: 这是为什么？你太丢人了，你丢死人了呀！
6: 别看了，别看了，走了。
7: 怎么回事啊，展展？

0: 老天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辛辛苦苦供他到外面读书，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呀？
1: 当初我就不同意你把孩子送出去，你非要把他送出去，现在孩子变成什么样了？变成什么样了？简直，
0: 我还不是为孩子好啊！
1: 为了孩子好，说白了还是为了你自己这张脸。孩子每次一回来，你就把他当成东西啊，在亲戚朋友面前显摆，你显摆什么呀？
0: 你呢？你窝囊废，我跟你半辈子，我还不能出口气啊！
1: 我怎么
0: 跟你说？
1: 我怎么窝囊？
2: 舒展爸妈，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舒展不仅身体没有恢复好，他还得了急性应激障碍。你们这样继续闹下去，只会更加不利于他病情的恢复。
3: 警察同志，神经科那个病人和家属吵起来，你快过去看看。啊，
1: 是不是展展？啊，哎，不是同志，是哪一床？是哪一床？哎呦！
4: 护士，打了一针以后就没事了。
5: 镇静剂已经打过了，他已经没事了。
4: 好，谢谢啊。刚才那手扭了没有？
3: 没。
4: 我看攥你腕子了，这疼疼。
3: 没没没。
0: 展展，展展，
4: 大姐，展展，大姐，等会。刚打完镇静剂，让他睡会儿吧。刚才闹来着。
6: 怎么回事啊？
3: 我跟姐姐说话，她都不理我。我就把护照拿给她看。说我也要去国外念书，让他赶快好起来。他就突然就那样了，还把我护照给撕了，还推我，还打我。要不是警察叔叔，我都不知道会被他弄成什么样了。
6: 警察同志真的是给你添麻烦了，谢谢你。
1: 谢谢谢谢谢谢，
4: 千万别客气，人没事就行，让他歇会儿啊。
7: 你醒了，

0: 小心烫啊！妹妹，别担心，你们也没事儿。
1: 你来这儿是怕我这个神经病又发疯吧？谁说你神经病了？你什么星座啊？水瓶。
0: 你们这些瓶子啊，就是容易心思敏感，不像我们白羊，大大咧咧，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我跟你讲，你以后一旦遇到那种感觉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你就运动，运动发泄，出一身汗特别爽，什么跑步啊、拳击啊、篮球啊，尤其是这个拳击特别解压。等你病好了，我教你。你饿不饿呀？ 那你想吃什么呀？别跟我说随便啊。
1: 吃饭。
0: 行，等着，我给你买去。

0: 舒展，舒展，你们把他带哪儿去啊？舒展，你们带他去哪儿啊？杜大夫，
1: 你好，舒展的爸爸妈妈要给舒展转院，昨天晚上商量好的。
2: 你好，警察同志，我是舒展的大姨。
3: 哎，我是他姨夫。
0: 你们要把舒展转哪儿去啊？
2: 市里第五医院呀、啊。
3: 是。
0: 第五医院？啊，
2: 对呀、啊。
0: 那不是精神病院吗？
2: 展这里有问题啊，那是要伤人的。
3: 这我还打人。
0: 杜大夫，舒展到底是心理问题还是精神疾病？
4: 五院并不是你们认为的那种精神病院，它是专门收治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专科医院，而且我们是应老家属的要求。
3: 对、啊。
0: 家属？舒展父母呢？他父母不来，你们今天谁也别想把他带走。
5: 警察同志，
3: 警察同志
5: ，哎，警察同志，
3: 警察同志，
0: 舒展爸妈
5: 啊，你看他这个状况，不是第五医院条件好点吗？
3: 是是，
0: 条件好。我投诉，听说精神病院条件好。
5: 我们也是没办法，都是为了展展好。
3: 对呀、啊，
0: 前天刚把人接来，你们今天就把他送精神病院去，为他好，从小到大。

0: 你们看看你们闺女现在这样，她好吗？你们说那仨字信不信？我不知道，反正我听是挺刺耳的。
1: 书长，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家事儿！
2: 你警察下的，
1: 书长，
3: 你干嘛？你干什么？
1: 这是我们的家事儿！
3: 别管他们，
1: 这是我们的家事儿啊！
3: 让开！
0: 警所。
3: 让开！不好意思啊，各位，上车上车。您上车吧。啊，
1: 冉冉，
3: 上车上车。不好意思啊。
1: 没事了，别担心啊。
4: 冉冉，听话啊，听话，冉冉。

0: 说说哪儿错了？我态度不好，不该当街冲群众大吼大叫，有损于警察形象的树立，不利于警察工作的开展。
1: 错呢？把脚抬起来。
0: 啊！你少跟我说这虚的啊！你能不能说点实际的？哪儿错了？我说不出来。
2: 说出来，我替你说，我们是为群众办小案、解小忧的，不是你在这自以为是，干涉别人家庭的啊！当妈的把自己亲闺女送到精神病院，我就是接受不了。
3: 我初中的时候有个朋友，性格跟舒展特别像，文文静静的一个小姑娘，人特别好，可她妈妈就是不理解她，非得管她。
2: 他所表现出来的和舒展的妈妈一模一样，我看见舒展我就想起来我那朋友景锁，我心里难受。我今天早上跟舒展聊了，他挺好的，他没有攻击性，他还冲我笑了，他还说他想吃自饭，他就是经历了一些事儿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多帮帮他，他会好起来的。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不是毁了他吗？
0: 您总说要帮小忙排小忧解小难，可面对一个真正需要伸手拉他一把的姑娘，管都不管，这算什么人民警察？廖丹，我问你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好吧？假如说你渴了，现在就想喝一杯水。 我呢，就给你倒了一杯，但是是滚烫滚烫。那你说，你是滚烫滚烫的一股脑哗喝下去，你还是稍微晾凉点。怎么喝呀？
2: 检索，什么意思呀？
0: 原先以为你跟那个冯强不太一样，不是这种脑子一热往前冲的人。现在看来你们俩人差不多。这样，拿着这杯水回去想想去，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啊？

0: 孩子的护照已经办好。
1: 秦素，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谢谢你帮我们找到了孩子，以后你到我饭馆吃饭呀，我一分钱不收。
2: 哎，舒大哥，可不敢这么说，您这是让我犯错误呢。
1: 那就不耽误你工作了。
0: 好，
1: 我先回去了啊。哎，谢谢。
0: 哎，稍等。
2: 我小丹在里头正忙到吗？忙到好了以后，专家马上入住。
1: 哦，上海请来的专家。
2: 啊，上海的专家。我爱人不是在医院工作吗？
1: 啊，
2: 我通过他认识了很多心理界特别权威的专家。
1: 哦，
2: 这个杨教授啊，是上海心理科的医师，非常的厉害。他手下的病人看一眼

0: 聊几句，好了。啊，哦、人现在在绍兴，跟我有点关系，我就给请来了。哦，
1: 金锁，能不能商量个事儿啊？
2: 您说，
1: 你看，让这杨博士啊，和我聊聊，行不行？
0: 哟，这，您不是把舒展给送到五院去了吗？
1: 哎呦，哪有把亲闺女送到精神病医院的呀？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呀，家里边还个小的。哎，那天在医院你也看到了，实在是没法子呀。秦叔，能不能帮帮忙啊？我，
0: 舒大哥啊，一般这种情况吧，我们都不能干涉你们家庭的选择。
3: 是我，
4: 要不这样吧。这个期间我看就别让舒展回去了，就住我那儿，您看行吗？
1: 哎呦哎呦呦呦，太谢谢你了。哎呦，太谢谢。
4: 应该的，应该的。
1: 谢
4: 谢舒展爸爸，
1: 谢谢谢谢，帮了大忙了。
0: 这没问题没问题，
1: 谢谢谢谢谢谢，帮了我大忙了，真是上孩子传家。
0: 对对对，
1: 太好了，谢谢谢谢，帮了大忙。
0: 不客气不客气，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哎，您慢走啊。
1: 哎，好，谢谢谢谢谢谢。

来，小姐。就这儿。哎，这个是我宿舍。嗯，你睡这个床，这个床单被罩都是我新换的。你要是缺什么，直接用我的。哎，你那个毛巾牙刷带了吧？嗯，行。哦，对了，明天那个上海的心理学专家就来了，我陪你去跟他聊聊。别拘束啊，你就当这儿当自己家。你要是无聊，你就看书、看电视，遥控器在那儿呢。啊，那我忙去了。

0: 舒展，请个专家来了。舒展，舒展，舒展，哎，小琴，你看不看一姑娘，大概是这么高，黄头发，穿蓝衬衫，看见没？
1: 看见。
0: 好，谢谢啊，舒展。
2: 不能进，
0: 不好意思，我去找人。展真，
2: 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3: 你好，是找舒展吗？
0: 对啊，
3: 舒展不在我们这儿，已经被人接走了。
0: 不会吧，我女儿她不是神经病，我来接她回去，你们让我进去好吗？

0: 你说你这个人，你把孩子接走，你得跟我说一下呀。这两天我天天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后悔了，我今天来想把孩子接走，人说给人接走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这才跟人吵起来。
1: 我怎么跟你说呀？前几天你把孩子送过来的时候说什么来着？你怕说伤害妍妍，又担心别人指指点点，说白了就是顾忌你自己那张脸。
0: 行
2: 了行了，不吵了。

0: 舒展，我看你脏衣服挺多的，我就给你洗了。哦，谢谢你帮我洗衣服，你不用帮我洗衣服的，我自己洗就行。哦，对，那个上海杨博士来了，你跟我去见见呗。
1: 小丹，啊，你能听我说说过去的故事吗？啊，妈。
2: 我们运动会走方阵需要举横幅，您把咱家饭馆开业时那个给我找出来呗，我带学下去。一个
3: 运动会搞什么搞？多把心思用在学习上。
2: 我这次考试全班第二。哟，
4: 太棒了！再接再厉，爸爸呀！
2: 来，你看看这个。
3: 什么呀？出国？妈妈准备送你出国留学。
2: 在那边读高中，然后在那边考个大学。妈，我现在实验高中挺好的啊。对呀，
3: 是重点。多少同学想考都考不上，咱家展展考上了，多少同学羡慕了。<笑>你就这点眼光，也就在小地方逞逞威风，哪能赶得上国外呀？送你出去，让你开开眼界，长长见识。能出去留学的孩子，人家都出自什么家庭啊？
2: 比你现在处的这圈子高出一个档次都不止。
3: 孩子他妈，出国要花多少钱呀？再说了，咱们刚把饭店盘过来。你懂什么呀？这为了孩子的前途，我就是累一点儿，累死了，我心甘情愿。哎，我就顶瞧不上你这个不求上进的样子。
2: 妈，我也想出国留学。
3: 好，妈妈以后啊，一定也送你出去。
5: 你看看，咱们家还是最小的，最有见识。哪像你，
6: 我根本就不想出国念书，可是我拧不过我妈，高中读了半年，就被她送到了法国。
5: 那我说两句啊，谢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们家展展的关心。这样，我们全家呀共同敬大家一个酒，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第一杯咱们把它喝了吧，好，
5: 谢谢了。
7: 老叔啊。
6: 你家展展真有出息，
8: 当初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念高中，这不就走对了？
9: 那个爱德斯普大学可是名校啊，展展毕业后留在国外，把你们老两口接过去，享福。哎呦，
6: 谢谢谢谢。
9: 展展，毕业后怎么打算啊？是继续读研，还是有什么工作去向啊？
8: 妈，如果我毕业以后回国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呢？你敢？
9: 那我不白送你出去了，你必须得给我留下。
8: 我毕业还有一年多呢。
9: 你得提早上心，这临时抱佛脚不就迟了？我让你爸把图特产都给你寄过去了啊，满满两大箱。到时候你跟同学啊、老师啊都分一分，东西不值钱，是一份心意。地方特色，你分的时候啊，嘴巴要甜点，烤好关系很重要。
8: 妈，我不和你说了啊。
10: 老妈跟你说两句吧，你就嫌烦？不是啊，我教授发过来邮件了，我先看一眼。哦，教授的，那快去看，要跟教授搞好关系啊。
8: 好了好了，拜拜。
10: 哎，舒展，干嘛呢？
8: 改论文呢。
10: 哎呦，改什么论文啊？你整天待在屋子里不嫌无聊啊？起来，我带你出去。
8: 我不去了，今天在学校附近有个校友会，可我过两天就要交论文了。
10: 哎呦，你开心点好不好？你已经压抑自己很久了，你需要正常的社交。这样，你去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说不定等下在医院。

0: 我是演员任重，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丁哥啊，每天来给钟教导员送鱼汤，自己不露面还不让我们说。
2: 汤锦华的案子我一直在查，
3: 有进展吗？
2: 目前最有用的关系是他那个侄子汤毅，但是奇怪的是，这个汤毅跟他姑姑一样，凭空消失了。

0: 尝试一下。这酒味道不错。
1: 嗯，
2: 是。那边坐坐。
3: 给我们。
4: 哎，苏格兰
3: 的毛笔。
1: 哎，好。
3: OK。
1: 笑得更加美。就是那什么呀？
3: 没关系。

0: Cheers.
1: Cheers. Mm. Oh. That's
2: weird. Mm-hmm.
1: That's
3: weird.
1: Why?
3: Mm-hmm.
4: Nice to meet you.
3: Cheers!
5: Cheers! Cheers!
6: 待会儿再来一杯啊！
7: Hello，
6: 哎，别漂亮啊！
7: 哎呀，来
6: 这么吃啊 ！How are you, Linda？
7: 自拍
6: 一个。来，干一个啊！哎 ，What's up, bro？What's
8: up？Your treat
6: 放在我身上啊！
8: 哦 ，Thank you, man。
6: 哎 ，Hello， 怎么样啊？哎，越来越漂亮了啊！
8: 来，咱们喝一个，
6: 再品。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今晚放心的喝，放心的吃，包在我身上啊！来，干杯！
8: 干杯，干杯！来
7: ，Cheers！Cheers！Cheers！
6: 失陪一下啊！啊
8: ，Cheers！Hello！ 要不要换装者？
6: 我可以邀请你过去跳支舞吗？不喜欢这里啊？
9: 不太习惯。
6: 你叫什么名字？
9: 舒展。
6: 啊？
9: 舒展。
6: 你很漂亮。
8: 天长地久。
9: 谢谢。
6: 我可以坐你这里吗？
9: 啊，可以。
10: 别说那么多了，干杯，干杯。
6: 其实我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觉得这群人好傻。可是自从有了这个，我觉得很开心。来，喝一个。
10: 还行。
11: 干杯，干杯。
6: 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不认识几个新朋友真是可惜了。早晚我带你认识。
9: 嗯，不用了，谢谢。
6: 行，那你坐来。
10: 喝一杯，
6: 喝
10: 一杯，
8: 干了，
10: 干了，干了，干了。
6: Hello，Hello，Hi，Hello，Hi，Hi，Long
7: time no see。
8: 是啊，Do you like this one？
6: 来来来，我们喝，我们喝啊！来来来来来，干杯啊！来，
10: 干杯，干杯！
8: 我得看着他先喝呀，他不喝我怎么喝呀？是不是？哎，别往外漏，漏是漏。
6: 我先出去一下。
10: 学校给你，虽然你是。
6: 嗨，这么早走啊？
9: 嗯，
6: 怎么了？玩得不开心啊？
9: 不是，我很少参加这种聚会。
6: 那等等吧，12点的时候，有个摇滚乐队过来。
9: 不了，我要回去写论文。
6: 论文？那我送你吧。
9: 不用了，我去坐地铁。
6: 如果你真的是写论文的话，我送你可能更快一点。
9: 谢谢。
6: 嗯。

0: 萧炎送我回家的那一路，几乎都是他在说话。我后来甚至觉得他有些无聊了，但我没想到第二天他又出现了。他把我带到一处孤僻的海崖上，背对着大海向我求爱，我没有拒绝。与其说我是被那样浪漫的场景所感动，不如说我脑海里想到的竟然是我妈。萧炎全家移民法国，和他在一起也许能满足我妈的愿望。跟他在一起的那三个月，他带我购物、逛街、旅游，进出各种高档的饭店、酒店。现在想想，只不过是有钱人消遣的一种方式罢了。我却天真的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分钟都很开心。那些开心里也有一丝我的虚荣心。灰姑娘12点就会回到现实，可我没想到那一天来得这么残忍。
1: 晚上好。
2: 你走开。
1: 你又开玩笑是不是？
2: 你走开。
1: 我说你到底怎么了？
2: 我怀孕了。
1: 啊？你刚刚说什么？
2: 我怀孕了。
1: 怀孕了？确定了吗？
2: 嗯。
1: 真的？哎，叔叔，这是好事啊，大好事啊，太好了。你看我这也喝了酒，一身酒气的，我怕熏着你。要不这样，叔叔，你先躺下来好好休息，别想那么多啊，先好好休息，我去冲个澡啊。好事啊，太好了。

0: 下车吧，萧炎，我们来这儿干嘛呀？
1: 我带你来这里检查一下身体。
0: 在市里不能检查吗？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呀？乖，因为啊，我跟这里的医生比较熟啊，所以啊，也只有来了这里，我才更放心，不是？

0: Please. Welcome.
1: <笑>干什么呀？你让我把孩子做了，<笑>不然呢？要不然你留着孩子做萧夫人呢？啊！讨厌！What
2: are you looking at? Pull it down! Go!
0: 做完那个手术，我很疼，一直在出血，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想着再也不要回去了。可是我妈说我冤枉。 送到车站，头也不回的走了。他希望我回去，但我真的不想回去了。那天我也不是有意要撕我妹妹的护照。

0: 我不希望他和我一样，更不希望有人伤害他。
1: 舒展，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展展，
1: 妈妈对不起，
0: 妈妈跟你道歉。
1: 感谢，我们都爱你，都在乎你，妈妈再也不逼你了，好孩子。
2: 展展，咱们回家啊。
1: 咱们回家。

0: 咱们回家。
1: 哎，这样多好，一家人啊，有什么事好好聊，好好沟通，好好过日子，多好。
0: 慢点。景所长真是太谢谢你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太谢谢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太麻烦你了。哎，你说我之前这个人头发昏，你说现在想想，什么国外不国外，什么大学不大学的，我们现在啊就是要把展展身体养好。
1: 大姐，您这么想真对了，一家人什么最重要啊？身体健康最重要，好好在一块过日子最重要，是不是？
0: 是
1: 是
0: 是是
1: 是是是。
2: 哎，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3: 加油，舒展，相信自己。
0: 谢谢。哎呀，谢谢啊！
2: 谢谢，
1: 有事打电话。哎，
2: 好，谢谢谢谢。
1: 慢走，慢走。
0: 好。
2: 谢谢哈。
3: 哎呀，我当时说让舒展住我那儿的时候，你还瞪我。
1: 我不瞪你能行吗？我知道你几把刷子。那当然，事实证明是我错了。你觉得我这个心理咨询师的办法怎么样啊？
3: 还是您厉害。那您怎么就确定舒展他爸爸会主动提出来呀？
1: 我用得着确定吗？他就是不来，我也有办法。这就叫水得晾凉了喝。

0: 枫桥这么多年都没变化，还是挺美的。还是那句老话，国内的月亮并不一定比国外差。你踏踏实实留下来，好好看看，越看越美。反正我要走了，洋洋的事儿你怎么考虑的？那老婆大人在这儿了，当然是去英国，啊，随你。
1: 在枫桥，随我。啊，当然最后都听你的。啊，
2: 你们父子俩，就嘴上说的好听，心里面早就打好小算盘。
1: 杨洋怎么跟你说的？
2: 他还用说吗？就是不想去了呗。
1: 那老婆，你是怎么考虑的？
2: 我都给他计划好了呀。 他在上两年小学，13年级的时候呢，可以在英国给他申请一个寄宿中学，等上完了中学，直接申请上大学，一切顺理成章。万一你儿子将来考上了名牌大学，那人生不就完美了吗？
1: 嗯，但是老婆，你要是从这个教育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吧，我倒是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我没觉得我们中国的教育比国外差呀。 你就比如说奥数这个比赛，然后包括其他国际上比赛，那你拿奖的全是咱们中国学校，名列前茅。
2: 你说的那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吧？要是让你儿子留。

0: 留在镇上读小学读中学，能有这么好的教育资源吗？
1: 那好，我们不仅仅聊教育。那洋洋上学，你总不可能在真空的环境当中上吧？他还得待人接物吧？那我们聊治安，当街就枪杀呀，人体炸弹呢、你这个治安，外国总比不了我们中国吧？洋洋上学，你不能仅仅考虑他上学的问题，你还得考虑他人身安全的问题吧？
0: 景卫民，你这叫偷换概念。我说的是教育，还有前途。
1: 老婆，我跟你聊的是个人选择。你看洋洋，他现在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他有他自己的兴趣和判断。那咱们这些当父母的，是不是就不应该以我们自己的判断呢、想法啊，去强加给他呢？
0: 他才多大呀？他有什么独立思考能力啊？他是个未成年人，我们当家长的当然要为他的前途考虑了。
1: 老婆，你知道舒展吗？
0: 得抑郁症那个女孩。
1: 你知道她怎么得的抑郁症吗？舒展有她自己的想法，有她自己的兴趣，有她自己的爱好，但是她妈妈说不行，你要穿这个衣服，你不能穿那个衣服，你应该去那儿上学，而不应该在这儿上学。我这一切都是为你好，你要听我的。老婆，我不是说你，我知道你是全心全意的爱人，我也是，但是我觉得真正的爱应该是尊重你。
0: 你说的倒好听，你呀、其实就是想让他和你一样将来当警察。
1: 我没有，我真没有，我也没有把我的意愿强加给他。我真是看到了洋洋对于警察感兴趣。爱因斯坦不是说过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洋洋你真对警察感兴趣的话，那我就好好培养你。那兴许以后你比我还出色，成为一个出色的警察，那也说不定。
0: 我倒还真想看看啊，万一把洋洋留给你，你们爷儿俩每天吃什么喝什么呀？你工作忙，你有时间管他的饮食起居，有时间管他学习吗？
1: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当时我追你的时候，我也天天上班，我还天天给你做饭，你还觉得挺好吃的。况且说，这么大的一个派出所我都管得了，区区一个景洋洋有什么管不了？大不了我给他扔那儿，当猪养算了。
0: 行啊，你既然这么想带孩子，要不我把他留给你，实习几个月。不过你要是带的不好，他得把他给我寄回去。
1: 那我们这事儿就说定了。老婆，不是我夸你啊，我觉得你今天特好看。

0: 你这么早就起来了？嗯，你刷牙了吗？没有。困不困？困的话得睡会儿，下午还得赶飞机。不睡了，上飞机再说。那我帮你弄弄吧。
1: 你们不是都爱吃肉丸吗？肉丸、鱼丸都有好多，都炖在这里了啊。
0: 哦。
1: 再放点蔬菜啊。洋洋太不爱吃青菜了。
0: 知道了，欧阳大夫，我会干。
1: 还有你。
0: 嗯。
1: 你得多运动。
0: 你放心。 下回你回来以后，我当你们儿一脱衣服，我这一块肯定变成爸爸，我脱给你看看。

0: 对不起，怎么了？我为了工作都没时间照顾你。哎呀呀呀呀呀呀！行了啊，行了，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别这么说。我当欧阳专家的老公，我心里头别提多有面了。而且儿子还特别理解。
1: 咱是个独立女性啊，是不是啊？哪有那么一说呀？哎呀，没有的事儿啊。
2: 爸妈，我饿了。哎，有鱼丸。
3: 饿了，洗手吃饭啊。
2: 你刷牙了吗？
4: 哎呀，先吃饭，待会儿再去洗手刷牙。
0: 这小子随我，不刷牙。

0: 哎，我那个最后一天，帮我最后一次。
1: 知道了，哥。天天来也不说事儿啊。
0: 是是是，每天都麻烦你，我都不好意思了。丁波，哎呦嘿，
2: 不是，钟玉今天出院，你跑这来看谁来了？
1: 哦，丁哥啊，每天来给钟教导员送鱼汤，自己不露面还不让我们说，我就说是我们医院后厨炖的，哄他每天喝一碗。
2: 你我说呢，我说钟玉住院你也不露面，你已经到了这个无名英雄的境界了。哎呀，
3: 丁总，丁哥，哎，哦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你们还不认识，这是我女朋友梦梦。
1: 哦，李梦，李梦。哦，
3: 可以吧？
4: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经理。你好，你好，我是他同事。啊，女朋友。这鱼汤啊，那你看这个钟玉今天出院，那这鱼汤就派不上用上了吧？
0: 不，也可以大家一起尝一尝。
4: 不是，那你这个多不合适！
5: 你给钟玉弄的，你让我们大伙儿尝尝。我们一大老爷们儿又弄鱼汤，
0: 这井子，这鱼汤，
4: 你放心，没事，不就下奶吗？男的不下，没事。
0: 不是，我怕你喝了上火。哦，
4: 我底儿虚。
1: 我有碗，我拿。
4: 不用，这挺好，手艺真好。
0: 关键是鱼鲜，鱼鲜。
3: 江总，
4: 手艺好，
3: 干嘛？给我尝一口。
4: 你吃完早点，你尝什么？
3: 哎呦，饿了。
4: 你不吃完早点
3: 吗？来一口，来，
4: 就一口。
0: 景总长，说正事儿啊。钟玉要是出院了呀，人大夫说了，得多休息，不能急于工作啊。
4: 您放心，我打算安排他先休息两天，养好身体再说。
0: 哎，好，那就这意思。
4: 你差不多了，上火啊。
3: 真可以，
0: 好喝。喜欢你们就多喝点啊。
4: 哎，就挺不好意思。你说你给钟玉弄的，哎，嗯。

0: 见。
1: 哎，收拾好了，
2: 郑姐。
1: 嗯，走吧。
3: 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吃完了再走吧。
4: 我的鱼汤呢？
1: 不是你，你还喝鱼汤呢？
2: 孟鱼汤呢？
5: 今天没熬。
1: 哎，没熬，没熬，我就别喝了。
4: 这怎么没熬呢？
1: 怕你上火吗？不是。
4: 那算了吧，不吃了。
1: 走吧，那鱼汤上火，你吃。
2: 我来。
3: 今天怎么没熬呢？
1: 这怕你上火吗？回头容易得麦粒肿，你回头好不了。

0: 嗨，景儿呀。
1: 嗨，小丹姐。
0: 你在这干嘛呢？
1: 真想求你个事。
0: 不行，不请。
1: 哎，不是，这次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那什么事儿？
1: 开家长会。
0: 开家长会？更没门。
1: 哎呀，求你了，小丹姐。
0: 你怎么不让你爸领开呀？你是不是没考好啊？
1: 嗯。
0: 这样呢，给我看看。

0: 强呀，
1: 你完蛋了呀你！
2: 嗨，我玩的是小，你们也得跟着遭殃啊！
1: 什么意思？
2: 哎，你想，我爸他去学校肯定是挨训，他回来的跟我妈一说，我妈肯定数落他。他里外受气，上班的时候沉着张脸。嗯，
1: 很有道理啊。
2: 是吧是吧，这星期五下午4点啊，学校门口见。
3: 就你考这点分，
1: 就得让你爸去给你开家长会，好好教训你，你才能长个记性。哎，景总。
2: 嗯，我爸呢？嗯，小丹姐，你骗我！
4: 唐景华的案子我一直在查，
5: 有进展吗？
4: 目前最有用的关系是他那个侄子汤毅，但是奇怪的是，这个汤毅跟他姑姑一样，凭空消失了。
3: 他也一定知道唐景华的下落。
4: 当下这个社会，要想完全不留痕迹的活着，根本不可能，除非他有意识的想隐藏自己。
5: 你觉得他们有问题？
4: 直觉。
6: 来了来了，坏了坏了坏了！臭家伙臭家伙！来来来，快点快点！
7: 我跟你汇报汇报这2周我们的工作情况。
8: 行了，先别着急汇报工作啊，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大家先去吃午饭啊。刘小丹啊，这儿。
9: 吃饭
7: 。老弟。
10: 刘小丹，一会儿帮我向边扫一会儿啊。
9: 哎，丹丹还有我这
7: 儿。知道了。
10: 欢迎周姐归队，吃饭喽。哎，帮我那底下扫干净。
11: 好扫啊。
10: 啊。加油啊！
11: 准备吃饭嘞。
12: 来进来。
13: 哎，辛苦啊！
12: 哎，锦轩，
13: 拖地呢。
14: 我刚刚在所里看着这门上挂着心理辅导室，这怎么回事啊？
12: 不是你这可以啊啊！刚从医院回来你就一心扑在工作上，你干劲十足啊你！
14: 那是啊。
12: 我跟你汇报汇报，这是我临时的一个想法。当初咱不是给舒展做过这个心理辅导吗？完了事以后，我就打算把这个心理辅导室给他保留一下，然后这事儿我跟郑所也商量了，你在医院里头没在，正好你现在回来了，怎么样？觉得这个行不行？
14: 把这心理辅导室开到所里啊？
12: 我告诉你啊，你还真别觉得不搭调啊！我看了一篇报道，这个报道上说，咱们中国人啊，普遍现在心理压力过大，

0: 容易产生这个心理疾病，但是在咱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头，心理疾病和精神病可是划等号的，就不爱去医院，他丢人嘛。但是你不去医院，就会导致这个心理问题越压越大，最后会产生什么自杀、报复社会。咱们现在开这么一个心理辅导室，为这些有需要的人做心理辅导，我觉得也是变相的扫清一些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1: 那我当然没有意见呀，这要开就得打出去，那得和老崔调解室一样，请几个专家。你驻站的时间定了吗？
2: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嗯，
0: 我有一个报告，你看看。我认识上海的一个杨教授，上海精神科副主任，我打算通过他和我们大成合作。
3: 哎呦，行啊，你这速度啊！
4: 兄弟，
5: 二位，请坐，请坐。
4: 我有一个想法。
6: 两位有什么病？
7: 什么想法？
4: 咱请崔叔出来。
7: 请崔叔干嘛呀？
4: 帮你把这个中玉拿下呀！
7: 别老麻烦人家。
4: 你不明白吗，兄弟？你看着这个女人，她不好对付，就是崔叔出马，她都不一定能拿得下。
7: 哎呀，别，这不好，这不好。
4: 什么不好？你主动点。你这么磨磨唧唧，我都替你着急。送鱼汤，好是好，人家看不见呢。
8: 想当初我追我老婆，我在医院里边，我一打眼我就看上了这大高个，追他，怎么追啊？我就给他伸到下班，下班以后我送他。一开始特烦我，
4: 搞得我警卫兵，你要再送我就打110。
8: 我说你打，打完以后我还来。后来我才知道，他心里头巴不得我送。尤其是下夜班，我不送他，他都不敢回家。我就这么追他，追了半年，一年以后我俩就结婚了。你得这样，
7: 我跟你情况不一样。那钟玉呢，很有可能还没走出来呢，你多给他一些时间。
8: 还等，还给时间，还等，等多长时间？10年。
7: 哎呀，你看我，等都等了这么多年了。不在乎再多等等。
8: 哎，你等会儿，等都等了那么多年了，那你这意思，你们俩人早就认识？
7: 啊，这说，我都把我追我老婆这段事跟你说了，你不能不跟我说，你说。哎，这样一说吧，就得从我刚到枫桥的时候开始说起。
9: 来了，今儿可不早啊。
10: 这锁你给我换的，
11: 丁波，我忘了告诉你了，你屋里漏水，我得检修，这几天你就先别干了。
10: 老蔡，故意的吧你？
11: 怎么说话呢？
10: 你又说我漏水，说我漏电，你把门给我锁了，玩阴的是吧？哎，别走！
11: 怎么，你还想动手？
10: 咱俩是不是得理论？你凭什么锁我门啊？咱俩这
11: 算了，
10: 说了说的吧。
11: 丁波，算了吧。
10: 怎么就算了？他现在把我门给我锁了。
9: 他要涨就让他涨点吧，这都是没办法的事。
10: 我签了合同的，我签了一年的，一个月1500，就这么算了。
9: 他是把门给换了，这生意都没得做了。
10: 那不行，我打110。
9: 报警有啥用呢？你家小舅子在市里是做大官的。
10: 咱国家呀是讲法律的，我就不信了，还没地方说理去了还。喂，110吗？我要报警。
9: 你还打110？
10: 我打110怎么了？你把门给我打开。
9: 不打。
10: 你信不信我给你撬了？
9: 你撬一撬试试。
10: 嘿，我就撬了。你把门给我拿。
9: 我看你怎么给我撬。
10: 怎么着？有工具，你要撬不撬？拿来
9: 试试看。
10: 告诉你啊，今天我不能给你撬了，给你看看怎么。
1: 试试。报的警。
10: 我报的警。
1: 怎么回事？
10: 他把门给我锁了。我这是租的，他是老板，不让我做生意。
1: 为什么锁门？
11: 屋里漏水。这几天他就不能营业。
10: 漏水是你说的，我不就没答应你涨房租吗？我有合同的。

0: 合同期到什么时候？我签了一年的，还差半年呢。是啊，
1: 隔壁都涨价了，就他不给我涨。什么叫我不涨？我不涨，你把人给锁了。啊，行了行了，来，你跟我来，把合同给我看看。
0: 好，
1: 走。
2: 小丁，你下半年就好好干吧，你要好好谢谢人警察，房租不给你涨了。不用谢，我们呀就是排小优解小难的，有什么事儿再给我们打电话啊，好好做生意。走。行，这事也解决了，你就心平气和的吧。
3: 啊，那我想回去了。
2: 哎。
3: 这么多年，你就一直等着？不能笑我，我不是笑你，丁博，我是感动。这有什么可感动的？那有什么感动啊？那是我才被真的感动了呢。哎，我一个外乡的，到这枫桥这地方，谁也不认识，突然间有一个人你说这么帮我，你说我当时感动不感动？
4: 哎，那你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当志愿者的吧？哎呀，也算是有点私心吧。他是民警，我当志愿者，这不是能从某些地方帮他缓解一点工作压力吗？
3: 丁波，我现在就给崔叔打电话，我们一帮人出主意，我就不信拿下。
4: 别，真别，听我的，真别拿，没有这个必要。
3: 你还想不想娶钟玉了？想是肯定想嘛，这你不能催他那么紧。一个是他自己心理建设还没有完成呢，第二他工作那么忙，我再这么一弄，压力太大，不能再给他施加压力了。太累了，你不能让他太累了。行，我尊重你。
5: 我们一帮人也都不掺和了，送你一句俗套的话吧，祝你们幸福。哎，我今天下午要去摆摊，你过来看我呗。
6: 哎呀，我教你呀，你假装路过，我们来个偶遇。
5: 哎呀，我们都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你不也想我了吗？
6: 哎，小屁孩子竟然怎么敲门啊你？
7: 我都听到了。
6: 听见什么了？听见？
7: 你上班时间跟女朋友打电话？
6: 哥告诉你，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现在是午休时间，哥这电话打的光明正大。
7: 我告诉焦大爷去。
6: 哎哎哎，你过来。
7: 对，
6: 洋洋。
7: 哥平时对你不错吧？
8: 是不错，但是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不去告状了。来来来，你说。
7: 礼拜五傍晚参加展会。那我干不了。这事儿被你爸知道，我吃不了兜着走。
8: 焦导员。
7: 哎。洋洋，你知道为什么只有哥有女朋友吗？因为哥除了幽默、有才、风趣、长得帅以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质。
8: 就是做人够朋友，能帮朋友保守秘密。女孩子都喜欢这样的。我告诉你啊，就你这样喜欢拿小报告的，你以后肯定找不着女朋友，你等着打光棍儿。
7: 彭松哥也没女朋友啊。彭松，彭松他太老实了。哥教你啊，这事儿你去找彭松，但是。
8: 你别告诉他，你让他帮你开家长会，你就把他骗到学校里去，之后再说。
9: 好主意。
7: 小意思。
9: 嗯。
8: 哎，洋洋，你不是让我来学校陪你打篮球的吗？
9: 哎呀，你先帮我开个家长会，待会再去打篮球。
8: 家长会？哎，不行，这警所知道会杀了我。
9: 哎呀，求求你了，你都来。

0: 好人呗，武松哥。
1: 不是强强，我。
2: 你回去可得多费点心哦。
3: 明白。
2: 哎，洋洋来了。
4: 爸。
1: 生锁。
5: 哎，聂老师啊，最近我们家孩子成绩怎么样？
3: 你好，你好，我是景阳阳的爸爸，你是景阳阳的父亲是吧？幸会幸会幸会。
1: 请所长官
3: 来开家长会，巧了我也是，但是你先回所里上班，回头咱俩单聊。你先回去吧，啊。
1: 好嘞，金子。
3: 我申请跟你聊聊，啊。景阳阳。今儿开家长会，你叫来俩爸爸，你够可以的你。
6: 你怎么知道？这是小丹姐搞的命。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胜败乃兵家常事，没考好就没考好，下回考好就完了。
2: 我保证下次考好。
3: 你这个傻孩子，你为什么不跟公公说呢？啊，走，我带你去找他去。走、啊，
1: 咱别闹，闹也解决不了问题。王月平时是个什么状态？
4: 这孩子不大爱说话，尤其是这两年更内向了，
5: 脾气怪着呢。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在德黑兰会见驻伊外交官，强调伊朗在捍卫自身安全与推进外交努力方面的严肃态度与坚定决心。他指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阿拉格奇表示，近期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提出了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结束与美国当前敌对状态的方案。

0: 如果该方案或美方采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七天内重新开放。阿拉格奇称，美国过去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均已遭遇失败，针对伊朗实施的新制裁同样注定徒劳无功，希望美国能选择明智理性的道路。 当地时间10月4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1: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2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梅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 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
0: 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伊朗将提升导弹射程。与此同时，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正前往中东。这是否意味着美伊当前僵局会被打破？一旦美伊再次爆发新的战争，将对中东地区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静的解读。
2: 现在，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前往中东，它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替代，华盛顿号航母的一个之前的这样既定的一个方针。但是呢，尽管是有一个既定的方针，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可能随着罗斯福号航母编队的到达，美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呢，是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根据现在的航行日程安排，可能到10月底罗斯福号航母编队会到达中东地区，那么可能会对伊朗的施压进一步增强。 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今年的2月28日以后，美国只要出现新的航母编队到达中东，不管是轮换也好，或者说加强也好，只要有新的航母编队抵达，就意味着对伊朗新一轮攻击的展开。当然，从现有的态势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都很难打破现有的战略僵局，因为不管从美国也好，或者从伊朗也好，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航问题上已经形成了针尖对麦芒的矛盾的表述，双方都没有办法在相关的问题上做出巨大的让步。 而且双方在伊朗核问题、在地区安全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很大，也很难通过单方面的某一次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来迫使对方做出让步，因此战略僵局仍然会持续。而随着战略僵局持续，很可能会使得地区的风险进一步的上升。
0: 当地时间10月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1: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 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
3: پیشنهادهایی ک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داشتن کم و بیش در راستای مباحث قبلیشون هست راجع به مشخصاً مباحث هسته‌ای است. ما صراحت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که تمرکز ما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ر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 امنسازی تنگه هرمز یا

0: 邦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4号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2: 报道援引美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菲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仍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报道说，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延续，美军 B-52 轰炸机撤离该基地，部分 B-1 轰炸机也返回美国，但仍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该基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刚刚过去的周末有 B-1 轰炸机飞离菲尔福德基地。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据报道，这5人均为23至25岁的英国公民，来自伦敦地区。在被捕后，他们很快获得保释。警方证实，在现场3辆货车内没有查获爆炸物。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据美媒报道，一名25岁的英国伊朗双重国籍人士于10月1号因涉嫌参与该阴谋被捕。10月1号，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称，伊朗方面否认卷入此事，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传唤英国驻伊朗大使。报道称，会面期间，伊朗副外长敦促英方调整其口中针对伊朗的不当立场。
3: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夜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4: 萨雷亚称，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1516次。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胡塞武装使用自制地对空导弹阻止了2架沙特 F-15 战机在塔伊兹省上空的活动，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这些说法暂未发表评论。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持续发起攻势。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4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称，在胡塞武装打击下，敌方部队已从塔伊兹省战略要地位于塔伊兹市以南的图尔拜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撤出。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2名匿名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已经攻下图尔拜。报道指出，图尔拜位于塔伊兹市通往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道路上。胡塞武装目前已更加接近对塔伊兹市实现包围。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据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5号报道，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5号在塔伊兹省多条战线上重新夺回主动权，挫败了胡塞武装近几个小时发起的渗透和袭击行动，并巩固了己方阵地。也门政府军还对胡塞武装多处目标发动空袭。
3: 据也门政府媒体今天报道，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方面多支部队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回了也门塔伊兹省西部沿海城镇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附近的一些战略要地。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消息人士称，敌方媒体所谓向祖巴卜地区推进的说法虚假且毫无根据，只是试图掩盖其不断重复的失败。据也门政府方面此前的消息，胡塞武装在今年9月的攻势中夺取了祖巴卜。祖巴卜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控制祖巴卜镇和毗邻岛 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

0: 也门乱局持续已久。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此番战火复燃，本质上是由于2022年的停火协议并未解决也门内部矛盾，包括谁控制国家、谁掌握财政资源以及如何分配政治权力等核心问题。而矛盾在此时爆发，也是也门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下面我们再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也门国内各派军事力量。
1: 目前也门战场主要呈现出胡塞武装与国际社会承认受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之间的对立。胡塞武装长期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目前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在政治层面，受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目前以总统领导委员会为核心。总统领导委员会成立于2022年，由来自不同政治和军事派别的代表组成。在军事层面，政府一方并没有统一的武装力量，而是由多股力量共同构成，其中包括也门政府正规军、巨人旅、民族抵抗力量、祖国之盾部队以及部分地方部落武装等。其中巨人旅曾长期获得阿联酋支持，主要活跃在也门南部和西部地区。民族抵抗力量主要由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侄子塔里克·萨利赫领导，长期活动在红海沿岸地区，主张维护也门统一。同时，也门南部长期存在要求恢复南也门独立的力量，得到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曾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力量之一。不过，随着2025年底至2026年初，也门南方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该委员会遭到削弱并宣布解散。整体来说，也门当前的矛盾并非单一的胡塞武装与政府军之间的对抗，而是国内政治、军事、地区力量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不同力量虽然共同反对胡塞武装，但在也门未来的政治安排、国家统一以及南部地区地位等问题上存在不同诉求。各方之间的分歧与博弈，加上地区国家持续介入，使也门局势更加复杂。
0: 当地时间4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联军将继续向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以恢复国家。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的袭击沙特利雅得等多个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还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两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表示，联军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与主权。马利基强调，沙特将采取相关作战措施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消除其对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航行自由的威胁。他称，这类威胁不仅危及地区和国际安全，也威胁国际贸易、全球经济及各国利益。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他说，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1516次。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据路透社10月2号报道，

0: 沙特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夺回曼德海峡。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规模，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被动员。地面作战将主要由受利雅得支持的也门武装承担，沙特提供空中支援。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以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合济省。
1: 当地时间10月4号，土耳其外交部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三方官员将出席会议。会议将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此前，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表示，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2: 伊拉克邮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按公司高管的说法，这是这家国营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3: 伊拉克邮轮公司总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船对船转运方式能使国家石油销售局在卖油和定价方面掌握更多主动权和灵活性。伊拉克先前主要在南部油港巴士拉向买家交货。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鼓励买家上门提货，伊拉克方面表示愿意给予每桶20多美元的折扣。不过，由于邻国也降价卖油，加之航运风险太高，伊拉克的石油销路没有打开。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局长称，竞争非常激烈，科威特和卡塔尔给出更大的折扣，每桶折扣多达35美元。此外，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已经早先一步，用船对船转运的方式，把原油运出海峡向买家交货。伊拉克石油部长胡达伊尔9月在议会发言时，暗示沙特抢购油轮垄断运力，推高伊拉克的运油成本。沙特方面对此否认。伊拉克是海湾产油国中被卡脖子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伊拉克财政收入约90%来自石油出口，长期以来，其大部分石油出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海峡通行受阻后，伊拉克一方面不得不减产石油，另一方面寻求减少对海湾航线的依赖，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包括经由土耳其和叙利亚出口。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
4: 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议决定11月继续维持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至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尽管欧佩克加在2026年大部分时间内选择上调产量目标，但受中东战事影响，这些增产计划大多未能落实。由于中东战事导致石油出口受阻，海湾地区的欧佩克加产油国近几个月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
2: 继续关注迪拜航空安全事件。10月4号，要求匿名的多名地区国家官员披露，在涉事航班起飞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向以色列分享乘客与机组成员名单，这使得蓄意坠机事件何以发生再添新疑点。
1: 据美联社报道，按这些官员的说法，阿联酋事先向以色列提供的人员名单包括其国籍，但乙方并未就任何乘客或机组成员提出异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号曾称，以色列与外国航空公司有长期协议，若飞行员来自于乙方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则禁止他们飞往以色列。
5: 以色列与阿曼未正式建交，因此尚不清楚一名阿曼籍公民如

0: 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俄外交部此前一天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离开基辅，切勿在乌克兰逗留或前往乌克兰。此外，俄国防部当天还通报称，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四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一天通报称，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阿迪格共和国的军用机场。此次袭击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一座弹药库。该军用机场距乌克兰边境约500公里。
1: 德国联邦政府4号称，德国总理默茨当天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默茨公布多项防务合作成果，并介绍了俄乌冲突最新局势以及乌美俄三方会谈的相关进展。
2: 据报道，默茨在此次访问中对乌方承诺的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还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基辅，此次他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默茨说，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在当天与默茨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旨在有效提升乌克兰的防空作战能力。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多款小型导弹也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泽连斯基称，俄罗斯正持续升级对乌打击行动，打击目标主要集中在乌克兰邮政物流仓储、桥梁、数据中心、移动通信等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认为，俄方主动推动俄乌局势持续升级，仅依靠停战诉求无法终结这场冲突。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
3: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5号，冲绳县知事表示，将前往东京向政府提出严正抗议。
2: 据报道，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于5号上午在县政府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发生了恶性犯罪，并有人因此被捕，这是一个实在无法坐视不管的严重事态。他表示，计划于本周内前往东京，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事件发生后，日本首相、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等日本高官接连发声谴责，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并强烈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切实整肃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纪律，彻底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截至目前，被捕的美军士兵还未承认罪行。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就此事与日本外务省及冲绳县知事进行沟通，并承诺在后续调查中予以全力配合。此次事件再次引发冲绳民众的愤怒与不满，不少人走上街头进行抗议。一名当地居民说，驻冲绳美军基地的存在招致各种案件和事故，自美军驻扎以来，当地有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另一名居民表示，这不是冲绳的问题，而是日本政府的问题。案件一再发生，日本政府却没有采取对策。据日本媒体报道，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3号凌晨发生命案，一名39岁的当地女性被人抢劫并杀害。4号，日本警方将隶属于美军普天间基地的士兵巴拉德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冲绳尽管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0.6%，却拥有日本境内70%的美军设施。分析人士指出，冲绳美军人员犯罪率上升与美军近年来频繁的海外部署有关。此次事件可能将重新点燃冲绳民众的反美情绪。
3: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游客的消费方式也在悄然变化。不仅要看一眼，更要带得走，用得上还划算。在浙江义乌，这种需求催生了进货式旅游，正版 IP 玩偶设计款包包。义乌小商品凭借极致的质价比吸引全国乃至全球游客。下面呢，就让我们连线正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总台记者马腾。马腾你好，请来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4: 好的，主播，各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义乌，您看到我身后这片灯光璀璨的建筑群，这里就是义乌的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通过现在的航拍画面，我们能够看到整个建筑群灯光璀璨，中间那个椭圆形形似鸟巢的建筑就是全球数贸港，它承担着义乌展销会、服装会，包括一些签约会等重要的活动。身旁的那些高楼大厦也服务着来自全球的买家和卖家。通过早些时候的画面，我们也能看到新年国庆假期期间，来自全国乃至全球的消费者和游客们都来到这里采购商品。今年国庆啊，不少人称来义乌旅游叫进货式旅游。接下来我带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首先您看到这里了吗？全都是一些供大家来手工 DIY 的摊位。这里有土布中药香囊 DIY，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土布，包括搭配有美好寓意的挂件和一些中草药等，最终制作成一个漂亮的挂坠。同时旁边我们看到店主还正在制作合香珠，他用到的都是一些中国的香草料，不仅好看，还具有一些提神醒脑的功效。在旁边啊，义乌卖着很多的小玩偶，但买一个不如自己做一个。您看到这里了吗？各种各样不同表情、不同发型、不同配色的玩偶，在小朋友的亲手动手之下制作出来，可以自己带走。当然了，进货式的旅游，我觉得除了手工 DIY 之外呢，一定还要有量大优惠这个关键词。我看到远处啊，这里摆着的很多玩偶，它写着只要10元，我们一起去看一下。那这些玩偶有不同的设计，款式都很好看。老板，我看10元一个，我一次性买5个，您能给点优惠吗？36行不行？
5: 36不行，给你48。
4: 48便宜点，42好吗？我带很多朋友都来买。
5: 那43吧。
4: 好，43呢，一会儿说好了，我来买哈。各位您感受到了吗？这种进货式旅游的热情。那其实啊，大家现在来到义乌不仅要看一眼了，还要能带走用得上，最关键的是性价比高。我相信这种背后极致的性价比一定也意味着，其实依托我们强大的中国制造和义乌能够发往全国乃至全球的强大的供应链条。所以在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了，还有2天，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国庆假日来到义乌，来感受一下这种进货式旅游，感受一下这种亲自砍价带回很多商品的乐趣。以上就是现场的情况，主播。
3: 好，感谢马腾从浙江义乌为我们发回的报道。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从湖畔焰火到音乐节，从古城演出到工业遗址潮玩，多元业态点亮假日经济。
6: 夜幕铺展，帷影摇曳，山东济宁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沉浸式湖上焰火秀震撼上演。110米宽的焰火瀑布倾泻而下，为游客带来一场视觉盛宴，也表达了对祖国山河锦绣的美好祝愿。整场焰火以微山湖芦苇与湖面作为天然画布，全部采用低烟环保冷焰火，兼顾绚丽观感与湿地生态保护。
7: 我觉得场面特别震撼，然后当时湖水映着流光，大家都在现场一起欢呼，在湿地湖畔感受国庆氛围，令我非常难忘。
6: 这个国庆假期，江苏多地举办音乐节，当地设置多元消费新场景，把音乐节汇聚的人气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流量。南京江豚音乐节、南通紫狼荔枝音乐节等吸引大量外地乐迷跨省赴约，依托火热的音乐节，票根经济持续加码，乐迷凭音乐节票根可享受当地住宿、购物、餐饮、出行等多重优惠。
8: 我是从苏州来的，然后这次音乐节觉得氛围很好吧，就

0: 虽然天气不太好，但大家都特别热情，对，很开心。
1: 在新疆喀什也上演着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在喀什古城开城仪式中，张骞、班超等历史人物依次登场，胡旋舞、十二木卡姆等元素被融入表演中，一个个经典的丝路文化符号也随着演员们的演绎生动呈现在游客面前。汉巴扎街上，街边特色小吃一家挨着一家，叫卖声不绝于耳，工艺品店里非遗匠人挥锤打制铜器，叮叮当当声此起彼伏。古城民居里，舞者身穿民族服饰，随着乐声旋转起舞。
2: 所有的节目都看了一遍，然后有不同的少数民族的歌舞，我觉得都特别有节奏感，特别有力量感，然后特别的热情奔放。
1: 用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建筑创新打造了集合吃喝玩看的一站式文化体验，市民游客不仅可以欣赏非遗表演，还能观看沉浸式文化演出，一个节目一道菜，感受天津河海交汇漕运商贸的城市文化，
3: 带入那个场景还是挺有意思的，每一道菜都挺精致的，口味也还不错，挺好的。
1: 建院90年的中国大戏院则上演了文旅版话剧《日出》，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和演员近距离交流互动，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乐享国庆假期。在上海，国庆期间也有不少区域跳出传统商圈模式，因地制宜盘活城市存量空间，创新文商旅场景，打造出一批特色消费新热点。上海杨浦复兴岛曾是上海造船工业重地，这里依托独特的工业机理，创新性地将船台、老仓库等工业空间打造成游戏动漫主题的沉浸式体验区，同时形成汇集互动打卡、文创周边、主题餐饮为一体的全新消费业态，让这座百年工业岛变身潮玩消费新空间。
4: 今年国庆我准备找一些好玩的地方玩，然后来到了这里，这也是我第二次来，有这个集章的玩法，还有一些消费的文创，我觉得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1: 不只是岛上热闹，杨浦滨水岸线同样涌动着假日消费活力，一处依托菜市场升级打造于国庆假期正式开放的便民市集，把丰富选择搬到了市民家门口。在这里，周边居民既能品尝到哈萨克斯坦的驼奶、德国烤箱烹饪的点心，也能挑到景德镇的瓷器和徽州的刀板箱，可以一站式吃逛玩。
5: 在福建福鼎，当地通过打造茶旅新业态、提升文旅加融合发展新路径等方式，让茶园变景区，让流量变成流量，深化文旅加融合发展。
1: 在福鼎市嘉阳乡后阳村的白茶基地，正值当地秋茶开采季，2000多亩的茶园茶香扑鼻，山清水秀，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体验采摘的乐趣。
6: 一心一芽一叶，这个采集来就可以了。
7: 喝茶我是喝过，但是采茶呢，我还真没体验过，头一回。
1: 在茶园，游客可以体验采茶晒青。在车间，游客还可以体验压制白茶饼，全流程深度感受福鼎白茶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8: 前端教他们怎么采茶，中端教他们怎么做茶，后端包括仓储包括冲泡一整套全部教给他们，他们更感觉更有体验。
1: 福鼎市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评选的中国十大茶旅目的地之一，近年来当地深耕茶旅融合发展，30余个茶旅点年均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
9: 国庆假期，浙江丽水上线零碳充假日版专属活动，当地电力部门与景区联动，通过充电优惠、门票减免等方式，引导新能源车主在光伏发电高峰时段绿色消费，让绿电消纳与假日文旅实现双赢。
1: 在丽水市缙云县的渡桥边综合功能公共充电站，前来旅游的杨女士在这里为自己的新能源车充电。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当她进行扫码充电时，手机 APP 提示她此时正值零碳充时段，不仅可以享受低价的充电电价，而且还额外领到了周边景区的门票优惠券。
10: 充一次电能够让我们旅游的人来领一次去景区免费游的这个优惠，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好，能够呼吁大家一起低碳出

0: 心。
1: 原来这个充电站的屋顶安装了光伏板，每天中午前后正是光伏发电的高峰期，新能源车主在这个时间段来充电，就能使用更多光伏生产的几乎没有碳排放的绿电。国庆期间，丽水供电公司推出的零碳充绿色低碳活动，正是希望通过活动向大家推广使用绿电的意义，
0: 引导车主在中午光伏发电量最高的时段进行充电，可以起到绿电的就地消纳，也是希望这样可以提高绿电的使用率。
1: 本次零碳充国庆活动得到了丽水当地多个景区的支持，景区拿出门票、游玩项目等优惠权益，把绿电消纳和文旅引流结合起来，实现能源低碳发展与文旅假日经济的双向共赢。
2: 我们这个景区环境生态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和绿色低碳零碳充这个概念契合度非常的高，然后通过参加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群能够知道我们这个景区，然后也是会引很多一些客流啊。
1: 浙江电力深度融合区域负荷发电与电网数据，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对分时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和用电负荷进行预测，能提前七天预判电力碳排放和用电负荷高低的时段。国网丽水供电公司的零碳充活动正是根据这一预测来引导市民在低碳时段参与绿色低碳消费。
3: 通过电碳因子的预测，想给每一位用电的市民发一把标尺，让大家一起参与到用绿电减碳排的碳达峰碳中和行动中。
1: 据测算，今年国庆期间，整个丽水市充电站的午间充电量同比增长60%，相当于减碳22.8吨。丽水市还将通过充电优惠、积分兑换等形式，把零碳充的活动延伸到日常，通过可触摸、可量化、有回报的活动，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绿色降碳行动中来。
4: 当前，丽水在积极推动全市节能降碳工作，加快发展新能源，大力提升新能源的消费能力，鼓励大家错峰择碳、分时用能，推动全域碳达峰、碳综合。
5: 这个假期在广东，凭借票价实惠、就近上下车等特点，跨城巴士成为不少旅客的出行选择。针对热门线路客流增长，不少运营企业加密班次，增加运力。
6: 在广州珠江新城地铁站附近的跨城巴士停靠点，旅客正排队上车。在广州上大学的小李也在这里搭乘跨城巴士返回肇庆老家。
7: 性价比比较高嘛，那如果去坐高铁的话，就要到广州南那边就比较远，而且时间也比较长，车费也比较贵。
6: 目前在广州珠江新城、昌岗、万盛围等多个地铁站商圈周边都设有跨城巴士停靠点，假日期间热门站点平均每5分钟左右就有一辆巴士停靠，基本车车爆满。随着返程高峰到来，广州往返深圳、珠海、中山等大湾区城市以及粤东西北地区的客流量明显增加，对此不少运营企业加密了发车班次。
8: 我们现在在职的司机呢，大概有200多个吧，现在国庆期间呢，基本的都在外面跑的了，班次加密。广州到深圳，我们平均的话每15分钟到20分钟就有一班车从这边发出。
6: 除了增加班次，一些运营企业还根据实时客流量调整车辆投放和发车间隔，提升假日期间跨城出行效率。
5: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日前举行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学习成果分享会，来自香港大中小学的250余名学生代表分享访京收获，传递爱国情怀。
9: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组长陈青霞等出席活动，学生代表通过现场分享和展览摊位，讲述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向更多青少年传递学习成果。陈国基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继续携手社会各界，以丰富多元的方式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让青少年在亲身体验中增强国家认同和民族自信。9月18号至22号，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赴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进一步深化对国旗意义和国家发展的认识。
5: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5天，全国交通出行

0: 陆续迎来返程客流，多地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长，打造一体化接驳，保障平安有序返程。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今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今天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导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我国南方大范围阴雨天气陆续结束，全国大部将迎来晴好天气。受冷空气影响，华南多地最低气温将创下今年下半年新低，昼夜温差明显拉大。东部海区风力偏大，各地热门景区天气条件不一。中央气象台提醒游客根据天气变化做好出行安排。
3: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出现大雨，局地暴雨过程。但从今天开始，南方地区的降雨逐渐停止，一直到7号，全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以晴或多云为主。随着降雨的停止，华南地区的降温凸显，福州、广州、南宁最低气温首次跌破20摄氏度。福州三坊七巷、广州南沙湿地、南宁青秀山风景区白天舒适，早晚寒凉，出游建议随身带薄外套。湖南长沙橘子洲景区昼夜温差可达13摄氏度，日间适宜游览，清晨傍晚体感偏凉。云南大理、西双版纳、四川九寨沟等景区今天仍有降雨，加上前期雨水偏多，山区游玩要警惕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海南三亚、万宁、滨海景区有降雨叠加大风，海上游乐项目可能临时管控，前往前务必查看景区公告。中央气象台预计，假期后半程整体适宜户外游览，但早晚温差大，建议游客分层穿搭。云南、川西山区尽量避开河谷、陡坡，前往沿海景区游玩时需留意海上大风预警，游客要持续关注气象预警和景区实时通知，安全游览。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四船联合作业打破过去单船作业局限，提升了北冰洋公海区域环境要素的综合考察能力。
4: 当前受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升温程度已经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近4倍，海冰消融趋势加剧，海冰环境更为复杂。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 四川协同依据船舶性能分工开展立体化考察，可以有效扩大调查范围，加密冰区观测站点，为解析北极快速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5: 咱们之前的这些年份基本上都一艘船来做，现在的话就是有四船的话，主要是涵盖了大洋的调查、冰藏调查、载人的深潜。

0: 气、海冰、海洋生态互为反馈，多圈层同步观测，才能还原北极变化全貌。这次四川编队联合作业，大幅拓展了在北冰洋观测范围，多点位同步观测交叉比对，能够更精准研判北极快速气候变化的内在规律。
1: 整体的调查的广度和深度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提高。另外的话，就是整个北冰洋的这个范围也是非常之广。单船的话，它其实一个是调查的区域范围是比较有限的，另外的话，它的参数也是会比较有限。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日前，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震探一井成功取出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在地下沉睡约5亿年。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出岩芯。国庆假期，山东省东平县彭集街道的包装企业一派繁忙景象。从镀铝膜到纸制品包装，企业产线全开，机器不停，抢抓海外订单交付窗口。
3: 走进彭集街道一家包装材料企业的生产车间，线上的2.8米高速镀铝机正在运转，工人们加紧赶制一批发往中东、东南亚的镀铝膜订单。企业已形成镀膜加精切一体化高端生产线，产品销往东南亚、中东、非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样在假期忙碌的还有另一家包装科技公司，重型纸制品包装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赶制汽车部件、家装建材等包装订单。企业能开足马力赶订单，离不开当地政府在背后跑腿。今年以来，彭集街道依托企业服务专员管理系统，帮企业跑手续、协调融资等，解决困难30多件。
4: 企业要出海，我们就绑着拓市场、打平台、畅通关，让企业少跑腿、多拿单，让更多彭集制造轻装上阵，放手出海。
5: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6: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1: 妈妈，我想喝果汁。
1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1: 咱家果园，
13: 咱放心。
2: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在西北太平洋上有3个台风共存，分别是今年第27号台风彩云、第28号台风诺洛以及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其中彩云和诺洛强度都为超强台风级别，小熊今天上午生成，现在为热带风暴。预计彩云继续向日本东南部洋面靠近，强度逐渐减弱。诺洛和小熊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5: 南孔胜地，衢州有礼。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7: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四号夜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萨雷亚称，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1516次。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胡塞武装使用自制地对空导弹阻止了2架沙特 F-15 战机在塔伊兹省上空的活动，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这些说法暂未发表评论。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持续发起攻势。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4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称，在胡塞武装打击下，敌方部队已从塔伊兹省战略要地位于塔伊兹市以南的图尔拜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撤出。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两名匿名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已经攻下图尔拜。报道指出，图尔拜位于塔伊兹市通往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道路上，胡塞武装目前已更加接近对塔伊兹市实现包围。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据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5号报道，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5号在塔伊兹省多条战线上重新夺回主动权，挫败了胡塞武装近几个小时发起的渗透和袭击行动，并巩固了己方阵地。也门政府军还对胡塞武装多处目标发动空袭。
0: 据也门政府媒体今天报道，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方面多支部队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回了也门塔伊兹省西部沿海城镇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附近一些战略要地。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消息人士称，敌方媒体所谓向祖巴卜地区推进的说法虚假且毫无根据，只是试图掩盖其不断重复的失败。据也门政府方面此前的消息，胡塞武装在今年9月的攻势中夺取了祖巴卜。祖巴卜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控制祖巴卜镇和毗邻岛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当地时间4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联军将继续向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以恢复国家。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的袭击沙特利雅得等多个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还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两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表示，联军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与主权。马利基强调，沙特将采取相关作战措施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消除其对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航行自由的威胁。他称，这类威胁不仅危及地区和国际安全，也威胁国际贸易、全球经济及各国利益。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3: 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而是相关各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对此，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另据报道，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 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国防部长阿西夫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于5号抵达沙特。此前巴方称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巴方还表示，召开紧急会议的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一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
0: 当地时间10月4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4: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

0: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诺福克海军基地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的母港。据美国海军9月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四名舰上人员受伤。我们继续来关注迪拜航空安全事件。10月4号，要求匿名的多名地区国家官员披露，在涉事航班起飞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向以色列分享乘客与机组成员名单，这使得蓄意坠机事件何以发生再添新疑点。
1: 据美联社报道，按这些官员的说法，阿联酋事先向以色列提供的人员名单包括其国籍，但以方并未就任何乘客或机组成员提出异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号曾称，以色列与外国航空公司有长期协议，若飞行员来自于以方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则禁止他们飞往以色列。以色列与阿曼未正式建交，因此尚不清楚一名阿曼籍公民如何获准直飞一架满载以色列乘客且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同样暂不明朗的是，迪拜航空作为一家运营往返以色列与阿联酋航线的廉价航空公司，为何未将涉事嫌疑人副驾驶哈马米认定为安全风险因素？一名消息人士3号告诉美联社，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聘用，暂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审查。另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阿曼政府在获悉哈马米持有激进观点后，将其禁飞，并送他参加去激进化项目，并转岗从事办公室工作。但阿曼方面未与其他国家或航空公司分享这一信息。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称，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是独狼式作案，他在接受审讯时称，原本计划驾机撞向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同一天，澳大利亚警方发言人说，一个由多机构人员组成的反恐小组正在调查哈马米与澳大利亚的关联。两名了解澳方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说，哈马米曾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的一所大学就读。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哈马米在澳留学期间浏览过涉及极端思想的网站，澳情报部门目前已掌握此人的档案。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5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今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2026年是闽宁协作30年，立足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联合设置了5集纪录片《闽宁大道》，全景展现闽宁协作30载的奋斗历程与丰硕成果。今天起，每天19:50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连续播出。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1: 纪录片《闽宁大道》以30年山海共济、中国式现代化共赴实践为主线，共分为山海之约、山海家园、山海兴业、山海情深和山海同心5集，从对口帮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3个维度，以纪实影像与鲜活故事串联起闽宁协作30载薪火相传的初心脉络与发展历程。通过异地搬迁、闽宁镇奠基建设等珍贵影像，展现西海固群众开荒拓土、建设新家园的奋斗图景。

0: 并利用前沿的 AI 实景重建技术，结合历史卫星遥感影像，立体呈现这片土地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沧桑巨变。闽宁大道节目组采访了近百位闽宁协作亲历者、见证者、受益者，将镜头对准闽宁两省区的众多劳动者、建设者，以他们的真情讲述，描摹出一代代元宁人接续帮扶、薪火相传的生动图景，让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故事细节满满，感人心怀。站在闽宁协作30年的新起点，纪录片《闽宁大道》努力突破单向帮扶的叙事视角，着力展现闽宁协作双向赋能的全新格局。从特色种植养殖、新兴产业到数字经济、绿色能源，这些实打实的发展成果与接地气有温度的人间百态，让宏大的国家战略落地为可触可感的民生幸福，更展现了闽宁协作30年来从书写式帮扶向造血式发展的跨越式升级与时代蝶变。而其探索出的东西部常态化协作机制，也为全球减贫事业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8: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今天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日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报道，桑切斯在法令遭否决后与多方进行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举行选举。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4日凌晨，美国佐治亚州维也纳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35人受伤。这35名伤者被送往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当地警方表示，事发时有超过1000人正参加一场街区派对，有人中枪，另有一些人被车辆撞倒。目前，警方尚未公布枪击案嫌疑人的相关信息及其潜在作案动机。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前年左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俄军连续四天袭击基辅第聂伯河桥梁，乌军无人机奔袭500公里，击中俄军战机及弹药库。俄乌互袭关键基础设施，冲突是否正进入更残酷阶段？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聚焦防空导弹与无人机联合生产。欧洲援乌从输血转向联合造血，能否改变战场态势？梅德韦杰夫警告美方勿封锁俄版星链，否则美方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太空博弈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引爆点？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俄乌互袭升级，俄对乌袭击扩大到全天，基辅成前线，乌方猛攻俄罗斯炼油厂。中国收紧对日稀土出口后，日本试图依靠废旧空调等所谓城市矿产弥补缺口。有消息称，台积电可能会与马斯克旗下的芯片项目展开合作，马斯克回应正在谈。好，首先来看到俄乌战场攻防持续升级，俄军密集打击基辅核心桥梁，提托新型无人机调整空袭战术，并被爆出正酝酿冬季大规模打击计划。乌方则强化对于俄方远程打击能力，并研制新型导弹。
1: 当地时间四号，横跨第聂伯河的基辅北桥遭到袭击。第聂伯河是乌克兰第一大河，自北向南流经基辅，将整座城市分为左岸和右岸地区。河上共有八座桥梁，每天平均有大约60万辆汽车来往于河的两岸之间。进入十月以来，俄军已连续四天打击基辅的重要桥梁。一号和二号，同样横跨第聂伯河的基辅南桥遭袭，桥上交通一度中断。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有民众不得不下车步行过桥。
2: Їду три години з Теремків на лівий берег на роботу. Добратися ніяк не можна. Нічим. Переїхати мости неможливо на сьогоднішній день.
3: Через що, знаєте?
2: Через влучання дронів по мостам. Метро не ходить і транспорт не ходить.
1: 3号到4号，基辅北桥成为俄方打击目标。基辅独立报指出，俄军此前从未直接袭击过乌克兰首都的主要桥梁。有乌克兰专家认为，这些桥梁均采用混凝土结构。

0: 仅靠一两次无人机袭击根本无法摧毁。俄方的目的可能是制造交通混乱，扰乱基辅日常生活节奏，最终促使民众撤离，瓦解乌方战斗意志。
1: Це сталося вперше, так, але це було очікувано. Це зрозуміло, що роз'єднати Київ на правий і лівий берег – це паралізувати його роботу.
0: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面对桥梁受损造成的交通压力，乌政府已计划在第聂伯河上修建浮桥通道。值得注意的是，四号基辅北桥遭袭当天，德国总理莫茨突访基辅。俄外交部三号曾发布声明，敦促包括外交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离开乌克兰，并称将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以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罗斯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主义行径。自今年夏天以来，俄军大规模投入喷气式动力天竺葵系列无人机，给乌克兰防空体系造成巨大压力。
2: 我们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拆解这架俄罗斯天竺葵4无人机，了解它为什么速度更快、机动性更强、精度更高。
0: 据乌方专家介绍，与此前采用螺旋桨动力的型号不同，新型无人机搭载了喷气发动机，速度更快、高度更高、突防能力更强。此外，无人机上安装的摄像头包括日光、夜视模式和红外等多种模式。
2: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现10倍光学变焦和高达32倍的数码变焦，使无人机操作员能够从8000米高空观察地形。
0: 无人机飞入乌克兰境内后，普通的 SIM 卡就可以帮助它保持连接。
2: 我们在这架无人机内部发现了两个 GSM 调制解调器，它们可以利用 SIM 卡通过移动网络传输无人机的位置，便于操作员实时追踪。 SIM 卡就插在这里。
0: 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天竺葵系列是俄罗斯在伊朗目击者系列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造后的无人机家族。
3: Here we have the original Kuran 2 model.
2: 屏幕上显示了天竺葵2无人机、天竺葵3以及天竺葵系列的最新成员天竺葵5。天竺葵2、天竺葵3和天竺葵4在外形上基本都采用了三角翼设计，但天竺葵5真正打破了这种模式，是一种全新的设计。它比我们之前在这个无人机系列中看到的任何一个型号都更像巡航导弹。
0: 此外，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时间也从过去集中在夜间扩大到全天。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从八月底开始，基辅的生活节奏已经被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以被称为前线地区。九月的最后几天和十月初尤其紧张，基辅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而冬天甚至还没有开始。
4: Це неможливо просто людям буде виживати в таких умовах, добиратися кожен на роботі, кожен по своїх справах.
0: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乌方截获的情报显示，俄罗斯计划今年冬季对乌发动大规模打击，目的是切断乌克兰主要城市的电力、供暖和供水。据悉，俄方的主要目标是基辅、哈尔科夫和敖德萨三座主要城市。目前，俄罗斯官方尚未对相关消息作出回应，但俄方此前多次强调不会针对民用目标实施打击。另据彭博社报道，2027年俄罗斯军费支出预计将达到创纪录的 17.1 万亿卢布。有欧洲专家认为，新增的大部分军事支出很可能流向武器生产。分析人士称，军费激增的主要原因是乌克兰不断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实际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战线，迫使莫斯科增加自身防御方面的支出。乌总统泽连斯基二号对路透社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的大规模空袭行动。乌国防部四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乌方远程袭击已导致俄罗斯超过51%的炼油产能陷入瘫痪。
5: We have to respond in any way. We're there.Attacks on our energy, we have to respond on their energy. First of all, oil refiners, etc. What gives money them for this war?
0: 泽连斯基还透露，他已经致电乌克兰规模最大的私营军工企业燃点公司，敦促该公司加快完成新型弹道导弹 FP9 的研制工作。近期，乌克兰宣布首次在实战中使用国产弹道导弹 FP7， 其射程约为250公里。根据燃点公司的说法，更为先进的 FP9 射程将达到850公里，可将俄首都莫斯科纳入打击范围。

0: 范围。另一方面，俄方也在加紧推出新的防御手段。据俄国家台4号报道，俄罗斯成功测试了用于防御无人机的阻塞气球。据报道，这种做法借鉴了二战时期用于防空的热气球屏障，通过搭载雷达确定无人机飞行高度，再调整阻拦网高度，阻止无人机接近目标。
1: В России для борьбы с украинскими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и вспоминают опыт 41 года, когда небо над столицей от немецких бомбардировщиков защищали аэростатные заграждения. И, как говорят, справлялись с этим вполне неплохо.
0: 俄媒称，这类系统将主要用于防护重要设施。
2: Сколько таких аэростатов нужно, чтобы закрыть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Капотня?
3: Ну, чтобы обеспечить защиту такого большого объема площади, необходимо будет ну, минимум 10 вот таких вот комплексов аэростатов, которые будут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лету беспилотных средств.
4: 日本近日出台新一轮对俄制裁，这是高市政府上台之后首次实施对俄制裁。而与此同时，日乌高层互动不断，双方防务合作持续升温。
0: 日本政府在10月2号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中35艘船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此外，日方还将俄罗斯33个团体和9名个人列入资产冻结名单。日本政府此前已对俄罗斯实施20多轮制裁，这一次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首次对俄实施制裁。日媒披露，欧洲多国近期密集出台了新的对俄制裁措施，因此日方选择与欧洲步调一致。有舆论注意到，这是今年8月俄总统普京视察俄日争议岛屿后，日方首次出台对俄制裁。但日方官员强调，此次制裁与普京登岛无关。在日本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后，乌克兰方面第一时间做出回应。
5: So I wanted to thank your country, your nation, Japan, and your government and prime minister for strong support of Ukraine.
0: 近期日乌官方互动频繁。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纽约同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这是高市上台后首次与乌总统举行正式会晤。9月30号到10月1号，日本国会议员、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访乌，同乌方高层就两国军事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表示，日本打算重启内部讨论，研究向乌克兰转让或出售武器的可能性，其中包括爱国者拦截导弹。乌方今年曾多次表示，2026年收到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明显下降。事实上，今年以来，日乌已经在无人机技术等领域强化合作。日本防卫省6月面向民间企业公开招标，启动拦截型无人机验证测试。8月宣布与唯一一家通过测试的企业特拉无人机公司签订合同，这是防卫省历史上从立项到签约耗时最短的武器装备项目。特拉无人机公司此前收购了乌克兰两家无人机企业，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自称曾15次赴乌克兰实地考察。
6: 通常在制造业中会使用模具来生产，但对于拦截型无人机，我们特意使用 3D 打印机来制造，就是这一台机器制作的，这也是我在乌克兰学到的经验。制造业制作模具需要时间，而在乌克兰战事中需要不断听取前线用户的反馈，并对无人机进行改进。在这个过程中，部件的形状经常会发生变化，如果制作模具的话根本来不及，所以我们才采用了 3D 打印机，而且成本也低。虽然我们这里现在只有这两台打印机，但在乌克兰的分公司，我们有大约10台 3D 打印机并行全速生产，这种模式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
4: 那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伊朗局势如何发展，油价能不能下降下来，是全球最关注的焦点，而且美国也在关注。美国能源部长四号表示，尽管预期油价下降，但不排除发生十月惊奇的可能性。
0: 当地时间四号，搭载了近5000名官兵的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布什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进行休整。 布什号今年三月底从美国本土出发，四月下旬抵达中东海域，随后参与了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和海上封锁行动。此次停靠普吉岛是该舰半年多来首次靠港。泰国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重要盟友，两国在军事领域关系密切。此前同样参与了伊朗战事的美海军林肯号曾在回国途中停靠泰国。据当地媒体报道，布什号预计在泰国停留至9号。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布什号赴泰国休整，目前部署在伊朗周边的美军航母只剩下华盛顿号一艘，另一艘航母罗斯福号9月27号刚刚从美国本土启程，预计需要一个多月才能抵达中东海域。同样在4号，美军宣布已将此前部署在英国费尔福德基地的所有轰炸机撤走，并重新部署到美国本土。从今年年初开始，为了执行打击伊朗的任务，美军在该基地部署了多架 B-52 和 B-1B 轰炸机，数量最多时超过20架。大规模作战行动结束后，美军撤回了 B-52， 但在该基地保留了十多架 B-1B 轰炸机。五角大楼强调，美军轰炸机仍做好了从美国本土发动攻击的准备。纽约时报披露，此次撤离行动极不寻常，其中一些轰炸机作为轮换部署的兵力，在过去一周刚刚抵达英国就被突然撤回。撤离命令来得十分突然，以至于部分轰炸机已经起飞，而用于支援他们飞往美国的空中加油机还在紧急调度之中。据多家美媒报道，在下令撤回所有轰炸机前，美军指挥官收到了新的情报，显示费尔福德基地面临安全威胁，与伊朗有关。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底曾在该基地附近逮捕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了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情报官员也曾警告英国同行称，可能发生由伊朗支持的袭击。伊朗方面10月4号再次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7: 英国对伊朗提出的指控属于所谓的假旗行动，仅凭无法独立核实的说法，他们就指控伊朗参与策划一场本身是否真实发生都存疑的行动，涉及费尔福德基地的相关情况尤其如此。
0: 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据彭博社统计，九月伊朗原油装船量为零，这是二月战事爆发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华尔街日报披露，由于美军封锁导致无法回国，大量伊朗空载油轮滞留在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附近海域。有分析师预计，最后一批仍在等待转运给买家的伊朗石油将在未来几周内交割完毕，向伊朗支付的款项将在年底前结清，到12月伊朗的所有相关收入都将归零。美国能源部长赖特4号表示，随着美军秘密护航下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的石油日益接近战前水平，他预计油价有望下降，但他同时又表示不能排除发生十月惊奇的可能。
8: But you still think that in the next 4 weeks prices are going to go down?
9: Absolutely. Diesel prices have been going down. Gasoline prices have been going down. I expect that to continue.
8: How do you guarantee that there is no October surprise that sends those prices going the opposite direction?
9: Hey, well, there's no guarantees. There's no guarantees in conflict.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在德黑兰会见驻伊外交官时表示，美国过去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均已遭遇失败，针对伊朗实施的新制裁同样注定徒劳无功，希望美国能选择明智理性的道路。他强调，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人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
10: اگر دشمنان ما مسیر برخورد نظامی رو بخوان مجددا در پیش بگیرن، پاسخی محکمتر از گذشته خواهند گرفت و ما قویتر از گذشته از خودمو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0: 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一天表示，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11: در این جنگ به این نتیجه رسیدیم که حتما باید برد موشکام رو ارتقا بدیم و الان به این سمت رفتیم و از نظر سرعت موشک ها کیفیت نقطه زنی موشک ها کارهای خیلی خوبی انجام شده و نسل های آینده موشک های ما که وارد سازمان رزم میشه از این توانمندی ها بیشتر برخوردار هستند。
0: 阿克拉米尼亚说，敌人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
4: 近日有消息称，台积电可能会与马斯克旗下的芯片项目展开合作。马斯克本人表示，相关讨论正在进行中。

0: 入中国台湾的美国知名科技媒体人高灿明3号披露， 台积电正考虑与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 Terafab 芯片项目合作。随后马斯克本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相关讨论正在进行中，也许会有成果。马斯克旗下两家最重要的企业特斯拉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均自行设计芯片，但没有制造能力。与苹果、英伟达等不少美国科技大厂一样，两家公司将芯片的生产外包给台积电、三星等晶圆代工厂。今年3月，马斯克正式宣布启动 Terafab 项目，旨在为特斯拉电动汽车、人形机器人以及 SpaceX 计划打造的太空数据中心生产芯片。 他表示，全球芯片总产量仅能满足特斯拉和 SpaceX 未来一小部分需求，要么自己建厂，要么面临芯片短缺。Very
1: grateful to our existing supply chain, to Samsung, TSMC, Micron, and others, and we would like them to expand as quickly as they can, and we will buy all of their chips. I have said these exact words to them. But there's a maximum rate at which they're comfortable expanding, but that rate is much less than we would like. And so we either build the Terafab or we don't have the chips. And we need the chips, so we're going to build the Terafab.
0: 目前 Terafab 项目已确定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落地，初期投资额168亿美元，最终投资额可能高达1190亿美元。 业内人士指出， Terafab 或许有能力筹集建设最先进芯片晶圆厂所需的上千亿美元资金，而且马斯克也相信自己的汽车、火箭、卫星和机器人业务能够产生足够大的需求，消化这些新增产能。但新项目缺少一个最关键的元素——芯片制造技术。 今年4月，英特尔宣布加入 Terafab 项目，马斯克随后表示计划使用英特尔的14A 制程技术在 Terafab 生产芯片，但有消息称特斯拉与 SpaceX 内部担心英特尔作为晶圆代工企业经验不足，在最先进制程领域缺乏成熟的业绩记录，可能无法在技术和产能规模上满足需求。
2: It takes 2 to 3 years to build a new fab. No shortcuts. And it takes another 1 to 2 years to ramp it up. Again, that's a fundamental of foundry industry.
0: 消息人士透露，最有可能的一种方案是由台积电拥有并运营 Terafab 的新工厂，而 SpaceX 和特斯拉则通过股权投资、签署保底采购协议等方式参与其中。另一种方案则是由 SpaceX 和特斯拉作为大股东，台积电向该项目提供技术和运营经验。
3: 马斯克这个 Terafab 的一个被自有雄心壮志，对一个从没有经验制造的公司而言，这个计划是太庞大了，而且困难度非常非常的高了。有可能马斯克就会跟台积电来谈，我们干脆来合资啊，好了。值得注意的是，台积电近年来持续加码在美投资。
4: Huge news for Arizona's economy. TSMC,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semiconductor company and the world's largest producer of microchips and processors, is investing another $100 billion into Arizona.
0: 今年7月，台积电宣布在向亚利桑那州投资1000亿美元，预计新建4座晶圆厂，用于生产2纳米芯片。
5: The added $100 billion brings the total number to $265 billion for Arizona.
0: 目前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建设的第一座晶圆厂已量产4纳米芯片，第二座晶圆厂预计2027年下半年量产3纳米芯片，最终台积电将在该州建设10座晶圆厂、2座先进封装厂和1座研发中心。为了制止日本的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国加强了稀土等两优物项对日出口管制。 面对供应的骤降，日本将废旧空调等作为稀土回收的重要来源，试图依靠所谓城市矿产来弥补缺口。三菱电机的一座空调制造厂里正在进行稀土回收工作。
6: はい、こちらのレアース磁石はどこに入ってるんでしょうか。はい、こちらのレアース磁石はこちらのローターの中に入っております。
0: 稀土磁铁是以稀土为原料制造的磁铁，为了提升性能，空调的心脏部位，也就是压缩机电机产品中就使用了稀土磁铁。
6: 昨今の猛暑の影響でエアコンの高効率化が求められています。その中で重要なものはこのリアース磁石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0: 在中国持续加强对日出口管制的背景下，日本对稀土回收环节越发重视。
7: 特定国の依存を減らして、鉄スクラップとして捨てられていたものから回収するというスキームも非常に大事になります。
0: 今年6月起，三菱电机开始启动针对家用空调所用稀土的回收项目，主要流程为从回收的室外机中取出压缩机并拆解，然后提取含有铝等稀土的磁铁，经精炼后重新用于产品制造。日媒称，通过这一回收体系，空调制造所需稀土中约 35% 可由再利用品替代。
7: リサイクルで作られた新しい磁石が出来上がっておりますので、リサイクル磁石が搭載されるのは、まあ、ほぼ数ヶ月後から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0: 另一方面，日本产业界还在加紧开发能够降低稀土依赖度的新技术。
8: おすごい勢いであっという間にくっつきましたね。すごい、何個も何個も取れないですね。これこんな強力な磁石。
9: これが世界最強の磁石と呼ばれるネオジム磁石。
0: 铝磁铁是使用17种稀土元素之一铝来增强磁力的磁铁，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等产品的电机。
9: モーターが回転しているときは、この巻き線から、熱が、磁石に伝わりますので、その熱は約200度と言われています。熱が出ると、磁力が弱まってしまうという問題がありました。
0: 通常为克服受热导致磁力减弱的问题，会使用低等重稀土元素来提高磁铁的耐热性。然而，日本在重稀土方面100%依赖中国，目前已经难以获得。
9: まあ、そこで我々は、重リアースをなるべく使わない磁石というものを開発を、まあ、以前から進めてきました。重リアースを使わずに耐熱性を付与することに成功しました。
0: 据日媒报道，在不使用重稀土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控制磁铁内部晶体结构来提高耐热性。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在制造工序中防止杂质混入，实现充分耐热性。有分析指出，日本全年稀土磁铁年消耗量约20000吨，即便全国报废空调全部拆解，再生稀土年产量仅200吨左右，占总需求不足1%。无论是拆空调取稀土，还是开发其他技术，短期内都无法摆脱对外部原料供给的依赖。
1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1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1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1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9: 专属短号长情。
18: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20: 姐咱们再聊会儿。
1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1: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中国银联。
2: 好，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7月25号，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
1: 景德镇申遗主题经历了多次迭代，从最初的以鱼窑厂为核心的单一遗产点，逐步拓展至5大片区、15个遗产要素、45个遗产点的全产业链遗存体系。
2: 我们用11年将跨越10个世纪，散布于3川城镇之间，延续了1000年的瓷业拼图，拼合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0: 他是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也是申遗项目专家组的核心成员，参与改写了家乡在世界遗产版图上的坐标。
2: 要了解这个故事，我想我们可以从申遗文本的封面做起。当时我向申遗文本团队郑重地推荐了这幅瓷版画，它是此次申遗的关键灵感来源。它既艺术又写实地描绘了150年前当时景德镇的瓷业布局是怎样的，从原料到成品的输送，从物到后面的人，从玉窑到民窑，这种有机的整体关系都跃然于瓷上。
0: 如果把时间往回推30年，他对瓷器的感受却是
1: 无感。那时候总是觉得奇怪，为什么在国营瓷厂工作的父母总是那么忙，上百根冒着黑烟的大烟囱总是那么令人讨厌，甚至远渡重洋去美国攻读经济学和金融学的这种硕士。直到在美国工作了几年后，我在博物馆里发现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瓷器中最亮的仔就是景德镇的，就冲着那一

0: 孙坚的感觉。虽然已经人至中年，但我还是下定决心报考北京大学，走陶瓷考古这条路。当然路走得越远，到的地方越多，也越发觉得景德镇的瓷器是何等的瑰宝。我也不断在思考，在摸清我们的瓷器家底后，应该如何去挖掘它，传承它，让它活起来。
1: 于是以埋藏了千万碎瓷片的御窑厂为起点，他牵头打造了网红碎碎鸭，更建立起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发起国际瓷器研究联盟，并绘制世界瓷器互动地图，让千年窑火从一座城的记忆变成全世界共同讲述的文明故事。
0: 大家好，我是孟彦逊，今天我来开讲。这就是我们刚在瓷板上所看到的御窑厂，我们此时申遗它的遗产点之一。我们看到这里的窑炉啊，它都很小，对它的温度的控制、氧气的充足度的控制，御窑可以做到非常好，可以出精品。因为御窑瓷器是需要供奉于庙堂之上的，用于国之大事的场合，所以它在瓷器烧造这方面是不惜工本，这是非常神圣的一个陶瓷考古人的向往之地。在这里我们考古出土了不同时候的窑炉、作坊，还有陈列瓷、塞下堂等等。在我们的周边埋藏了无数瓷片和堆积起来的珠山，在过去的40年我们出土了有将近千万片瓷片，现在珠山下面依然埋藏着不下百万片的这些落选瓷片。所以我们建立古陶瓷基因库，来去从基因的层面去解码瓷片，讲好我们的瓷器故事。任何一件瓷器呢，它其实是都有多个层次的信息，就好比人一样，我们人有骨架，人有血肉，人有皮肤，这些构成我们人的这些基因如何在瓷器上面能够映射出来，这是我们基因库要做的事情。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标本室的青色瓷器，其中有一件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天青色的青瓷，您猜是哪一件？答案就是这一件，它是明代御窑厂宣德年间所仿制的天青釉的一个高足碗。我们常说天青色等烟雨，天青色最早是五代后周第二任皇帝柴荣他所描述的要去官窑烧造的瓷器，他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但这件瓷器我们叫它天青色，依然是一个主观的叫法。我们需要一套科学系统的标准，把主观和客观相结合起来。由此呢，我们把景德镇从晚唐一直到民国1200年，不同的品类：青花的、青釉的、白釉的、碗、坛、瓶等等呢，都分门别类的制作出基因标本来，然后去全面的提取它的8+X 类信息，它的考古信息、造型、纹样、彩胎、釉、装烧、款制这8类核心信息，然后再加以它的延展信息，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没有其他博物馆的收藏，有没有其他地方的出土出水，这些信息汇聚到一起呢，就能够形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我们现在15000件标本可以提取上百万条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于我们一方面去还原古代社会的艺术文化工艺，更可以帮助我们在当代去开发文创产品，创造新的艺术作品，讲好整个景德镇的故事，讲好我们中国瓷业的故事。在所有的基因库所涉及的瓷片标本中，最重要的门类在我心目中当属青花瓷。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到另外一个空间去看一看。这是我们的修复室，我这里要给大家看的是这件器物，宣德的青花蝶耳杯，两只蝴蝶它在一朵美丽的花上采集花粉。这是一件典型的宣德时候的青花瓷，从这件青花瓷上我们可以看出景德镇的8+10。为什么这么说？

它的底色是青白釉。在宋代的时候，正是景德镇把南青北白的字词传承结合起来，创造出了青白瓷，并且我们说的二元配方，景德镇在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一次工艺改良。在这个小杯子上，它有两重含义，一重呢是它的胎用了高岭土和磁石，它可以造大件，让它的胎体坚致，做小的器物塑形能够非常的精确。另外一重呢，在这件青花杯上，我们还检测到了它的青花料上二元配方。这是从宣德时候开始，青花料不光是进口的苏马离青，还首次用到了国产料。这两种青花料进行组合，既让线条非常的清晰明快，同时让它的渲染颜色很艳，达到了最佳的艺术效果。如果不是白里透青的釉色打底，青花绘制在瓷器上并不好看。唐青花转瞬即逝，只有在景德镇的这种成熟青花瓷原青花才得以流传下来，到了明清的时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青花瓷冠誉全球。但是这样的一件御窑的铁耳杯和景德镇的民窑的扎胎碗其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扎胎碗它用的是边角料去做的瓷器，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用得起的一种碗。像现在你到景德镇的大街小巷，看到那些按照仿古的手工的方法去绘制这类碗的工匠们，他叫它刀子纹碗。但是实际上呢，这样的扎胎碗它有着高贵的皇家血统，宣德青花铁耳杯。官窑固然重要，但它同时呢也为民窑培养了工匠，创新了工艺，开发了样式。民窑由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有了强劲的竞争力。哎呀，又回到了小时候熟悉的沧江边上。我小时候在住在我奶奶家龙船弄，经常呢会到河边来去玩耍。我们有时候还要去偷偷的下河游泳，游完了衣服湿了怎么办？回家会还骂的。那时候呢就会到江边的这些窑坊中去把衣服烘干，就可以这个大大方方的回到家里去。所以啊，景德镇每一代人他都有不同的关于瓷的记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有了沧江河才有了后来的景德镇。景德镇由此由忙食务农闲事野陶的小生产变成了聚集在沧江边上的一个大产业。那么民窑和我们前面看到的御窑有什么区别呢？走，我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我们现在来到了沟岩上窑房，它是一处典型的民窑窑房。上面这一层啊，主要是堆放柴火的地方。我身后呢，这就是民窑旦行窑本尊了。我们进去瞧个究竟。压强使得小小的火塘所提供的热量能够覆盖整个窑体，但是它能够装烧的体积能达到刚才御窑官窑的15到20倍。前面这个小的四方区域呢就是火塘，那么最靠近火塘的位置，它的温度的变化也是最剧烈的地方，也有时候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中间这块啊，我们叫大肚区，会出精品的概率最高。所以官窑呢更多的追求质量，但有的时候呢官方的订单啊太多太大怎么办，会有官大民烧，官方呢来提供半成品在民窑里面进行烧造。一座典型的大的旦行窑的话呢，可以装烧上万件瓷器。所以民窑呢它要考虑到它的一个经济性，一个量大管饱。这是因为官窑和民窑这样的一个互动和所生产的瓷器的质量和数量产生了大量的外销。在16到18世纪的时候，欧洲兴起了一股中国风，当时作为中国进口器物的代表的青花瓷，以其绘制的花鸟山水上面的人物风情

市井百态和神话传说，以及冒险家所带回来的东方传闻，共同绘制了一个西方人所想象中的憧憬的东方世界。同时呢，他也极大的培养了人才，研发了新的原料、新的工艺。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景德镇申遗要去讲整个产业，而不仅仅是玉窑。那在我看来，民窑它更大的继承了景德镇的这种包容和创新的能力。任何人来到景德镇，他的理念、他的技术、技艺都能够被这个城市所理解、所消化和吸收，最后呢，都能够去创造永恒。谢谢杰金佑。作为景德镇人，我现在非常自豪，也很嘚瑟。景德镇火起来了，也火起来了。欢迎大家来景德镇，放空自己，放空自己的双手，因为你没有机会空手离开景德镇，并且呢，放空你的大脑，有太多的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知识可以汲取，也放松心情，来感受一把什么叫做诗和远方的日常。

0: 中国电视音频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邹韵，欢迎各位。首先啊，想考考大家，我们中国的英文是什么？China 很好，而如果我们把第一个 C 的大写换成小写，这个 China 又是什么意思呢？瓷器，特别棒。所以可以看出啊，瓷器自古以来就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是很重要的载体之一。今年的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这次申遗成功，不光是让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升至61项，更是填补了世界遗产瓷主题的空白。是不是瓷处应该有掌声？那么究竟何以景德镇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开讲嘉宾，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封彦俊。封彦您好，欢迎您。
1: 邹老师好，讲很高兴。
0: 好，欢迎来到开讲了。
1: 其实啊，我刚才上台之前听到您在讲 China 的大小写的区别，其实呢，这也让我们联想到啊，瓷器这个词啊，其实早就应该成为我们瓷器的国际代名词。
0: 没错，
1: 我们说瓷器一般讲 porcelain， 就是西方定义的，哎，这种好像这个高温，然后呢，它的白度非常高，透光度非常好，才能叫 porcelain。我们中国认为的成熟的瓷器，青瓷，他们叫 stoneware， 石器，或者叫做塞拉铜，青瓷塞拉铜，但是这个概念呢，我们在中国是没有区分的，我们统一就叫瓷器。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呢，我们完全可以用 CIQI 来去代替 porcelain。小写的 China， 它可以并用，也更加从容的去介绍我们的中国瓷器。
0: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跟我一不一样啊，就是在7月份我们第一次看到申遗成功的新闻的时候，高兴的同时有点惊讶，因为说实话，我一直都以为景德镇的陶瓷早已经就是世界遗产名录当中的一员了。
1: 对，
0: 所以您作为申遗工作当中很重要的参与者，这一路走来究竟是经历了什么呢？
1: 其实我的感慨呢，就是说这11年啊，实际上呢是景德镇他的一个自我发现、自我实现的一个过程。像我们最开始2015年揭开了御窑申遗的序幕，但是我们在进程过程中呢，就发现你光讲御窑你离不开民窑。好吧，我们后来就把名字改为景德镇窑址申遗。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进一步发现它往上游有原料燃料，往下游包装商贸等等，又把名字调整为

0: 大要证明的东西也就越多。
1: 完全如此。我们这次申遗45个要素点，同学们，你们去景德镇啊，你们做一个攻略，我估计这45个都够你们走个3天3夜了。但你要把它保护好，还要拾到好，还要开门去向世界展示，
0: 世界各国的，
1: 没错，
0: 检验和展示，
1: 没错，这是极大的挑战我们的治理的理念，挑战我们的文化自信能到什么样的程度。11年，从近些年的申遗来讲，它还不算最长的。北京宗师县申遗花了12年时间，泉州申遗花了20年，每一个都走来不容易。其实这个也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很爱看的一部童话，叫做《绿野仙踪》。主人公多罗西捡到了渴望有个脑子的稻草人，渴望有颗心的铁皮人，
0: 对，
1: 以及怯懦的狮子。那最后在一路上，他发现足智多谋的是这个稻草人，最暖男的是这个铁皮人。哎，关键时候非常勇猛无比的是这个狮子。回家的路就在他自己脚上的银鞋上。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感觉，其实就是这个让我觉得特别的贴切。景德镇申遗，它就是一个发现自我过程。你就该是世界文化遗产，你就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新的叙事范例。
0: 风韵，我们知道，因为中国呢是瓷器大国，有很多非常出名的窑口，比如说宋代就有定窑啊、汝窑啊等等。那么为什么恰恰是景德镇可以一直窑火不息传承到今天呢？
1: 我觉得说天时地利人和，景德镇它叫三面青山一面水，它的天时地利呢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更关键的一个人和。我们经常说将从八方来，岂成天下走，景德镇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在这个人和中啊，我觉得第一个层面呢就是生产的分工协作。比如说那个这里有个压手杯，大家可能注意关心的就是它的残肢连纹，但是呢它的口沿底部它还有这个一圈线条，画线条的是专门画这个线条的，它不干别的事儿。你不需要做每一道工序，你只要你有创意有想法，你都能够这样的通过这样的一种分工协作，把它变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作品。我们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有讲说，共计一批之力，过手72方刻成器，它要72道工序，甚至更多。而且景德镇产业做了那么大以后呢，你每一道工序都要为下一道工序的无数的作坊要负责呀。你这道产品质量不过关，下面就白干了。还有一个层面的和，我觉得尤为重要。这个和呢就是它的不断的包容创新的和。景德镇它不是最早生产瓷器的城市，但是在宋代的时候，它创造性的把南青北白结合起来，创造出了青白瓷。此后啊，就开启了它开挂的创新之路，而且还向海外去做这种包容吸收。你像我们的青花瓷，来自于古波斯的苏麻离青，
0: 对，
1: 粉彩借鉴了欧洲的珐琅，还有很多中西亚地区的这些金属器的造型，以及古希腊、古罗马的那些石雕上的
0: 图案
1: 纹样，最后和我们的残肢连的关系等等，都不胜枚举。所以正是这样的一种人和，我们才有了这么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说一部景德镇，半部中国瓷器史。而且听完了您的这番话，我觉得它也是和谐的和，因为它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和谐的共生相处，同时也是传承和创新之间的一个和和共生，美美与共。
1: 我们现在景德镇申遗成功以后啊，大家最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它是我们中国的首个产业遗产。如果说的烟火气一点，我会用窑火伴烟火来去概括它。而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这个申遗过程中，是去年的9月份，我陪同国际申遗评估专家在景德镇进行现场调研的时候，我说看这武王庙，我小时候在这里这个夏天在这里纳凉玩泥巴，我们往弄子下弄子

0: 到江边，这是我打水漂的地方，游泳的地方。他听了马上就会心一笑，咔嚓咔嚓的就拍下来。他说这个也勾起了我很多我自己很多童年的回忆。并且我们看龙船洞的时候，它的很多边上的房子，它还在从事手工的创作，说它是一个活态的存在，而且是一个让你感觉岁月静好的存在，
1: 而且它是一个可以产生世界人民共情的这样的存在。
0: 没错没错。所以从那一刻说最让我感触说我们的生意真的要成功了，真觉得就是哎，它就可以这样好下去。
1: 那个时候你应该跟这位生意专家说一句话，说天青色等烟雨，你看我现在就在景德镇等你。刚刚呢在听您演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现场的观众他们有很多的问题以小纸条的形式呢现在都写下来了，我们挑了几个想现场向您请教一下。比如说说经常看到网友分享去景德镇垃圾场捡瓷，到底能不能捡到，这是真的吗？
0: 是真的
1: 哦。
0: 我也很欣喜地看到这一点，虽然我们看到很多废瓷很可惜啊，但是一件成品瓷器它往往有很多的这些落选品，古时候也是如此啊，不光是官窑民窑也有。景德镇往地下一挖，甚至到13米5都能够挖到瓷片，所以大家去到景德镇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
1: 去捡宝，
0: 免费的是吧，你不空着手离开可以免费的满载而归。我们御窑博物院它同时也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我们自嘲自己就是挖窑业垃圾的。
1: 那您这可有点凡尔赛了。
0: 对，有的时候是很精美的官窑，但有很多也是大家可能不感兴趣的一些民窑的瓷片，它往往能告诉我们很多完整器不能告诉我们的信息，告诉我们一些传世品所无法透露的秘密。
1: 因为您就是在景德镇长大的嘛，我看网络上很多的景德镇的路灯啊，哇，都是那么的精美，都是青花瓷的图案，所以在这种可能都已经把美好的瓷器当作日常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依然是突然间觉得哇，原来我家乡的瓷器是如此的美好，有这样的经历和瞬间吗？
0: 有太多这样的瞬间。小时候其实我们是对瓷器是无感，因为不了解，当你真的了解下去以后，进入去以后，你会发现你不会真的审美疲劳，因为它的瓷器的世界太丰富了。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去密西根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一次调研工作，看到了他那里出土了好多的贸易瓷。我那时候我对景德镇的瓷器我真鉴别不了，但是我觉得最亮的是这个东西。这个时候我就这种感觉啊也是很嘚瑟的，我觉得这是哎最亮的仔，就是景德镇的。
1: 那个瞬间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您后来的职业发展的路径。
0: 没错，所以之前一直学习经济，后来我就回到景德镇嘛，景规，大家现在熟悉景漂。
1: 您是景规。
0: 是我景规。对，我对历史一直感兴趣，有这样的原因所以让我下定决心来去学习陶瓷考古。我在报考的时候是35岁，我开始是很没信心的，我说我能考上吗？哎，后来发现其实学这东西还是有天赋的，这个天赋不在于别的，就是说是你的好多的那些童年的那些麻木的无所谓的那些背景，那些经历，那些触感，那些声音，就仿佛一下子复活过来了，唤醒了这些记忆似的。陶瓷反而不是问题啊，最难度的行业是中国通史了。但即使这里面我都把陶器陶瓷作为一条主线来去给我自己做索引，考了2年啊，终于考上了。
1: 说不定我去景德镇哪怕去一次，我也可能唤醒了我的某一项不为人知的天赋，对吧？
0: 没错，周老师，您可能就是被主持事业耽误了的一个陶瓷艺术家。
1: 非常期待。冯远，刚刚呢您也说了说景德镇生意成功，而且现在越来越火，您特别的高兴，您也特别的嘚瑟。但是我们也有现场的观众就问了，说您觉得景德镇能一直火下去吗？
0: 我觉得能火下去。景德镇它不同于别的旅游城市，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窑火伴烟火，现在有超过10万以上的 手工制瓷的匠人，在从事着这个行业，在工作着，生活着，而且你去这些作坊，去跟这些手艺人打交道的经历，你会想要一刷再刷。有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人群给我们提供底气，精神就一直能活下去。
1: 今天啊，我们现场的观众呢有很多问题想要请教翁院长，我们看看都谁有提问可以举手。好的，你先来。
2: 翁院长好，主持人好，我就是那个没有办法空着手走出景德镇的人。这些就是我买的哦，我已经很克制很克制了，
1: 不虚此行啊。但是哇，我每一个我都好喜欢。
2: 我去到现场也才了解到有咱们不同的烧制方法，比如说气烧、柴烧、电烧，或者说咱们的这个胚体机器胚啊、手工胚啊什么的。

0: 太多的警漂们和我这样的警规就在那儿的，这些人他们都非常愿意和大家交流，就是你去跟他们到在摊位上聊，到他们工作室去看，你都能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样的御窑厂，这些45个遗产要素点，去徜徉在这些古迹遗址中，去看那些经典的一些器物，提升大家审美的一些标准。
1: 嗯，
0: 当你一旦看过好的东西了，摸到好的东西了，
1: 自己也就有了一个评判的这样的能力，是不是？
0: 没错，我就希望就是说，非常盼望就是我们慢慢的对我们自己老祖宗留下来这种优秀传承的文化，
1: 嗯，
0: 有了越来越多越好的这种认知以后啊，那这种评判权是在大众手里，消费者眼里。
1: 谢谢翁院。我感觉现在听完您的分享，我已经就是蓄势待发了。我也逛过咱们的御窑博物馆，然后呢也看到了我们这个碎碎鸭这个 IP 很可爱。我听了它的故事，就是它是从我们的御窑厂的碎瓷器片这些一块一块拼出来的，而且它的名字也从碎片的碎变成了岁月的碎。它的性格呢也就被定义为经历过破碎埋没，但是依旧保持着自洽自愈的这种生活态度，我觉得也是能让我们旅游游客去了解当地的历史过往，还有就是让我们的旅游打卡变得更加有意义。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您刚刚提到有这个全球第一的这个古陶瓷基因库，我想问问您，您觉得下一个网红会是谁？谢谢，
0: 谢谢，谢谢。对，碎碎鸭是，对，可以，可以，对，来欣赏，这是一个复刻品，我们叫素三彩绿。黄紫，实际上你细看它的这个细节是拉满的，这是焦黄、土黄，绿呢它是墨绿
1: 啊，这是绿色，
0: 不是黑色，
1: 这个是黑色。
0: 羽毛上的是孔雀绿，底座呢草绿，茄皮紫。你看它眼睛中间，它是
1: 不是黑色吗？哦，是一种蓝色。
0: 哎，青花，鸭嘴里面是俏皮的吐着鸭舌的，银杏叶一般的刺羽上的这种雕刻也非常的细致。它细节很拉满啊，就是可不像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嘛，很多很上进的年轻人，他暂时还没红，所以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啊，下一个网红是谁？我不敢说一定是谁，我们其实在这里面呢，在寻找一种打造 IP 的一种规律。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抱抱诗，它是我们在2024年1月份在落马桥窑址出土的元代帝神出土的一个纪兰釉的狮形盖钮，它是一个混血儿，来自古波斯的青花料，豪华的遍施全身啊，造型是中国传统的。这个小狮子居坐在莲花宝座上，捧着一个球，给人温暖啊，给球抱抱一样。刚才你提到我们的古陶瓷基因库，其实有五大用处，它其中之一呢是可以来做文创用途。我们想呢，能不能够把古陶瓷基因库的信息挖掘好以后，提供给社会大众。就这次呢，我也是有备而来
1: 哦，
0: 给您看一个我们的纹样的基因信息。这就是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的陶瓷上的纹样信息怎么能够为当代所用。
1: 嗯，
0: 您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件，然后呢您拖动左边的这个三角，
1: 哦，
0: 您可以把它放大放小，两只手指也可以，然后右边呢就生成了一个万花筒图案。
1: 对
0: 啊，满意的话呢我们再点文创定制。
1: 哦，就可以文创定制了。
0: 对，哎，就看生成了这个图案呢，您可以做个丝巾，也可以做个 T 恤，您可以改变它的边框，
1: 哇，
0: 您可以改变它的边框的颜色，然后呢最后可以调节里面的这个纹路的
1: 大小
0: 大小。对，
1: 怎么样，我做的这个图案好看吗？啊，好看。
0: 而且呢我们这是做个示例，它会逐步的来去开放越来越多的这样的数据，
1: 所以是集伙伴之力，我们一起来美美与共。
0: 没错，这些感觉在博物馆让人仰望的东西，
1: 嗯，
0: 它其实依然可以是很有烟火气的，成为你的手中的创作品的灵感来源的。我觉得这是它的应该去发挥的更大的价值。
1: 看看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好的，
2: 翁院好，然后主持人好， 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考古学专业的研究生罗瑞，就是作为我们考古学的学生们来

0: 来说，平常确实很苦。在我们很多考古学从业者心中，可能都有一个白月光，是支撑我们在这么苦的生活当中继续干下去的一个精神支柱。像我来说的话，白月光可能就是家乡的樊昌窑，就是图片上展示的这一个是樊昌窑的科冲窑的外衣龙窑，它是我们考古学的工作者们一锹一铲挖出来的。这一个窑址跟景德镇的胡天窑一样，也是烧青白瓷的，它的年代甚至更早，但是在古籍当中没有任何记载。然后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翁远，在您的考古工作的生涯当中，您的白月光是什么呢？
1: 哇，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2: 对对，非常好。确实学界内还有些争执，随着青白瓷创烧的最更早，但这个其实景德镇也发现五代时候的早期的青白瓷，所以这个争论还可以继续下去。
1: 所以您的白月光是什么呢？
2: 我心目中的白月光，那是在一个真的没有月亮的夜晚。像刚才他说干考古的知道的，我们经常要做一些很细微的差别的比对，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细细看这个口沿是不是往外要撇一点，还是往内要收一点。那这个时候我们偶然就发现一件永乐时候的白釉的一个碗片，小小的一个碗片，很残，它是甜白釉。对，这件器物啊，对，您看到吗？它中间是有字儿的，能够隐隐约约看到吗？这个乐字，
1: 乐字，对
2: 对，繁体的乐字，看到没有？中间它永乐年制，
1: 而且还有一个好像是花纹的图，
2: 边上有一个齿轮样的装饰，它是变性连瓣纹，非常精美。我们经常在看到这件瓷片之前，我经常会想啊，永乐皇帝怎么这么矫情啊？他说这个有一次史书上有记载，洁牙丝进玉碗尚不受，给他送上玉碗作为一个贡礼，他不受，他命礼部赐钞遣还，给钱给你，我不要，我还给钱给你还给你。然后呢，他跟尚书呢赠赐说，我赠朝夕所用中国瓷器，结束隐然，盛世于心，不必辞也。我就想，他的朝夕所用的瓷器结束隐然是什么？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马上就一切变得具象了。你看这种白炉凝脂、素釉积雪的肌理质感，就跃然于瓷片上了。
1: 对，
2: 它的胎釉是融为一体了，它的纹样也融为一体了，三者完全融为一体了。
1: 所以这是您心中的白月光，
2: 绝对的白月光啊！虽然它很残破，你甚至感觉到，哎，这就是永乐皇帝朱棣给我发来的信息，让我们知道他所说的他的日常所用的中国瓷器，结束隐然的中国瓷器，盛世于心的中国瓷器是什么样子。
1: 对，
0: 其实我非常意外，我以为翁院的白月光会是这一只鸭子，
2: 小鸭子。
0: 刚才翁院也提到了，您本科其实是经济学专业，我本科其实也是从历史学跨到考古学的，就这样一种经济学的视角对您的考古学研究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包括您从经济学的视角怎么来看待今天景德镇的陶瓷产业呢？
2: 其实呢，我一直是个理工男，但是呢，真的就是进入到这一行以后，你会发现你所有的人生经历，你所有学的专业都不会白白的浪费。对我而言，它陶瓷首先它是一个商品，所以当你去研究瓷器做一个产业来研究的时候，你就绕不开后面的经济规律，后面的生产运作。景德镇我们挖窑址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感慨，为古人觉得好像觉得惋惜。其中呢，有一件器物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一个匣钵里面，匣钵就是保护瓷器的，放在窑里烧造的那个容器，里面呢居然放了一摞的香炉，它是大香炉上面又放中香炉，中香炉上又放小香炉，然后最上面，还放了一盏高烛灯，这样的一种组合，它是多么的想要去珍惜它的窑味，是吧？能在有限的空间里烧造出更好、更多的产品，结果没想到温度过高，它的变形了，粘连在一起了，最后可惜了。所以它的工人们实际上是拼命的在追求怎么降低成本，怎么降本增效，
1: 对，怎么来让价值最大化。
2: 是的， 对，他要去面对市场的竞争，
1: 对，
2: 特别紧接着那么庞大的一个产业群势，他还面临同行的竞争，并且他的竞争还不光是绝对不限在本地的，他是面向世界的，海外也有做瓷器的呀。欧洲在早期时候虽然不会烧造瓷器，但人家的审美，人家的这种对品质的追求，它依然是一个高的水准，不然的话你就不值得远赴万里把瓷器运送到那里去，那你这样的话它实际上都是一种经济行为。
1: 嗯，
2: 当你带这样的思维去看看景德镇，这打开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视角，而是说我们对看待景德镇现在的这份世界文化遗产，它的未来，它对我们中国乃至全球的传统手工业又有什么样的启发意义。未来 AI 加机器人它会代替我们很多的简单劳动，那么人干什么？人可能需要的更多是去做手工的这样的一些创造和创作的事情，并且呢作为你同时既作为生产者又作为消费者，
1: 嗯，
2: 你会有这样的需求，我会需要想要有更有温度的、有对话的、有个性化定制的这样的器物。
1: 谢谢翁院。看看现场的观众还有哪些问题想要请教您。好，
3: 翁院长您好，主持人好，我属于是一名景漂，因为我的专业和研究的需要，我常常会到博物馆、美术馆进行考察和学习。那据我了解呢，御窑厂作为明清两代的御用瓷器的专门制造场所，有一种很独特的落选击碎的制度文化，这些所谓的不完美的文物，他们是如何重塑了我们今天对于景德镇制瓷史的认知？然后在您看来，这些文物的馆藏意义是哪些呢？
2: 其实我们讲碎的价值啊，肯定啊，就是
1: 不完美的价值。
2: 对对，大家有时候会很关心这个某某瓷器又拍出了什么价格，它在哪里可能有一些同款。其实我们挖出来的很多都是碎瓷片，当年这个它的窑厂往往把好的东西都已经卖出去了、送出去了，留下来的全是这种残破的、落选的。但是这个如果离开了窑址考古，我们对陶瓷的历史的叙事是一定是不完整。比如说我们有一件瓷器既有施了白釉的，白釉之上又加了绿彩的，还有呢最后呢又在绿彩之上又填了红彩的，它要分三次烧成，这个你根本你不看这个你就想象不到，你会觉得啊这么复杂吗？因为它的最后一道矾红呢它是低温的，你在做绿彩的高温的这个烤制的时候呢就会把它给吃掉了，我们就把这个颜色。所以我们挖的不光是瓷片，我们挖的它的窑炉作坊这样的一种考古的成果呢，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瓷器背后的这些生产组织，这么大的一个空间中人们的协作，地上的和地下的，人文的和自然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这样的一种组合。
1: 所以这个瓷片它可能是不完美不完整的，但是当你把它放到我们历史的长河当中，它背后的故事，它所蕴含的寓意，它其实让整个历史的长卷变得更为的完整。
2: 您说的太好了，而且你看它埋在那的时候，静静地躺在那的时候，一定会产生穿越感。
1: 谢谢翁院。所以今天其实从节目的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探讨何以景德镇。说到此时此刻，可能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就像您说的，它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美好的相遇，是热爱，
2: 是的，
1: 是技术，是时代的彼此的成就，更是经历了千年的窑火，依然是创新不息、传承不止而淬炼下来的恒久的生命力。谢谢您，
2: 也谢谢你，谢谢大家。
1: 最后呢，请您在我们本期节目的海报上签名。
2: 好的。
1: 何以景德镇？谢谢大家今天做客我们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开讲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再见。

0: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间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1: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0: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钟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1: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0: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
1: 薄一点的，稍微薄一点的。
0: 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1: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个打摊儿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的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0: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1: 当时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当然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0: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1: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0: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0: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1: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这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要是这个比例好像咱长高了，
2: 高了今年。
1: 这个弧度跟着外沿是一层，翻过来是一层的。它有连连这两个一扣。
0: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2: 这挺好的，比较简洁。
1: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就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鹿，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0: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1: 他说：“咱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老师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09米。
0: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1: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

0: 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1: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朱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0: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0: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制好几遍七八百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1: 经过一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朱连胜为他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朱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朱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霭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

0: 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挪一下锅，推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1: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十六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四十七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0: 刘墉得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1: 一道清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爱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八十五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千河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

0: 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子让出来，那
2: 都身居高位，
1: 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也门政府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联军称100架战机参与也门黎明行动。迪拜航空副驾驶空中行凶案仍疑点重重，多人披露涉事航班起飞前阿联酋已分享乘客与机组成员名单，但乙方未提异议。阿曼被指发现涉事飞行员激进化，却未告知他国。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引发日本民众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极其遗憾，将要求美方采取措施。日本社民党党首呼吁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国庆假期，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五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马利基表示，联军正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掩护，并持续打击移动目标。联军同时提供全天候空中支援，以支持也门政府军武装部队的地面行动。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政府军当天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目前，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进行。稍早前，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援引胡塞武装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而是相关各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对此，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另据报道，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于五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国防部长阿西夫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于五号抵达沙特。此前，巴方称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巴方还表示，召开紧急会议的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一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
0: 当地时间10月4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2: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1: 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诺福克海军基地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的母港。据美国海军9月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据美国《华尔街日报》4号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2: 报道援引美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仍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报道说，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延续，美军 B-52 轰炸机撤离该基地，部分 B-1 轰炸机也返回美国，但仍有10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该基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刚刚过去的周末有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据报道，这5人均为23至25岁的英国公民，来自伦敦地区。在被捕后，他们很快获得保释。警方证实，在现场3辆货车内没有查获爆炸物。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据美媒报道，一名25岁的英国伊朗双重国籍人士于10月1号因涉嫌参与该阴谋被捕。10月1号，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称，伊朗方面否认卷入此事，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传唤英国驻伊朗大使。报道称，会面期间，伊朗副外长敦促英方调整其口中针对伊朗的不当立场。
1: 继续来关。

0: 来自于以方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则禁止他们飞往以色列。以色列与阿曼未正式建交，因此尚不清楚一名阿曼籍公民如何获准直飞一架满载以色列乘客且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同样暂不明朗的是，迪拜航空作为一家运营往返以色列与阿联酋航线的廉价航空公司，为何未将涉事嫌疑人副驾驶哈马米认定为安全风险因素。一名消息人士3号告诉美联社，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聘用，暂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审查。另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阿曼政府在获悉哈马米持有激进观点后，将其禁飞，并送他参加去激进化项目，并转岗从事办公室工作。但阿曼方面未与其他国家或航空公司分享这一信息。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称，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是独狼式作案，他在接受审讯时称，原本计划驾机撞向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同一天，澳大利亚警方发言人说，一个由多机构人员组成的反恐小组正在调查哈马米与澳大利亚的关联。两名了解澳方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说，哈马米曾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的一所大学就读。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哈马米在澳留学期间浏览过涉及极端思想的网站，澳情报部门目前已掌握此人的档案。
1: 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援引路透社等媒体以及以色列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日前迪拜航空安全事件中的袭击者哈马米在入职该公司前便已开始策划袭击。在阿联酋安全部门对其进行的审讯中，哈马米承认自己曾向所有航空公司求职，其核心目的是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据悉，一个以色列调查小组已于3号抵达阿联酋参与联合审讯。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国航空公司直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同一天，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发出通知，拥有一些国家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将不得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0: 据报道，以色列交通部4号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援引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说，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始发国获取旅客及机组人员名单并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后才能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驾驶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指示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国航空公司直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同一天，以色列反对党方面加大对以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其辞职或被免职。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暴露的安全疏漏，引发以政坛内部多方彼此质疑与相互指责。一些反对党竞选人抨击内塔尼亚胡及相关官员玩忽职守。另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以交通部负责监管外国航空公司的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被曝长期兼职，收取迪拜航空公司的培训费用。报道指出，在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的背景下，这一涉嫌严重利益冲突的消息引发以色列国内对重大航空安全隐患的强烈担忧。
1: 德国联邦政府4号称，德国总理默茨当天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默茨公布多项防务合作成果，并介绍了俄乌冲突最新局势以及乌美俄三方会谈的相关进展。
2: 据报道，默茨在此次访问中对乌方承诺的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 德国还将在冬季来临前向

0: 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基辅，此次他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默茨说，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在当天与默茨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旨在有效提升乌克兰的防空作战能力。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多款小型导弹也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泽连斯基称，俄罗斯正持续升级对乌打击行动，打击目标主要集中在乌克兰邮政物流仓储、桥梁、数据中心、移动通信等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认为，俄方主动推动俄乌局势持续升级，仅依靠停战诉求无法终结这场冲突。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现阶段，美方将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
1: 针对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一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再次表示极为遗憾。与此同时，冲绳民众继续抗议，表示美军行为不可原谅，要求把基地还回来。
2: 高市当天再次对驻冲绳美军因涉嫌抢劫杀人被逮捕一事表示，发生这样的恶行案件令人极其遗憾，将向美方强烈抗议。他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发生。同一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对这起恶性事件表示极为遗憾。他说，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给当地造成极大的不安，日美之间将携手致力于彻底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他还表示，将向美方继续敦促彻底整顿纪律。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5号在该党会议上称，这种事反复发生的状态究竟要持续到什么时候？靠整顿纪律来不及，呼吁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对于涉及美军人员或其家属且发生在执行公务范围之外的案件，日本拥有优先审判权。但若嫌犯先被美方保护，则日方提起公诉前由美方负责拘押。驻冲绳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发生后，冲绳民众在美军基地附近、冲绳县政府大楼等多地举行抗议活动，他们手持写有打造能安心生活的冲绳等标语，高喊不可原谅，把基地还回来的口号。抗议者表示，为了杜绝美军相关人员反复滋事，政府必须行动起来。此外，在首都东京，不少民众4号自发组织抗议活动，对美军暴行表示愤怒，并表达对在建的边野古新军事基地的反对。
3: このことだけじゃなくて、以前にも少女のあの何不同意性行為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米軍の兵士がやってるんだよ。いろんなことやってんだよ。ね、暴力事件も起こしてるし、そんな基地があっていいのかって。
2: 据日本媒体报道，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3号凌晨发生命案，一名39岁的当地女性被人抢劫并杀害。4号，日本警方逮捕了驻冲绳美军士兵巴拉德。该士兵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海军陆战队。5号，巴拉德被移送检察机关。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这也是特朗普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后宣布的又一项最新举措。
4: 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任务是协调联邦政府的各项工作，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该工作组将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与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与合作。超级智能工作组领导团队包括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安德鲁·福格森、国防部副部长埃米尔·迈克尔以及人事管理局局长斯科特·库珀，将直接向美国总统及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西·怀尔斯汇报工作。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克莱顿向该报透露，工作组将在120天内完成一份关于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与机遇的评估报告，并就联邦政府应发挥的作用提出建议。
1: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5: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6: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7: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5: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8: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5: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9: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5: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本次考察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苔、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今天是国庆假期第5天，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公路方面，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预警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

日前，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开启为期七天的友好访问。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开展医疗服务，同步派出多支分队前出进行学术交流和巡诊等活动，并派出官兵代表与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进行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化两国友谊。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今天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2号，西班牙众议院否决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呼声党等投下反对票。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喂，你好，
9: 在这儿。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8: 谢谢啊。
7: 树不躲，
9: 没事，
7: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你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1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连续四天袭击基辅第聂伯河桥梁，乌军无人机奔袭500公里，击中俄军战机及弹药库，俄乌互袭关键基础设施，冲突是否正进入更残酷阶段？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聚焦防空导弹与无人机联合生产。欧洲援乌从输血转向联合造血，能否改变战场态势？梅德韦杰夫警告美方勿封锁俄版星链，否则美方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太空博弈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引爆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4: 树不躲，
3: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近日，俄军连续四天对第聂伯河上的桥梁发动无人机的袭击，试图切断乌克兰首都交通命脉，而乌方则是奔袭500公里，击中了俄军苏-35、苏-34战机和一座弹药库。俄乌互袭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冲突是否正进入更残酷的阶段？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双方聚焦防空导弹和无人机的联合生产。从给武器到联合造血，欧洲新的援乌模式能否改变战场态势？另外，视线转向太空，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方不要封锁俄版的星链系统，称此举将导致全面的太空战争。那么，太空是否正成为俄乌冲突的新战场？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0月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意图造成城市运转瘫痪，并迫使当地民众撤离首都。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通报称，该桥用于乌军人员和军用物资输送，并宣布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作为对泽连斯基近日加强打击俄炼油厂声明的回应，此前一天，俄外交部发布声明，敦促包括外交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离开乌克兰。自10月1号起，俄罗斯多次袭击基辅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之一。基辅独立报指出，在此之前，俄罗斯无人机从未直接袭击过乌克兰首都的任何主要桥梁，现在却反复打击同一座桥梁。美联社称，俄罗斯反复打击基辅的交通干线是一种旨在扰乱首都居民日常生活的袭扰战术。在俄方加大打击基辅基础设施的同时，乌克兰也在持续袭击俄罗斯。4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报称，乌方无人机奔袭约500公里，袭击俄罗斯阿迪格共和国汉斯卡亚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及一座弹药库。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您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从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俄乌双方呢现在是瞄准了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双方是不是会陷入到一种非常残酷的报复反报复的这种螺旋？
2: 这就像普京在瓦尔代年会上说的，破坏性的螺旋，危险性的升级，现在这种报复叫回合式的对等报复，你炸我一次，炸了什么目标像类似的目标我也要炸一次。我们以前说双方一方打击另一方的一个重要目标的时候，报复行动可能在1周之内完成，甚至2周之内，现在不过周，甚至不过夜而且一方宣布对对方的某个重要战略目标完成成功的破袭之后，那对方一定要找回来，在其他的一个地方找回来所以我们看到你炸我炼厂，我炸你能源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你炸我桥梁，那我可能也要对等，也盯着你的一些关键的交通枢纽。现在又扬言再次要袭击克里米亚大桥，所以这种报复到目前为止还在不断的升级。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两点，并没有完全的失控。第一，双方炸的都是说这个跟军事有关，跟军事用途有关，比如说基辅跨第聂伯河的南桥、北桥被炸，说这个两个桥梁，这个兵力的转移、装备的转移，通过这两个桥梁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西方援乌的武器，西方还在限制，不能打击俄罗斯的战略纵深目标。到目前为止，远程的西方打击武器并没有用于对俄纵深目标的打击，包括炼厂啊、机场的打击，但是西方提供了情报的支持。我觉得还有一点也是限制了双方这种打击行动完全失控，就是俄罗斯一再警告，如果冲突性质出现 质变，比如说使用西方的武器打击我战略纵深目标，那么我将加倍的报复，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这也限制了乌克兰方面不敢放开手，对于战略纵深目标啊进行全面的打击。
0: 嗯，但是我们看到无人机的这个打击目标呢，确实是更加深入对方的一些纵深地区啊。比如说呢，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呢是打击这个俄方的阿迪格共和国的军用机场，这个目标是距离呢乌克兰边境500公里。那是不是意味着乌克兰的这个远程无人机的这种打击的精确度在提升？
3: 从乌克兰的无人机装备的性能和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对俄军目标进行打击的这种经验，以及人工智能的赋能、深度学习对目标进行相应的识别、进行导航制导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乌克兰对500千米范围内的俄军的目标进行打击能力上是完全具备的。那么此前更大范围内的目标，乌克兰也进行过相应的打击。在10月3日到4日这个时间段里面，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军用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协同攻击，不仅打了您所说到的这个阿迪格这个共和国的军用机场，其实在北线，就是在奥廖尔这个方向，还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一个基地。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那么向东边就打了这个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以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军用机场，那么北线又打的是无人机的这个基地。这两者之间其实就是当前乌克兰所面临的俄军的不断的加大的空中打击力度。比方说那个奥廖尔的这一个目标，就是俄军出动无人机对基辅这些基础设施包括桥梁进行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基地。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关系的，所以它是一个协同行动。另外呢，这个乌军的这个行动叫以攻驻防，当它的这种抗击能力相对来讲比较有限的时候，它是主动的进行进攻，把对方的这个空中力量或者说对乌克兰构成压力的这些目标把它压制在地面。比方说把这个苏-35、苏-34一部分飞机把它打在地面的这个时候，其实它就解决在黑海方向俄军通过空中打击发射的空射的巡航导弹和一部分反辐射导弹对乌军目标构成的危机。奥廖尔方向的这个目标，它就是把无人机打在这个地面那个方向的目标，一共是它发现奥廖尔这个区域建了16个无人机的发射场坪，有100多架这样的这种喷气式的无人机，就是打基辅的目标，所以它通过这种方式主动的攻击出去。那么这个行动产生的这个结果或者对俄罗斯产生的这个影响呢，主要的第一个影响就是它的安全空间进一步的压缩了。那么它可以把这个更大的范围500千米左右范围的这些无人机的基地以及俄军的机场可能都构成一定的这个威胁。第二呢，迫使俄军进一步加强它的基地的防卫，那么前沿的一部分防空力量就必须要进一步的收缩去保卫它重要的无人机的基地和空军的这个基地。第三一个呢，它这样造成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呢，迫使俄军在前线的这个压力或航空兵出动的这个节奏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调整，这样它空中打击的力度某种程度上就降下来了。所以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一次的打击产生的这个影响主要体现在我刚才说的这三个方面。
0: 嗯，我们看到俄方也发出了警告，要继续打击乌克兰的这个基础设施，而且呢敦促外国人要离开这个乌克兰。那双方呢因为这种目标的扩大，现在可能更多的指向对方的一些关键的非军事目标的话，这会不会因为上头双方会突破一些红线和底线，就是双方的这个战略底线到底在哪儿？
2: 敦促外国人赶紧离开，我认为这是为后续大规模空袭留出免责的空间。我下一步要打，从去年冬季的经历来看，供气、供电、供暖、供水系统都打了，今年这个四个系统肯定还要打，可能还会打这个污水处理系统。这样的话呢，你城市可能会陷入一片的混乱。现在从轰炸桥梁来看，很显然今年的冬季将比去年更难熬。对于
0: 双方吗？
2: 双方都一样，但是对基辅更甚。对于俄罗斯一样，你比如说边境地区贝尔格罗德、库尔斯克这几个靠近边境的地区，其实去年冬季日子也很难过。但是今年乌克兰也要扩大这种让俄罗斯难过的这些地区的打击面积，但是俄罗斯现在就是牢牢地盯住了基辅， 啊，另外在地面作战的过程当中啊，我也不放松。现在按普京的说法，还有11%的顿涅茨克的地区啊没有占领啊，事实上是这个乌方说是20%，20%就是5300平方公里啊。按照这个克里姆林宫发言人的说法，只要顿巴斯的领土有1/1我们没有收复，那么军事行动就不会停止。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也在反击啊，9月底搞了维尔瓦蒂行动，在红利曼北部的那个突出部基本给推平了，

0: 收复了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你想让我让出这些土地没门，你有本事你一点点拱，你一点点打，但是这个冬季来说，我认为对于双方都会很难受。现在如果把这个基辅总共有7座跨第聂伯河的桥梁，现在炸了这个2座，反复炸，炸了这两个桥基本封了，尤其是南桥，90%左岸跟右岸的机动车的流量都走这个南桥。现在我要把你市内的7座桥都炸了呢，那你城市300万人口，你就要外迁外移啊，城市的运转就会遇到问题。
1: 嗯，另外我们看到近日呢，德国总理默茨是突访基辅啊，不仅是带来了10亿欧元的援助，同时还率领着多位防务企业的高管啊，承诺呢要双方来合作生产一些远程武器和无人机。那么从书写到造血，援乌模式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10月4号，德国总理默茨突然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乌克兰。德国联邦政府称，默茨当天在基辅承诺对乌克兰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有10位德国国防和能源领域的企业家代表随访。默茨表示，双方企业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据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近来，德国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在军事领域的应用。10月1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宣布，德国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组建首个无人机作战团。德新社称，德国方面正借鉴俄乌冲突的实战经验，无人机作战团将编配空中无人机与地面无人作战系统，最大作战半径可达500公里，并将下设一个电子战作战单位。
1: 我们看默茨到访基辅呢，是带去了10亿欧元的这个援助。以前呢是给钱给武器，现在呢钱继续给，但是好像给武器呢又叠加了这种武器的这种合作生产。那这个援乌模式是不是在发生一些实质性的变化？
3: 的确，这一次默茨访问这个乌克兰，不仅有他的政府部长参加，其实也有一些企业的高管参与。那么这一次达成的相关的协议呢，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上的援助，也帮乌克兰能源系统进行一些所谓的后续的修复，同时呢还对国防和经贸方面也有一些这个安排。那么这一次的这些这个签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协议啊，可以看到了中间大概有3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呢，就解燃眉之急，比方说乌克兰现在所需要的一些关键的弹药以及应对无人机的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布局长期作战，为后续其实上向乌克兰增强它自身的防卫能力要做一些安排。第三个呢，就构建一个双方互惠的一种这个机制。所以这些这个情况表明，德国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已经从您所说到的原来的那种输血，现在已经变成造血了，进一步的增强乌克兰这个持续的这样的作战能力。原来输血的时候呢，可以短期可能能解决一定的问题，但是没有可持续性。现在呢，实际上新的这个机制决定双方的技术上可以进行这个双向的交流，这对于德国持续向乌克兰进行援助以及增强乌克兰自身的这个防御能力都可以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之所以会从输血到这个造血，原因在于美国援助逐渐的个减小，欧洲必须要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德国也想在这个过程中间进一步的增强刺激自己的军工的这个发展，同时呢德国在这个过程中间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也可以堵住国内的反对乌克兰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声音，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花更多的钱没有这个意义。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变化，从输血到造血这种这个变化，预示着后续俄乌冲突可能还会要持续进行，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对立还会要进一步的这个加深，同时也表明欧洲的军工企业在后续会不断的进行升级。
1: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就是德国宣布2027年呢要成立首支无人系统作战的团级部队，而且明确宣布就是基于乌克兰这种作战的这个经验，所决定成立这样的一支部队。那是不是意味着德国其实也把乌克兰的这个战场呢作为一个实

0: 战的实验场，借此来提升德国部队的这种作战能力。
1: 德国是北约成员国，但是走在了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前面。我们知道它是两战的这个战败国、发起国，在防务上是唯唯诺诺，看北约的态度现在自己走在了北约国家的前面，发展无人系统作战团。另外呢，我们看到它真的把乌克兰战场变成了实战的实验室。对于它的防务工业来说最珍贵的是大量的战场真实数据，每天500万条的这种情报信息视频这对于它的武器装备发展非常重要。另外呢，我们知道德国的国防工业是这个巨型寡头集团主导，比如说迪尔防务那他们造起武器装备来都是传统的装备这个迭代的周期比较长，一款武器从实验生产到列装要3年到4年的时间，而乌克兰战场的经验，无人装备往往在3周4周就完成了这些技术借鉴过来，战场的实战经验 AI 加持，这些数据电子对抗信火技术，这些东西它全盘吸收过来发展本国的防务。另外我们知道在乌克兰的国防工业发展过程当中，小型的初创企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研发无人装备，尤其是无人机无人艇这个方面，现在呢它也在吸收这一点。原来就是五大寡头打天下，现在呢也吸收了30人50人的小的初创企业加入到国防工业的这个行业当中来，为无人装备的发展打定了基础
2: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欧盟的这个防务合作呢，一直也是备受关注。前两天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欧盟在这个防务合作方面呢，又有了新的进展，就是有5个防务方面的合作，包括涵盖了太空、海洋，甚至无人机等领域。而且这5个项目里面，我看4个项目都有乌克兰参与。那是不是意味着欧盟的这种防务合作，实际上把乌克兰呢，也作为一种准成员国的这种待遇？
3: 的确，这就表明这个欧盟与乌克兰之间的这个防务的这个合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合作融合的这种态势。其实从这个俄乌冲突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提供装备，那个时候欧盟有一个弹药倡议，向乌克兰提供弹药，那么个别的国家包括捷克也有捷克的弹药倡议这个项目，向乌克兰提供关键的一些弹药，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向乌克兰提供实体装备。第二个阶段就是开始提供资金，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丹麦模式，丹麦向乌克兰的国防企业提供注入资金，由乌克兰自己来生产相应的装备，这个模式很快就被欧盟所接受了，所以转入到了从原来给装备转入到了开始向资金向乌克兰进行这个输入。第三个阶段就是一个合作融合，在这个阶段非常重大的变化就是乌克兰的角色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欧盟看到乌克兰不仅仅是一个受援者，关键的在于他看到了乌克兰在关键的技术和一些非常有特色的这个装备上可以反而向欧盟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无人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到了这个阶段，实际上就在2026年欧盟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这个项目，在这中间有66%的项目实际上都是用在防务上面，进一步的加强了双方的合作，典型的就是弗雷亚这样一个这个项目，要发展关键的这种防空反导的这个弹药，现在又可以看到还要再进一步的对一些先进的无人机的这个拦截装置进行相应的这个发展，所以预示着后续的发展过程中间乌克兰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欧盟的防卫体系，这对后续的俄乌冲突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2: 另外我们注意到梅德韦杰夫呢是发出了警告，如果美方敢于封锁俄版的星链系统的话，那么将引发全面的太空战争，甚至会导致这个美方的星链卫星纷纷坠落。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4: 当地时间10月2号，俄总统普京前往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观摩中部2026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最后阶段实兵演练。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中部2026演习于9月28号至10月3号举行，投入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训练场和里海水域执行任务，并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指挥参谋演习协同进行。演习旨在提高反击外部侵略时的部队指挥能力， 实际运用新武器、新装备，所有任务均借鉴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普京在讲话中指出，演习有助于更有效应对外部安全威胁。与此同时，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10月4号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并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他已多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俄版星链系统，并制裁参与该项目的公司，但美方至今尚未给出任何回应。马斯克则明确拒绝允许乌军利用星链打击俄境内目标。
2: 俄方此时大规模战略演习的意图是什么？
1: 4.7万人，2000余舰装备，8个国家参与，而且我们看全面复盘乌克兰这个战事当中的一些战法、一些后勤补给、指挥迭代等等啊，我们知道是中部2026。中部这个军区对应的乌克兰战场就是中部集群，是最核心、担当最核心攻坚任务的一支集群力量。它主要打那个红军城，在顿涅茨克北部作战的主要就是这支力量，最能打，打的任务也最多最重的啊，把他的经验拿过来，俄军全面复盘，同时给参与的这些友好国家来借鉴。另外也告诉西方，虽然战争打到现在啊，我依然有一支战略预备力量，可以应付第二方向、第三方向的作战，不要趁虚而入。
2: 另外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梅德韦杰夫发出的警告，那现在俄罗斯是不是有具备摧毁美方的星链卫星的能力？
3: 这种能力我认为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弱一点，但是它是暗示俄罗斯方面可能拥有这种能力。当然梅德韦杰夫的这个讲话发出的警告还是通过这种形式来遏制美国可能会在未来采取某种行动来阻断俄罗斯的黎明这样的一个这个俄版的星链系统的这个运作，因为俄版的星链系统对于俄军在战场的互联网的这个运用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但是俄罗斯会不会这个真正的采取行动去对美国的星链采取相应的攻击行动呢？我认为可能性并不是太大。
2: 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迫使俄罗斯对星链动手？
3: 从现在的条件来讲的话，它不太具备这种这个能力。同时呢，要想真正的构成攻击，可能性也不大。第一个，星链的数量跟俄罗斯的黎明系统比起来完全不对等。星链目前来讲已经有10000颗，而俄罗斯的充其量到明年大概也就是300颗左右，这是规模上完全不对等。第二，一旦攻击以后产生的碎片，也会对这个俄罗斯本身的这个产生不可控，对自己的这个系统构成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另外，这会导致冲突的升级。
2: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啊，中国天气整体是比较平静的。冷空气南下之后，把明显的秋意带给南方。南方大部一方面阴雨结束，转为干爽，同时呢气温下降，告别炎热。今天下午两点，西南、华南多地啊可以说是降温非常的明显。城市中像是福州和昨天同一时次相比啊，气温下降了12.3度，凉意突出。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后两天依然会有冷空气影响中国，西北一带的气温呢会随之产生小幅的波动，其余中国大部气温回升，温差拉大。从最高气温来看啊，明后两天20度以上的范围会覆盖南北方多地，25度以上的暖意也会蔓延到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南部等地。城市中呢，像是西安，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在26度，石家庄呢在28-9度，可以说是暖意十足。白天加速升温，使得昼夜温差迅速拉大。明天除了西南和华南，中国其余大部地区昼夜温差都在10度以上，北方多地甚至超过15度或20度。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沈阳晴，4到21度；通辽晴，6到20度；达州多云，15到27度。贵阳多云转晴，12到22度；曲靖多云，10到20度；石家庄晴，16到28度；郑州多云转晴，13到27度；淮安晴转多云，12到25度；武汉晴，11到26度；杭州晴，15到24度；首尔晴，11到23度；东京晴转阴，18到27度。新德里晴，26到36度；迪拜多云转晴，30到37度；河内多云转晴，22到28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悉尼小雨，16到26度；莫斯科小雨，9到12度；伦敦晴转阴，11到21度；巴黎晴，11到25度；罗马小雨转大雨，17到22度；雅典晴，17到27度；渥太华晴，3到11度；华盛顿晴，10到20度；洛杉矶晴，25到32度。

0: 你为了治这个病，还挺上心的。那要不怎么办呀？不是要宝宝吗？哦，对，你也不是为了我，你说我感动个啥呀？
1: 当然是为了你呀。
0: 确定是为了我吗？
1: 这需要质疑吗？希望让你是个好家。
0: 戴着这难受吗？啊？
1: 难受啊！
0: 我的天哪！
1: 你戴上这个，估计都没法翻身吧？那肯定了。
0: 你要戴多久啊？3个月。3个月。行，我先睡了，药就在这儿，拿去。头疼的时候呢，吃；不疼的时候就不吃啊。嗯。我估计啊，我应该不用吃，因为已经被你感动上了。嗯。
2: 真够拼的，李姐，哎，李姐，哎，你上来一下，哎，我跟你说，关总新买的那个仪器吧，你每天记得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了啊。
3: 哦，好的，
2: 一定要每天做消毒。
3: 知道了，知道了，嗯。

0: 可以啊。哎，我在下面呢。你在下面干嘛呀？
1: 今天是你生日啊，可以啊。不是。那你这是在干嘛呢？
0: 我们在一起10天了，是吗？然后呢？你不觉得应该搞点什么烛光晚餐的庆祝一下吗？
2: 不是，在一起十。

0: 十天都要庆祝啊？那以后咱俩在一起20天，一个月、半年，是不是都得庆祝啊？你这也太形式主义了吧？
1: 高兴嘛。你腿不疼了？哦，没事了，好多了。我给你切个蛋糕啊。
0: 哎哎，别别别，这个我晚上吃不了这么多甜的，你忘了我胃不行。
1: 就吃一口。
0: 喂，不是都定下来了吗？为什么要突然修改啊？好，挂了挂了。
1: 你去忙吧。
2: 别生气啊，可盈。我这个甲方突然间说要修改合同，我现在得去弄一下。 你自己待会儿啊，蛋糕你先吃，给我留一口就行啊。

0: 干嘛呀，姐？你准备醉生梦死到什么时候？
1: 我昨天晚上团战到天亮，困着呢。你有时间打游戏，为什么没有时间去找份工作呢？您今儿要来说教呢，赶明儿请早啊，着急睡觉。
0: 这是我给你姐夫给你的5000块钱。姐啊，这钱是我借的，我肯定还你们。不用你还，我们也没指望着你还，但是我们只能借你一次，不可能每个月都借。所以宋文英，听我一句劝，踏踏实实的找一份工作去上班。 你这样的话，早晚得废了。
1: 嗯，知道了，我听进去了，姐。
0: 我希望你是真的听进去了。

0: 哎，建，你怎么才来呀？怎么了？我没迟到啊。
1: 我之前就给您发过邮件了。今天上午10点半，各部门长、中层以上的领导全部到大会议室前集合。
0: 哎呀，我是有点都给忘了，我以为是明天呢。
1: 没事儿，你告诉咱们部门所有的人，今天都要打起120分的精神来迎接新总裁的到来。好。
2: 新来的豹子什么来头？我哪知道？我听说啊，新来这豹子年富力强。
0: 是吗？
2: 是。
0: 年纪轻啊，会不会上来就大刀阔斧啊？
2: 那谁知道？反正长得帅就行了。
0: 反正我是听说呀，新来的这个老总呢，是个很年轻的人。这年轻是好，可是业务能力好不好，那就不清楚了。

0: 你没事吧？你可不知道，你现在可是火遍全公司了啊！你给我说实话，我怎么感觉你是不是认识他？前男友？什么？<笑>
1: 我们两个呢，确实是很相爱。他家条件呢也很好，他爸爸妈妈在大学的时候给他办了出国，然后他跟我说让我等他，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扯了，所以我就提出了分手。后来我就自己一个人来北京闯了呀，在一次保险的展会上就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李俊龙。哇塞！
0: 你这个故事就完全像是一个狗血的偶像剧。<笑>然后呢？谁想到会这样呀？现在他以我顶头上司的身份空降到我们公司，<笑>你还笑？天哪！这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哎，你说啊，很多时候啊，就是很多事儿都是想不到。世界如此之大。
2: 对的人吧，总是会遇见。有的时候，这世界吧，又特别的小。就算是对的人吧，那也得分开。你说你俩吧，分就分了吧，各过各的吧。偏偏就在今天，在我们公司，你俩又见上了。
0: 哎，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造化弄人。<笑>
2: 别尴尬了，你赶紧帮我想想办法。我真的太尴尬了，我都不知道我以后应该怎么面对他。
0: 都过了这么多年了，朵拉都5岁了，说不定人家的孩子都已经打酱油了呢。再说了，哎，大家都是成年男女，这有啥可害羞的？我跟你讲，你要不提这事儿，估计人家早就已经忘了这些成年旧事儿了，对吧？
2: 有道理。
0: 嗯，所以呢，你呀，就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你要这样的话，搞得人家多尴尬呀，是吧？
2: 好，那你帮我请假吧。
0: 什么？请假？对对对，我回家吧。别别别，人家大 boss 今天第一天刚到，你就如此不给面子啊？没关系啊，反正我都已经决定辞职回家生娃了，没事啊，无所谓。
3: 哎。
4: 李总，李总啊，嗯呀，您可真是神算啊！
5: 是啊，嗯，
4: 怎么了？您上个月让我们入手的那几只期货全都赚钱了。
5: 是啊，
4: 期货挣钱，说明市场不好。你俩高兴什么？
5: 还有之前我们手里有的那几只很鸡肋的股啊，我们舍不得抛啊，是您逼着我们割肉抛掉的。
4: 现在那几只股啊，全都跌停了，幸亏我们及时出手，才保住了客户的资金。
5: 你俩呀，挣点钱，一点行业情怀都没有，至于这么高兴吗？啊，要没这事了，没事出去。
4: 走，走吧，走。
5: 喂，马总。
6: 我这还有事儿，先挂了。
5: 马总，
6: 金龙，你的商业计划书我看了，我觉得不错。上周开了董事会，经董事会初步决定，准备给你公司投资。
5: 真的？
6: 这段时间会有人去你的公司进行财务审计和考察。
5: 那没问题，我全力配合。但是。 老许那边，您不用管他，这事我做主就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好，谢谢马总。
0: 昨天我走了之后，江浩明没说什么吧？你希望他说什么？难不成你希望他六神无主、魂不守舍，因为没有见到你，所以连魂。

0: 都看不下去了。
1: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2: 没什么，我就跟他说你生病了，请假走了，他也没说什么，他也就是跟大家开个碰头会，跟各部门老大都认识认识，其他没事了。
0: 那就好。
2: 哎，你会不会太敏感了？人家根本就没把你当回事儿。
0: 是我敏感了。
2: 难不成你对他还有想法？
0: 怎么可能有想法？
2: 那可不一定，人家都说初恋无限好，对吧？啊，
0: 你还说？
2: 行行行，不说了不说了。说实话，
3: 姐，陈总，
2: 你过来多久了？
3: 啊，我刚来，我找宋总有事儿。
0: 啊，你说。
3: 王林说今晚行政部要给新 boss 举办欢迎会，让我来通知你一声。
0: 欢迎会？
2: 哎，就是大家一起凑份子钱请新老板吃个饭，我助理已经跟我说过这事儿了。
0: 那我还是不去了。就说我不舒服，你替我去吧。
2: 我？他替你去有什么用？你觉得李莎能代表人力资源部吗？
0: 那就谁也都别去了吧。
2: 对啊，
0: 但是份子钱我出，你跟王林说一声吧。
3: 好，我知道了。
0: 干嘛呀？对他有意见？
2: 你不觉得你这个助理很不简单吗？
4: 你别没心没肺的，他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你还留点什么？小心被人给算计了。
0: 不能吧？
5: 我回来了。
6: 呀，老婆回来了，来，给一个大大的拥抱。
5: 干嘛呀？
6: 啊？
5: 干嘛？
6: 哎呀，
5: 怎么了嘛？
7: 马超先给我投资了。
5: 真的？啊，太好了。
7: 哎呀，还得多亏老婆，前期公关做得好，马超先去内，杜梅都好使啊。
5: 反正我们没有白努力。
8: 老婆。接下来老公我呢前途一片光明，
7: 你赶紧请辞回家照顾朵拉，安心养胎。哎呀，我都想好了啊，马超群给我入资以后，我就带上全家，我们出去旅游好不好？
5: 好。朵拉肯定特别开心。
7: 对。哎呀，
9: 我知道了。啊，妈，您放心好了，我的工作很轻松，没什么事儿。等我回去再说吧啊，我现在一切都蛮好的。哎，我知道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就这样啊，拜拜。啊，四娘。
10: 江总好。我到了。

0: 这几天的行程安排一下。明天早上你要去一趟广州，看安排一下。
1: 江总好。
0: 哎，宋总。
1: 江总，您吩咐。我想要一份你们人力资源部、年终总结报告。好的，我整理好了之后马上送您办公室。好，谢谢。
2: 姐，你喊我。
3: 是江总要我们近3年来的工作报告总结，
2: 我马上整理，下班前给你送来。
3: 不用，你就直接送到他办公室就可以了。
2: 我去送吗？
3: 对呀，你不去谁去啊？
2: 那您放心，我送完微信您。

0: 你呀，自己玩吧。
1: 我陪我来玩嘛。
2: 啊，
3: 大孙女儿呀。来，爷爷陪你玩。
4: 哮喘病犯了，朵拉，快去拿药，快去拿药！你听着点啊，
2: 阿梅，
4: 听着点。
5: 金龙，
6: 爸，
2: 爸，没事吧？没事。
4: 好好的，你说哮喘病就犯了，这要是不及时送到医院，不知道怎么样了。
2: 他好好的，怎么就犯病了呀？哎
4: 呀，前日子我感冒，家里活都你爸一个人干，累的呗。
6: 那么现在医生怎么说啊？
4: 说住院观察一段时间。思宁啊，金龙，
2: 嗯，
4: 我在这陪着你吧，朵拉交给你们了啊。
6: 啊，这我们应该的嘛，
4: 嗯，
6: 应该的。嗯，跟妈妈回家啊。
1: 我不要，我要跟着爷爷奶奶。
6: 朵拉，爷爷生病了，奶奶要在医院照顾爷爷，你跟爸爸妈妈乖乖回家啊。
1: 那你们上班，我怎么办？
2: 我们上班，你上幼儿园啊？
7: 你想上哪儿啊？
1: 奶奶。
4: 嗯嗯，朵拉听话啊。爷爷有病了，奶奶得陪着爷爷。等爷爷病好了，朵拉再上奶奶家，好吗？
1: 嗯。
4: 听话，朵拉啊。
6: 从前呀。小兔子的妈妈生病了，小兔子呢，就要到山上去给妈妈采些药。可是呢，采仙药的过程很危险，要经过狼山、狐岭，还有狮子洞。但是小兔子呢，毅然决然的要去给妈妈采仙药。嗯，
1: 妈妈，那爷爷病了，我要去采仙药吗？
6: 朵拉真棒，真是个好孩子。但是爷爷不用你去采仙药，爷爷就是住两天医院就好了，知道吗？
1: 我想爷爷快点出院，我想爷爷奶奶。
6: 嗯，好的好的，妈妈知道，爷爷会很快出院，很快好的。
2: 来来来，小心小心，慢点慢点。
6: 刚才呢，我为朵拉讲了小兔子去采药救妈妈的故事，结果他跟我说他要上山去采仙药救爷爷。
2: 哦，哎呀，朵拉自小跟爷爷奶奶一起长大，所以跟爷爷奶奶亲也很正常。
6: 我倒不是嫉妒，
2: 嗯，
6: 我就是觉得咱们家朵拉心思太重了。
2: 你别说，朵拉这小孩好像是有点早熟。
4: 现在是你融资的关键时刻，下星期我去接朵拉，我来负责。
2: 你都怀了二宝了，你会不会太累啊？思娘，你赶紧辞职回家吧。
6: 下周我看看风向，不行就递辞呈。
2: 行。哎呀，那就好，嘿嘿，那就好。嗯，
8: 各位，大家都知道，近几年全球经济形势都不好，我们集团近半年的收益也是连续在下滑，所以总部派我来的目的就是要大刀阔斧，要铁腕改革。经过我一周的摸排，我发现很多的部门都有整改的必要性。有一些部门人员繁杂，需要缩减开支，我会尽快拿出一个策略来，到时候各个部门从上到下都需要你们积极的配合。我这么做不是针对谁， 一切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所以请大家做好思想准备。
5: 良性竞争，这是我一贯遵循的理念。

0: 李姐，我的药熬好了吗？
1: 马上。
2: 怎么了？何中药？
1: 哎，最近有点内分泌失调，医生给我开了点药让我喝。
2: 好好的怎么会失调了呢？
1: 精神压力大呗。
2: 你个女强人，有什么压力？有什么你罩不住的？压力大。
1: 我最近啊特别烦躁，我也不想跟你贫嘴啊。
3: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老周记得吧？
1: 嗯。
2: 他在法国包了一个庄园，酿红酒，想请我们过去尝尝。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呢，我就订这个周末的机票。
1: 要是我说我不想去呢？
2: 没理由啊。
1: 我不是说了吗，我内分泌失调是因为我精神压力大。我精神压力大那是因为我们公司正在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哎，你说你这把我要带到法国去了，也许我这一回来我这个业务总监的职位就没了。
2: 你们公司什么情况呢？我确实不知道，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去，我回绝就是了。
1: 别说的自己好伟大似的，你叫我去不是真心想带我出去玩，无非不就是想哄我给你生孩子吗？
2: 随便你怎么想吧。
1: 你干嘛去啊？
2: 出去走走。
1: 你怎么每次一吵架就出去走啊？
0: 陈总，你的药好了？
1: 不喝了，到了吧。我真不知道他到底去哪儿走走。

0: 谢谢师傅，站住！好亮亮，跟谁约会来着？你怎么在这儿？
1: 我陪老谢来应酬呀，他过了就先回家了。你呢？
0: 我也来这儿喝酒啊。
1: 你来这儿喝酒？自己啊？
0: 不行啊！
1: 哎，自己来喝酒，糊弄谁呢？
0: 这人谁呀？带我去见见。
2: 我说图月，大家这么多年姐们了，就算这男的有家有室，你跟我说，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3: 郝亮亮，你真的很三八，从上学期你这个八卦协会的秘书长头衔就一直带到现在，你不无聊吗？
0: 无所事事的家庭妇女，
1: 哎，你说谁无所事事呢？我将来清楚。
3: 什么姐们儿啊，不要。
0: 哎呀，凤小妞，你说图月是不是太过分了？
1: 你这么说图图，不就等于直接跟他说他是小三吗？
0: 哎，就咱们这关系，我肯定是开玩笑的呀。
4: 你玩笑点过了啊！
1: 哎呦，你怎么还帮着他说话呀？
4: 大姐，我们现在公司里的事情呢是一团乱，我真的没有时间
1: 去说你们俩吵架的事情。
0: 哎，
1: 那江浩民真成你顶头上司了？
4: 嗯。
0: 是的。哎呦，那我觉得看在你俩昔日的交情上，他肯定不会踩你的。
1: 我现在不担心这个，我这个人呢，是讨厌久居是非之地。
0: 他这么一做，容易把我们人力资源部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1: 妈呀，大姐，那您这可掌握着生杀大权呢。
0: 是是非一箩筐，好吗？你以为是什么好事儿啊？
1: 那你准备怎么办呀？
0: 我准备跟他说，我怀孕了，要辞职回家。哎呦，那我们浩明
1: 哥这小心脏肯定会被重磅摧残的。你又来了，不都说初恋是最美好的吗？
0: 我不跟你说了，八卦秘书长，再见。
1: 那陪我多聊一会儿嘛。
0: 哇。
5: 进，
6: 三宁，
5: 哎，进来。
6: 什么事儿啊？看你这么辛苦，过来看看你。
5: 好呀，你最近怎么样啊？
6: 挺好的。
5: 啊，那就好。嗯。

0: 你跟咱们这新来的江总之前就认识吗？
1: 他是我的师兄。
0: 我吧，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想问问这次的人事调整有没有可能再把我调回到审计部啊？
1: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2: 阿进，
3: 思宁，
2: 嗨，
3: 哎呀，思思也在
0: 啊。
1: 你这是？
3: 思宁，我嫂子不是空姐吗？那前两天从外地回来，给我带了些面膜，我就想着给你带几盒来。
1: 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们也就想知道一点点内部消息。
1: 你们俩是商量好的，我是真的不知道，请你们相信我，真的不知道。
0: 那行吧，既然你也不想说，我们也就不为难你了。但是思宁吧，咱们也姐妹这么长时间了，也很少有事情求你。这个事儿吧，你要是能力所及，就一定帮忙办一下。事后呢，我们绝对会报答你的。
3: 思宁，我不求别的，原地不动就行，拜托。
1: 你们俩真是。
0: 姐。
4: 哎，君总，
0: 思思总，
1: 什么事儿？
4: 那个，
0: 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忙，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1: 不送了啊。
5: 王丽来电话说江总请您过去一趟。
1: 喂，你跟他说我不舒服啊。
5: 我说过了，王丽说江总一定要见你。
1: 好吧。
5: 姐，明天下班后有事儿吗？
1: 干嘛呀？
5: 我们几个小姐妹想请你吃个饭。
1: 啊？
5: 就王林啊，我还有小钱，我们几个。
1: 助理帮。
5: 啊，希望您赏脸。
1: 行，明天下班要是没什么事儿，我肯定去。
5: 好，我这就去定位，谢谢姐。
1: 完了，乱套了，乱套了。各路人马都开始拜我的码头了，难道他们是听到了什么风声？还是赶紧把怀疑的事情挑明，辞职回家，不要趟这趟浑水。
6: 你好。
7: 你好，
6: 哎，
7: 有您的快递，
6: 谢谢。阿姨，
8: 哎，
6: 您帮我把这个快递拆一下吧，这里面是我的衣服。
8: 哎，好，我正好帮您过个水，明天就能穿。
6: 好，那个，对了，客厅里面的袋子是脏衣服，您拿去干洗一下吧。
8: 知道了，下次帮您带过来。
6: 好，谢谢。
8: 应该的。
6: 这才是生活嘛！就是人太无趣了。没关系，总有一天给你掰回来。
7: 进来。思宁。
9: 江总，您找我有什么吩咐？
7: 你在公司里边一直躲着我，我要是不找你过来，你打算躲我到什么时候？
9: 我没有。
7: 我找你来是有公事要说。
9: 哦，正好我也有事情想跟您说。
7: 那你先说吧。
9: 您还是先说公事吧。
7: 你知道这次总部派我来是做什么的吧？
9: 嗯，对北京分公司进行整改。
7: 对，现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利润呢？也是严重缩水，北京分部近半年的业绩也是连续下滑。五之国纵然有问题，但公司的运转机构老化，很多人拿着高薪不做事情才是根本。我这次来呢，就是要人员大调整，裁掉那些没有作为的员工，再吸收一点新鲜的血液，来促进公司的经济运转。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我。
9: 我帮你？我能帮您做什么？
7: 你是人力资源部的总监。我要大规模的人员调整，

0: 就必须有你的辅助。思宁，你的能力我是知道的，我希望你能够帮我，也帮公司度过这个难关。我听说你之前升副总的事被武志国从中摆了一道，但这次不一样。只要你能帮我把裁员和招聘这两道改革面前最大的难关度过，我保你坐上行政副总的位置。思宁，于公于私，我都希望你能尽力相助。
1: 江总，我不是不想帮你，只是因为我有特殊的情况。
0: 思宁，你是不是还在为以前的事情心里怨恨我？
1: 怎么可能呢？这都过去多久了？我结婚了，女儿已经5岁了，而且我马上……
0: 既然如此，你就尽力帮我吧。我刚来公司没多久，短时间内不可能把这边的事情了解得这么透彻。但是总公司给我的时间不多，到年底就要完成调整，所以我压力真的很大，希望你能够明白。
1: 我明白，但是我跟我老公正在准备要二胎，而且我……
0: 你就不能等帮我把裁员的事情完成了再说吗？我计划是3个月内完成裁员和招聘，然后内部整改。内部整改这块我不需要你的帮忙，你只要帮我把前3个月的难关度过，我保证说服董事会让你升到行政副总的位置。你先别急着拒绝，你可以回家跟你先生先商量一下，如果你执意要拒绝的话，我也不勉强你。但是思宁，我希望你能够好好考虑一下，如果你这个时候回家备孕再出来工作，你还能跟上这个社会的节奏吗？你好不容易熬到一个部门总监，你还想从头再来吗？但是如果你升到了副总，你就不会再这么辛苦了。你帮我完成裁员和招聘，我给你放一个大假，你安稳地生完宝宝以后再回来，到时候职务提升了，薪水翻倍了，何乐不为呢？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公司着想，你在公司那么多年，相信对公司有一定的感情了吧？于公于私，对你对我都是一件双赢的事情，所以思宁，我希望你能够认真考虑我的建议。
1: 你能给我几天时间考虑吗？
0: 行，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3天以后，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好。
0: 哎，对了，你刚才跟我说什么来着？
1: 没事了。李莎，你过来一下。我要最近3年里人力资源的所有招聘和裁员的存档记录，
2: 我马上发你邮箱。
1: 好。
2: 云山，你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
3: 哼，挺漂亮的。
2: 你也看出来我今天做了头发。
4: 我这儿有你的消费记录，价值1800的头发必须漂亮啊。
5: 你不要把数字说出来嘛。这样浪漫的气氛一下子就没有了。
4: 不是已经夸你漂亮了吗？
5: 但是感觉你一点都没有走心。
4: 可莹，你看看我这儿，我今天一天已经够忙的了，你到底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跟我说好吗？
5: 我没有，我就是想……我也不知道我想干嘛。
4: 行，那我先洗澡去了。
2: 哎，云深，我们去海岛度个假怎么样？
4: 你看我现在都忙成什么样了，我哪有时间去海岛度假呀？再说这个时候去海岛，哪哪都是人，到底是玩人还是玩海岛啊？不过我每年过完年以后都收假了，我有10天的时间，说不定我们能计划计划。
5: 有人说过你有的时候看起来就像是一台计算器吗？
4: 我这人本来就挺无趣的。
5: 你简直就是直来直去，不解风情
6: 啊！什么意思？
5: 啊，算了，没事。
4: 那我洗澡去了啊。
7: 合同内容跟对方对了吗？这个这周一定要给我，这个很重要，你知道吗？怎么能这么……
2: 我们去看电影。
7: 我打电话吗？ 好吧，剩下的细节回公司对，尽快啊，挂了。我在讲工作呢，知道吗？
2: 那你现在讲完了吗？
3: 讲完了。
2: 那我们去看电影吧。
3: 你自己去吧。
2: 我就想你陪我去吗？
4: 我这会儿得打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电话，你自己去好不好？
5: 你今天出来不就是为了陪我的吗？
7: 但是我先打个电话。
4: 电话拿来。
5: 不给。
4: 拿来。
2: 你吼我干嘛？
4: 可以啊，我不是你那个一无是处的前男友，我的每个工作电话都有可能涉及到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交易，所以以后不要在工作上跟我开这种玩笑，好不好？
5: 对不起。
7: 我把这个电话打完，然后陪你看电影去，好吗？
2: 不用了，你先打吧。
4: 对不起啊，刚才冲你吼了。我也是着急，我先打电话了啊。
2: 嗯。
7: 喂，为什么这么久？
8: 明儿，马超群他们的审计人员来，你务必要接待好。还有啊，我们的账目，不要让他们查出任何纰漏。
4: 放心吧，哥，咱们账上没有任何问题，怎么查都不怕。
8: 你还有啊，你让大伙儿打起精神来，别关键的时候掉链子。
4: 行，我知道
8: 啊。
9: 哎，马哥，
10: 青龙，晚上陪我参加个应酬，
9: 今晚吗？
10: 对，都是重要客户，你务必要来。
9: 好，你把地址发给我，我现在就过去。
10: 嗯。
11: 弟弟，哎呀，今天开心吗？那好，我们跟老师说拜拜吧。
12: 拜拜。
2: 朵拉，你别着急啊。爸爸妈妈肯定是堵车了。

0: 喂，妈。
1: 哎，思宁啊，老师来电话说你们怎么没去接朵拉呢？
0: 啊？哎呀，我一忙给忙忘了，妈。不好意思啊。
2: 再忙也不能忘了接孩子啊。
1: 老师说了，朵拉哭得可厉害了。
0: 是是是，我这就马上去接她啊，你放心吧。你怎么不去接朵拉呀？不是说好了你今天去接的吗？
3: 我刚才给你发消息了，我今天陪马总应酬，让你去接啊。
0: 嗯，那我没给你回信息，你不知道给我打个电话吗？
3: 我也很忙，我以为你收到微信了呀。
0: 行了行了，不说了，我去接朵拉了。就这样。
3: 你可真……哎。
4: 不哭不哭啊，朵拉不哭啊，奶奶来电话了，说妈妈在路上了啊，不哭好不好？
0: 朵拉，朵拉，对不起，妈妈来晚了。
5: 妈妈，你怎么才来呀？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4: 怎么会呢？妈妈最爱朵拉了，怎么会不要朵拉呢？对不对？朵拉妈妈，你们再忙也不能忘了接孩子。朵拉嗓子都哭哑了，你们当家长的能不能有点责任心啊？
0: 对不起啊，林老师，我跟他爸爸都以为对方会接朵拉呢。
4: 那你们下次注意啊。
0: 好的好的。
4: 你看，把孩子都吓坏了。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给您添麻烦了哈。朵拉，
6: 哎呀，别哭了，你要再哭的话，妈妈也要哭了。我们回家啊。
0: 跟林老师再见，宝贝。
5: 再见。
0: 再见。

0: 朵拉呢？
1: 睡了。
0: 今天肯定哭坏了吧？我去看看
1: 她。哎，老公，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怎么了？
1: 嗯，我想把我妈叫过来照顾几天朵拉。
0: 啊？
2: 你看哈，爸爸住院了，妈妈要照顾她，咱俩的时间呢又不固定，所以我觉得把我妈叫过来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0: 哎，不是说了吗？你辞职回家带朵拉吗？
1: 嗯，我就想让我妈过来帮我照顾几天朵拉。
0: 哎，我就不明白了，哎，你们公司辞个职特别难吗？
1: 你对我妈有意见啊？
0: 不是，不是，不是。

0: 岳母大人能来照顾孩子，我肯定高兴呀。好，那我今天我给他打电话。
1: 可莹，我们谈谈。你终于愿意跟我说话了。我能感觉到最近你在费尽心思的制造各种浪漫，对吧？
2: 难道爱人之间不应该有惊喜和浪漫吗？
1: 可以有，那些幼稚的年轻人可以有，可是对于我来说早就没有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是希望我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些所谓的浪漫的事情上面？
2: 还是希望我花一些时间在我的工作，在我的事业上，多赚点钱养家呢。嗯，还是事业重要吧。
1: 非常好，可莹，我相信你之前那个前男友应该也是一个非常会制造浪漫的人吧？但是你们最终还是没有能走到一起。可见，这种所谓的浪漫，在生活里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我呢，我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 所以以后如果你有什么诉求，一定要告诉我，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满足你。而我们之间，我们不需要那些所谓的花里胡哨的仪式感的东西。
2: 明白了。

0: 以后如果有什么话，就直接告诉我，不要拐弯抹角让我猜，好吗？
1: 好。
2: 我们之间不需要那些花里胡哨的仪式感的东西，懂了吗？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说，别叫我拐弯抹角的去猜。
1: 他心里到底爱不爱我呢？为什么和他在一起，我没有一点恋爱的感觉？

0: 姥姥，
1: 哎呦，你醒了啊，宝贝！哎呦，姥姥抱抱！哎呦，想死姥姥了，想死！
2: 朵拉，爷爷住院这几天，姥姥来照顾你好吗？
3: 我不要。
1: 为什么不要啊？姥姥照顾你不好吗？
3: 我要爸爸妈妈。
2: 朵拉，爸爸妈妈最近有点忙哦。
3: 你们老是很忙，你们老是过来照顾我，不要。
4: 朵拉，
1: 怎么惯得这么任性啊？
4: 哎呀，妈，我跟你说，小孩就是这样的，你给他换个大人吧，生活作息、生活习惯都得改变，所以啊，他才有这个反应。
2: 是啊，妈，换一个人，所有的习惯都得变，所以他有情绪也算是正常的。
5: 没事儿，你们呢，把他的生活习惯什么的告诉我，我呀，尽量顺着他来，啊。
4: 妈，那给你添麻烦了。
5: 哎呦，麻烦什么呀，一家人。朵拉交给我呀，就放心吧，保证没问题。看，我把思宁带的多独立呀、啊。
4: 对，我们上班去了啊。
2: 妈妈，我们上班去了。
1: 去吧，去吧。

0: 快点，快点啊！
1: 好，
0: 下午姥姥来接你啊。
1: 好。你们看，朵拉的袜子都长大了。我讨厌你们！
2: 怎么了？这怎么回事啊？
0: 朵拉的袜子穿错了，可能是她的爸爸妈妈。

0: 妈妈粗心了，但是你们不可以就此嘲笑同学，知不知道？知道了。好了，我们上课吧。
1: 你们什么时候敢接我？江浩明既然给你抛出这个橄榄枝，多好的机会，别人求都求不来的，对吧？你现在正好一个月，如果你在3个月之内帮他完成裁员和招聘的工作的话，你就可以顺利的回家待产生娃。如果一旦成功，你当上了副总，你生完小孩回来好好当你的副总；如果一旦失败了，你怕被连累的话，你就正好。 以身孩子为由辞职回家，谁能说你个啥吗？哼，连后路都帮你想好了，你还顾虑什么？
2: 是啊，后路都已经有了，那我就抓住这个机会搏一把。
1: 必须的，之前你竞争副总失利，那不是因为你能力问题，那是因为后面有人搞鬼，你我都跟着栽了一个大跟头。所以这一次啊，一定要好好把这个机会拿回来。如果。
2: 你真的当上了副总，哼，不仅是你脸上有光，我也跟着有面啊。咱好好的再干几年，说不定就能拿一点公司的股份，就算退休回家，那也是硬气啊，对不对？好，那我就不犹豫了。嗯，
3: 你答应帮我了。
2: 是的，但江总，裁员跟招聘真的可以在3个月之内完成吗？
4: 你在时间上有什么质疑吗？
2: 那倒没有，就是3个月之后，我可能不太方便。我计划是3个月，就算有偏差的话，
4: 前后应该也差不了几天。那就好。您需要我做什么，我等您进一步的指示。好。
5: 哟，今天这菜很丰盛啊。
4: 很好。
5: 女生，嗯，你是不是之前说过，不管我有什么诉求，都能直接跟你提出来？
4: 嗯哼，
5: 还有10天我就过生日了，是吗？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啊？
4: 我不想要什么生日礼物，我想你给我办个派对。
5: OK， 派对，咱们上次办派对那个地方，你觉得可以吗？嗯，可以。我还想你把我和你所有在北京的朋友都请过来。
4: 哦，还有，你要给我准备一个生日惊喜，这个惊喜不需要太贵，但是你必须得用心。嗯，我还想你当着所有人的面跟我求婚。前2个都没问题啊，就是这第3个，可以啊。你是不是忘了我们有一个5年之约了？
5: 我不是想让你娶我，我只是想让你跟我求婚。
4: 那求婚不就相当于要娶你了吗？难道你不想娶我吗？可以啊，5年我们才经历了2个月，这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儿谁也不知道啊。前面2条都不重要，我只看中第3条。可以啊，很多人结了婚还会离婚呢。
5: 这求婚又有什么意义呢？你不要总是那么形式主义好不好？你们男人就是这样，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什么承诺都不肯给我，你让我怎么有安全感？哎呀，
4: 好了好了，你别这么激动嘛，我们这不是在探讨吗？
5: 我只是想要你给我一个态度，难道你连这个都不肯吗？
4: 好了好了，你别这样啊，我最看不了女孩子这个样子了。 行，我答应你，好不好？你知道的，我这个人智商和情商远成反比，你别往心里去啊！我到时候给你办一个特别特别好的 party 啊，好吗？嗯，好了好了，乖了啊，不哭了啊。
6: 朵拉，吃水果了。来，吃块苹果啊。宝宝，奶奶都是把苹果削成小块给我吃的。
7: 半个半个捧着吃也好吃呀，你试试。
6: 我不要，我要吃小块的。好点子。嗯。

0: 妈妈给你削成小块，不能老看电视啊。
1: 我在爷爷奶奶家都是看电视的。
2: 可这不是爷爷奶奶家呀，你经常看电视对眼睛不好的。
0: 朵拉最听话了啊，咱吃水果不看电视了，姥姥给关掉啊。
1: 姥姥你不要关，你不要关，我就要看，我就要看。
2: 哎呀，姥姥不是跟你说了吗，对眼睛不好
3: 啊。回来了。
2: 哎下班了。
3: 怎么了？
1: 爸爸，姥姥不让我看电视了。
2: 哎呦，你听他告状，从回来看到现在，我怕他眼睛看坏了。
3: 是是是，来，妈，你先忙，我来收拾他。
2: 小家伙，告状你啊！
3: 要不要跟爸爸出去溜达溜达？
1: 可是我想看电视。
3: 你要是跟我出去溜达一圈，可能会吃到冰淇淋。
1: 我要跟你去。
3: 妈，你辛苦了啊。
2: 没事，
3: 我带他出去溜达一圈啊。
2: 好嘞。哎。

密室逃脱招聘 NPC， 负责演绎剧本内规定的 NPC 角色，热爱表演，灵活应变，思维清晰，会讲普通话。有点意思啊。

0: 哥爸和妈睡着了。
1: 我估计我妈是累了，躺下就着了。
0: 思宁啊，你啥时候回来带朵拉呀？
1: 怎么了？我妈带的不好吗？
0: 不是说你妈带的不好，你妈可能真的不太带小孩吧？你想啊，她在衣食上是满足了，可是5岁孩子的心理她根本不了解。今天朵拉跟我告状，说早上袜子穿错了，给她讲故事，就讲什么警察抓小偷的事儿，朵拉也不爱听啊。还是你回来自己带孩子吧，好不好？
1: 我妈可能确实不太习惯带朵拉。
2: 那你什么意思呀？不准备回来了呀？
1: 我正想跟你商量这件事呢，我想帮江浩明做前期的整改工作。其实上次调副总的那件事情，我到今天还是耿耿于怀的。
3: 我不是没有能力，我只是在最关键的时刻被人给摆了一刀。
1: 现在真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我帮江浩明整改成功，那集团副总的位置就有可能是我的。到时候，我再回家待产，生完二宝，
3: 然后再回去上班，那么我的待遇和薪金都得翻2倍。
1: 如果干得好的话，说不定还会有分红。
0: 哎呀，思宁，这可跟你之前说的完全不一样了。
1: 没有不一样，就是推迟了几个月而已。
0: 你现在怀孕了？
1: 我知道，1个月而已嘛，整改最多3个月，加起来的话也就4个多月。
0: 头3个月最重要。不是思宁，我现在公司呢也融资了，咱家也不差钱，你这是何必呢？
1: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这是自我价值的一个实现。
0: 哎呀，那这事儿你已经决定了，没得商量了。
1: 我真的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哎呀，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又不是第一次生孩子。我尽量不加班，如果做不完的工作，我就拿回来做，行吗？
0: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呀？支持你呗。
1: 你真的支持我吗？
0: 支持。
1: 你笑一个。谢谢老公支持。我去洗澡了。
0: 你慢点，慢点。为了个副总职务，你居然连肚子里的二宝都不顾了。你到底是因为事业，还是因为那个江浩明呀？

0: 您好。
1: 订了几点的场？人到齐了没有啊？
2: 我不是来玩的，我是来应聘 NPC 的。
3: 哦，怪不得小哥哥长得好帅哦。哎，
2: 谢谢。您是？
3: 老板是我哥，我是假期来兼职的。
1: 那这份简历你先填一下吧。
2: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这儿还招剧情编剧吗？
3: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呀，我哥就说招 NPC， 他没跟我提起过。
2: 哦。好吧，谢谢啊。
3: 没事。
4: 亮亮姐，定位我发给你了，准时过来哦。我再打个电话。
5: 娜娜，嗯，我的生日派对，我给你发定位了，到时候准时来哦。嗯，拜拜。
6: 黑羊，有一个很抱歉的事儿得告诉你。你后天生日会，我接到一个很紧急的公务，得去趟广州。
5: 怎么搞的？我都通知了很多人了。
6: 很抱歉，但是紧急情况。
5: 我不要面子的嘛。
6: 你先别那么着急，你看我有两个选择。第一，派对如期举行，会所那边我都会给你安排好，丽姐也会全程陪着你，但是我不能在。第二，派对等我回来改个时间再办。
5: 你就不能推迟一天吗？
7: 如果能行的话，我就不用跟你说了嘛，对不对？两个选择，你选一个。
5: 我选第三，不办了。
6: 可以啊。
5: 干嘛？
6: 你想清楚啊，不办了。
5: 想清楚了，不办了。
6: 哎，你等着我回来，到时候再补办不就完了吗？
8: 来，回家喽！
9: 妈妈，你快看，我手上居然是第一名！
8: 好，真棒！
9: 妈妈，快看，你快看嘛！
8: 嗯，好。嗯，这是什么？
9: 我画的是爸爸。
8: 爸爸，爸爸戴着蓝帽子，还有个蝴蝶结，是不是啊？可是爸爸没有胡子呀。
9: 是不刮胡子的爸爸。
8: 哇，朵拉真棒。好，朵拉，妈妈要看资料，你先自己去玩一会儿好吗？嗯，
9: 我爸爸呢？
8: 爸爸今天晚上有应酬，可能会晚一点才能回来。
9: 那我要等爸爸回家给他看。
8: 好的，随你啊。妈，哎，带朵拉去洗个手啊。
10: 好嘞，妈妈工作忙。
8: 对对对，
10: 走，给姥姥洗手换衣服。
11: 来来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李俊龙，李总，年轻有为，是我最新的合作伙伴。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朵拉，你在这干嘛呢？嗯，
1: 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想给他看我的手工作业。
0: 爸爸今天晚上有应酬，可能要很晚才能回来。
1: 我想爸爸。
0: 嗯，妈妈知道。

0: 但是爸爸在工作呀，宝贝。
1: 那我就在这里等他。
0: 那你不睡觉啦？啊？
2: 朵拉。

0: 醒来不见人了，我以为找你去了。
1: 他肯定在这儿等他爸呢。
0: 他跟他爸这么亲啊？
1: 他跟他爸爸感情可好了。
2: 赶紧的，朵拉，再不走迟到了，快！怎么了？
3: 说好今天给爸爸看我手工作业的。
2: 爸爸昨天回来很晚，现在还没起来呢。
3: 那我要等爸爸起床。
2: 那你还上不上幼儿园了？走走走。
3: 姥姥讨厌你。
4: 哎呀，你们俩在干什么呢？朵拉，你怎么可以说姥姥讨厌呢？啊？
3: 说好了今天给爸爸看我手工作业的。
2: 等你爸爸晚上回来再看不行吗？
1: 宝贝儿。对，咱们是说好了要给爸爸看手工作业，但是昨天爸爸回来的特别晚，现在还没有起床。你呢，乖乖的去上幼儿园，妈妈答应你，跟爸爸说，让他早一点回来看你的手工作业，好吗？
3: 不好，我要现在。
1: 嗯，好，那妈妈去叫爸爸啊。
2: 哎呀，叫什么叫啊？这么小的孩子哪那么多事儿？走啊。赶紧的，迟到了，快点儿！
3: 就不，
2: 哎呀，今天你这毛病太任性了，快点儿的！
3: 我不要上幼儿园。
2: 换鞋。
4: 哎呀，强中自有强中手啊！
5: 你看你哭啥呀？
3: 知道了吗？
5: 你看看别的小孩都不哭，就你，毛病是不是？天天的。
6: 妈，你怎么哭成这个样子啊？啊？朵拉，你和姥姥说再见呀。姥姥，姥姥，这是怎么回事啊？她三岁进幼儿园，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个样子。
2: 太任性了，早上起来撒闹，我训了她几句。没事，一会儿就没事了。麻烦老师待会儿给她多喝点水啊。
6: 好嘞，好嘞，那我先走了啊，再见。
7: Yeah.

可莹，你来了。可莹，你的头发真的特别的柔顺，要不我选几款合适你的发型，你试试。等一下啊。

0: 可阳，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我不问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我只想告诉你，我改变了，我真的改变了，我找到工作了，我在一家密室逃生做 NPC。我跟我爸那边也说好了，他还是会先像以前一样每个月给打生活费，但是只要等我实习期满意转正，我就不会再用我爸的钱了。可阳，你看你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但是你放心，我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你以后越来越漂亮的。
1: 侯爷，我过来就是来看看你最近过得好不好。
0: 我过得挺好的，你呢？
1: 你最近一直在吃泡面啊？
0: 我那是暂时的，这个月发了工资就好了。
1: 你收拾下吧，我带你去逛街，我去外面等你。
0: 哎，好，我马上啊。明哥，明哥，帮我个忙。
2: 我宣布，下周开始将进行正式的人员调整，包括升职、降职、调职、招新人，以及裁员。裁员的标准按各部门近3年报上来的综合绩效，实行末位淘汰制。倒数3位将解除劳动合同，倒数4到6位，按情况降职、调职或者下放。部门经理以上人员也按这个走。这次人员调整的总负责人是我，具体执行人是人力资源部的宋思宁总监。好了，今天就到这儿，散会。

0: 愣着干嘛？
1: 不是说散会了吗？
0: 都散了吧啊。
2: 宋总，
3: 李莎，给咱部门发个通知下去，这段时间没有和你预约的一律不许进我的办公室敲我的门，还有所有的应酬吃饭一律免谈，我也是按照江总的指示办事，很多事情我也无能为力，所以没事不要来烦我。
2: 明白。
4: 他这话是说给他部门人听的吗？
5: 他这是在说给我们所有人听。
6: 思明，你这回算是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了。

不可因小屁哦，生日快乐！嘿嘿嘿嘿嘿，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小莹，跟我回家吧。
1: 不，我不能跟你回家。可瑶，你今天来不就是来跟我复合的吗？你误会了，我过来就是来看你过得好不好。唯一，对不起，我只是因为今天过生日，没有人陪我，我太无聊了，你又给我发了视频过来。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鬼使神差跑过来找你，你别误会啊，我不是故意耍你的。不过我真的没有想跟你复合，随便你怎么想我都可以，我不会再跟你回到那个连一丁点希望都看不到的破房子里去过日子了。可瑶。
0: 我现在已经找到工作了，我攒够钱，我们马上就搬。
1: 没有我们，只是你。

0: 可盈，我求你了，
1: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宋唯一，我想要的你给不了。
0: 你想要什么？
1: 我可以去努力啊。
2: 我相信你会努力的。

0: 但是我等不到了。难道真爱终究会败给现实吗？
1: 在这座大城市里打拼，爱情它不是必需品。我只是比你早认清楚这个事实，唯一，我也希望你能够快点成熟。

可瑶，可瑶，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万象，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首都，是老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老挝中部湄公河中游北岸的河谷平原地带。中老两国山水相连，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双边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人文与民生领域交流不断拓展。在万象郊外，有一位90后特教工作者苏帕潘恒利创办了一所听障儿童学校，为当地25名听障孩子点亮希望之光。远离城区的小院，安静朴素，在这里生活学习的是一群听不见世界声音却渴望被看见被理解的孩子。
1: 来哦，来哦，拜拜的，来哦。
0: 这位带领孩子一字一句练习发音的女性就是苏帕潘恒利，希望之手学校的创办者兼校长。苏帕潘生于1990年，自18岁起跟随母亲参与当地的残障公益服务，不少听障孩子的经历让他很牵挂。
1: They feel so lonely. They feel unaccepted from people outside. They cannot hear. What can I do for them?
0: 据老挝国家残疾人委员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老挝全国现有听障人士约8万人，而有机会在特教学校接受系统教育的仅有3000人左右。巨大的资源缺口让苏帕潘10余年来一直在寻找答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了解了中国广州一位特教前辈何敬贤的故事。何敬贤曾是广州市启聪学校、原广州市聋哑学校校长，深耕中国听障教育近70载，以毕生热忱守护万千听障孩童，用坚守点亮无声世界的希望。他1940年出生于广州，1959年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市聋哑学校工作。上世纪60年代，中国手语教学体系尚不完善，他牵头创编各类教学手语词汇，并在全中国推广。1984年，他促成中国首档电视手语新闻开播。退休后，他即使常年受病痛困扰，仍奔走中国各地做特教义工。
2: 最有挑战性的就是同他沟通，你怎样使到他心灵能够有碰撞呢？
1: I see in other country a lot of things developing. I really want to learn how they develop deaf people.
2: 现在孩子做了人工耳蜗，我教不教他打手语？语言是沟通一切的工具，聋哑人的语言也是这样。
0: 在老挝，听障人士就医难、沟通难、求助难是普遍困境。因交流障碍，他们害怕误诊，害怕被忽视，害怕无人相助。苏帕潘对此感同身受。
1: In Laos, deaf people they're so scared to go hospital. They cannot hear. No one.Can help them, translate for them.
0: 他们窘迫无措的样子让苏帕潘陷入深深思索。他想开办一所特教学校。
1: I just changed my mind. Like if I become deaf, and I have no way to go, and I don't know who to ask. From that moment, I start.To help them, to support them.
0: 2015年起，苏帕潘开始筹备特教学校，并利用业余时间系统自学了老挝手语、国际手语及特教基础课程。 父母无偿拿出万象郊区一块4800平方米的自由土地，全力支持他办学。2016年，希望之手学校正式成立。从此，苏帕潘的人生与25名听障孩子的命运紧紧相连。
1: Right now, I'm a principal for Hands of Hope School for the Deaf.
0: 希望之手是苏帕潘最朴素的期许，用双手为无声世界的孩子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爱教他们学会表达、感知世界，融入普通人的生活。
1: I have to learn a lot of things, the way how to develop outside language itself. First, I have to develop by myself. YouTube, watching, even it's not loud sign.
0: 然而要办好一所听障学校其实并不容易。为了做好教学工作，他从零开始系统学习手语，翻阅书籍，搜集网络教学视频，通过大量自学积累专业知识，才正式开启了教学工作。早在筹备办学时，苏帕潘就持续关注着远在中国广州的何敬贤老校长。何校长的教育理念与办学经验成为他的精神榜样。
2: 这是必然经过的程序。我当时18岁到聋人学校去，手语

0: 不懂，上那个老教师学习，学一个记一个，学一个记一个，要靠自己去想。
1: 苏帕潘坚持边学边教，边建的办学模式，自己学会手语，培训老师，老师再教孩子。在希望之手学校，手语成为孩子们沟通世界的第一语言。
2: After kids come, I train the teachers, and the teachers train deaf kids, and it works.
1: 在这里，孩子们学会的不只是手语，更是自信、勇气、对生活的热爱。

0: Before I started school, I did talk with my team and my student. I have no salaries for you. I also have no salary because we are one here.
1: 学校几乎没有稳定收入，仅靠少量学费和社会捐助维持。困难家庭的孩子一律免费入学。
0: I have to give everything, make all the kids get developed.
1: 为了维持学校正常运转，
2: 拜拜，
1: 苏宝拉还在工作之余兼职做电视台手语翻译，收入全部贴补学校。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变卖土地房产，把全部身家都给了这些无声世界的孩子，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一场温暖的相遇就此发生。2020年11月，中国一家电力企业在推进中老铁路外部供电项目建设过程中，偶然发现了在困境中坚守的希望之手学校。一次偶然的相遇，开启了中老两国携手帮助听障孩童的温暖接力。
3: 跟希望之手学校结缘其实是非常偶然的。我们在给中老铁路供电的时候，在万象的郊区无意间发现了这所学校。
1: 这家中国电力企业开启长期定点帮扶计划，2023年起持续为希望之手学校修缮校舍、购置教学设备，特别是在2024年帮助苏帕潘团队促成赴中国访问学习之行。自此，一份跨越国界的特教坚守，让中老两国的善意与温情双向奔赴。
4: 那他怎么能跟得上正常学校的教学进度呢？
3: 接触多了，发现学校不仅仅是缺物资，苏帕潘在教学和运营学校方面也经常发愁。听障儿童的教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中国在这方面发展得不错，我们就想着邀请他们来中国实地看看。
1: 在这家中国电力企业牵线与资助下，苏帕潘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前往中国广州拜访自己心中的榜样何敬贤老校长，沉浸式学习成熟完善的中国特教体系和办学经验。
0: I see in China a lot of things developing. I really want to learn how they develop deaf people.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马上就要到达万隆车站。
1: 怀着满心期许和求知之心，苏帕潘和学校老师战洛、学生博斯坐上了中老铁路的列车，第一次前往中国。为了保障顺畅沟通，中国这家电力企业特意安排了通晓国际手语、自身也是听障人士的员工杨璐全程协助苏帕潘团队。走进广州市启聪学校，让苏帕潘团队耳目一新。在这里，听障与健听孩子同班上课，听障孩子全员配备助听仪器，教学设备上实时显示字幕，无障碍沟通覆盖校园每个角落。
6: 科技的发展对聋人的帮助很大，扫除了他们和正常之间的那个障碍，现在已经逐渐发展到一出世就可以补助一人一套耳机，经济补助做人工耳蜗。
1: 在广东省残疾人康复中心，一个曾经失聪的孩子如今已经能清晰地向苏帕潘问好，依靠人工耳蜗，他能够感知到声音了。
7: 这时间都是我们的隔音室，然后是可以进行行为测听还有验配的地方。
8: 喵喵，
9: 你说姐姐好。
8: 你好。
0: 哦、very good。Both? Two?
9: Yeah, both.
0: Is she 100% cannot hear?
3: 她之前是完全听不见的。
0: She really want to see our kids same in the future.
1: 通过参访，苏帕潘团队了解到，目前广州市已构建起全链条听障教育体系。从新生儿免费听力筛查全覆盖，到人工耳蜗纳入国家救助，从特殊教育学校全域布局，到口语、手语双轨教学协同推进，再到无障碍环境不断优化完善，为听障儿童搭建起贯穿成长全程的关爱桥梁。 科技赋能，体系支撑，全程护航，正在改变广州市听障孩子的命运。
0: I saw them sing a song for us with their voice, dancing. They try to find a way to help their kids to become as normal people.
1: Hello. Hi. Okay. 那一刻，苏帕盘和战洛想起了老挝的孩子们，他们在心里问自己：这一天还要等多久？
2: Happy
10: for what? See all the kids and deaf people here. They got a good
2: opportunity
10: to successful in their life in the future.
2: You will have the same future.
10: I believe it.
2: When that day are successful, my picture will be the same.
10: in your canvas because you're the founder of Paddle Home.
1: 立雕像是玩笑，希望却已在苏帕潘心中扎根。
2: Thank you so much for taking care of them. Oh, I don't know, it comes automatic.
10: But for their parents, dad and mom,
2: I can see how they happy to see that kids can be like normal. Yeah, thank you.
0: Eileen hope and dream like kids in Laos to be same and equal as every person. We hope, really want it for our kids.
1: 研学期间，苏帕潘团队还走访了广州市多家医院，亲身体验中国完善的公共场所无障碍服务，问诊、翻译、检测，全程顺畅、温暖、高效。
11: 您帮我问一下他有哪里不舒服？
12: 现在他有咳嗽。
1: 苏帕潘坦言，在老挝，听障人士最怕去医院，在中国，医院随时都能提供无障碍支持，这正是他向往的未来。在听力检测中心，先进精密的检测设备让苏帕潘大开眼界。
2: Shield keep close. Okay.
13: Eyes closed. Yeah.
2: I have questions. Is there any limit age for do operation?
13: Operation is okay, but we care about the if the boy can learn how to speak. It's better before 3 years old.
2: But my country, maybe like 8, 9, like
13: 29.
2: Oh, you cannot speak, you cannot hear, like that.
13: It's too late.
2: Too late, yes, very late.
11: 按照国家的政策，我们是在补级的新生儿听力筛查，在很早期就把先天性听力障碍的孩子找出来，就是在6个月之前就要开始进入干预，让他能够听到，让他能够正常的学说话。不会让音聋而智哑的事情再发生。

0: 你怎么答应我的？要把脱下来的袜子好好收起来。这里，这里，还有这里，都是你的臭袜子。
1: 对不起，悲剧妈妈。可是
0: 我真是受够了，每次答应的天花乱坠，最后一次都做不到。哼！
2: 我去叫小豆爸爸回来收袜子。
3: 可是我最近的工作确实有点忙啊。
4: 这可不是言而无信的借口哦。
3: 你说的对。
4: 就像我，身为本馆第一巧手，虽然平时业务忙碌，但答应别人的事情都会如期完成。
3: 哦，真精致！你这是要送给谁呀？
2: 小豆爸爸小心！
3: 大头儿子。

0: 不能请你们帮帮我？
1: 两条尾巴的老虎，你是伏鸟双尾青铜虎？
2: 咦，鸟在哪儿？
0: 我正是为青铜鸟而来，请二位帮我找回我的老朋友。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0: 这还要从昨天说起。青铜鸟送了我一个藤球，我便去找其他文物比赛。
3: 你输了，快来，两条尾巴的臭老虎！
4: 青铜虎加油，青铜虎必胜！
3: 来，来，
4: 太帅了，两条尾巴的老虎最帅了！
2: 我来会会你。等等等等，我们不是在聊你的伙伴失踪吗？怎么都是在说你啊？
1: 青铜鸟是在你比赛时候不见的？
0: 青铜鸟一直在场下给我加油，从没有离开过。
1: 那它是什么时候失踪的呢？
0: 那天比赛结束已经很晚了，我回去倒头就睡，醒来时就发现青铜鸟不见了。
2: 会不会它自己出去玩了？
0: 不可能，我们千百年从没分开过，去哪儿都会提前告诉对方。
1: 难道他是被别人带走的？
0: 一定是那些输不起的家伙趁我睡着了绑走了青铜鸟，我去找他们算账。
1: 冷静冷静，没有证据，我们可不能随便冤枉人。但青铜鸟失踪越久越危险，走，咱们去问问昨天在现场的文物，看看有什么信息遗漏了。

0: 你好，听青铜虎说你们昨天一起比赛了。
1: 哦，你们是来报名参加球赛的？
0: 是啊。不，我们是来帮青铜虎找青铜鸟的。
1: 青铜鸟不见了，不过昨天他比赛中途就离开过。后面回来我问他去干嘛，他也没说。
2: 你说谎。
0: 奇怪，青铜虎说青铜鸟在观众席给他加油，从没离开过。
1: 你两只眼睛一直都盯在球上，哪看得到青铜鸟？
3: 哎呦，这么热闹，又开始比赛了。
1: 哦，你来得正好。你回忆一下，昨天比赛的时候，青铜鸟是不是离开过场地？
2: 我就说，
3: 是有这么一回事。我在观众席时，青铜鸟曾去而复返，看起来不太开心的样子。我听他提到特别的日子，可惜什么的。
4: 昨天很平常啊，也不是什么节假日。但9月20日好像是有点眼熟，我查查看。
0: 可青铜虎说，青铜鸟一直很开心啊。
3: 他两只眼睛一直都盯在球上，哪看到青铜鸟干了啥？
1: 我就说嘛。
2: 你们两个胡说，一定是你们合起伙来骗人，青铜鸟就是被你们藏起来的。
3: 没准是受不了你的暴脾气躲起来了。
4: 找到了，1989年9月20日，江西新干线大洋洲商代大墓被发掘，也就是被埋在地下几千年的青铜虎和青铜鸟重见天日的特别日子。
2: 糟了，
0: 你想起什么了？
2: 我和青铜鸟去年约好要在这一天互送礼物，我还提前准备了，昨天光顾着玩球，完全把这个忘了。
0: 所以藤球其实是青铜鸟送你的礼物。
4: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忘了？太不应该了。
0: 小豆爸爸，你是不是也没好到哪儿去啊？
4: 不过青铜鸟到底去哪儿了？
1: 我说你在哪儿摘的花？怎么闻起来有点怪怪的味道？
3: 什么花？我才睡醒就过来了，哪儿也没去啊。
0: 是石蒜花。
2: 不对，花上还有青铜鸟的味道，果然是你拐走了它。
3: 我根本就不知道花从哪儿来的。
2: 你是不是嫉妒我们，想给自己背上也加个装饰？
3: 我是一个枕头，背上有装饰还怎么让人睡觉？
0: 你怎么了？
2: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
3: 好像真是青铜鸟。
4: 快跟上他。
0: 等等我们。
2: 青铜鸟，青铜鸟。
4: 原来是野猫。青铜鸟，外面很危险，跟我们回去吧。
5: 咕咕咕咕，我才不咕咕叫呢。你们走吧，我已经搭好新家，以后就住在这里了。
4: 我知道了，你因为青铜虎忘了纪念日和他生气，对不对？
5: 去年提出纪念日互送礼物的是他，忘得一干二净的也是他。上周还说一起去看12生肖俑的走秀，上个月还答应去看老师宁八骏图卷轴，我真是受够那只臭老虎了，每次都答应的天花乱坠，最后一次都做不到。
4: 看来他真的很生气。
0: 那昨天你是自己离开的？
5: 没错，我去白幼虎背上睡了一晚上，还给他送了些花做礼物。我看白幼虎那家伙也不错，以后我干脆和他做朋友好了。
0: 小心身后。
4: 停下，
0: 出来吧，走走看，快去拦住那只猫。
5: 我看看，
0: 走走看，
4: 危险。

0: 哥。嗯。
1: 哦，还好都没受伤。
0: 天童虎，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太好了，你没事。对不起，怪我太粗心了，忘记了我们的纪念日，我还准备了礼物。
0: 真的吗？
3: 给。
2: 谢谢。啊。我以后再也不会忘记这个重要的日子了，我们还是好朋友。
4: 小头爸爸，他们可算和好了。
1: 嗯，
4: 可你打算怎么和围裙妈妈道歉呢？
1: 这个嘛，
3: 你们父子最近为我们操劳甚多，这是大家委托我送给你们的礼物。
1: 哇，
3: 你夫人看到此物，或许可以体谅你的。

0: 哇！我去妈妈，你可真好看。
1: 我最后一次保证，以后一定把袜子收拾得整整齐齐。
2: 这还差不多，赶快吃饭吧。
3: 大头，
0: 我去洗浴。

0: 7000年前的你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陶埙，就从这个角度开始扫描吧。嗯，是我手抖了吗？他长腿跑了。
1: 委屈妈妈，明明只有七个音符，为什么叫八音盒啊？那第八个音是什么呢？
2: 八音其实是古代人制作乐器的八种不同材质，比如笙是葫芦制作，埙是陶土制作的，鼓是皮革制作的，柱是木头制作的，磬是石头制作的，钟是金属制作的，箫是竹子制作的，琴是靠丝线振动发声。
1: 这样的话，我可以找到不止八种材料呢。
2: 停！好了好了，古代可没有这些，而且后来八音不只代表乐器分类，还被当作音乐的总称，所以我们叫它八音盒，并不是它只有八个音。
1: 哦，是这样啊。
2: 时间也不早了，去叫小头爸爸回来吃饭吧。
1: 小多爸爸，你这么着急去干什么呀？
0: 放在那儿的文物陶埙自己长腿跑了，我正在追他呢。
1: 陶埙自己长出腿？
0: 对，就是朝那个方向跑的，都已经跑没影了。

0: 小猪爸爸，你过来看。嗯，这里有四只脚印，里面好像有绿色的东西。
1: 这个绿色的应该是青铜器的铜锈。
0: 那我们赶快去青铜器的展厅找找线索吧。国宝小侦探
1: 出动。
0: 小兔爸爸，看这里，这里有个四只脚的青铜马。

0: 刚刚有离开过吗？
1: 吾在此职守，未曾离开。
0: 我能看一下你和小马的脚吗？
1: 当然可以。嗯，好像不是他。啊？啊？
0: 哦，快追！是青铜小人搬走了，土豆爸爸，快跟上他。嗯。这个是什么呀？
2: 嗯，这是个鼓槌吧？
0: 又是个乐器。之前被搬走的是埙，这一次是编钟，都是乐器。嗯，这些脚印跟之前的大小形状都很接近。小头爸爸，博物馆里有没有与音乐相关的文物？还有青铜小人的？
2: 确实有这样的文物，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祭月铜屋。
3: 你们四个笨死了！这么大的编钟搬回来根本进不了房间，完全没有用。看我们的！
4: 还说我们，你俩不是也搬不进去吗？
3: 这个柱子太碍事儿，我们把它拆掉吧。
1: 拆了那个没有用，还是把房顶拆了吧。
4: 对对，没错，应该拆屋顶。
5: 是啊。
3: 你们在干什么？为什么要破坏我们的家？快住手！快住手！快住手！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谢谢，
4: 谢谢
0: 小头爸爸，你太厉害了。
2: 那是当然。我的手。
4: 对不起，我们以后不会这样了。
0: 你们为什么要把陶埙和编钟搬到这边来呢？
3: 每天来来往往的游客都在说我们是2400年前的八音盒。
6: 我们很惭愧，只有笙、鼓、琴、柱四种乐音，加上他们两个歌妓也只有六音。
4: 为了对得起大家对八音盒的称赞，我们就想着再搬两件乐器过来。
0: 八音是八种不同材料制作的乐器。有粘土烧制的埙。有金属制作的钟。有什么
2: 《三字经》里有写道：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刨就是葫芦，是指葫芦做的笙，就是你的乐器。土就是陶土烧制的埙，革就是皮革制作的鼓，木就是木头制作的柱，石就是石头做的磬，金就是青铜做的钟，丝就是靠丝线琴弦发声的琴瑟，竹就是竹子做的笛箫。这八种乐器的分类就是八音。
0: 啊，对对对，这就是我想说的。总之，八音后来不再是单单的乐器分类，也是音乐的总称，所以我们管能演奏的音乐盒子叫做八音盒。
3: 可是八音盒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围裙妈妈，我需要你帮一个忙。

0: 八音盒。我们的八音盒是这样的盒子，它可以自己演奏乐曲，不同的八音盒可以演奏出各种不同的乐曲哦。大家夸你们是八音盒，是觉得你们一定能演奏出各种各样好听的乐曲，所以你们也不必在意是八个音还是六个音。
1: 原来是这样啊。
2: 我们可以听听你的八音盒演奏的乐曲吗？
0: 当然可以。

0: 小多爸爸，你怎么还在睡觉？都中午了。
1: 这几天加班太累了。我还得赶紧去博物馆呢。还好明天是休息日，可以在家好好休息。
0: 可是你不是答应我明天陪我去动物园的吗？
2: 别忘了，你还答应过陪我逛街。
1: 你这是？
2: 啊，新发型，换个心情，好看吗？
1: 好看。
0: 动物园逛街。
1: 都陪，上午动物园，下午逛街。可是我真的好想在家休息呀、啊。哎，
0: 小兔爸爸。
1: 吓我一跳，你怎么来了？
0: 委屈妈妈让我来催你早点回家，她特意准备了明天出游的野餐，都是你爱吃的。
1: 乖儿子，你先回家，我还有点事儿要处理。
0: 她的发型，我知道了。和围裙妈妈一样爱美，所以换个发型。
1: 他换发型不要紧，我这可麻烦了。这让我怎么交代呀？
3: 请问你们看到我的簪子了吗？
0: 你的簪子？
3: 我的头发全靠藏在发中的簪子固定，可是昨天簪子不见了，风一吹头发就会散落。
1: 如果我们找到你的簪子，你愿意恢复原有的发型吗？
3: 当然，我很喜欢那个发型，多独特。
0: 好嘞，为了小兔爸爸可以早点下班，我们一定帮你找到簪子。国宝小侦探
1: 出动。你确定是掉在这附近了吗？
3: 应该是这个展厅没错，我昨天来看唐三踩骆驼在月泳排练，回去后簪子就不见了。
1: 你说的是这个在月泳？大头儿子，我有点眼花了，你快来帮我看看。
0: 这个月泳怎么吹的不是笛子，而是一个簪子？
3: 簪子，就是它，我的簪子。我的簪子为什么在你这里？
4: 对不起，我的笛子昨晚不见了，我在展厅里捡到了这个簪子，我不知道是谁的，只觉得大小手感都很像我的笛子，就想先糊弄一阵。
5: 我说今天排练的时候你怎么不出声啊？大家的造型背靠背，我竟没有发现你是拿着簪子装模作样的。
6: 今天晚上就要演出了，为了这个演出女巫勇天天练习到深夜，你这样弄虚作假对得起她吗？
7: 不要吵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既然笛子丢了，演出只能改期了。
0: 他们今晚有演出？
3: 唐三彩骆驼在月泳是我们这里的明星，因为融合了汉人和胡人的音乐，深深

0: 这下骆驼载月俑的演出可以照常进行了。
1: 可是笛子月俑的笛子怎么可能会出现在展厅大门口呢？
0: 不管怎样，我们快把笛子还回去吧。
2: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我又不是故意的。
0: 我们找到笛子了，你们别吵了。
2: 现在不是笛子的问题，而是琵琶。
1: 琵琶又怎么了？
3: 刚刚我们在周围展厅帮笛子月俑找笛子，一回来就发现我的琵琶不见了。
0: 什么？
3: 一定是有什么人不想让我们演出。
4: 这怎么可能？大家都盼着看你们的演出呢。哦，
0: 等一下，你们听。
1: 嗯，好像是。
3: 是我的琵琶声。
0: 请问这个琵琶是哪里来的？
5: 这个，捡的。
0: 从哪里捡的？
5: 刚刚有个人跑进我们展厅，把琵琶放在了角落就走了。
0: 那个人长什么样？
5: 没看清，只看到一个背影，一瘸一拐的。哦，他还掉了东西呢。
0: 这是什么？小兔爸爸，看这个瓷片的颜色，黄、绿、白。
1: 这可是标准的唐三彩器物的颜色呀。
6: 没错，这确实是我们身上的陶片。
7: 我们本来就是分素合成的，骆驼和我们是各自独立素成，然后再组装，确实很容易受损掉落。
3: 笛子月俑的笛子，我的琵琶依次丢失，案发现场还留下了咱们身上的小陶片，难道贼出现在我们自己家吗？
1: 百戏俑告诉我们，是一个一瘸一拐的人拿走了琵琶。
3: 这就简单了，我们每个人蹦一蹦，看看是谁的腿脚有问题。
4: 我跳舞跳得那么累，我可不想跳了。胡旋舞以辗转腾踏的动作最为优美，可否为我们展示一番？
8: 是啊，跳一段给我们看看吧。
2: 果然是你。
8: 我的马。
9: 原来他受伤了，怪不得这几次排练他都找借口不跳舞。
10: 女巫俑受伤了，现在又跑了出去，要是再遇到危险，那他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再跳舞了。
1: 咱们去把女巫俑找回来，戏俑们留在这里。
0: 在那里。
1: 别担心，我们来救你。
0: 是胡旋舞，连小猫都没法拒绝。
10: 太好了，你没事。
4: 对不起，我让大家担心了。
3: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4: 好好的，怎么会受伤啊？我本是汉女，不善跳西域舞蹈。为了表演胡旋舞，我不敢偷懒，夜夜练习，却不慎伤了脚。
3: 你受伤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4: 我怕辜负观众们的期待。
1: 所以你才会藏起大家的乐器，想要推迟演出的时间。
3: 我们是一个团队，你有难处应该告诉我们啊。
1: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你一定是不想让人失望，对不对？即便很辛苦，可还是想要忍耐。
0: 小兔爸爸，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吗？
1: 我可以找博物馆的人帮忙修复，过不了多久他就能继续跳舞了。
0: 太好了。
11: 在你康复前，我们也可以奏乐演出啊。咱们这个乐队不仅有舞蹈，音乐也是顶呱呱的。
12: 哇咔咔，
0: 柔柔咔说他也可以客串演出。
3: 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坦诚相待，你不需要一个人扛下所有，你还有我们。哦，
1: 对不起，我睡过头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去动物园，去逛街。
0: 小兔爸爸，你再多睡会儿吧，今天咱们就不出门了。
1: 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想去动物园吗？你不是一直想上街去逛逛吗？
13: 咱们是一家人，更要坦诚相待。如果你觉得累了，就跟我们说呀。
0: 没错。
1: 可是野餐呢？围裙妈妈不是都准备好了吗？
13: 在这露营也同样很开心啊，就把今天当成我们家庭的充电日吧。
0: 好。
1: 你们太好了。

0: 哇啊嗯啊，怎么老是画不圆啊？
1: 好可爱的大象啊，
0: 委屈妈妈，你是在哄我吧？我画的一点都不像。
1: 你已经画出了最显著的特征了，长长的鼻子，蒲扇一样的耳朵，小山一样的身体。其实画画不一定要追求一模一样啊。
0: 不画的一模一样，别人怎么能认出我在画什么呢？
1: 你看这是什么？
0: 青蛙和小鱼啊。
1: 真正的青蛙和小鱼长这样吗？
0: 当然不啊。
1: 那你怎么能认出这是青蛙和小鱼呢？
0: 委屈妈妈，我懂了，画画不一定要一模一样，但是要画出这个东西给别人的感觉，要画它最厉害、最有趣、最让人记住的地方。
1: 连大象的习性也考虑到了，非常棒。
0: 我去给小头爸爸看看。青蛙跳，好玩好玩，我也来。
2: 爸爸没看到你，撞疼没有啊？
0: 我没事。小兔爸爸，你是在练蛙跳吗？我们来比赛吧，我肯定跳得比你远。
2: 爸爸哪有心情玩蛙跳啊？爸爸是在抓青蛙。
0: 博物馆里有青蛙？
2: 是从仰韶文化蛙纹彩陶盆里跳出来的。这小青蛙灵活极了，爸爸折腾半天也没抓到它。
0: 我知道，委屈妈妈刚给我看过它的样子。小兔爸爸，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不过先得借你的手机用用。
2: 对啊，青蛙昼伏夜出，最怕被阳光直射，用手电筒模拟阳光，你这招光线定身术真厉害。
0: 大功告成，小兔爸爸，我们来比蛙跳吧。
2: 小蛙是回来了，可这盆里的两条小鱼却不见了。
0: 对啊，那咱们快问问小蛙，看他知不知道小鱼去哪儿了。小蛙怎么抖成这样？是不是我刚才吓到它了？小蛙，你别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3: 我不是怕你，我是怕怪物。小鱼他们被一个好可怕的怪物抓走了。
2: 博物馆里怎么会有怪物呢？
0: 你看见怪物了？怪物长什么样？
3: 那怪物脑袋又大又圆，像个大皮球，身体也圆滚滚的，像个大冬瓜。它冲过来，一把就抱走了两条小鱼，然后嗖的一下就跑没影了。
0: 你看到怪物往哪个方向跑了？
3: 往那边去了。
0: 小蛙，你放心，我向你保证，我和小东爸爸一定能帮你把小鱼朋友带回来。国宝小侦探，出动！鱼可真漂亮，你是不是很喜欢鱼啊？
4: 那当然了，天底下还有比鱼更可爱的吗？你看这流畅的线条，看这闪亮的鳞片，抱着它，我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
0: 果然是你，脑袋像皮球，身体像冬瓜，还这么喜欢鱼。快说，你把那两条小鱼藏到哪儿了？
4: 什么小鱼？你在说什么？
2: 你看，就是这两条小鱼，你见过吗？
4: 就这瘦巴巴干扁扁的，一点肉都没有，线条也不优美，这种小鱼白送了我都不要。再说我哪里长得像个冬瓜？到底是哪个家伙说我像冬瓜还诬陷我偷鱼的？我要找他去。就是你说我长得像个冬瓜，你才像冬瓜呢，我这是有福气。
3: 错了错了，不是他，不是他。
4: 我就说吧，我哪里像冬瓜？

0: 你确定不是童子勇？他的样子跟你描述的怪物很像啊。
1: 我忘了说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特征，那个怪物他还会飞，他是嗖一下飞着把小鱼抱走的。
0: 童子勇不会飞，看来的确不是他。不过圆脑袋圆身体还会飞，有这样的文物吗？
2: 我知道了，是汉咸鱼童鸟。
1: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他。
0: 可是他明明跟你描述的一模一样啊，你怎么能确定怪物不是童鸟呢？
1: 我刚刚又想起来，那个怪物它身高8尺，眼如铜铃，头顶还冒火。
2: 对不起对不起，是一场误会啊，你可以回去了。
0: 小蛙，你有点不对劲哦。
1: 我没有啊。
2: 小蛙呀，一般描述某个东西都会先说最特别最突出的印象，比如会飞这么重要的线索，你怎么会忘记呢？
0: 可你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最让人记住的特点反而最后说，就像现编出来的一样。
1: 对不起，是我说谎了，根本没有怪物。
2: 那你能告诉我们究竟是怎么回事吗？小鱼到底去哪儿了？
1: 是我把小鱼送走的。小鱼们听到好多好多游客说他们真像在水里游一样，所以特别想真正游一次泳，我想帮他们实现愿望。
0: 原来是这样。小蛙，你想帮朋友实现愿望，是个超级讲义气的好朋友，我不怪你了。
2: 小蛙的心意是好的，方法嘛，下次我们可以想一个更好的。现在时间差不多了，小鱼也应该游够了，不如你带我们一起去接小鱼回家吧。
1: 就是这里，我把小鱼们放在这里面游泳了，我去叫他们回家。
2: 是唐流金海兽水波纹银碗呀，这里确实适合小鱼游泳。不过我记得里边有一只海兽。
0: 小蛙，危险！
3: 青蛙身上太干燥可不好，给你不沾水。我只是长得有点吓人，可从没伤过别人。
0: 对不起，我不该以貌取人。
3: 没关系，我本来的样子就是凶凶的。
1: 小鱼不在这里。
3: 你是说刚才来我们这儿做客的那两条小鱼吧？我们一起比赛游泳，正玩得开心，突然就来了个老渔翁，嗖嗖两下就把他们全钓走了。幸亏我反应快，赶紧沉在水里，才没被他一块钓走。
2: 老渔翁难道是？
0: 您好，钓鱼的老爷爷，是不是你钓走了两条小鱼？
4: 吵嚷什么？老夫的鱼都要被你吓走了。
2: 渔翁老先生，抱歉打扰了，我们只是想要回彩陶盆上的两条小鱼。
4: 笑话，进入了老夫的鱼篓，便是老夫的缘法，岂有归还之理？
0: 小陶爸爸，你看，水里没鱼，小鱼肯定被关在那个鱼篓里了。
2: 这老翁认死理，硬要不成了，得想个办法。
1: 明白，看我的。
4: 大鱼，百年难遇的大鱼，宝贝大鱼，老夫来也。
2: 你让小蛙去水里扑腾，假装有大鱼吸引老渔翁注意力，好一招投其所好，调虎离山呀。
4: 跟老夫玩捉迷藏，老夫有的是耐心。
0: 小兔爸爸，快把水瓶拿出来。
4: 别想跑，老夫一定要把你收入篓中。
5: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0: 你们没有受伤吧？
6: 老鱼翁很宝贝我们，没伤害我们。
7: 以后我们再也不贪玩了，惹出这么多麻烦，还连累小蛙。
1: 别这么说，我们是朋友嘛。
0: 小兔爸爸，既然刚才小鱼们能进到瓷盘上的画里，那他们是不是也能进到我的画里呢？我可以给他们画个专属游乐园啊。
2: 理论上好像是这么回事，你可以试试。
0: 我这儿正好有张画，就用这个来实验吧。真的可以。
1: 小画家，这个水池真不错，你还可以画别的东西吗？
0: 当然，你想要什么？
1: 我想要一片大大的荷叶，可以蹲在上面晒太阳，还有几朵香香的荷花。
6: 我们要好多好多柔柔的水草，可以钻来钻去捉迷藏。
7: 还要有小石头堆的城堡。
0: 好嘞，我的大头牌神笔马上给你们安排。
1: 这里太好玩了，

0: 自在的游泳。谢谢小画家。
1: 不用谢，你们喜欢就好。
2: 真棒啊，不如就把这幅画留在博物馆，晚上让小蛙和小鱼在这里嬉戏，白天再回到陶盆中展出吧。
0: 太好了。

0: 三番两次来找俺麻烦，使其俺青铜如风。刚
1: 准备打个盹儿，你这童哥的又来碰瓷了。敢再踏俺展台一步，俺便叫你这桃胎碎成渣。
2: 好一个犬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今天这口锅我背定了。哼！
0: 哎，都冷静一下，你们是国宝文，我可不能打架呀。
2: 怎么回事？你不是应该准备启程去北京了吗？
0: 对啊，对。
3: 最后清点，10秒后发车。
0: 俺的车。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艺术家都是什么样？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生活万物皆可造诣，普通人不拘方寸，自由发挥，能给平淡生活刷上亮眼高光，也能把寻常日子玩成独家艺术。欢迎来到生活里的艺术现场。
1: 你们不认识我？

0: 但你们一定看过我拍的影片。我为什么拍影片？因为
1: 好玩
2: 啊！来，载歌载舞吧。
3: 八年拍摄12部短片，全网播放量超10几亿。他是导演，是编剧，是啦啦操教练，他是马超群。
4: 其实我就是个体育老师。
5: 看啊看啊，扑起来啊扑起来。
3: 马超群2016年入职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担任体育老师。从2018年开始，他带领金沙小学啦啦操队的学生们拍摄短片。
6: 我要去拿奖章，谁不想拿奖章？人死了哪有什么奖章？我要去拿奖章，谁不想拿奖章？人死了哪有什么奖章？快给我拿奖章！
3: 短片题材横跨红色故事、传统文化、校园生活。马老师不仅拍摄题材广泛，形象也很多变。这是马超群
7: 老师，你好。
8: 同学，
3: 而这位也是马超群。
4: 就我小时候的大人的样子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也向他们学习一下。
3: 虽然经常身穿20世纪80年代经典大人皮肤出现在短片中，但马超群可是实打实的90后。这些高点击量的短片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别急，咱们这就直击现场，一起围观拍摄日常。
4: 今天我们要拍一个关于教师节的 MV。
5: 来，把衣服穿好。
9: 好。
3: 造型要精致。
9: 这就是我们的家长，昨天还给我当演员，跟我一起表演，今天来化妆，一刻都不能缺了。我们的家长对我们的支持特别棒。
5: 来一次吧。
3: 表演得投入，情绪要调动。
5: 对，你就这，你就这来走。
3: 表情得到位。
5: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3: 拍摄要过关。
5: 来，准备再来一次。
4: 我们每次每个镜头要拍好多遍，我们要挑一遍最好的。
3: 身兼数职，忙不停。
9: 我要保证动态模糊。
3: 忙不过来，找外援。
5: 要不您帮忙拍一下？
3: 关键时刻还得叫哥。
4: 一头汗，别玩手机了，哥。
3: 虽然短片效果看起来很专业，但是拍摄短片，体育老师马超群没学过。跳舞、演戏、啦啦操队的学生们也没学过。而这个非专业团队的故事是从2018年开始的。
10: 大家好，手臂伸直，明白吗？
4: 其实我们之前是一直参加一些啦啦操的比赛，经常去赛场比赛，但是我们为了一个好的比赛，一个好的演出，可能我们孩子要练2个月的时间。当时其实我倒挺想把他们这些比赛的动作记录下来。后来呢，就有一次比赛，其实他需要我们把比赛套路拍成视频，上传到网上让大家投票。我也借着那个机会，发挥了一下我小小的心愿。我小小的心愿就是我小时候比较喜欢跳街舞，也比较喜欢这些舞蹈电影。我就想，哎，如果有一天我能参与进去多好。哎，正巧又有那个比赛，然后我就带着孩子们，我说加一点剧情，反正我们现场比赛已经拿了全场最高分了，然后这一次就是完成一下我们的梦想。
5: 抢节奏了，5、6、1拍。
3: 关于拍摄短片，马超群唯一擅长的就是给孩子们排舞。除此之外，各类技能进修全靠互联网学习。但也正是这次的大胆尝试，让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0: 2021年短片最可爱的人发布，各大自媒体平台累计获得浏览量2000万，被网友称为少儿版金刚川。排练室里的汗水，拍摄时的辛苦，让学生们对历史有了真实体验。2023年劳动节，他们来到黄河滩，演绎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
1: 当时就是劳动节，我们想拍一个，想到的都是那些什么警察、医生、护士。哎，我就想到那个大禹，他是干啥了？治水的。哎，我觉得这个切入点会让孩子们有发散的思维，让他透过这个故事去看到我们古代的那些人民的坚持不懈。
2: 大禹在治水的时候，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点就是体现了他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
3: 他是一个治愈的英雄。
2: 我们在拍摄之前，马老师会给我们讲这次拍的主题发生的故事，让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去自己发挥自己的感情，然后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0: 四月的天还没被春风吹暖，孩子们顶着冰凉的人工降雨，在黄河边把大禹的故事跳了一遍又一遍。
1: 其实我也是被他们感染，就是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我们要不要把他变成一样。其实我现在我越发的觉得这样的孩子他是鲜活的孩子。
4: 树屋、悬崖、河攀岩，在家手托全网首个丛林乐园。
5: 这有多少米啊？到下面
6: 6米多。
5: 哇哦，这也太有意思了。在家里你看外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纯粹的树屋。
7: 这都是我爸爸做的，你看他厉不厉害。
8: 我们的家是不是和你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0: 没错，就是这位厉害的老爸霍成，把家里改造成儿童乐园，不仅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和霍成原本的想象也不一样。
8: 左侧的这面书架也是我之前为小孩打造的一个偏学习氛围的一个空间，就是特别想让他有一个安静的一个书吧的这种学习氛围。但是怎么说呢，后来就变成他的一个游戏的一个玩耍的一个场所。也是之前我们在外面经常旅行的时候，去云南呀一些玩到一些菲拉达的一些项目哈。然后他就自从那时候就特别喜欢上了这个关于就是岩壁上的一些攀爬，所以到家以后就把这个书架就全部改造成一个攀爬的一个区域了。
0: 拥有不一样的家肯定有点不容易，需要一点动手能力。家中各类项目都由霍成亲手改造，当然使用者也得出点劳动力。
7: 这绳子它是要摁，但是它还是有弹性。
0: 1.0 版本小试牛刀，书架改成攀爬架。
8: 爬上去，不然还是就带这个吧。要玩书架吗？
7: 爸爸，我可以自己来。
8: 太危险了。
7: 你看得起吗？
8: 好吧，好。
0: 2.0 版本大胆一点，天花板开动，打造家庭速降。3.0 版本再大胆一点，干脆在院子里建起树屋。
8: 家里面之前的 1.0 2.0 版本都完全不能满足它了，所以我们现在就造了这种 3.0 版本。也是这个树屋的功能不光是一个小木屋，我们要结合一个从下面的丛林穿越的感觉，然后再到这种户外的这种钢丝绳索，这种非常大的这种攀爬项目为主哈。
0: 虽然改造不易，但可以让快乐变得很容易。虽然快乐容易，但面对安全绝对不能放松警惕。它以后会长
7: 出很这个钢丝也出解锁也麻烦。
8: 你解锁的时候，或者是我跟你说过，解锁的时候用身上那个。

0: 这锁扣先挂上上面，再取下面哈。
1: 纸醉器这个叫。
2: 然后速度超过极限，它就会这么给你锁死。对，一二三，等一下，一二三，一二。安全准则全记住，就是老爸的体力有点遭不住。 别担心，家里还有新项目。霍成家飞檐走壁的各项设施，从2026年5月开始改造，用时1个月。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为了孩子的爱好亲手推翻家里的原有布局。
0: 这边墙就是我们最近暑假去了景德镇学习回来以后，然后把家里面重新改造了一面的我们的陶艺的作品展示墙吧，算是也是我们平时工具的一些收纳。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展示区，因为这个位置其实是也是我们兼顾车库，但是为了它的爱好，我们现在因为它有卡丁车，然后为了它的爱好，我们把这个车库也完全给它。 就释放出来了，我们的车全部停外面，然后这个位置全部给它做陶艺的烧制区和这个卡丁车的维修车间。为什么做鱼池呢？因为家里面的小孩也是每次我们外出旅行的时候，他可能喜欢在这个山野小溪里面去捡石头啊、玩水呀、抓小鱼、小虾呀，所以我想把这种场景给移植到家里面来。
3: 除了尽量满足孩子的爱好，
0: 霍成也会想办法邀请孩子感受自己的喜好。在我的童年的时候，就是经常在地里干活呀，就是种一些蔬菜呀。在他的这个童年，我也希望他是对每一种的蔬菜的品种啊、品类，然后有一些了解。
3: 现在还有一个，我其实以前就发现了
0: 啊，以前发现我还以为没有了。之前我们的茄子其实长得很大的，对吧？那个。
2: 我们还有一土有点板结了，所以我长得就比较小。在父亲的影响下，霍子希也开始对各类植物的特点和养护方式渐渐熟悉。
3: 这种就代表会有点缺水。
2: 生活经验值直线上升，家成了藏满童趣和惊喜的成长天地。亲手为孩子造快乐，也带着孩子感知生活、解锁心知。
4: 双向成长的温柔陪伴，就是最动人的家居艺术。
5: 我就会只考虑他当下，不会考虑说这个房子做好以后，他要是不喜欢玩怎么办？我想在我的小孩身上尽量的让他开心快乐的成长。
4: 为了分享春天的喜悦，我把自己变成过一只燕子。为了延长春天。
5: 我们创作了会呼吸的花。因为一个关于背包客的故事，我把一座特别的山背到了街头。没错，这些都是我们做的。对啊，测试一下你的声音吧。欢迎来到梦梦有约。Hello，
6: 我是张大强。
5: Hello， 我是梦梦。
6: OK， 我们是张大强的白日梦。<笑> 然后欢迎来到我们在上海的家，对，现在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的工作室，这个是我们之前创作的一个作品，一个很特别的铅笔，它是可以真的写字的，就笔头是一个特别的海绵，然后沾了水就可以写字，这是梦梦之前画的画，然后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树，就是在春天的时候，然后就抱这个树在上海街头。
2: 张大强和雷梦是大学时相识的情侣，2023年，因为想要尝试把装置艺术和街头艺术融合，两人从福州搬到了上海。到现在已经做了近百个作品，艺术在他们手中被玩出了软乎乎的治愈感。夹在身上大大的晾衣夹，源自现代生活的压力和紧绷感。 错乱的时钟其实是在讲述身边阿尔茨海默病家庭的困境。呼吸的花是因为他们想把春天留得更久一点。连背包出门的漂泊感都能变成把家背在身上的浪漫，有关生活的各种议题都能被他们捞出来提炼成创作的内核。

0: 但这个作品是我们在有一年夏天做的一个作品，因为觉得夏天的上海非常非常热，那我们希望说用热到可以煎蛋来去表达对这个夏天的一个感受，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个巨大的煎蛋。那这个插画的时候，我们就把在上海街景给模拟出来了，就是电线杆、梧桐树，然后马路边。
1: 张大强和雷梦的创作通常都会从一次对话开始，然后借助画笔把脑海里的灵光一闪变成一张张插画，接下来就到了有趣解压的做手工环节。
0: 纸壳，这是我们在创作中基本上应用到90%的材料吧。像这个月亮的作品，其实它的背后的结构就是一个巨大的纸板，然后它的表面像这些有弧度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用到的铁丝去做它的造型。其实毛毡的作品是我们在秋天跟冬天特别会喜欢用的一个媒介，因为希望说可以传递给大家一些温暖的感觉，所以这其实都是一些很日常的一些纺织中会用到的一些布料，但重点就在于你怎么去组装它跟应用它，根据它的颜色、手感，然后以及说你要去做的东西的特性。
1: 既然创作灵感来自生活感受，那就用生活里常见的物品让灵感呈现。

0: 虽然和印象中的艺术作品不太一样，但手工带来的粗粝感，材料带来的贴近感，恰恰是这些艺术装置的动人之处。
1: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观点叫街头也可以是美术馆，就是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在上海街头去做这么多的一些行为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一直相信艺术不单单只能出现在传统的美术馆里面，就大家参与进来的时候也成为了这个作品的一部分。
0: 艺术装置制作完成不算结束，还有重要的一步。
1: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对到街头去的这个步骤。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一个我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街头街道。我喜欢这条街是因为这条街很安静，然后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它现在出来还是会有一点点，对，因为你不知道待会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会有一些期待吧。就是
0: 在上海的街头，张大强会背上艺术装置完成最后的创作。
2: 强，我拍一下。
0: 而雷梦会用镜头记录下发生的一切。
2: 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他会不敢上前，但是他们又很喜欢，他们就会拿着手机这样子跟他自拍一个这样子，因为他背在后面的跟作品自拍一个。然后有些人很外向的话，他们就会跟他有一个沟通，聊一下作品，
1: 一个献给夏天最后的晚风。
0: 奇趣的创意总能吸引路人的目光，有人偷偷拍照，也有人驻足热聊。
3: 太有创意了，
1: 谢谢你们，我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0: 听一听作品背后的故事，原本忐忑的街头奔赴，最终都变成了双向治愈的美好邂逅。
1: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路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然后会有什么人叫住你，会有什么人喜欢这个作品，就很奇妙。走吧。Let's go!
4: 老师，您今年多大了？
5: 68。
4: 68了还在玩乐队？
5: 生命不息，摇滚不止。
6: 由500里编曲，
7: 听500里乐队。
0: 生活有时候就要摇滚一点。在昆明，有爷爷奶奶打破刻板印象，资深摇滚青年。

0: 样乘风破浪。
1: 这是我的家，虽然不大，但我喜欢把它收拾得很干净。我还喜欢种花花草草，你看我这花种了开了好几个月了，还是那么漂亮。
0: 这是乐队歌手王凤仙，今年74岁。打理花草做手工是他退休后的日常。
2: 哎呀，退休了，现在闲着没事干，找了一份送外卖的工作，既能打发时间，又能锻炼身体。
0: 这是乐队吉他手李树传，62岁。闲不住的他退休后找了份送外卖的工作。这是詹星元，擅长电吹管演奏，退休后成了孙女的专属厨师。到这里应该和大多数人想象的退休生活差不多，带娃遛弯，喝茶发呆，把生活过得平淡安静，好像人到老年就该收起所有热爱，安稳第一。但退休从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应该为自己活的第二人生。年龄从不是枷锁，晚年生活更不该被定义。8年前，这群银发少年组建了专属自己的500里乐队，平均年龄65岁。各位队员因为音乐相识，也因为音乐而快乐。
3: 我是鼓手，今年51岁，但是我在这个乐队里算小朋友。
4: 我觉得音乐本身它年龄不是问题。
5: 我加入了这个乐队以后，给我的退休生活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快乐。
6: 今年68了，我们唱乐队我唱了7、8年了，但是越唱越年轻。你看我这个头发才染的才烫的。
0: 之所以始终满怀热忱，不过是不想让退休后的生活辜负心底藏了一辈子的热爱，好好安放自己的小小爱好。而爱好从不止于安放，更能在退休后的第二人生里拔节生长。
7: 我这个是叫电吹管，它国外呢叫 MIDI 控制器，它是一种数字乐器，它可以吹出很多种声音了嘛，根据音源了嘛，可以吹出上千种甚至几千个音色。
0: 詹星元年轻时就有吹笛子的爱好，在昆明橡胶厂忙活了大半辈子，心底的笛声也跟着藏了大半辈子。

0: 退休后卸下工作重担，他开始自学电吹管，把藏了几十年的老爱好玩出了全新的鲜活模样。像占星员一样，伍佰里乐队的队员的第二人生都因为音乐而变得更多彩。他们不必是聚光灯下的专业乐手，却把寻常日子过成了专属自己的演出现场。不用刻意追赶年轻，就凭着心底长燃的热爱， 活成了最鲜活的生活艺术家。少年烛光，父爱造趣，街头治愈，哎呀，
1: 金色的，
0: 银发逐梦，敢创造，敢热爱，平凡日常玩出别样精彩，不拘年龄， 不困方寸，用心生活，大胆创造，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最棒的艺术家。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网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从茫茫戈壁的第一声惊雷，到东方红乐曲响彻寰宇，神州飞天，北斗导航，嫦娥落月，祝融探火，七十载薪火相传，中国航天在浩瀚宇宙镌刻下属于中华民族的壮丽史诗。这份辉煌从何而来？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组建。中国航天事业，中华民族的飞天夙愿从此起步，在航天人的接力奉献中破土而生。在一个清朗的夏夜，望着繁密的闪闪的群星，感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失望吧。我们真是如此可怜吗？不，绝不，我们必须征服宇宙。立下这番志向的青年，就是1935年赴美留学前的钱学森。留学期间，他潜心钻研火箭前沿技术，36岁便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但回到中国，是他心中不变的信念。七十余载岁月流转，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已可以读懂父亲这份抉择。
1: 很多他们的美国同事都问钱，你回去干什么？中国的科学这么落后，工业这么落后，但是钱学森不为所，我要彻底解决中华民族不再挨打。
0: 1955年秋，一辆列车在东北大地上疾驰，车上坐着的正是刚刚回国的钱学森。他此行有一个重要目的，了解摸清中国的科研实力和工业基础。这时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留给人们的震撼远未平息。美军在装备上占据优势，中国人民志愿军虽然最终以刚少气多力克刚多气少，但简陋的装备使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就在钱学森拜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当天，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哈军工院长陈赓大将迫切地提出心中疑问：中国究竟能不能发展捍卫国防的导弹？
2: 他说：“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就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0: 实际上，当时很多人对导弹都不了解，如何起步研制更没有方向。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高层领导人主张优先布局飞机研制，但钱学森却鲜明提出，中国应优先发展导弹。
3: 因为他在美国

0: 国呢已经开始参加了美国早期的这些导弹的研究，所以钱学森他深深的知道导弹在我们新中国的重要性，他干过这个事情，他知道这个东西的厉害。
1: 钱学森高屋建瓴又立足现实的判断，切中了当时的要害。1956年2月1日，中南海怀仁堂宴会开始前，一项座次调整格外引人注目。毛泽东主席亲自将原本坐在37号桌的钱学森直接调换至1号桌。这一细节显示出中央领导对钱学森这位归国科学家的高度重视。随后由钱学森起草、周恩来总理审阅修改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获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采纳，中国导弹研制工作提上了日程。北京西郊这处普通的医院食堂便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诞生之地。1956年10月8日，就在这朴素的会场之中，中国开启向航天尖端领域的求索之路，这一天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端。45岁的钱学森成为首任院长，他的首要难题就是组建一支过硬的科研队伍。1956年，全国各地满怀热忱的年轻人奔赴北京，这些后来成为中国火箭、导弹与航天技术队伍骨干的科研人员，这时还连一枚真正的导弹都没有见过。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珍藏的《导弹概论》手稿，记录下这段攻坚的前奏。
2: 很多是从什么相关专业，然后呢，把它分配到这个文研工作的。所以呢，钱老呢就编了这么一个教材，然后呢，给他们做一些科普的一个知识。
1: 钱学森深入浅出的教学，让大家对导弹有了基本认识。但这还远远不够。1957年9月，钱学森随聂荣臻前往苏联访问，此行的目的是就国防尖端技术领域合作问题同苏联进行谈判。随着国防新技术协定落地，两枚 L2 导弹及苏军技术人员秘密抵京。有了实物样本和技术支援，任务随之明确，以 L2 导弹为蓝本开展导弹仿制工作。这项工程被赋予保密代号1059，寓意争取在1959年10月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完成导弹的仿制发射。今年84岁的王学普和91岁的夏鹏敖都参与了1059导弹、东风2号导弹的研制工作。夏鹏敖还参加过苏联援助 L2 导弹的仿制学习。
3: 我们来得的那个导弹，一个一个岗位，就是先学一理论，它有很多零件，它的结构，它们各种的性能，他们怎么启动，怎么发射，你都在那都可以学一道啊。
1: 实际上，此前苏联也曾向中国提供过2枚 L1 近程导弹，钱学森决定将它们作为教学弹拆解研究，为仿制打下基础。王学普回忆，设计层面已有积累，可真正到了导弹零部件。

0: 点制造环节难度却远超预期。
1: 整个设备和原型件的标准化程度都非常低，

0: 媳妇短裤穿凉鞋。我说你怎么不买？他说没带布票，当时用布票不是，买不着衣不好买衣服。
1: 在那个买衣服还要用布票的年代，要制造导弹的困难可想而知。但对于一心想把大国重器攥在手里的中国人，不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魄力。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会战开始了。全国直接间接参加会战的单位涉及航空、电子、冶金、化工、材料和轻工等众多领域。但正当1059导弹仿制按预期推进时，意外发生了。1960年七月，苏联单方面宣布撤走在华技术专家，全面终止所有导弹领域合作。一时之间，中国导弹研制工作面临巨大挑战。没有了外部援助，中国的导弹研制还能否继续推进？技术攻关的巨大压力瞬间压在了钱学森身上。这张看似普通的大书桌，正是钱学森在这一时期使用的。很少有人知道，他是随钱学森跨越重洋，从美国来到北京的。
2: 很大的这么一个书桌，能够从美国带回来，确实呢，我觉得实属不易的。就是因为钱老，扎根中国的这种决心已经坚定，因为服务人民这种决心已经坚定。
1: 乘风破浪、漂洋过海的书桌，承载着钱学森报效祖国的赤诚。书房之内，他独自扛起重压；书房之外，他又是那位能为中国尖端科技事业擘画方向的战略科学家。在前路迷茫时，他笃定中国完全可以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3: 我们中国的航天能不能继续下去啊？钱学森跟您说，放心，没问题。就及时的给党中央吃定心丸。
1: 这份判断并非凭空而来。这一时期，任新民、黄纬禄、涂守鄂、梁守盘等专家经常到钱学森家中讨论技术问题。此前在仿制学习中培养出的研究队伍也成为关键力量。办公楼、实验室与生产车间里，技术人员日夜攻关，破解难题，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4: 那时候思想啊，人的思想都强到干了，强到干，强到拼命干，强到加班干。那说加班以后，那强到加班，那一呼百应。
5: 经过这几年的仿制，我们人员基本稳定了。我们有一批啊，从导弹概论起步，又见过导弹实物，又搞了一部分仿制的人的人的基础有了。因为有了人，我们不怕了，不怕困难了。
1: 1960年秋天，经过艰难攻关，1059仿制导弹总装完成。在苏联专家撤走的第83天，1059导弹腾空而起。7分钟后，弹头精确命中了550公里外的目标。这枚蒸汽弹标志着中国人从此迈入了导弹的时代。1059仿制导弹后来被命名为东风一号。东风一号取得成功后，

0: 国航天人向着新目标进发，自主研制东风二号导弹。但从仿制迈向自主设计，难度远超预期。1962年3月，东风二号导弹开始首次飞行试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仅飞行了69秒，东风二号坠毁。这是让那一代中国航天人刻骨铭心的失败。
1: 我参加了，我在现场，我看到我们这导弹点火以后1分多钟就失稳了，就掉下来了，爆炸了，心里很难受啊。
0: 那一年戚发任只有29岁，但那次失败留下的经验教训至今刻在他心中。
1: 一句话，失败是成功之母，总结经验再干。总结什么经验呢？第一条，技术上没吃透，这技术上。第二条，地面试验做得不充分。
0: 在发射失败的第二天，钱学森就赶到现场组织故障分析。人们意识到这次飞行隐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面试验的不足。然而当时中国的地面试验能力和设备都很不完善，拿什么把故障消灭在地面上？眼前这座试车台正是为破解这一难题加紧兴建，在东风二号失利仅一年后便拔地而起。1963年夏，当年只有20多岁的王学普来到全弹试车台展开工作。
2: 和飞行试验完全一样，就是不飞出去，把数据都采集到试验了以后，各个系统都能都进行了验证，对吧？这个设计人员心里也有底，对吧？你把一个火箭各个系统组合到一起上去就飞，心里没有底啊。
0: 试车台建好了，但当时的试验人员并无成熟经验。王学普和同事们顶着压力，在极短时间内吃透资料，摸清原理，让导弹完成了飞行试验前全面严苛的考核。
2: 就怕自己那点出问题，一遍两遍三遍，通过到了将近一年的试验，进行了5次成功了。那会儿生活比较艰苦，奖励大家食堂每人吃红烧肉。
0: 全弹试车台的建设试验只是东风二号首飞失利后一系列改进中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钱学森主导并建立了新的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塔等许多试验设施，坚决把所有的疑点都消化在试验室和地面。人们发现此前分散模糊的管理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层次分明的科研工作规范。几十万个零部件、数十个分系统、子系统的配合，甚至各科研单位的协调供应协作都井然有序，由此形成了完整成熟的中国航天工业流程和组织框架。1964年6月29日，先后通过了17项大型地面试验的东风二号导弹成功发射，飞行1000。

0: 2000多公里后，准确击中目标。在经历了首次发射失败后，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导弹终告成功。
1: 我们在技术上、在设备上、在管理上，逐渐的就正规起来。
0: 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航天人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未来。1965年3月，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11次会议，原则批准了1965年至1972年地地导弹发展规划。按照这一计划，中国将在8年时间内研制出改进的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这就是著名的8年4弹规划。后续这份规划逐一落地实现，各型号导弹相继攻关定型。中华民族自此拥有捍卫自身安宁的坚实屏障。在国防力量增强的同时，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飞天梦。1958年5月，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20世纪60年代中期，历经科研人员研制攻关，东方红一号雏形逐渐清晰。但如何把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重新研发运载工具，耗时耗力。科研人员将目光投向了已有部分技术积累的导弹东风四号。在已有的导弹技术基础上进行改进，研制运载火箭是集中力量发挥优势的捷径。守护家国安宁的东风长剑，不仅挺起了民族脊梁，更铺就了奔赴星辰大海的长征天梯，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定了坚实的一步。在这过程中，一代代航天人把青春和热血倾注于中国的航天梦想。岁月流转，如今当我们兴奋地仰望火箭直冲云霄，为中国航天感到自豪的时候，或许不会想到，将近70年前，有10万建设者深入茫茫戈壁，在2年多的时间建起了中国第一个航天发射场。因为热爱，他们将一生奉献给航天事业，去世后依然选择留在这片土地，静静守望着火箭的每一次腾空。东风烈士陵园正是为了记住这些真实鲜活的人。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不是命运偶然的馈赠，而是无数人矢志奉献、用爱书写的必然。
1: 有了爱，才有奉献。所以你爱国、爱航天，你才能把你的智慧、把你的时间、把你的能力献给国家、献给航天。有爱，所以呢，才能够把你最宝贵的东西奉献出来。
0: 正因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坚，青丝成霜，7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旧走在一条不断延展的星途征程上。 技术高度，以探索边界。

0: 不断拓展，自立自强，心怀家国，造福世界的精神底色恒久不变。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歼二零首飞15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二零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二零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有台湾媒体再次炒作 F-16V 可以抗衡解放军歼二零战机，被岛内舆论批不自量力。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隐身战机，歼二零在过去10余年中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歼二零给台军带来哪些压力？未来又将如何影响亚太地区的空中格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付谦。

0: 邵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 今年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隐身战机歼20成功首飞15周年，这款战机在过去10余年中始终是全球瞩目的焦点。近年来，中国空军进入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型关键期，从歼20、歼16新型战机奋飞战备，到运20系列飞机拓展航迹，再到轰炸机、预警机等体系支撑，不断锤炼提升空天战略打击能力、战略预警能力、空天防御能力、战略投送能力。
0: 歼20作为第五代隐身战机，15年当中都经历了哪些蜕变？而未来是否还会做不断的迭代和升级？
2: 歼20呢，从2011年1月11号1:11完成首飞，到现在呢，已经有15年了。那么这15年来，歼20可以说是一直在发展迭代。你像最早的验证机，就是黑皮的歼20，它的外形和现在装备部队的歼20，在外形上可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呢，现役的歼20没有空出管，进气口发生了比较大变化。虽然它都采用的棒式进气口，做了一些调整，座舱盖也跟过去不一样了，甚至起落架舱门的形状也发生较大变化。另外，它的布局应该说做了一些微调。那么验证机呢，开始是没有装雷达的，也没有装红外搜索跟踪系统。那么什么是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呢？就是机头下方的一个钻石状的一个装置，在里面装的呢就是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就是不开雷达状态下，它能够在很远的距离内看到敌方目标，那就可以隐蔽接敌了。另外呢，航电系统肯定也是做了很多的升级。在此基础上，歼20的动力装置是一直在换装，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歼20还在不断的升级变化。除了发动机变了以后以外呢，它的机体的外形也有一些调整。比如歼20A， 它的座舱后面的这个背鳍就增大了，那么扩大了容积，你可以装设备，也可以装油料。那么最大的改进，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歼20S， 也就是双座型的歼20。这个改动呢，应该是比较大的啊，并且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款双座型的隐身战机。当然，这个各种各样的改进啊，我们还在不断的进行，比如说智能化水平，它是在不断提升的。当然，它还需要和外界进行沟通，比如说和预警机，那就需要非常好的啊高速数据链系统等等。可以说从它诞生之日起，歼20就一直在不断的改进改型，未来呢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和升级。
0: 我们知道歼20它是一个家族啊，有歼20，有歼20A， 还有歼20S 等等。那么不同的型号是怎么分工的？各自都执行什么样的作战任务？
3: 作为台湾空军来讲啊，它就是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压力。首先呢，这个F16 啊，它属于是四代机，那面临着这个歼20这样是五代机，首先有代差，再一个呢，F16 呢，它属于是中型机，而歼20属于重型机。一般的讲，重型机它的航程就是作战半径啊，还有载弹量啊，都要比中型机要大。那么在这样一个就是作战性能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就是台湾的空军非常关注，就是你歼20的这个升级，还有你歼20各种机型的这种作战的性能。比如说，这个歼20它是属于最初研制出来的一型隐身的战机，它主要特点是就是隐身、超音速巡航、先进的航电系统、先进的这种超机动性。那么作为歼20A 的时候，已经在就是涂装上啊，就是隐身性能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它的发动机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它的推重比、它的这种载弹量都发生了变化。那在空战的时候，也就是争夺空优的时候，它就有更大的优势。而作为歼20S， 它就是双座机了。而双座机之后呢，前面的飞行员它可以主要驾驶啊操纵这个飞机，而作为后座的飞行员，它现在

0: 可以就是掌控更多的无人机，因为我们有攻击11啊，它也是这个隐身的飞机，而且这个是无人的。那么我这歼20S， 它本身就是隐身的，我在指挥多架这种无人的这种作战飞机，那就形成一个有人和无人作战飞机的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就是歼20这种飞机在不断的 变化或发展的过程中呢，不但是它自身的作战能力强了，而且发挥这种信息化作战能力和这种就是有人无人装备结合的能力更强了。那么歼20、歼35和歼16呢，各方都非常关注。那么各自在执行各种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岛内都有哪些关注点？秉忠。
1: 歼20和歼35都是解放军第5代具有隐形功能的战机。至于歼16呢，则是4代半的重型多用途战机。因此，在联合作战的时候，可以呢先由歼20和歼35利用自身隐形的功能，在空战以及对地对海打击当中，率先穿透对手的雷达与防空网，清除对手的防空阵地或者是预警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踹门攻击。那么接着再由非隐形但是呢载弹量庞大的这个 舰载机，比如歼15来跟进，扮演炸弹卡车的角色，进行大量弹药的投射以及火力压制。至于歼16呢，也在这个时候发挥洗地的作用，利用它强大的武器挂载能力，对剩余目标或者阵地执行密集的火力清扫任务。 此外啊，我们说本来这个歼20呢，它的体型比较大，属于重型战机，主要呢是设计用来作为陆基起飞作战，偏重于啊远程制空权争夺的这个任务，没有办法作为航母的舰载机来进行作战。目前呢，解放军的舰载机呢是以歼15为主力，还有专门为福建舰设计通过电磁弹射起飞的歼35。但是啊，这个歼20它在重型、高速、航程距离以及制空时间等等方面，其实呢都有显著的优势。因此，关于是不是
2: 要将歼20升级啊，作为舰载机的讨论是一直没有断过。尤其解放军航母的电磁弹射技术呢，也一直在推进。未来渴望啊，也能够承受歼20的重量。如此一来啊，原本呢就已经有的舰载机歼15可以携带大量的对空对陆对海的导弹。至于属于第5代战机的歼35以及歼20，则可以利用它的隐身的优势和航母舰队相结合，发挥更强的战力。歼20首飞15年， 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20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20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长期以来，台湾媒体对歼20关注度很高， 但是台军一直吹嘘对美采购的F-16V可以所谓与歼20抗衡。然而，美国军方日前证实，一架驻德空军基地的 F-16战机在进行例行飞行训练时坠毁。台媒称，这是美军一周内坠毁的第2架 F-16战机。
3: 一直以来呢，台军一直在吹嘘的就是 F-16V 的战机性能如何如何高，但是我们看到 F-16V 的事故率也是非常高的。所以 F-16到底有哪些技术上的短板
4: ？F-16呢，曾经是美军的主力战斗机之一，当时呢是和 F-15搭配的，作为高低组合这么一款战机，它是属于中型战斗机，但是它的生产年头啊 可是比较早了，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生产，当然它一直在不断的改进改型。由于生产年代比较久远了，飞机都老化了。我们知道飞机发生事故的这个概率啊，大概分成这么几个周期：一个呢是早期装备的时候，故障率比较高，因为飞机不成熟，啊，它形成一个预盆曲线嘛，到了中间比较成熟这一段呢，故障率就降低了。 但是随着使用年限增长，岁数大了，它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老年病，因此在末期的时候，故障率又大幅度的攀升。那么现在摔掉的这些 F-16， 很多都是存在着这个问题，就是飞机太老了，故障率太高，哪怕它做了一些升级改造，那么就看你怎么改造的，你是在 工厂里生产时候已经把它升级了，还是把那些老机型通过换装雷达、火控系统、这个综合显示系统来给它做相应的升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老机

0: 旧的机体也很难承受呢大量的啊高精度的过载的，因为它是战斗机，战斗机你就要做机动，是吧？那么平常训练时候也要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机体老旧往往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当然，除了机体老旧以外，它的航电系统很多如果没有升级，也会发生大量的故障。那么故障率一高，就有可能导致事故。不是说你换一个雷达，你升级了，你的综合能力就提高多少，你还要考虑到你的使用寿命，啊，有些飞机到了一定寿命以后，它要限制你的机动过载，就不能做大机动了，否则的话很可能会出事儿。那么 F-16 呢？目前这些年，摔机概率比较高，我想可能跟这个飞机老化有关系。当然，它有一些设备的改进改型是否到位，是否会导致新的故障的发生，这个呢也是值得关注的。
1: 我们知道歼20是有隐身功能的，二位刚刚也都谈到了。那么对于台军来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我怎么才能够发现歼20的身影。那么现在呢，他对外吹嘘的是 F-16V 不开雷达也能够监测到歼20，这个是不是吹牛了？
2: 隐身不隐身，这个在专业术语上叫低可探测性，主要是对雷达而言。比如说我们非隐身的飞机在一两百公里以外可能就被雷达发现了，但是隐身的战机呢，可能它要飞到二三十公里的时候你的雷达才能发现它，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雷达反射的这个波呀，或者是说这个系数非常低。那现在这个台湾的军方又说我不开雷达都能看到，那不开雷达你是用什么看呢？用肉眼看吗？作战的飞机它都是超视距的打击，就是肉眼以外的。因此我们说呢，就像一个盲人，他说我虽然看不到，但是我通过别人可以看到你，然后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我。但是这种方式如果拿到军事行动中或作战中，这是不可取的，因为你需要其他的探测手段来发现目标，来传递给你，而人家的这个手段是先敌发现，先敌攻击，人家在很远以外，你没探测到他，他已经用雷达探测到你，因为歼20的这个不但自身隐身，他自己的相控制雷达探测的距离也很远，那么他先看到了，比如说非隐身的飞机，他就可以用他的空空导弹争夺空优，他就可以发射导弹，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你这个被动的发现，比如说啊，你现在靠其他的探测系统探测到了歼20，可是呢，它距你可能很远，你拳头够不到。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你不开雷达的情况下，你是用什么方式啊来探测到这种隐身的飞机呢？所以台湾他现在说的这个情况呢，现实中是很难啊，就是作为军事上的行动来使用的。
1: 那么依据现在台军所拥有的各类主战机型，那么歼20给台军带来的压力是什么？秉忠，
3: 台军目前的这个主力战机主要呢是向美国采购来的 F-16 战机，以及台军自己研发制造的 IDF 金火号战机，还有向法国采购来的幻影2000战机。我们先来看 F-16 的部分，这当中又区分旧型的 F-16AB 以及新型的 F-16CD。 台军前些年通过这个呢所谓的奉展专案和美国军火商进行合作，将台军手上服役将近30年的139架的 F-16AB 型战机进行所谓的改装升级，那么号称等同于新型的 F-16， 称之为 F-16V， 但实际上这当中少了防撞地系统，和真正全新的 F-16CD 是当然没有办法拿来比的。那么这些年呢，也已经发生过呢好几起的这个事故，就算是新型的 F-16 战机，也只能说是四代半战机。那么台军一直想要的呢是具备隐形功能的第五代战机 F-35， 但美国拒绝卖给台湾。此外，包括台军呢自己研发的金国号战机，目前现役呢还有大概100多架，还有法国卖给台湾的幻影2000呢，目前大概还有50多架，都是上世纪90年代呢所生产的这个旧型战机。那么近年台军号称将部分的金国号成功加上了新的航电系统，而且呢还是在旧机器的基础上来进行改装的。至于幻影2000，虽然和旧型的 F-16 一样算是第四代战机，但同样呢也面临到年代老旧，不少维修零 零件呢都已经是很难取得并且很难升级的问题。所以总体来说啊，台军虽然号称

0: 可以用 F-16 作为先进的主力，再搭配老旧的经国号以及幻影2000来协助进行掩护作战。但台军整体战机的技术落后，那个现实呢就摆在那里，而且呢这个战机的数量也相当有限，可以说啊这个战机的质量和数量都和解放军的战机不在一个量级之上。尤其啊遇上啊这个第五代具备隐形功能，可以挂载大量火力的解放军歼20，那真的叫做不堪一击。歼20啊是和其他解放军的先进战机进行联合作战搭配的，如果歼20呢又能够升级变成是搭配航母的舰载机，那么作战呢就会更加灵活。两岸的战机如果真的在空中交锋，先不论这个飞行员的人数、素质以及作战意志，那么光是我们说比较这个两岸各自战机的设备，台军的弱势可以说呢真的是相当明显。
1: 歼20首飞15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20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20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近日，有美国媒体发布了一篇歼20和 F-22 的对比文章，吹嘘 F-22 是世界最强五代机。然而，有台退役将领直言，美军将战力集中在第二岛链，因为美军在第一岛链作战完全讨不到便宜。歼20不输于美国 F-22， 甚至比 F-22 更好。
2: 美媒对歼20和 F-22 呢进行了相关的对比，他们的区别和不同是什么？为什么认为他们有可比性？而在新时代的要求之下，对于打造一款先进的新的机型来说，它的难点在哪里？
3: 歼20和美国的 F-22 呢，是属于同一类战斗机，都属于第五代的隐身战斗机，而且是重型隐身战斗机。那么，第五代的隐身战机，它的指标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要满足4S 的要求。第一个 S， 隐身；第二个 S， 超音速巡航；第三个 S 就是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第四个 S 就是超机动性。那么这两款战机谁占优呢？我个人看法，歼20的综合作战能力全面超过 F-22。为什么这么讲呢？双方都是隐身战机，是吧？雷达反射截面啊差不多，没有超出一个量级。那么第二个指标的超音速巡航，那谁占优呢？只要歼20的发动机到位，它实现超音速巡航的难度就要比 F-22要小。为什么这么讲？歼20的机体长度大，细长比高，特别适合超音速飞行，而 F-22 的机体长度就比较短，因此超音速巡航不光是看发动机，也要看机动外形。那么未来的隐身战机会不会发生近距离格斗啊？这个呢又是一个考量设计指标要求的一个很重要方面。那么如果双方都是超视距状态下作战，那么机动性就不是那么重要了。那么最关键的还是智能化的航电系统，或者是呢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歼20在机体的四周布置了综合性的光电孔径系统，或者是多功能的光电孔径系统，它可以看到四面八方的目标，就通过光学的、红外的这种探头，是吧？四面八方都能看，能够给飞机告警，敌方导弹来了，他看到了，马上告警。同时，飞行员通过大的下视显示器以及显示头盔，就能够利用这个光电孔径系统，看穿地板、看穿舱壁，看到四面八方或者是360度的场景。那么在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方面，可以说歼20是大大的压过了 F-22。那么现在是吧，要比的就是歼20的个头比较大，是不是更重？你发动机推力够不够？这是很多人提出质疑的，是吧？那虽然你细长比大了，超音速巡航能力强，但是你重的话也会影响机动性。其实呢，歼20虽然个头比 F-22 大，但是它的结构重量比 F-22 轻，因为我们采用了更加先进的工艺生产设备来生产

0: 这款重型隐身战机。
1: 除了刚才傅老师介绍的这些之外，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还认为说歼20呢是航母的杀手，它对于航母具有非常强的攻击能力。那么是不是歼20具备这方面的战斗力？
2: 航空母舰呢是一个大型的海上的机场，它搭载了大量的舰载机，主要的作战武器是它的舰载机。那么作为航母这个平台呢，在深海大洋确实有它的作战优势，但是当他要打击对方的时候，对方也在瞄着他。首先我们说潜艇就是他的杀手，那么导弹也是他的杀手。那么作为歼20这样的隐身战机，它是可以挂载就是空空的导弹，就是我们讲的霹雳导弹。当歼20出动以后，就是假设是对这个航母编队进行打击的时候，它的这个作战半径远，再一个呢，它的这个弹仓啊是隐形的，就是你在外面是很难发现它的，它不是一般的吊舱啊。那这样一来，它假设挂载了这个反舰的导弹，那么在很远的地方它就可以发射这个反舰的导弹。那这个对航母本身，包括为航母护航的这些就是巡洋舰、驱逐舰，都是巨大的威胁，因为这都是万吨级以上的水面作战舰艇啊。所以这个像歼20这样的飞机，如果它自身是隐身的，很早就出航，你很难探测到它接近航母编队的时候，它再来一个低空飞行或超低空飞行，那你就更难探测到它了。而它突然就是接近编队的时候爬起，然后把这个导弹啊，就是在防区外或在很远的距离发射出去，那这就成了确确实实的航母杀手了，这个就很难规避。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个歼20是航母杀手一点也不为过。
1: 所以从歼20一款战机就可以看出，解放军现在整体的空中水平呢，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首屈一指的。那么对于整个的亚太格局或台海局势来说，这样的空中作战能力带来的会是什么？丁中，
3: 歼20在2011年首飞测试，那么研发进程可以说是一路顺畅，仅花了6年的时间就正式呢投入量产服役，和美国同级别的第五代战机可以说呢是不相上下。甚至呢我们说在航程、载弹量，这个歼20还略优于美军的 F-35。那么更重要的是，美军的这个军工量能呢持续走低，美军第五代战机的补充节奏跟不上他老龄机队呢持续退役的速度。那么美西方智库也认为啊，解放军战机的许多技术指标已经接近是第六代，难怪啊，英国军事智库就认为歼20稳步生产将改变西太平洋的空中版图。前美国空军参谋长布朗更曾经对美国国会表示，中国的这个下一代战机呢已经是改变了整个的游戏规则，也就是呢美军把自己的战略主力从第一岛链甚至是第二岛链来向后撤退，避免啊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会被解放军一锅端。那么可以说呢是为美军具备高价值的武器设备来进行避险，那么让所谓第一岛链上的其他盟友啊去替美军冲锋来接盘。这也就是呢美国越来越不愿意呢为协防台湾做出任何承诺，甚至呢不少智库呢也都建议啊连这个模糊的暗示都要控管的原因。美国主流的这个台海战略的思维呢也从前几年偏向啊是所谓的战略清晰，甚至呢是故意去刻意挑衅台海红线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极限施压，如今都改为呢是要降低台海的紧张，避免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所以我想啊，这个改变的关键就是因为解放军呢在台海乃至第一岛链的战略优势是越来越明显，一旦这个歼20又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那么美国的战略后撤的速度也必将呢是更为加快。

歼20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空军体系能力的稳步提升，反观台军把希望寄托在外购战机上，面对代差与体系差距，所谓抗衡不过是自我安慰，以武拒统终究难以得逞。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的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立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

0: 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1: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0: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2: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0: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3: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0: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4: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0: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香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5: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0: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6: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0: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7: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8: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9: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

0: 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1: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3: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2: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4: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2: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5: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2: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6: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7: 我经常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2: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握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8: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2: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9: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2: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

0: 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今年6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3: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2: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4: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段我去出。哪个变电所的？
5: 好久变。
2: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4: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一个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2: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6: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2: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6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6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7: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0: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

0: 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驻，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1: 污水都满了，里头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0: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2: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0: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3: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0: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4: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呀？
5: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
6: 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0: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7: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8: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9: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苔、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

0: 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五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2: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0: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3: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2: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4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 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

0: 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2: 我们出发，
3: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1: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4: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公路探访类音乐创演节目《乐在旅途》，采用公路探访加音乐创演的模式，由青年音乐人胡夏、西林娜依高、白举纲等人组成寻音乐队，探寻各城市、各地区穿越时间长河的文化音符，并与当地音乐人合作，将古韵音律与流行音乐进行融合，创编演绎新的音乐作品，以音乐为媒，带领观众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旺盛生命力。

寻音乐队走进浙江舟山，漫步定海古城，途中偶遇吉他弹唱的姑娘白举纲、张卫健，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歌声中洋溢着自由浪漫的气息。在海岛营地，他们与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即兴举行了一场小型音乐路演。这一刻，城市因音乐而有魅力。音乐

0: 舟山锣鼓被誉为中国渔家交响曲，最早起源于航海，船靠码头时用它来招揽客人，航行时用它来助兴解济，遇物时用它来传递信息。与舟山锣鼓一样，舟山渔民号子也是源于海洋渔业劳动，一领重鹤刚柔相济，有着鲜明的海洋文化特征。巡音乐队不仅与舟山锣鼓演奏队现场交流学习，还与舟山渔民号子非遗传承人洪国壮共同出海捕鱼，在铿锵有力的号子声中感受渔民的劳动之乐。
1: 耶罗吼啦耶罗吼哈加里嘎哎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到千年古城江苏苏州，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苏州评弹。这门曲艺艺术从明朝末年传承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如今，苏州评弹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关注。节目中寻音乐队听到的这首《声声慢》，便是根据流行歌曲改编而来。这种创新融合的方式不仅受到了大众的喜爱，也让人们感受到苏州评弹的别样魅力。

在苏州民族乐器博物馆，巡音乐队与中国传统乐器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二胡在制作师赵海天的手中演奏出独特韵味，除了《兰亭序》《信手拈来》《一起走过的日子》《一剪梅》，首首经典让人忍不住哼上几句。一路寻音，一路歌唱，乐在旅途让我们看到民族乐器与传统音乐所蕴含的文化魅力正在与当代艺术悄然融合。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五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马利基表示，联军正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掩护，并持续打击移动目标。联军同时提供全天候空中支援，以支持也门政府军武装部队的地面行动。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政府军当天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目前，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进行。稍早前，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援引胡塞武装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而是相关各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对此，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另据报道，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于五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国防部长阿西夫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于五号抵达沙特。此前，巴方称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巴方还表示，召开紧急会议的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来看下条消息，当地时间10月4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0: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1: 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诺福克海军基地是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的母港。据美国海军9月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据美国《华尔街日报》4号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2: 报道援引美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均已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仍随时准备从美国本土出动发起攻击。报道说，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延续，美军 B-52 轰炸机撤离该基地，部分 B-1 轰炸机也返回美国，但仍有10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该基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刚刚过去的周末有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据报道，这5人均为23至25岁的英国公民，来自伦敦地区。在被捕后，他们很快获得保释。警方证实，在现场3辆货车内没有查获爆炸物。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据美媒报道，一名25岁的英国伊朗双重国籍人士于10月1号因涉嫌参与该阴谋被捕。10月1号，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称，伊朗方面否认卷入此事，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传唤英国驻伊朗大使。报道称，会面期间，伊朗副外长敦促英方调整其口中针对伊朗的不当立场。
1: 继续关注迪拜航空安全事件。10月4号，要求匿名的多名地区国家官员披露，在涉事航班起飞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向以色列分享乘客与机组成员名单，这使得蓄意坠机事件何以发生再添新疑点。据美联社报道，按这些官员的说法，阿联酋事先向以色列提供的人员名单包括其国籍，但乙方并未就任何乘客或机组成员提出异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号曾称，以色列与外国航空公司有长期协议，若飞行员来自于乙方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则禁止他们飞往以色列。以色列与阿曼未正式建交，因此尚不清楚一名阿曼籍公民如何获准直飞一架满载以色列乘客且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同样暂不明朗的是，迪拜航空作为一家运营往返以色列与阿联酋航线的廉价航空公司，为何未将涉事嫌疑人副驾驶哈马米认定为安全风险因素。一名消息人士3号告诉美联社，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

0: 被迪拜航空聘用，暂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审查。另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阿曼政府在获悉哈马米持有激进观点后，将其禁飞，并送他参加去激进化项目，并转岗从事办公室工作。但阿曼方面未与其他国家或航空公司分享这一信息。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称，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哈马米是独狼式作案，他在接受审讯时称，原本计划驾机撞向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同一天，澳大利亚警方发言人说，一个由多机构人员组成的反恐小组正在调查哈马米与澳大利亚的关联。两名了解澳方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说，哈马米曾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的一所大学就读。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哈马米在澳留学期间浏览过涉及极端思想的网站，澳情报部门目前已掌握此人的档案。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援引路透社等媒体以及以色列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日前迪拜航空安全事件中的袭击者哈马米在入职该公司前便已开始策划袭击。在阿联酋安全部门对其进行的审讯中，哈马米承认自己曾向所有航空公司求职，其核心目的是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据悉，一个以色列调查小组已于3号抵达阿联酋参与联合审讯。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国航空公司直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同一天，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发出通知，拥有一些国家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将不得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报道，以色列交通部4号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援引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说，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始发国获取旅客及机组人员名单并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后才能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驾驶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指示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国航空公司直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同一天，以色列反对党方面加大对以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其辞职或被免职。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暴露的安全疏漏，引发以政坛内部多方彼此质疑与相互指责。一些反对党竞选人抨击内塔尼亚胡及相关官员玩忽职守。另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以交通部负责监管外国航空公司的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被曝长期兼职，收取迪拜航空公司的培训费用。报道指出，在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的背景下，这一涉嫌严重利益冲突的消息引发以色列国内对重大航空安全隐患的强烈担忧。德国联邦政府4号称，德国总理默茨当天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默茨公布多项防务合作成果，并介绍了俄乌冲突最新局势以及乌美俄三方会谈的相关进展。
1: 据报道，默茨在此次访问中对乌方承诺的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还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基辅，此次他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默茨说，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在当天与默茨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旨在有效提升乌克兰的防空。

作战能力。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多款小型导弹也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泽连斯基称，俄罗斯正持续升级对乌打击行动，打击目标主要集中在乌克兰邮政物流仓储、桥梁、数据中心、移动通信等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认为

0: 向俄方正式提出该会谈提议，乌克兰将静待俄方回应。针对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一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再次表示极为遗憾。与此同时，冲绳民众继续抗议，表示美军行为不可原谅，要求把基地还回来。
1: 高市当天再次对驻冲绳美军因涉嫌抢劫杀人被逮捕一事表示，发生这样的恶性案件令人极其遗憾，将向美方强烈抗议。他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发生。同一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在记者会上对这起恶性事件表示极为遗憾。 他说，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给当地造成极大的不安，日美之间将携手致力于彻底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他还表示，将向美方继续敦促彻底整顿纪律。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5号在该党会议上称，这种事反复发生的状态究竟要持续到什么时候？靠整顿纪律来不及，呼吁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对于涉及美军人员或其家属且发生在执行公务范围之外的案件，日本拥有优先审判权。但若嫌犯先被美方保护，则日方提起公诉前由美方负责拘押。驻冲绳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发生后，冲绳民众在美军基地附近、冲绳县政府大楼等多地举行抗议活动，他们手持写有“打造能安心生活的冲绳”等标语，高喊“不可原谅，把基地还回来”的口号。抗议者表示，为了杜绝美军相关人员反复滋事，政府必须行动起来。此外，在首都东京，不少民众4号自发组织抗议活动，对美军暴行表示愤怒，并表达对在建的边野古新军事基地的反对。
0: 据日本媒体报道，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3号凌晨发生命案，一名39岁的当地女性被人抢劫并杀害。 4号，日本警方逮捕了驻冲绳美军士兵巴拉德。该士兵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海军陆战队。5号，巴拉德被移送检察机关。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昨天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多地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长，打造一体化接驳，保障平安有序返程。
2: 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 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昨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 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昨天水陆客运预计发送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岛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 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 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
0: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文旅消费场。

0: 场景，人们乐游山水，赏景观演，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时光。
1: 夜幕铺展，帷影摇曳，山东济宁微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沉浸式湖上焰火秀震撼上演。110米宽的焰火瀑布倾泻而下，为游客带来一场视觉盛宴，也表达了对祖国山河锦绣的美好祝愿。整场焰火以微山湖芦苇与湖面作为天然画布，全部采用低烟环保冷焰火，兼顾绚丽观感与湿地生态保护。
2: 我觉得场面特别震撼，然后当时湖水映着流光，大家都在现场一起欢呼，在湿地湖畔感受国庆氛围，令我非常难忘。
1: 在新疆喀什也上演着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在喀什古城开城仪式中，张骞、班超等历史人物依次登场，胡旋舞、十二木卡姆等元素被融入表演中。汉巴扎街上，街边特色小吃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工艺品店里非遗匠人挥锤打制铜器，古城民居里舞者身穿民族服饰，随着乐声旋转起舞。
3: 所有的节目都看了一遍，然后有不同的少数民族的歌舞，我觉得都特别有节奏感，特别有力量感，然后特别的热情奔放。
1: 国庆假期，甘肃敦煌市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推出两免一贫惠民政策，即公交免费，部分停车场免费，机关食堂平价开放三项民生举措，持续提升市民游客游玩体验。国庆假期，青海乌兰县茶卡盐湖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眼下茶卡盐湖秋高气爽，水天一色，游客们或在栈道上观景，或在盐湖中打卡。为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景区推出系列主题文旅活动，民族歌舞展演轮番上演，盐湖博物馆则推出食盐、盐水实验等趣味体验项目。夜幕降临后，景区还有篝火晚会、锅庄狂欢等特色活动。
4: 这里的活动特别的丰富，从白天到晚上都不单调，风景美，活动多，服务也好，真正感受到了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
1: 国庆假期，松毛岭之恋红色石经演出在红军长征第一村福建长汀中富村上演，演出以红军桥、红军街、红军广场为动线，移步换景，沉浸互动，歌曲《红星照我去战斗》、《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等轮番上演，将红色山水、革命旧址与演出深度融合，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5: 以歌剧的方式呢，演绎出革命先烈的故事，这也提醒我们呢，就是不能够忘记先辈为我们付出的一切，让我们把这种红色的精神呢，一代代的传下去。
0: 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延续增长态势，海外游客接踵而至，沉浸式感受中国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1: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保持双位数增长，入境游一日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倍，门票同比增长超220%，火车票同比增长超170%。中国长假也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
6: 游览过古迹，感受过深厚文化后，我已经爱上了这里。我认为中国是我去过的国家中最安全、文化最多元的一个。
1: 数据显示，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等国的游客预订量大幅增长，入境游客源从传统的东亚邻国向欧洲、大洋洲拓展。此外，外国游客足迹从一线城市向更多地方延伸，洛阳、大同、汕头、潮州等一批非传统入境城市也跻身热门目的地榜单。入境更便利，体验更多元，这个假期从辨识中药材到针灸推拿，不少外国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式养生，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
7: 我真的很喜欢中医，我们用中草药做了那些小香囊。
1: 过去是旅游顺带购物，如今专程来华扫货顺便旅游成为新潮流。预计今年国庆假期，黑龙江绥芬河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约2.4万余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0%。当地商超里随处可见拖着行李箱的俄罗斯游客，除了服饰电子产品，中医养生产品也被越来越多的游客列入购物清单。不少游客还专程前来体验中医特色诊疗。
8: 我是经朋友推荐了解到中医理疗的，我的颈椎一直不太好，经过多次调理，现在整个人轻松多了。一边体验中医，一边逛街游玩，采购好物，这样的旅行特别充实。
0: 国庆假期，丰富的影片供给为假日消

0: 费再添动力。截至10月5号22点，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破9亿元。
1: 国庆假期，悬疑犯罪题材影片《空枪》持续释放热度，影片大量实景取自广东江门等地，骑楼老街、岭南古村等充满90年代质感的侨乡风貌，吸引大批影迷在假期奔赴江门打卡。
2: 我从香港过来的，是看了电影《空枪》，然后感觉要过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拍摄的地点，感受一下它的气氛，感觉这里是跟电影的差不多，很有年代感啊。
1: 截至10月4号，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累计票房已突破23亿元，位列全年电影总票房第三名。电影的热映让成都不少餐厅顺势推出龙餐馆同款川菜，将宫保鸡丁、麻婆豆腐搭配组合，成为假期餐饮消费的新亮点。
3: 看电影的时候，除了这个感动，然后觉得这个片子拍得非常好之外呢，里边这些美食的镜头也特别吸引我。然后刚好里面有两道菜，一个是那个宫保的鸡丁，还有一个是麻婆豆腐。然后我们看完电影了之后就来点了这样的菜，觉得非常好吃。
1: 此外，国庆假期期间，银发题材影片也备受关注。影片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生活、爱情、友谊和代际关系，引发中老年群体观影热潮。多家影院随之开设早场、银发专场等适老化场次。在北京首都电影院，面向中老年观众的银发专场受到欢迎。影院推出凭老年证观影半价福利，同时结合老年人作息特点，在重点档期开设上午10点前的早场特惠场次，并针对老年观众线上操作不便等痛点，推出多项暖心服务。
0: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四船联合作业打破过去单船作业局限，提升了北冰洋公海区域环境要素的综合考察能力。
4: 当前受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升温程度已经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近4倍，海冰消融趋势加剧，海冰环境更为复杂。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四船协同依据船舶性能分工开展立体化考察，可以有效扩大调查范围，加密冰区观测站点，为解析北极快速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5: 咱们这些年份基本上就一艘船来做，现在的话就是有四船的话，主要是涵盖了大洋的调查、冰藏调查、载人的深潜。
4: 大气、海冰、海洋生态互为反馈，多圈层同步观测才能还原北极变化全貌。这次四船编队联合作业大幅拓展了在北冰洋观测范围，多点位同步观测交叉比对，能够更精准研判北极快速气候变化的内在规律。
5: 整体的调查的广度和深度这个非常大的这个提高，另外的话就是整个北冰洋的这个范围也是非常之广，单靠单船的话，它其实一个是调查的区域范围是比较有限的，另外的话它的参数也是会比较有限。
0: 当地时间3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蔓延，当地已发布多个疏散令与危险预警。当地消防部门称，他们于当天下午3点左右收到火情通报，截至晚上10点，过火面积已约422公顷。消防部门称，由于消防人员数量有限，且当地植被茂盛，火情难以控制，起火原因也暂未查明。2026赛季的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巴林大奖赛正赛4号在马来西亚雪邦国际赛道举行，红牛车队荷兰车手维斯塔潘夺得冠军，这是维斯塔潘本赛季首个分站赛冠军，也是红牛车队本赛季首胜。本场比赛原定于今年4月在巴林举行，后受中东局势影响未能按原计划举行，随后改至马来西亚雪邦国际赛道举办。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4号凌晨，美国佐治亚州维也纳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35人受伤，这35名伤者被送往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连续四天袭击基辅第聂伯河桥梁，乌军无人机奔袭500公里，击中俄军战机及弹药库，俄乌互袭关键基础设施，冲突是否正进入更残酷阶段？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聚焦防空导弹与无人机联合生产。欧洲援乌从输血转向联合造血，能否改变战场态势？梅德韦杰夫警告美方勿封锁俄版星链，否则美方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太空博弈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引爆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近日，俄军连续四天对第聂伯河上的桥梁发动无人机的袭击，试图切断乌克兰首都交通命脉，而乌方则是奔袭500公里，击中了俄军苏-35、苏-34战机和一座弹药库，俄乌互袭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冲突是否正进入更残酷的阶段？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默茨突访基辅，双方聚焦防空导弹和无人机的联合生产。从给武器到联合造血，欧洲新的援乌模式能否改变战场态势？另外，视线转向太空，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方不要封锁俄版的星链系统，称此举将导致全面的太空战争。那么，太空是否正成为俄乌冲突的新战场？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10月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

0: 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切断基辅第聂伯河两岸的交通，意图造成城市运转瘫痪，并迫使当地民众撤离首都。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通报称，该桥用于乌军人员和军用物资输送，并宣布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作为对泽连斯基近日加强打击俄炼油厂声明的回应，此前一天，俄外交部发布声明，敦促包括外交人员在内的外国公民离开乌克兰。自10月1日起，俄罗斯多次袭击基辅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之一。基辅独立报指出，在此之前，俄罗斯无人机从未直接袭击过乌克兰首都的任何主要桥梁，现在却反复打击同一座桥梁。美联社称，俄罗斯反复打击基辅的交通干线是一种旨在扰乱首都居民日常生活的袭扰战术。在俄方加大打击基辅基础设施的同时，乌克兰也在持续袭击俄罗斯。4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报称，乌方无人机奔袭约500公里，袭击俄罗斯阿迪格共和国汉斯卡亚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及一座弹药库。
1: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从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俄乌双方呢现在是瞄准了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双方是不是会陷入到一种非常残酷的报复反报复的这种螺旋？
2: 这就像普京在瓦尔代年会上说的，破坏性的螺旋，危险性的升级，现在这种报复叫回合式的对等报复，你炸我一次，炸了什么目标像类似的目标我也要炸一次。我们以前说双方一方打击另一方的一个重要目标的时候，报复行动可能在1周之内完成，甚至2周之内，现在不过周甚至不过夜而且一方宣布对对方的某个重要战略目标完成成功的破袭之后，那对方一定要找回来，在其他的一个地方找回来所以我们看到你炸我炼厂，我炸你能源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你炸我桥梁，那我可能也要对等，也盯着你的一些关键的交通枢纽。现在又扬言再次要袭击克里米亚大桥，所以这种报复到目前为止还在不断的升级。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两点，并没有完全的失控。第一，双方炸的都是说这个跟军事有关，跟军事用途有关，比如说基辅跨第聂伯河的南桥北桥被炸，说这个两个桥梁这个兵力的转移、装备的转移通过这两个桥梁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西方援乌的武器，西方还在限制不能打击俄罗斯的战略纵深目标。到目前为止，远程的西方打击武器并没有用于对俄纵深目标的打击，包括炼厂啊、机场的打击，但是西方提供了情报的支持。我觉得还有一点也是限制了双方这种打击行动完全失控，就是俄罗斯一再警告，如果冲突性质出现质变，比如说使用西方的武器打击我战略纵深目标，那么我将加倍的报复，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这也限制了乌克兰方面不敢放开手，对于战略纵深目标进行全面的打击。
1: 但是我们看到无人机的这个打击目标呢，确实是更加深入对方的一些纵深地区比如说呢，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呢是打击这个俄方的阿迪格共和国的军用机场，这个目标是距离呢乌克兰边境500公里，那是不是意味着乌克兰的这个远程无人机的这种打击的精确度在提升？
3: 从乌克兰的无人机装备的性能和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对俄军目标进行打击的这种经验，以及人工智能的赋能、深度学习对目标进行相应的识别、进行导航制导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乌克兰对500千米范围内的俄军的目标进行打击能力上是完全具备的。那么此前更大范围内的目标，乌克兰也进行过相应的打击。在10月3日到4日这个 这个时间。

0: 段里面，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军用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协同攻击，不仅打了您所说到的这个阿迪格这个共和国的军用机场，其实在北线，就是在奥廖尔这个方向，还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一个基地。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那么向东边就打了这个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以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军用机场，那么北线又打的是无人机的这个基地。这两者之间其实就是当前乌克兰所面临的俄军的不断的加大的空中打击力度。比方说那个奥廖尔的这一个目标，就是俄军出动无人机对基辅这些基础设施包括桥梁进行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基地。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关系的，所以它是一个协同行动。另外呢，这个乌军的这个行动叫以攻驻防，当它的这种抗击能力相对来讲比较有限的时候，它是主动的进行进攻，把对方的这个空中力量或者说对乌克兰构成压力的这些目标把它压制在地面。比方说把这个苏-35、苏-34一部分飞机把它打在地面的这个时候，其实它就解决在黑海方向俄军通过空中打击发射的空射的巡航导弹和一部分反辐射导弹对乌军目标构成的危机。奥廖尔方向的这个目标，它就是把无人机打在这个地面，那个方向的目标一共是它发现奥廖尔这个区域建了16个无人机的发射场坪，有100多架这样的这种喷气式的无人机，就是打基辅的目标，所以它通过这种方式主动的攻击出去。那么这个行动产生的这个结果或者对俄罗斯产生的这个影响呢，主要的第一个影响就是它的安全空间进一步的压缩了。那么它可以把这个更大的范围500千米左右范围的这些无人机的基地以及俄军的机场可能都构成一定的这个威胁。第二呢，迫使俄军进一步加强它的基地的防卫，那么前沿的一部分防空力量就必须要进一步的收缩去保卫它重要的无人机的基地和空军的这个基地。第三一个呢，它这样造成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呢，迫使俄军在前线的这个压力或航空兵出动的这个节奏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调整，这样它空中打击的力度某种程度上就降下来了。所以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一次的打击产生的这个影响主要体现在我刚才说的这三个方面。
1: 我们看到俄方也发出了警告，要继续打击乌克兰的这个基础设施，而且呢敦促外国人要离开这个乌克兰。那双方呢，因为这种目标的扩大，现在可能更多的指向对方的一些关键的非军事目标的话，这会不会因为上头双方会突破一些红线和底线，就是双方的这个战略底线到底在哪儿？
2: 敦促外国人赶紧离开，我认为这是为后续大规模空袭留出免责的空间。我下一步要打，从去年冬季的经历来看，供气供电供暖供水系统都打了，今年这个四个系统肯定还要打，可能还会打这个污水处理系统。这样的话呢，你城市可能会陷入一片的混乱。现在从轰炸桥梁来看，很显然今年的冬季将比去年更难熬。对于
1: 双方吗？
2: 双方都一样，但是对基辅更甚。对于俄罗斯一样，你比如说边境地区贝尔格罗德、库尔斯克这几个靠近边境的地区，其实去年冬季日子也很难过，但是今年乌克兰也要扩大这种让俄罗斯难过的这些地区的打击面积，但是俄罗斯现在就是牢牢地盯住了基辅。另外在地面作战的过程当中，我也不放松。现在按普京的说法，还有11%的顿涅茨克的地区没有占领。事实上是这个乌方说是20%，20%就是5300平方公里。按照这个克里姆林宫发言人的说法，只要顿巴斯的领土有1/1我们没有收复，那么军事行动就不会停止。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也在反击啊，9月底搞了维尔瓦蒂行动，在红利曼北部的那个突出部基本给推平了，收复了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你想让我让出这些土地没门儿，你有本事你一点点拱，你一点点打。但是这个冬季来说，我认为对于双方都会很难受。现在如果把这个基辅总共有7座跨第聂伯河的桥梁，现在炸了这个2座，反复炸了这2个桥，基本封了。

0: 尤其是南桥，90%左岸跟右岸的机动车的流量都走这个南桥。现在我要把你市内的七座桥都炸了呢，那你城市300万人口，你就要外迁外移啊，城市的运转就会遇到问题。
1: 另外我们看到近日呢，德国总理默茨是突访基辅啊，不仅是带来了10亿欧元的援助，同时还率领着多位防务企业的高管啊，承诺呢要双方来合作生产一些远程武器和无人机。那么从书写到造血，援乌模式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10月4号，德国总理默茨突然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乌克兰。德国联邦政府称，默茨当天在基辅承诺对乌克兰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有10位德国国防和能源领域的企业家代表随访。默茨表示，双方企业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据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近来，德国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在军事领域的应用。10月1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宣布，德国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组建首个无人机作战团。德新社称，德国方面正借鉴俄乌冲突的实战经验，无人机作战团将编配空中无人机与地面无人作战系统，最大作战半径可达500公里，并将下设一个电子战作战单位。
1: 我们看默茨到访基辅呢，是带去了10亿欧元的这个援助。以前呢是给钱给武器，现在呢钱继续给，但是好像给武器呢又叠加了这种武器的这种合作生产。那这个援乌模式是不是在发生一些实质性的变化？
3: 的确，这一次默茨访问这个乌克兰，不仅有他的政府部长参加，其实也有一些企业的高管参与。那么这一次达成的相关的协议呢，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上的援助，也帮乌克兰能源系统进行一些所谓的后续的修复，同时呢还对国防和经贸方面也有一些这个安排。那么这一次的这些这个签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协议啊，可以看到了中间大概有3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呢，就解燃眉之急，比方说乌克兰现在所需要的一些关键的弹药以及应对无人机的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布局长期作战，为后续其实上向乌克兰增强它自身的防卫能力要做一些安排。第三个呢，就构建一个双方互惠的一种这个机制。所以这些这个情况表明，德国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已经从您所说到的原来的那种输血，现在已经变成造血了，进一步的增强乌克兰这个持续的这样的作战能力。原来输血的时候呢，可以短期可能能解决一定的问题，但是没有可持续性。现在呢，实际上新的这个机制决定双方的技术上可以进行这个双向的交流，这对于德国持续向乌克兰进行援助以及增强乌克兰自身的这个防御能力都可以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之所以会从输血到这个造血，原因在于美国援助逐渐的个减小，欧洲必须要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德国也想在这个过程中间进一步的增强刺激自己的军工的这个发展，同时呢德国在这个过程中间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也可以堵住国内的反对乌克兰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声音，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花更多的钱没有这个意义。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变化，从输血到造血这种这个变化，预示着后续俄乌冲突可能还会要持续进行，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对立还会要进一步的这个加深，同时也表明欧洲的军工企业在后续会不断的进行升级。
1: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就是德国宣布2027年呢要成立首支无人系统作战的团级部队，而且明确宣布就是基于乌克兰这种作战的这个经验，所决定成立这样的一支部队。那是不是意味着德国其实也把乌克兰的这个战场呢作为一个实战的实验场，借此来提升德国部队的这种作战能力？
0: 德国是北约成员国，但是走在了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前面。我们知道啊，它是两战的这个战败国、发起国，在防务上是唯唯诺诺，看北约的态度啊。现在自己走在了北约国家的前面，发展无人系统作战团。另外呢，我们看到 他真的把乌克兰占。

0: 场变成了实战的实验室。对于它的防务工业来说，最珍贵的是大量的战场真实数据，每天500万条的这种情报信息视频啊，这对于它的武器装备发展非常重要。另外呢，我们知道德国的国防工业是这个巨型寡头集团主导，比如说迪尔防务啊，那他们造起武器装备来都是传统的装备啊，这个迭代的周期比较长，一款武器啊，从实验生产到列装要3年到4年的时间，而乌克兰战场的经验，无人装备往往在3周4周就完成了啊。这些技术借鉴过来，战场的实战经验 AI 加持，这些数据电子对抗信火技术，这些东西它全盘吸收过来发展本国的防务。另外我们知道啊，在乌克兰的国防工业发展过程当中，小型的初创企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研发无人装备，尤其是无人机无人艇这个方面，现在呢它也在吸收这一点。原来就是五大寡头打天下，现在呢也吸收了30人50人的小的初创企业啊，加入到国防工业的这个行业当中来，为无人装备的发展打定了基础啊。
1: 嗯，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欧盟的这个防务合作呢，一直也是备受关注。前两天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欧盟在这个防务合作方面呢，又有了新的进展，就是有5个防务方面的合作，包括涵盖了太空、海洋，甚至无人机等领域。而且这5个项目里面，我看4个项目都有乌克兰参与。那是不是意味着欧盟的这种防务合作，实际上把乌克兰呢，也作为一种准成员国的这种待遇？
2: 的确，这就表明这个欧盟与乌克兰之间的这个防务的这个合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合作融合的这种态势。
1: 嗯，
2: 其实从这个俄乌冲突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提供装备。那个时候欧盟有一个弹药倡议，向乌克兰提供弹药，那么个别的国家包括捷克也有捷克的弹药倡议这个项目，向乌克兰提供关键的一些弹药。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向乌克兰提供实体装备。第二个阶段就是开始提供资金，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丹麦模式，丹麦向乌克兰的国防企业提供注入资金，由乌克兰自己来生产相应的装备。这个模式很快就被欧盟所接受了，所以转入到了从原来给装备转入到了开始向资金向乌克兰进行这个输入。第三个阶段就是一个合作融合，在这个阶段非常重大的变化就是乌克兰的角色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欧盟看到乌克兰不仅仅是一个受援者，关键的在于他看到了乌克兰在关键的技术和一些非常有特色的这个装备上可以反而向欧盟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无人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到了这个阶段，实际上就在2026年，欧盟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这个项目，在这中间有66%的项目实际上都是用在防务上面，进一步的加强了双方的合作。典型的就是弗雷亚这样一个这个项目，要发展关键的这种防空反导的这个弹药，现在又可以看到还要再进一步的对一些先进的无人机的这个拦截装置进行相应的这个发展，所以预示着后续的发展过程中间，乌克兰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欧盟的防卫体系，这对后续的俄乌冲突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啊，梅德韦杰夫呢是发出了警告，如果美方敢于封锁俄版的星链系统的话，那么将引发全面的太空战争，甚至会导致这个美方的星链卫星纷纷坠落。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10月2号，俄总统普京前往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观摩中部2026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最后阶段实兵演练。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中部2026演习于9月28号至10月3号举行，投入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训练场和里海水域执行任务，并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指挥参谋演习协同进行。演习旨在提高反击外部侵略时的部队指挥能力，实际运用新武器、新装备，所有任务均借鉴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普京在讲话中指出，演习有助于更有效应对外部安全威胁。与此同时，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10月4号发文警告美方，不要应乌方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并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美方的低轨星链卫星将纷纷坠落。此前，

0: 乌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他已多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俄版星链系统，并制裁参与该项目的公司，但美方至今尚未给出任何回应。马斯克则明确拒绝允许乌军利用星链打击俄境内目标。
1: 俄方此时大规模战略演习的意图是什么？
2: 4.7万人，2000余舰装备，8个国家参与，而且我们看全面复盘乌克兰这个战事当中的一些战法、一些后勤补给、指挥迭代等等啊，我们知道是中部2026中部这个军区对应的乌克兰战场，就是中部集群是最核心、担当最核心攻坚任务的一支集群力量，它主要打那个红军城。在顿涅茨克北部作战的主要就是这支力量，最能打，打的任务也最多最重的啊，把他的经验拿过来俄军全面复盘，同时给参与的这些友好国家来借鉴。另外也告诉西方，虽然战争打到现在啊，我依然有一支战略预备力量可以应付第二方向、第三方向的作战，不要趁虚而入。
1: 另外，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梅德韦杰夫发出的警告，那现在俄罗斯是不是有具备摧毁美方的星链卫星的能力？
3: 这种能力我认为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弱一点，但是它是暗示俄罗斯方面可能拥有这种能力。当然，梅德韦杰夫的这个讲话发出的警告，还是通过这种形式来遏制美国可能会在未来采取某种行动来阻断俄罗斯的黎明这样的一个这个俄版的星链系统的这个运作，因为俄版的星链系统对于俄军在战场的互联网的这个运用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但是俄罗斯会不会这个真正的采取行动去对美国的星链采取相应的攻击行动呢？我认为可能性并不是太大。
1: 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迫使俄罗斯对星链动手？
3: 从现在的条件来讲的话，它不太具备这种这个能力。同时呢，要想真正的构成攻击，可能性也不大。第一个，星链的数量跟俄罗斯的黎明系统比起来完全不对等。星链目前来讲已经有10000颗，而俄罗斯的充其量到明年大概也就是300颗左右，这是规模上完全不对等。第二，一旦攻击以后产生的碎片，也会对这个俄罗斯本身的这个产生不可控，对自己的这个系统构成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另外，这会导致冲突的升级。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进入尾声，中国天气整体是比较平静的，利于返程。多数地方晴朗少云，白天呢暖意十足，但是西北、华北、中北部、东北最低气温普遍是不足十度，早晚出行注意添衣保暖了。今明两天啊，江南华南彻底放晴，空气湿度也会明显的下降。今天午后这一带的相对湿度普遍只有30%到40%，外出要注意补水防晒。白天有了阳光的加持，气温会迅速回升，20度、25度以上的温暖会非常的普遍。北方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甚至还会重新回到30度上下。城市中像是西安，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在26度，而石家庄还会达到28、29度。那么在南方，冷空气南下之后，秋意尽显。广州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还会是今年下半年以来首次跌破20度。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最低气温甚至只有10度出头，像是合肥，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是12度，可以说是凉意十足，早晚需要多穿点衣服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5到17度。呼和浩特晴，3到21度。西安多云转晴，12到26度。昆明阴转多云，11到19度。太原晴，2到24度。石家庄晴，16到28度。合肥晴，10到26度。长沙多云转晴，13到25度。福州多云，21到27度。海口雷阵雨，25到30度。莫斯科小雨，9到12度。柏林阴。

0: 5到19度，伦敦晴转阴11到21度，巴黎晴11到25度，日内瓦晴12到23度，维也纳晴10到24度，罗马小雨转大雨17到22度，雅典晴17到27度，开罗晴19到29度，渥太华晴3到11度，纽约晴11到18度，华盛顿晴10到20度，首尔晴11到23度，东京晴转阴18到27度，迪拜多云转晴30到37度。
1: 河网纵横，水塘密布，感受独特的岭南水乡风情。
2: 有啊有啊有啊！哇呀，丰收了，
3: 收获还不小。
1: 这里的诗意独具特色，享誉中外。
4: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
5: 对，
4: 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
5: 对，
4: 是这个意思哈。
1: 江海交汇，美丽侨乡，走访江门原点胥顶老街。
6: 我们是来到了胥顶老街哈，这里可以说是江门的一个原点。
7: 我们把它这一片区都叫江门原点，而胥顶叫原点中的原点。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多彩侨乡，正在播出。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南海之滨，江海辽阔，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的江门市与大海紧密相拥，这里的历史底蕴非常深厚。从市区出发，沿着珠江的干流之一西江往上游行走，摄制组前往位于江门鹤山市的古老水乡。古老水乡被誉为珠江三角洲的原生态水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西江大堤修建之后，当地人在堤内的冲积滩上开挖出一口口水塘，而水塘间则形成了无数个小土墩。当地人习惯把西江大堤称作围，把堤内的小土墩称作围墩，所以古老水乡又叫做围墩水乡。古老水乡三分土七分水，村民们以前出行时只能以船代步，或者是通过土墩之间的石桥。跟随吴兆民，我们来到古老水乡有名的水龙桥上。
9: 这个石板桥就是以前水乡的主干道。
4: 主干道了
9: 没错。
4: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板桥它并不是笔直的，是很蜿蜒的哈，到那边。
1: 水龙桥修建于清代，原来有1公里长，目前只剩下280多米。由于水乡的石板取材和运输都不方便，所以石桥的宽度只有1米左右。
9: 这么窄的话，大家怎么去溃车呢？倒溃

0: 达到一个最大的效果。
1: 如今水乡内已经通了公路，围墩上也修建了房屋，并形成了大县墩、鸭塘墩以及大堤墩等大大小小以墩命名的村庄。古老水乡是一个鱼米之乡，养殖业是当地人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数百年的时间，人们以鱼为材料，创造出了许多特色的美食。我们来到水乡的一个水塘边，准备跟随水塘的主人一起捕鱼，然后再品尝当地的美食。
2: 好，您好，您好，青姐。
3: 哎呀，你好，你好，
2: 今天辛苦您了。
3: 欢迎来到我的基地。
2: 说的什么？我听不明白。
3: 我们的家乡话。
4: 太好了，见到青姐啊，
3: 太高兴。
2: 就也很久没见面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像这边看到的是您的鱼塘吗？
3: 是。
2: 面积有多大呀？
3: 几千平方米
2: 啊。
3: 对对。我们刮了那个鱼，放在这个网，积一下水，就放到我们酒楼那里。哦，
2: 您还开了一个酒楼啊？
3: 对啊，
2: 是在哪儿啊？
3: 在镇的外面。
2: 那就自己餐厅的鱼，就自己的这个鱼塘养的、啊。
3: 对。啊、养的私家大鱼家鱼。
1: 吕燕青要制作的是当地的美食酿草鱼，所以我们这次以捕捞草鱼为主。他划船带我们来到水塘中间，向导吴兆民自告奋勇负责撒网。
5: 那我来、
2: 啊，吴老师，看你的了。
5: 等一下，不要笑啊！
3: 不笑，稳住，稳住。我也稳。
2: 你要在哪儿？在哪儿下网？我们来调，可以调整一下位置。
4: 我在这里就可以了。
2: 好，我给您保持一下平衡哈。
4: 好的，好的。
2: 是不是生活在水乡的人们，这个捕鱼是必备的技能？
4: 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会，一个游泳，一个捕鱼、摸鱼，这经常做的事情。
2: 哦，两个手、啊，两个手还是在协作的哈、
3: 啊啊。
2: 这把手是把这个卷起来的渔网拿好。
4: 我就觉得一三四这样试一下。好、啊，来啊！
2: 好，保持平衡，一、二、三。
3: 三，开始。哇，
4: 还是可以啊。
2: 打得怎么样？
3: 可以。
2: 一抛出去之后啊，这个网就瞬间展开了哈。
4: 是啊。
1: 渔网撒出，等到差不多都沉下去之后，就可以收网。
2: 不用再停留一会儿啊，直接就可以捞上来啊。
4: 就慢慢收，慢慢收，主要收的不是很快就行。啊、你快的话，
2: 就是、你要抓太快了的话，它可能会惊到这个鱼，是吧？
4: 是啊，
2: 它可能就是扑腾的就会跑出这个网了。
4: 哇，好重啊！
2: 有鱼吗？
4: 有啊！哇！哇，丰收啊！
2: 收获还不小。
4: 来、啊，你看一下，
2: 大概是有几条哈、啊？哇，
4: 看一下啊！
2: 一二三四五，
4: 大概
2: 四五条得有了。
4: 是啊，有啊！
2: 而且这个个头还不小呢。啊，这个是草鱼。然后这边是鲮鱼是吧？
4: 是啊，
2: 这得有一条，得有个两斤吧？
4: 有两斤多，
3: 两斤二三两。
2: 那这算是比较大的鱼了吗？
3: 还不算，
2: 鲮鱼塘里面最大的鱼。
3: 我们最大的20多斤了，那大头鱼、雄鱼。哦，
2: 二十多斤。
3: 对。
1: 吕燕青告诉我们，平时少量用鱼撒网就行，等到真正捕捞会放干水塘，那时至少能收获几千斤鱼。
2: 感觉这个鱼其实看起来有点像是野生鱼的感觉。
3: 对，水里面的底啊，好多微生物的吧？哦，
2: 就是它的食物。
3: 微生物，我们不放料的。
2: 哦，不喂饲料的。
3: 不喂的。哦，就是吃那个微生物啊。
2: 那所以这个鱼其实它生长的环境就是一个野生的状态，
3: 啊、
2: 一定很好吃，是吧？肉质肯定会特别的紧实，也比较鲜一点
4: 啊。是啊，你看，
2: 还别说，像吴老师刚才撒网啊，这个还是很专业的。用粤语来说叫猴塞雷啊。是吧？
3: 猴塞雷啊。
2: 但是真的很辛苦，你可以把帽子掀起来看一下，满头大汗了，哎呀，
1: 从水塘返回岸上，我们直接来到吕燕青家所在的村子。
2: 一路走来呢，都是这样的河涌啊，
4: 是啊，
2: 而且码头特别的多，光这片区域就有一、啊、二三，就有三个哈、啊。每家每户门前都有个码头吗？
4: 是啊，古老水乡家家皆整河，所以每家每户都有这样的小码头，而且家家都有两到三条船的。
3: 以前那个水，我们就是吃这个水的，也是。
2: 原来是喝这个水的。
3: 我们好小的时候自己要挑水的，每天早上都要挑那水回家，用个水缸，倒那个水进去，净化一天就喝那个水。
1: 家在水乡，当地人的生活、童年记忆都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
3: 3、4岁就要游泳的啦，4、5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吊我们下去，你就磕水，磕得饱就要游上来了嘛，啊，跟青蛙一样这样。
2: 一个是游泳，还有一个是捕鱼，都是这个水乡人家必备的技能，是吧？
3: 对，游泳是第一件事，必须要有，因为一出门就是水嘛，你想出去玩，出去哪里，你要必须要学会游泳。
1: 水乡的往事让人难忘，相比以前，如今这里的生活方便了许多。 有了公路，有了自来。

0: 水，围墩上的高楼也渐渐多了起来。
1: 那您家是哪一户？
2: 这户
1: 是这边这一户啊。
2: 对，今天就做鱼，就是在这里做。
3: 这个不是
1: 我们镜头往这看一下。
2: 对，
1: 四层楼啊。
2: 对，这里更多这个四层楼的。
1: 啊、很多人家都是这样的。
2: 对，
1: 这位是。
2: 这位户是我们九楼的师傅。啊，
1: 您好，您好啊！今天是请师傅来、专门来加工这个菜的，
2: 是吧？对，他帮衣服下忙，剥那个鱼皮比较难嘛。
1: 自己当老板，可能这个下厨的机会也少
2: 一点。就是剥那个鱼肉啊什么的，我都会，就是搞那个鱼皮的比较手工的。比较难一点，我就
1: 那个技术难度会更大，
2: 技术难度更
1: 啊，那就今天辛苦您了，师傅，走到您家进去看看。
2: 好，
0: 厨师需要准备制作美食的各种材料。我们跟随李元清来到家里的一楼大厅。
1: 这个大堂一走进来啊，往上面看，这个挑高是有两层的，真的很气派哈、就走进来哈、外面特别的热，但是来到这个大堂
2: 是不是
1: 很凉快啊？
2: 凉快的，
1: 没有开空调，
2: 没有开空调，
1: 真的很羡慕在水乡的生活。
2: 对啊，其实很悠闲的在水乡住，空气也很好，现在变得好好了，现在没有养猪养鸡了嘛，现在、对，所以空气比较好。
0: 吕燕青说，古老水乡就在鹤山市城郊。随着水乡旅游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感受水乡风情，品尝当地美食。在古老众多的特色美食中，酿草鱼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种。
1: 现在要开始做这个古老水乡的酿草鱼了
2: 哈、
1: 真的没有想到做酿草鱼需要这么多种配料。
2: 对、
1: 除了草鱼之外，介绍一下这些还有什么？
2: 那个烧肉，五花肉的烧肉、这个冬菇，还有虾米，我们水乡那个虾晒成的虾米，这个瑶柱，
1: 瑶柱，
2: 还有是发菜。粉丝
1: 非常细，
2: 还有这个木耳。
1: 那像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猪肉，
1: 肉馅儿是吧？
2: 肉馅
1: 已经过和成肉馅了。
2: 还有那个胡椒粉，还有盐、酱油。
0: 酿草鱼的烹制依照的是广东传统名菜酿鲮鱼的做法，其中最重要的工序就是把整张鱼皮完整的剥下来。为了让整张鱼皮保留的更完整，吕燕青让酒楼的厨师来帮忙。
2: 改一刀，不要太深。太大力哦，
1: 从
2: 太用力的话就破了，那个皮就会破了。
1: 从肚子内侧哈，
2: 对，
1: 先是轻轻的来切一刀，
2: 在尾的时候再改一刀，改一下长长的，不要太用力，用那个一点力就行了。
1: 可以给我们的镜头来展示一下哈，您可以拿到这边来翻过来。
2: 对，
1: 然后刚才大概这个位置哈，
2: 对，
1: 然后李大厨呢是在这边。先来划一刀哈，
2: 对，
1: 这个目的是什么呀？
2: 就是划了就摸嘛，摸那个皮吧。
1: 哦，用手啊，
2: 对，
1: 用手就给它剥下来了。
2: 用手慢慢的摸，你看。
1: 其实感觉到李师傅的这个手在抖啊，是用很大的劲儿吗？
2: 也不太用大力。
1: 我能试一下吗？
2: 你可以试一下。
1: 啊，确实挺需要很大劲儿的。
2: 对啊，又不能太大力了，一大力就破了那个鱼皮。
1: 所以说这个力道一定要掌握得很好。
2: 对。要是你太用力的那个鱼皮破了，那个线就流出来了。
1: 我的手真的在抖。
2: 对啊。
1: 为什么这块就撕不下来呢？而且我就害怕呀、我用这个蛮劲儿，一下就可以把这个皮给捅破了，
2: 所以
1: 这就不行了。
2: 用那个硬力。
0: 因为是当地特色菜，酒楼的厨师几乎每天都做，手法娴熟，很快就把整张鱼皮剥了下来。
1: 现在是把这个鱼皮剥下来之后啊，给大家拎起来看一下。还是一整条鱼、这种感觉，
2: 这薄薄的，你看、是不是？
1: 能看一下这个皮儿多薄 啊？其实我们透着这个光就能看出来哈，很透亮的这种感觉。那把它剥下来、这个就好了吗？
2: 可以啊，就是多这个鱼肉再让进去，那就小孩啊和老人家就不怕那个鱼刺嘛，吃起来的时候肉感丰富一点。
1: 那这是有点像是和这个鱼肉馅儿、鱼肉丸子的这种做法，
2: 对，差不多，
1: 是吧？
0: 剥完鱼皮，剔除鱼刺，将鱼肉剁碎，再将猪肉、木耳、虾米等十几种配料和调料按一定比例揉匀，然后重新塞到鱼皮里剥起来。
2: 我放进去了，那就这样，这样让起来了。
1: 按照它的这个
2: 这
1: 鱼本身的鱼形，
2: 对的，你看，
1: 给它填充进去。
2: 对，还要这样的。
1: 因为又加了一些料哈，
2: 所以
1: 肯定会比它原来的这个肉要多多了。
2: 对呀、你看这样肉感比较丰富一点了，比那个肉更多了。
1: 给他把衣服再穿上。我给大家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其实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完整的一条鱼。
2: 对。
1: 但是从我们摄像机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到露馅了。
2: 对。
1: 中间它的这个肉馅就露出来了。
0: 馅料塞进鱼皮后，整条鱼的形状出。

0: 新变得完整。接下来的工序是下锅把鱼皮煎熟，因为鱼皮很薄，煎鱼过程中翻鱼是个技术活，翻不好就会把鱼皮弄破。
1: 看我的技术行不行？
2: 哇，很漂亮，金黄色。
1: 对，
2: 而且中间这个馅儿呢，煎完之后颜色会更深一点。
1: 对，还有这个头比较难熟一点，我们就煎一下这边。
2: 可以再浇点油上去，是吧？
1: 对。哎，你还懂哦。
2: 那现在这条鱼呢，已经是两面焦黄了哈，就煎好了。接下来是要去蒸了，是吧？
1: 对对对，凉，把它切成一块块。哦，
2: 把它放凉。

0: 吃起来没有骨头，口感比较
1: 拿起来呢
0: 丰富，
1: 很像是这个藕饼哈，平常吃的。嗯，尝一下。
2: 很地道的水浆味道。
0: 那个鱼比较很鲜味，
1: 非常好吃。
0: 你补的，你辛苦啊，切多一块。
2: 不辛苦，这个跟运气有点关系啊。补到这么好的，
1: 一入口啊，首先会吃到很脆的这个口感，应该是放了这个马蹄。
0: 对，马蹄。
1: 再加上呢，刚才大家也知道了，放了非常多种的这个配料，所以口感是很丰富的。我觉得用广东非常喜欢形容美食的一个词就是弹牙。
0: 弹牙。啊，好弹牙。
1: 弹牙啊，就是说它很有嚼劲儿哈，这种感觉。而且真的是吃不到这个鱼刺了。
3: 品尝了酿草鱼，吕彦青推荐记者再品尝一下鱼皮饺的味道。
1: 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皮儿真的是完全是透明的这种感觉，
2: 晶莹通透。
1: 然后透过这个皮儿呢，可以看到它里面所有的馅料了。尝一下，我感觉更清爽，更鲜甜一点，和这个鱼比较起来哈，因为刚才这个酿草鱼，其实吃起来呢，因为口味可能会比较偏重一点，因为还加了这个生抽。
0: 对，
1: 像这个鱼皮饺。我觉得很适合夏天吃，
0: 清淡一点，
1: 很清爽的感觉，好吃。
3: 餐桌上还准备了可以清肝明目的桑叶汤。吕彦青说，古老水乡美食丰富，而且很有特点。他把当地的美食搬到酒楼后，不仅当地人爱吃，外地的游客也非常喜欢。
1: 那像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古老水乡其实也是打造这个旅游业嘛，那旅游业发展之后，对于您的这个酒楼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影响？
0: 对啊，游客的话游了就想过来吃我们的水乡的美食。
1: 其实像青姐这样哈，虽然说现在不常住在这个古老，住在这个村子里面，但是现在像您的这个事业，还有生活，都是离不开这片山水的，是不是？
0: 对。
3: 古老水乡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地方风情，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走进西江之畔这幅灵动秀美的生态画卷。这里的诗意独具特色，享誉中外。
1: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多彩侨乡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广东江门除了秀美的自然风光，也孕育了灿烂的民间文化。在江门鹤山，就有与佛山诗意并称南国醒诗两大派的鹤山诗意。我们来到古劳镇的丽水新村，由于当天下雨，原本在村口举行的会诗表演安排到了村里的醒诗馆内。
1: 那今天丽水新村啊，非常的热闹。黄师傅呢是邀请了其他几个村庄的诗会啊，来到这里给我们来表演一下传统的这个会诗的礼节哈。黄师傅，您先介绍一下几位是来自哪里？
5: 这个是哪里江门？
1: 从江门市过来的哈。
6: 对，
1: 那属于是哪一个诗会？
6: 江门是上午全馆醒诗团。
1: 从江门过来的哈，您二位呢？
7: 我们是鹤山百强堂醒诗队。
1: 就是其他的村庄哈。那您呢？
8: 我就是本村的，是古劳丽水新村醒诗队。
1: 后面是您的这个会旗哈，本村的哈。
8: 对的。
1: 也就是说，今天可以说是这个以诗会友哈，齐聚一堂了。看我们身后都是不同会这个师队的队员哈，
9: 对，
1: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
3: 鹤山诗意传承有序，历久不衰，在当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几乎村村都有自己的师队。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鹤山诗意。

采亲是中国传统舞狮活动的环节之一。舞狮过程中，狮子通过一系列的套路表演猎取猎食，这个猎食都是绿植或青菜，尤其以生菜为多，有着生财的寓意，代表着吉祥美好的祝福。鹤山狮源自佛山狮邑，其创始人冯庚常是公认的广东狮王。他从猫的嬉戏、玩耍、捕捉等行为中悟出了鹤山狮邑独特的狮形猫步，也就是把猫的动作与狮子的性格融合起来。狮形分为喜、怒、惊、乐、疑、醉、睡、醒等八情，而猫步则有捕鼠、玩耍、捕鸟、高窜、低伏、跳跃、滚翻等八种形式。此外，冯庚常还创立了一套雄壮、悦耳、节奏感极强的七星鼓法，配合狮形猫步的表演，

鹤山诗意除了单独的表演外，也会互相拜会，称为会师。正常情况下，会师一般在村口举行，这次因为下雨只能在室内展示，但大家依然兴致不减，

会师有主客之分，两头狮子见面之后要互相敬礼，类似中国传统的打招呼的礼节。不同于常规的表演，会师的时候没有勇猛的动作，两头狮子之间谦虚而恭敬，双方用碰头的方式代表握手致意，并且将嘴里的请帖互相交换。

0: 很精彩。刚才我们就是看到了，就是两个不同的诗会哈，会师时候讲究的一些礼节。
1: 我们一路他带我一路进去的，不过因为这个现场
0: 太小了哈，
1: 对啊，
0: 空间有限哈。
1: 我们一路跟着他带我们领进去的。
0: 那刚才谁是
2: 主人嘛？
0: 谁是主人？谁是客呢？
1: 是主人，我们啊，
0: 您是主人。
2: 我们在这边迎接客人啊，
0: 东道主迎接客人
2: 哈。没错没错。
0: 可以看一下吗？请帖是什么样的？
3: 可以啊。
0: 像这位师傅手上拿的是吗？
3: 看一下请帖。
1: 那我们的请帖都是比较寓意的啊，
0: 这个是您的诗会的请帖是不是？
1: 诗会的，
0: 鹤山市古劳镇丽水新村醒诗团。
1: 对对对对对。
0: 请帖啊，就是一些祝福的话语哈。这边是有这个诗会的一个简介。
3: 对对对，这个是
1: 他们有时候也。
0: 您这儿的这个祝福帖还比较有特点哈。
3: 对对对对。
0: 嗯，然后这边还有一些，
1: 我们给他们了吧？刚开始我们给他们了，
0: 就是互赠这个祝福帖哈。
1: 这个我们叫交流旗嘛，
0: 这个有点像是在这个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双方队长来互换这个队旗，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4: 醒诗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会诗展示的是中国传统的礼仪，有很多讲究。
5: 交流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碰到对方的后背。
0: 哦，这是不礼貌的。
5: 对，这个不礼貌的。有些人刚刚说到的，也不要太松猛，因为我们是大家开心的交流。
0: 而且我看他们的这个身姿啊，都是比较低一些的。
3: 对 对, 对，
0: 这也是有要求的哈。不像我们看到舞狮的时候，可能这个队员会把这个狮头举得很高。
5: 对，啊，我们互相敬酒，是吧？哎，

0: 杯子放低，
1: 再低一点，你低一点啊。对，这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就礼节方面的问题。
2: 那一年当中啊，这个不同村庄的这个诗会，什么时候交流的会比较频繁一点？
1: 那我们一般呢，春节就很多时候都互相交流的。嗯，然后呢，有时候呢，有些比如哪个村庄里面有什么活动，邀请我们过去参加活动，这种就很容易，就必须要有这个礼节去会师了，那时候就很热闹。
3: 天气影响，醒狮馆的空间有限，狮队无法完全展示出鹤山诗意的特点，但大家都非常的投入。正因为鹤山人发自内心的热爱醒狮，才有了鹤山诗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除了鹤山诗意，鹤山的咏春拳也非常有名。当地的古劳镇就是咏春拳一代宗师梁赞的故里。古劳的咏春拳有着自己的特色，被称为偏身咏春。我们前往古劳镇的东边村，见到偏身咏春拳的代表性传承人冯家辉。
2: 像今天我们一来到这个东边村啊，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咏春氛围啊。像在我们身旁，随处都可以看到这些咏春拳不同招式的雕像啊。
4: 对，
2: 这是什么招式？
4: 这个叫叠掌。
2: 第七铜人叠掌，这个叠掌是怎么做的？可以教我一下。
4: 叠掌就是它这个掌的音系是一个阴一个阳的时候，打的时候是这样吹出去。
2: 您可以给我们完整来一套吗？
4: 可以，
2: 就是这个动作。
4: 一二三，嗯，这样。哎
2: 呀，我觉得很难啊。啊，那像现在这个咏春拳一共是大概有多少个招式？
4: 12个动作。但是12个动作里面呢，它可以组合的多变的。里面等一下
2: 我不同的这个搭配组合都可以的。
3: 咏春拳是一门中国传统武术，关于其起源一直没有定论。可以确定的是，清朝末期，咏春拳传人梁赞在广东佛山收徒授拳，将咏春拳发扬光大。在梁赞之后，咏春拳更是名人辈出，扬名国内外，发展成为武术界中的一大宗派。梁赞在晚年回到古老故乡时，结合一生的武学心得，在佛山所传的咏春拳基础上，又创立了偏身咏春拳。
2: 在这边看到的是梁赞先生的铜像，
4: 这个是我们梁赞的一个祖师爷。然后这边呢是那个梁赞早年去佛山教到了一些弟子，这个就是陈麻顺，是叶问的师傅。然后这个就是叶问，我们在电视上今天看到了，是李小龙的师傅。然后这个就是李小龙，这个李小龙很出名啊，他把中国功夫吹到了全世界。然后我们这边呢，过来这边呢，是我们鹤山咏春里面一些传承。这个就是王华山，王华山，这个就是冯条正，这个就是冯根珠。这个也是我父亲
2: 鹤山咏春拳的第四代传人。
4: 第七代。对，
2: 所以说您的这个咏春拳就跟父亲学习。
4: 对，然后我就第五代，
2: 就是佛山咏春也叫正身咏春。
4: 正身咏春啊，
2: 那古老咏春也 叫做偏身咏春。
4: 对，都是出自于梁赞。
3: 据冯家辉介绍，梁赞当年回乡继续收徒时，徒弟王华三因为身材矮小，每次与师兄对练都以落败告终。梁赞针对王华三的情况，创立了能够以弱制强的偏身咏春拳。相对于正身咏春拳，人们对偏身咏春拳的了解并不多。离开梁赞故居，冯家辉带我们来到他的拳馆，并找来一名徒弟配合他，为我们展示古劳的偏身咏春拳。
4: 先绑手，绑手，先打在上面的时候，他可以打在，然后就是进行一个打击，就是他进攻我的时候，我进行一个转马，就是一个把我的一个胯部转马转掉，然后进行一个打击。我们偏身咏春比较缺点，一个转马发力。
2: 偏身咏春最大的特点，它就是要转胯。
4: 对，
2: 我们第一时间这也是一个防守的动作哈。通过转胯呢来躲避对手的一个攻击，
4: 对，
2: 然后之后再进行袭击，
4: 对吧
2: 。那像这个正身咏春呢？
4: 正身咏春，中线攻击为主。
2: 比如说刚才同样的招式，
4: 对
2: 方来敌了之后呢，我会以正面来进行出击。
4: 对，
2: 不像这个偏身咏春是会有一个转胯的过程。
4: 对，其实我们正身偏身都有它各自的优点，现在都是结合的在训练，结合的在用，
2: 结合在一起。
4: 正身偏身的在用。
3: 偏身咏春拳保留了咏春拳刚柔并济、连削带打、巧打为主的特点，但改咏春拳的正身为偏身。因为在气息中忽左忽右灵活快速的偏身转换，更容易消失。

0: 胁对方的攻击，并牵制打击对手。同时，梁赞害怕咏春拳繁多的拳术套路精简为大念头、小念头、标锤、寻桥、伏虎等十二路散手实用拳法。
1: 开拳礼，我们学武一定要有礼的礼仪。然后就是拍掌，一个防守攻击，拍掌，还有一些参打。
2: 啊，从这个手部的动作练起，因为我们知道像那个咏春拳最主要的就是手部，
1: 是吧？手部跟那个一个胯部，那个胯部一定要松，一定要转，一定要转，一定要松，连削带打，削的从攻击的时候跟防守就是同时，
2: 防守进攻，
1: 防守进攻，
2: 就防守的同时出拳，
1: 这里一个肘的应用，肘的应用，防守就也可以有一个打击往上。是重拾攻击的打向，打向。
2: 好，我来试一下啊。
1: 对，
2: 是吗？一定速度越快越好，是吧？
1: 对，速度跟力量要跟上。
0: 偏身咏春拳刚柔相济，有很强的气息性，既可强身健体，又可以自卫防身，已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拳术套路之一。
1: 转过来，然后就是参手，
2: 锤步，蹬脚，
1: 然后就是冲拳。再来过。
3: 对，跟不上没关系。
2: 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动作了。
1: 这个一个组合动作啊，
2: 其实刚才
1: 跟起脚一个应用。
2: 像您对着这个木人桩来给我们展示的这些套路啊，在刚才您和徒弟的这个展示当中，其实都有体现哈。
1: 有。
2: 这也是在平常基本练习一个基础的动作。
1: 对。
0: 江门是中国著名的桥都，鹤山也是有名的桥乡。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将家乡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其中就包括咏春拳。随着咏春拳名声远播海外，很多外国人都慕名来到鹤山拜师。
2: 其实从您身后这个墙上面很多的照片就可以看到哈，像这边看到就是有一些外国友人。
1: 对，
2: 这就是像您说的是他们从海外来到这里来拜师学艺的哈。那像这个古劳的这些侨胞们，他们在世界各地哈也是会开自己的一个拳馆吗？
1: 有啊，他们也很出师。我爸爸的徒弟也把那个咏春拳带到那个德国啊、法国啊、美国啊，他们也开了很多分支。我们还上了一个对外的一个网上的教学
2: 哈，网上教学，
1: 面对的是40-50个国家的一个充实的教学，我们就这样让他们认识我们的中国文化。
0: 梁赞晚年回到家乡广收徒弟。因此在古老水乡乃至整个鹤山学习咏春拳的氛围非常浓厚。古老水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里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如今的水乡生活更加便利，优秀的文化传统随着时间的积累更加深厚，他们随着西江汇入南海，正在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江海交汇，美丽桥乡，走访江门原点虚顶老街。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江海广阔，多彩桥乡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江门与大海的接触宽广辽阔，蔚蓝的海洋不仅勾勒描画出江门如诗如画的滨海风光，也让这里成为一座历史悠久、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江门是广府人聚居地之一，著名的中国桥都。

0: 祖籍厦门的华侨华人遍布全球五大洲，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去往厦门老城区的虚顶老街，感受当地独特的侨乡风情。
1: 现在跟随张老师呢，我们是来到了虚顶老街哈，这里可以说是江门的一个原点。
2: 我们把它这一片区都叫江门原点，而虚顶叫原点中的原点。
1: 那其实我们身后看到了哈，这些石阶可以说是这个虚顶老街的一个代表了。
2: 对，
1: 这一共是有多少街？
2: 三条吧。
1: 那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在过去是
2: 有这个水埠的时候，有这个街的时候，这个地方呢是水，是水。然后大家来虚顶赶虚的时候呢，把船停在下面，然后把货物卸下来，或者是去采购东西的人呢，就从这个街就走上去。
0: 彭江河又叫江门河，是珠江干流之一西江的支流，江门人的母亲河。明朝初年，随着贸易兴起，西江与支流彭江的汇合处逐渐形成虚镇，因虚镇所在地有燕墩山和蓬莱山对峙如门，故名江门虚。33级台阶位于彭江之滨，是当时最繁忙的码头。
1: 走上这个33石阶哈，在过去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从这个江边，
2: 对，
1: 是登上了这个码头了，登上
2: 这就开始，这就从这儿就开始的，就是虚了，就赶虚了，大家进到这个虚里边了
1: 啊。那像现在看到这条街呢，是叫什么街？
2: 这条街叫金果街，应该是叫金果街啊。
1: 那过去是卖一些什么呢？
2: 卖那个果脯。
0: 作为江门的城市发源地，虚顶老街并不只是一条街，而是一个区域的统称。包括麦基底、打铁街以及北街等很多街道。明清两代是虚顶老街最繁盛的时期，到了清末民初，许多华侨华人纷纷回到江门建厂开店，并在彭江两岸修建大量的骑楼建筑。如今的长堤风貌街是当时最繁华的街道之一，也是江门骑楼建筑最丰富、保留最完整的一条老街。
2: 它应该是150多座骑楼，占整个江门市的骑楼的6%。江门整体的骑楼很多，整体的骑楼可能占全省的44%。整个的这个片区有三条老街，一个是我们的虚顶老街，一个是长堤，还有一个石湾直街。这三条老街呢，就是江门的城市的原点。刚才我们去的那个虚顶是原点中的原点，而这个长堤骑楼呢，它被称为江门老街的瑰宝。
0: 江门的全市常住人口有480多万，而身居海外的江门华侨华人也有400多万，所以便有了世界有两个江门，一个在中国，另一个在海外的说法。作为中国侨都，400多万华侨华人是江门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不断发展的重要资源。江门也一直在积极地引导更多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筑梦大湾区。在彭江之滨的长堤风貌街，就有一座由外籍华人创办的东艺宫灯博物馆。
1: 李老师，久等了，久等了。
3: 你好。
1: 一走进您的这个工艺品店，抬头看去哈，这宫灯它的这个种类是很多的，
3: 很多的。
1: 大概是有多少种啊？
3: 有2层、3层、3层、4层，这一层层的分法，
1: 结构外形都是不一样的哈。
3: 对，还有就是面，就是有6面、4面啊、10面这样的分法。
1: 像现在看到的
3: 这个是
1: 6面的，是吧？
3: 6面的比较传统的，最传统的是2层，我们这个是3层
1: 的，
3: 还有4层。
1: 哪一个是4层的？
3: 这一个4层嘛。
1: 像这个宫灯就是4层的，
3: 4层啊，
1: 1、2、3、4哈，就是它在顶部呢是有2层啊。
3: 那你这个呢就5层了，你看到没有？
1: 更繁复一点，而且它的这个面是更多的，
3: 更多，它表现的内容就更多了。
0: 来到李养东的宫灯博物馆，就如同走进了古代的元宵灯会，大大小小的宫灯挂满房间。宫灯顾名思义就是皇宫中使用的灯，始于东汉，盛于隋唐，是以细木为骨架，镶以绢纱或玻璃，并绘以各种图案的彩绘灯，是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工艺品之一，以雍容华贵、充满宫廷气派而闻名于世。
3: 你看那有没有云在那里荡？你看到没有？
1: 内部是有一个彩灯的，是吧？
3: 也不是，这个是也最传统的，叫走马灯。
1: 走马灯。
3: 这里看，这个是转的，不是用马达的，是用热力推动它。
1: 用热力哈啊，就是这个灯它散发的这个热
3: 啊，对，转了反映出来那个画面。我因为是山水。

0: 话，你看看呢，好像那云，
1: 云在飘动，
0: 在在飘动啊，
1: 很有意境的感觉。
0: 那你看呢，就活了，那个灯不是死的。
1: 像这位老师现在是正在作画呢，哈，就是做宫灯上面的这些图案。用的是这个拓印的工艺哈，
0: 对，
1: 像刚才我们在外面看到的宫灯哈，都是像这种哈，在玻璃上面作画的
0: 哈，对，
1: 那现在也会运用到这种传统的拓印工艺吗？
0: 是这样的嘛，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应该就是说画，请很多画师画画写字，但是后来我们的量大，你不可能都请了人画上去，那时间太长了，所以呢就沿用了我们中国最早的印刷师瓷碗印刷，印刷出来呢的整齐漂亮，还有那个时间比较快，
1: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边是已经做好的作品是吧？
2: 啊，
1: 我们可以拿起来，这是孔子的形象，
0: 孔子的形象啊，孔子啊，就是
1: 确实非常的精致哈，雕刻的是很细致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胡须啊，包括身上这个纹理都非常的清晰。最初的这个宫灯哈，在宫廷里面就是用这个纸张来做的，
0: 是它这就只要用来呢借方，让那个里头的柴火不会有风吹。玻璃呢是近代100来年的历史，那玻璃呢有一种好处就是说它不变，
1: 透光性也会更好，
0: 透光性
1: 更耐用哈。
3: 700多年来，宫灯的制作技艺一直在改进。宫灯的设计也逐步融入了江门虚顶街、开平碉楼、新会干等具有侨乡风土民情的锦和物，宫灯也因此成为了华侨华人寄托乡情的重要载体之一。据李养东介绍，华侨华人在重要的节日都喜欢挂宫灯，他们的很多产品都出口海外，为此他们还特意对宫灯的结构进行了改造，得到了市场认可。
1: 啊，是可以折叠的宫灯啊，
0: 折叠的，
1: 其实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0: 打开，
1: 这是一个六面的宫灯，
0: 一打开就是一个宫灯了。
1: 其实分解非常的方便的，
0: 对啊，
1: 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呢，把它一折叠，只要轻轻的这样一合，
0: 一合就可以包装，
1: 便于携带了，
0: 携带啊，
1: 其实也是给这个华侨华人提供了
0: 这方便啊，
1: 所以盏盏宫灯就像是连接着他们与祖国的一条纽带一样。
0: 对啊，所以海外很多什么灯谜啊、灯谜会啊，都会将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
3: 在海外生活时，李养东专攻绘画，作为华人，他深知宫灯对于华侨华人的意义。2005年。在得知江门同族前辈，同时也是宫灯技艺的传承人，经营的宫灯厂即将倒闭时，李养东经过仔细考虑，于2006年回到家乡江门，接手了宫灯厂，并承担起宫灯制作技艺传承的责任。李养东说，刚回国创业时困难很多，随着当地政府对悠久传统文化的传承越来越重视，他所获得的知识也越来越多。
0: 我就希望能够在我的做这个功能，能够生产更加适应那个新的青年的思维，像他们喜欢的那个故宫的文创产品啊，像香港很多文创产品啊，做好做强那个我们的品牌，让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更加在海内外都会流行。
3: 李养东亲身经历了江门以及大湾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来到江门创业，寻找发展机遇。
0: 他们回来在什么方面都想做，都有做开餐饮的，开教育的，开那个设计服机器人的，都有电脑的。因为他在爱头呢，想做成一个产品不容易。回来呢，更接近那个工厂啊，
1: 这是看中了在江门，在大湾区这样有一个这个制造业比较发达，
0: 制造业啊，所以其实那个接触的层面市场方便的话，还是在我们大湾区。现在那个交通啊，什么都很便利的。
3: 江门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节点城市之一，经济发展的活力与传承发扬侨乡文化、传统文化相辅相成。江门正以这样新的姿态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建设。在风静潮涌的南海之畔，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中，传承发展那些浓缩着家乡记忆的传统文化，不仅展示出侨乡的风采，也推动侨乡面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串来了，来。
1: 街巷夜市，街边小摊，深夜排档，是一座城市最鲜活的底色，也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浪漫。一方小摊一味江湖，螺蛳粉鲜纯独特，烧烤质朴暖心，麻辣烫热辣奔放，今天让我们穿行街巷，探寻街边美食的爆红密码，感受小吃里满满的人间温暖与生活热忱。在中国人的食谱中，烧烤是一种别样的存在。在代表烹饪审美的川湘鲁粤等庞大菜系里，似乎都难以寻觅到烧烤的影子。而在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与村镇，烧烤是备受青睐与追捧的舌尖风味。无论宵夜小酒、露营户外或者合家团圆，只要一席烧烤正常，那就多了些许热络与欢腾。每当暮色四合，无论繁华都市还是静谧小镇，都会有家烧烤店亮起自家招牌，燃起通明炉火，等待为忙碌一天的人们提供夜晚的欢愉。淄博位于山东省中部，这里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今天历经历史烽烟的淄博早已繁华褪尽，尽显生活的底色，而淄博烧烤无疑是这片底色中活色生香的一笔。包秀英，内蒙古呼伦贝尔人，本是不羁洒脱的草原儿女，却在淄博定居已有15年。让他的脚步停留在这座鲁中小城的原因，除了对爱人的追随，还有来自美食的羁绊。
2: 找到你的白马王子，好不好？
3: 我出生在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母亲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东人。我从小就想看一下啊，我母亲生活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于是呢，我来到了山东淄博。来到这个淄博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淄博人特别喜欢吃烧烤。于是呢，我们就决定留下来啊，做烧烤。
0: 串儿来了，
4: 来，
0: 来孩子，
4: 来，坐下啊。烤到两边冒油再吃，因为这个卤啊，你这边烤冒油了翻一翻，这边烤冒油了再翻一翻，两边翻着整。
1: 桌上的小烤炉，火候由食客亲手掌握，将刚刚上桌的肉串二次炙烤，最大限度地保留美拉德反应带来的焦香，减少风味的流失。

0: 年轻人用灵敏的互联网嗅觉开辟了一张新的烧烤地图，让淄博烧烤在高手林立的烧烤江湖脱颖而出。究其原因，既有鲁菜之乡饮食文化的积淀，也与其别具一格的接地气吃法有关。要让烤串的销魂风味到达巅峰，小饼小葱配肉串的灵魂三件套缺一不可。小葱作为淄博烧烤的灵魂点缀，采购由包秀英亲自包揽。身在产葱大省的山东，挑选者极容易在众多大小葱品种中迷失自我。多年采购经验，包秀英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标准，葱色须得干净纯粹，且呈淡淡的青绿色，葱白与葱叶的比例为1:1最佳，根须较短，满足这些条件的小葱最为新鲜，且辣度适中，口感清甜爽脆。世间美食万千，唯有油脂配碳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小饼是让淄博烧烤出圈的一大功臣，以冷水和面，揉成面团后分成大小均等的面剂，用手压成巴掌大小的薄饼，最后入烤箱烘烤，2分钟即可形成恰到好处的松软与酥脆。一张小饼摊于手上，放上两串冒油的肉串，一手攥紧小饼，一手拉出签子，老饕的动作潇洒如流水，再捡两颗脆嫩的小葱包裹其中，大口咀嚼，麦香、葱香、肉香携手在口腔掀起风暴，吃法略显贪婪，带来的愉悦却无与伦比。
1: 非常感谢这个同学们再次在这里相聚啊！非常感谢大学四年你们能在我这个店里度过啊！这里有你们美好的回忆，在即将离别之际，给大家唱首歌，祝你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前程似锦，好吧？
0: 作为淄博烧烤界知名的夫妻搭档，包秀英与丈夫分工明确，妻子负责在前厅活跃气氛，丈夫则在后厨掌控乾坤。烤羊排，烧烤桌上的主菜，对于资金略显拮据的大学生来说，重要时刻才会登场。腌制是淄博烧烤最鲜明的特色之一，腌制的配料每家各有不同，香料是其中精髓。5成热的油锅中下入葱、姜、蒜、八角、豆蔻等40多味香料，慢火炸至30分钟后，捞出葱姜蒜，加入秘制配料，倒入坛中密封，使滋味进一步交融醇和。吸收了40多味香料精华的腌料，刷在羊肋排表面，入烤炉烘烤。火候是成就口感的关键。以中火炙烤，翻面则要掌握节奏，使腌料初步浸透肉的肌理，同时要避免因高温而焦糊，影响口感。30分钟后，翻烤偃旗息鼓，腌料再次出场。孜然与芝麻，烧烤界的另外两大法宝，也轮番上阵。在炭火热情的撮合下，丰富的调料与羊排完美融合，在滋滋作响的炙烤声中，焦香四溢。

0: 这个特色羊排啊，这个羊排是给谁吃？都是一定是招待贵宾和咱最亲最近的人。
1: 天涯路远，青春终会散场。然而，无论行至何处，学校后门的烧烤店永远是他们追忆四年时光的秘密基地。
2: 马上就要离开淄博这个城市了，下回相聚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有缘再聚。
3: 祝大家以后前途似锦。
4: 干爹！
1: 青春时的迷茫与憧憬，成长中的脆弱与野心，是烧烤桌上才能酣畅倾诉的话题。聚散是人生永远的主题，也是每个烧烤摊上绕不开的话题。看过世间百态，让包秀英更加重视与家人的每次相聚。
5: 爸爸，肉烤好了吗？
6: 烤好了，马上好了，马上好了。这烤两盘冒油来着吃啊。哎，马上好了啊！来，
1: 围炉而坐，简单而精致的小串，足以点缀一家人的郊外小聚。烤月牙骨是两个女儿的最爱。
0: 鸡翅熟了，来了，姑娘，给你个鸡翅。
7: 热乎。
5: 姐，你吃吧，我咬不动。
8: 哎呀妈呀，来来来，
6: 哎，
8: 好，谢谢
6: 谢谢。那我就
9: 活动了，
6: 退了，马上退了，你看羊。
0: 嗯，少吃点糖就好了。
6: 少吃点糖吧。这食堂不行了，这翅中咬不动，吃个这个来，这个豆腐行，咸蛋正好。
1: 生活难免平淡，但总有些念想和滋味，像烧烤一样活色生香，将离别的愁绪揉碎在唇齿间结实滚烫的炙块里，把相聚的酣畅融入平凡热辣的市井人生中。中国人喜欢把食物做得花团锦簇，响亮热闹。无论是节俭岁月，还是富足时光，丰富的食物汇于一锅，总会给人现世安稳的感觉。若再为食材加上一份麻辣滚烫，便更觉得酣畅淋漓。麻辣烫，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小吃之一。无论身处哪个城市，人们总会在住宅楼底、学校后门、街头巷尾这些地方找到它的身影。热气蒸腾的麻辣烫店里，一碗肉蔬汤水下肚，感受麻辣销魂，快意江湖。成都城郊的小院里，深秋的寒意被蒸腾的热气驱散，炒料师傅胡兴亮与好友张沈阳准备为这次相聚炒制一批新的麻辣烫底料。从南京远道而来的张沈阳，几年前跟随胡兴亮学习炒料手艺，两人相知多年，亦师亦友，熟悉的人与美食让张沈阳对这座城市倍感亲切。
10: 这个叫贵州紫檀头。
11: 对，
10: 这个是灯笼肉。
11: 对，
1: 辣椒在沸水中煮一分钟捞起，筋骨变得柔软，倒入冲桶，不断捶打，捣碎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辣椒的芳香化合物，因形似糍粑，得名糍粑辣椒。大火烧至250摄氏度，菜籽油独特的刺激性气味迅速溶解，下入豆油、牛油，继续烧热，以多种油脂混合出醇厚风味。大葱、洋葱、蒜苗、芹菜等各色蔬菜入锅，炸至金黄后捞出，
12: 下一半
1: 依次下入糍粑辣椒与豆瓣酱

0: 随着阻力逐渐增加，底料也愈加浓稠。不同于火锅底料的麻辣主调，晶莹的冰糖是麻辣烫底料的灵魂，提亮色泽的同时赋予汤汁甘甜滋味。油热火旺，味香色浓，双手不断翻炒，避免粘锅，糍粑辣椒逐渐蜕变成深褐色。此时花椒、干辣椒正中出场，麻的触感缓缓嵌入汤汁，并迅速占据上风。出锅前下入香料，凝结了多种食材调料的滋味精华，炒制完成的底料麻辣回甘，红亮诱人。
1: 香，
2: 辣味十足，香味浓郁。
1: 这个煮麻辣烫再配上我们那个骨汤啊，会是味道非常的好。
3: 对，
0: 几经沉浮，麻辣烫早已摆脱最初的形态。不但汤汁要精心炒制，涮煮的食材也让人不惜大费一番周折。初冬，山间风起，竹海起伏，张沈阳与胡兴亮寻仙而来。此时竹子萌发的新笋比起春笋更为敦厚腼腆，它们往往深藏在土里，若非有经验的挖笋人，往往过笋而不见。
1: 秋笋是吧？啊，这个时候应该是刚刚好，它还是挺嫩的，对吧？
0: 新鲜的竹笋表面有着毛茸茸的鳞片，因为没有迫切向上生长的需要，含水量略低，且横格间隔紧密，因此口感也比春笋更厚实。不远处的河边，两人支起炉灶，准备将山野的鲜美尽收锅底。带来的食材荤素兼备，与刚刚收获的竹笋一起在滚烫的底料汤汁中涮煮，麻辣鲜甜的味道慢慢渗入，麻辣入魂的底料让食材滋味越发浓烈张扬，吃上一口，瞬间将江边的凛冽寒风消弭于无形。性格迥异的两个人，在食材的撮合下成为挚友，正如麻辣烫，融汇万千风味，人生亦可兼容千情百态。
3: 那就
1: 好，
3: 在这里。
1: 啊，
3: 好，
1: 过段时间来看你啊。
3: 好，
1: 好，好，拜拜。啊，好。
0: 从川渝小吃到全民美食，麻辣烫在各地扎根，在不同的地方呈现出万千滋味，迥异风貌。回到南京，张沈阳准备为自己的麻辣烫店添上一位当地特有的食材——皮肚。在金陵古城由来已久，由新鲜猪肉皮晒干炸制而成。然而皮肚与麻辣烫在味道与口感上能否适配，还需经过一番尝试。皮肚是南京人家中常备的食材，母亲新做的这批成为她的试验对象。风干后在油爆胀发的皮肚金黄酥脆，质地坚硬，全身布满孔隙，在凉水中浸泡30分钟，软化筋骨，与麻辣汤汁相遇的瞬间，水乳交融，软烂服帖，入口咀嚼，汤汁爆裂，口感软糯，极具冲击力。南京古城，时间赋予了这里悠长绵延的风味，也酝酿出具有江湖市井气息的美食。

0: 卤鸭四件，滋味醇厚咸鲜，是张沈阳心目中麻辣烫的最佳搭档。鸭肠、鸭肝、鸭胗、鸭心，鸭的边角料在香辛料与酱料的加持下变得风味万千，与麻辣烫一起撑起市井美食的一片天地。
1: 让我说吃完之后再讲。
0: 对麻辣烫无以复加的喜爱以及乐此不疲的改良创新，让他在风云变幻的美食江湖里得以安身立命。麻辣烫店里多了一丝江南特有的精致，灶台上一口口砂锅滚烫沸腾，良好的气密性最大限度地保留下麻辣与滚烫。
1: 对麻辣烫这三个字啊，特别的敏感，也特别的钟爱。我把它的做法、工艺啊、食材全部做了升级。我想把这一碗幸福的味道，让更多的美食爱好者、麻辣烫的爱好者去尝到这个味道。
0: 麻辣烫因包容而千姿百态，因地域而独一无二。在岁月这把灶火之下，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伴随着一碗麻辣烫，翻滚沸腾，彼此浸润，沉淀出复杂多样的人生况味。广袤的西南大地，巍峨雄浑的群峰与蜿蜒曲折的秀水掩映生姿。在瑰丽的喀斯特地貌之上，碧波浩渺的柳江宛若一条玉带，环绕着广西柳州城。三江四河绕城如湖，千万年的奔腾不息，柳江不仅兜起了壮美的湖城山水，更孕育出得天独厚的地道美食。端午节，时值盛夏，与蝉鸣莺啼一同萦绕在山谷中的是黄爱民一家的欢声笑语。虽然已经在省城南宁定居多年，但每逢重要节日，他总会带着儿孙返回柳州乡下的老家。
2: 才一条嘛，一群。
0: 柳州地处柳江沿岸，潮湿多雨，涌泉密布，这些澄澈天然的泉水哺育出精灵般的生物螺丝。摸螺丝曾是备受柳州乡下孩子喜爱的户外活动，如今每次回乡，黄爱民都会带着小孙子来到这里重温旧日时光。
3: 哎呦，好大颗。嗯，对呀。
0: 在柳州，螺丝是对各种螺的统一叫法。溪流中蛰伏的一般是石螺。
4: 哇，这好多耶。
0: 数万年来，他们以泉为食，以石为家，远离尘嚣，安静生长。与个头肥美、腥味十足的田螺不同，上好的石螺体型瘦长，不带一丝杂质。有孩子的地方总是充满欢乐，夕阳西沉，山林间灵动有趣的亲子游戏伴随着一箩筐的收获暂时告一段落。这些祖孙俩辛苦得来的石螺也将蜕变为柳州人记忆里另一种难以忘却的念想。关于家乡，每个柳州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但有种味道能让柳州人迅速找到彼此。

0: 认清家的方向，并成为他们的骄傲。这便是螺蛳粉。一早，薄雾被朝阳驱散。小院内，黄爱民早早架起炉灶，准备螺蛳粉的制作。只有节日才能将全家人聚齐。身为母亲和奶奶的她，要拿出最好的手艺。猪骨投入锅中，加清水，文火熬煮。岁月在黄爱民身上留下斑驳痕迹，但手上功夫依旧不减当年。趁着煮汤的间隙，黄爱民要挑选螺蛳。在清水中浸泡了一夜的螺蛳，泥沙土净，最后的挑选工作也暗藏学问。要选择青色、皮薄、个头适中的，颜色越深说明越老，个头越大说明藏有小螺蛳，影响口感。炒螺是螺蛳完成蜕变的必经步骤，新鲜的石螺剪去尾部，便于烹饪。沙姜、八角、桂皮、草果，性情迥异的香料驱散螺蛳土腥气的同时，也将贡献层次鲜明的味型。相较于螺蛳的传统吃法，柳州人则独有心得。熬好的骨汤裹挟大量动物蛋白和油脂，散发着诱人的浓香。冲入锅中，螺肉化身为风味的引擎，在骨汤中如虎添翼，尽情翻腾，将自身的鲜味肆意释放。本地辣椒制作的红油，辛香微辣，气味浓烈媚人，浇淋于螺蛳汤之中，灵魂汤底一锤定音。
1: 奶奶，这一个粉什么时候才煮好啊？好饿。
2: 等一下就好了，你帮我烧一些柴。
0: 醇厚的香辣气息盈满小院，孙子早已来到锅前翘首以盼。煮好的米粉搭配青菜、腐竹、酸笋，柳州螺蛳粉的基本配置大同小异，但点睛之笔每家各有高招。黄爱民的秘密在于三鲜。猪瘦肉切片上浆，辅以香菇、木耳，每一种食材都个性十足，却组合得相得益彰。冲入一勺螺蛳汤，碗内瞬间五味交融，味同再造。香菇回味悠长，猪肉嚼劲十足，只需趁热轻轻吮吸，米粉微颤，轻盈滑入口腔。多种马料可以任意组合，酸辣咸在唇齿间和谐奏鸣，唯有螺蛳的鲜始终留存。在柳州，有人群聚落处就有螺蛳粉，万户千家，每一个家庭都有着自己固有的风味。粉质汤底，浇头配菜，搭配各异，无法尽数。而对黄爱民来说，他将30余年的心血都融在这一碗螺蛳粉当中，最好的滋味莫过于一家人围坐团聚的时候。如今随着人群的流动，带有独特风味印记的螺蛳粉已经走出柳州，成为广西人舌尖上独树一帜的存在。它逐渐席卷大街小巷，俘获了

一众拥趸。广西南宁，中国宵夜版图上不可或缺的西南代表之一。每当夜色深沉，南宁的夜排档便开始活色生香。烧烤、海鲜，纷繁的夜

便有着30余年经验，也依然不敢怠慢。一碗惊艳的螺蛳粉，除了本身独有的鲜美，多样的卤货也是它的绝佳搭配。卤猪脚、卤鸭脚、卤下水，每位食客都有心仪的配菜。不同的组合为人们带来更多跌宕起伏的惊喜。制作卤货，黄爱民总是亲力亲为。当天采买的新鲜猪脚、鸭脚下水，洗净后焯水煮透，去除腥气。食材的油炸方式也各有玄机。猪脚入锅，缓缓倒油，持续加热，待油温升高，在热力与油脂的共同作用下，新鲜食材快速脱水，仅从油花翻滚的声音就能精准判断火候。炸至半熟时捞起冷却，再次复炸，猪蹄在热油中几番沉浮，酥脆中包裹着软嫩。鸭脚则需在油温升高后投入锅中短暂油炸，精准把控时间，防止食材变焦。简单快速的油炸为卤制奠定基础。广西人会在卤水中加入螺蛳汤，正是螺蛳独有的鲜香，让这里的卤货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晚上6点，伴随食客的聚集，在卤水中煮足3小时的猪脚、下水和鸭脚，到了出锅的时候，表皮最是入味，润泽而醇厚。无肉不欢是老饕们不约而同的念想，卤汁与食材凝为一体，一经入口便化成满口干香。一口卤味，一口螺蛳粉，大快朵颐的酣畅，让盛夏的夜晚变得分外美妙。熟悉的老家风味是黄爱民在大都市里容身的看家本领，也是他无法割舍的家乡情结。时过境迁，螺蛳粉的起源已无据可寻，传统美食化作时间的纽带，在一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成为专属于广西人的独特回味。从齐鲁大地到八桂之乡，从川渝街巷到全国夜市，这些火遍大江南北的街边风味，跨越山海，打破地域，用最朴实的滋味治愈平凡日常。他们不再只是当地的味觉名片，早已火遍大江南北，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味觉慰藉，装点着市井生活的热闹与温柔。

东方红旋律响彻华语，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枉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从茫茫戈壁的第一声惊雷，到东方红乐曲响彻寰宇，神州飞天，北斗导航，嫦娥落月，祝融探火，七十载薪火相传，中国航天在浩瀚宇宙镌刻下属于中华民族的壮丽史诗。这份辉煌从何而来？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组建。中国航天事业，中华民族的飞天夙愿从此起步，在航天人的接力奉献中破土而生。在一个清朗的夏夜，望着繁密的闪闪的群星，感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失望吧。我们真是如此可怜吗？不，绝不，我们必须征服宇宙。立下这番志向的青年，就是1935年赴美留学前的钱学森。留学期间，他潜心钻研火箭前沿技术，36岁便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但回到中国，是他心中不变的信念。七十余载岁月流转，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已可以读懂父亲这份抉择。
1: 很多他们的美国同事都问钱，你回去干什么？中国的科学这么落后，工业这么落后，但是钱学森不为所，我要彻底解决中华民族不再挨打。
0: 1955年秋，一辆列车在东北大地上疾驰，车上坐着的正是刚刚回国的钱学森。他此行有一个重要目的，了解摸清中国的科研实力和工业基础。这时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留给人们的震撼远未平息。美军在装备上占据优势，中国人民志愿军虽然最终以刚少气多力克刚多气少，但简陋的装备使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

0: 就在钱学森拜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当天，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哈军工院长陈赓大将迫切地提出心中疑问：中国究竟能不能发展捍卫国防的导弹？
1: 他说：“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就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0: 实际上，当时很多人对导弹都不了解，如何起步研制更没有方向。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高层领导人主张优先布局飞机研制，但钱学森却鲜明提出，中国应优先发展导弹。
2: 因为他在美国呢，已经开始参加了美国早期的这些导弹的研究，所以钱学森他深深的知道导弹在我们新中国的重要性，他干过这个事情，他知道这个东西的厉害。
0: 钱学森高屋建瓴又立足现实的判断，切中了当时的要害。1956年2月1日，中南海怀仁堂宴会开始前，一项座次调整格外引人注目。毛泽东主席亲自将原本坐在37号桌的钱学森直接调换至1号桌。这一细节显示出中央领导对钱学森这位归国科学家的高度重视。随后由钱学森起草、周恩来总理审阅修改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获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采纳，中国导弹研制工作提上了日程。北京西郊这处普通的医院食堂，便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诞生之地。1956年10月8日，就在这朴素的会场之中，中国开启向航天尖端领域的求索之路，这一天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端。45岁的钱学森成为首任院长，他的首要难题就是组建一支过硬的科研队伍。1956年，全国各地满怀热忱的年轻人奔赴北京，这些后来成为中国火箭、导弹与航天技术队伍骨干的科研人员，这时还连一枚真正的导弹都没有见过。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珍藏的《导弹概论》手稿，记录下这段攻坚的前奏。
3: 很多是从什么相关专业，然后呢，把它分配到这个文研工作的，所以呢，钱老呢就编了这么一个教材，然后呢，给他们做一些科普的一个知识。
0: 钱学森深入浅出的教学，让大家对导弹有了基本认识，但这还远远不够。1957年9月，钱学森随聂荣臻前往苏联访问，此行的目的是就国防尖端技术领域合作问题同苏联进行谈判。随着国防新技术协定落地，两枚 L2 导弹及苏军技术人员秘密抵京。有了实物样本和技术支援，任务随之明确，以 L2 导弹为蓝本开展导弹仿制工作。这项工程被赋予保密代号1059，寓意争取在1959年10月新中国

0: 成立十周年之际完成导弹的仿制发射。今年84岁的王学普和91岁的夏鹏敖都参与了1059导弹、东风二号导弹的研制工作。夏鹏敖还参加过苏联援助 L2 导弹的仿制学习。
1: 我们来都有那个导弹，一个人一个岗位，就是先学理论，它有很多零件，它的结构，它的各种性能，它们怎么启动，怎么发射，你都是那都可以学一道了。
0: 实际上，此前苏联也曾向中国提供过2枚 L1 近程导弹，钱学森决定将它们作为教学弹拆解研究，为仿制打下基础。王学普回忆，设计层面已有积累，可真正到了导弹零部件制造环节，难度却远超预期。
2: 整个设备和原型件的标准化程度都非常低。当时谁设计啊？设计完了是要下厂负责加工，因为都是非标准设备，工厂没搞过这个东西。
0: 技术难题可以解决，但工业基础薄弱、物资短缺的时代现实却不可回避。
2: 最后调试完了，都到10月底了，穿短袖、短裤、穿凉鞋。我说你怎么不买？他说没带布票，当时用布票不是，买不着衣，不好买衣服。
0: 在那个买衣服还要用布票的年代，要制造导弹的困难可想而知。但对于一心想把大国重器攥在手里的中国人，不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魄力。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会战开始了。全国直接间接参加会战的单位涉及航空、电子、冶金、化工、材料和轻工等众多领域。正当1059导弹仿制按预期推进时，意外发生了。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宣布撤走在华技术专家，全面终止所有导弹领域合作。一时之间，中国导弹研制工作面临巨大挑战。没有了外部援助，中国的导弹研制还能否继续推进？技术攻关的巨大压力瞬间压在了钱学森身上。这张看似普通的大书桌，正是钱学森在这一时期使用的。很少有人知道，他是随钱学森跨越重洋，从美国来到北京的。
3: 很大的这么一个书桌能够从美国带回来，确实呢，我觉得实属不易的。就是因为钱老扎根中国的这种决心已经坚定，因为服务人民这种决心已经坚定。
0: 乘风破浪、漂洋过海的书桌，承载着钱学森报效祖国的赤诚。书房之内，他独自扛起重压；书房之外，他又是那位能为中国尖端科技事业擘画方向的战略科学家。在前路迷茫时，他笃定中国完全可以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4: 我们中国的航天能不能继续下去？
5: 钱学森跟你说，放心，没问题，就及时的给党中央吃定心丸。
0: 这份判断

0: 并非凭空而来。这一时期，任新民、黄纬禄、涂守鄂、梁守盘等专家经常到钱学森家中讨论技术问题。此前在仿制学习中培养出的研究队伍也成为关键力量。办公楼、实验室与生产车间里，技术人员日夜攻关，破解难题，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1: 那是思想啊，人的思想都抢着干了，抢着干，抢着拼命干，抢着加班干。那说加班以后，那抢着加班，那一呼百应。
2: 经过这几年的仿制，我们人员基本稳定了。我们有一批啊，从导弹概论起步，又见过导弹实物，又搞了一部分仿制的人的基础有了。因为有了人，我们不怕了，不怕困难了。
0: 1960年秋天，经过艰难攻关，1059仿制导弹总装完成。在苏联专家撤走的第83天，1059导弹腾空而起。7分钟后，弹头精确命中了550公里外的目标。这枚蒸汽弹标志着中国人从此迈入了导弹的时代。1059仿制导弹后来被命名为东风一号。东风一号取得成功后，中国航天人向着新目标进发，自主研制东风二号导弹。但从仿制迈向自主设计，难度远超预期。1962年3月，东风二号导弹开始首次飞行试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仅飞行了69秒，东风二号坠毁。这是让那一代中国航天人刻骨铭心的失败。
3: 我参加了，我在现场，我看到我们这导弹点毁以后1分多钟就失稳了，就掉下来了，爆炸了，心里很难受啊。
0: 那一年戚发任只有29岁，但那次失败留下的经验教训至今刻在他心中。
3: 一句话，失败是成功之母，总结经验再干。总结什么经验呢？第一条，技术上没吃透，这技术上；第二条，地面试验做得不充分。
0: 在发射失败的第二天，钱学森就赶到现场组织故障分析。人们意识到，这次飞行隐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面试验的不足。然而，当时中国的地面试验能力和设备都很不完善，拿什么把故障消灭在地面上？眼前这座试车台，正是为破解这一难题加紧兴建，在东风二号失利仅1年后便拔地而起。1963年夏，当年只有20多岁的王学普来到全弹试车台展开工作。
4: 和飞行试验完全一样，就是不飞出去，把数据都采集到，试验了以后，各个系统都能都进行了验证，对吧？这个设计人员心里也有底了，对吧？你把一个火箭各个系统组合到一起，上去就飞，虽然没有底啊。
0: 试车台建好了，但当时

0: 的试验人员并无成熟经验。王学普和同事们顶着压力，在极短时间内吃透资料，摸清原理，让导弹完成了飞行试验前全面严苛的考核。
1: 就怕自己那点出问题，一遍两遍三遍，通过到了将近一年的试验，进行了五次成功了。那会儿生活比较艰苦，奖励大家食堂每人吃红烧肉。
0: 全弹试车台的建设试验，只是东风二号首飞失利后一系列改进中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钱学森主导并建立了新的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塔等许多试验设施，坚决把所有的疑点都消化在试验室和地面。人们发现，此前分散模糊的管理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层次分明的科研工作规范。几十万个零部件，数十个分系统，子系统的配合，甚至各科研单位的协调供应协作，都井然有序。由此形成了完整成熟的中国航天工业流程和组织框架。1964年6月29日，先后通过了17项大型地面试验的东风二号导弹成功发射。飞行1000多公里后，准确击中目标。在经历了首次发射失败后，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导弹终告成功。
2: 我们在技术上、在设备上、在管理上，逐渐的就正规起来。
0: 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航天人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未来。1965年3月，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11次会议，原则批准了1965年至1972年地地导弹发展规划。按照这一计划，中国将在8年时间内研制出改进的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这就是著名的8年4弹规划。后续这份规划逐一落地实现，各型号导弹相继攻关定型。中华民族自此拥有捍卫自身安宁的坚实屏障。在国防力量增强的同时，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飞天梦。1958年5月，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20世纪60年代中期，历经科研人员研制攻关，东方红一号雏形逐渐清晰。但如何把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重新研发运载工具，耗时耗力。科研人员将目光投向了已有部分技术积累的导弹东风四号。在已有的导弹技术基础上进行改进，研制运载火箭是集中力量发挥优势的捷径。守护家国安宁的东风长剑，不仅挺起了民族脊梁，更铺就了奔赴星辰大海的长征天梯，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定了坚实的一步。在这过程中，一代代航天人把青春和热血倾注于中国的航天梦想。

0: 岁月流转，如今当我们兴奋地仰望火箭直冲云霄，为中国航天感到自豪的时候，或许不会想到，将近70年前，有10万建设者深入茫茫戈壁，在2年多的时间建起了中国第一个航天发射场。因为热爱，他们将一生奉献给航天事业，去世后依然选择留在这片土地，静静守望着火箭的每一次腾空。东风烈士陵园正是为了记住这些真实鲜活的人。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不是命运偶然的馈赠，而是无数人矢志奉献、用爱书写的必然。
1: 有了爱，才有奉献。所以你爱国、爱航天，你才能把你的智慧、把你的时间、把你的能力献给国家、献给航天。有爱，所以呢，才能把你最宝贵的东西奉献出来。
0: 正因一代代航天人接续共建，青丝成霜，7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旧走在一条不断延展的星途征程上。技术高度以探索边界不断拓展，自立自强、心怀家国、造福世界的精神底色恒久不变。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蹄膀。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蹄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蹄膀，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蹄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

0: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听见。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这零，一草这草，一黄一草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6: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7: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6: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8: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9: 我不同意你说的。
6: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10: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11: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6: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1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6: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13: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

0: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艺术家都是什么样？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生活万物皆可造诣，普通人不拘方寸，自由发挥，能给平淡生活刷上亮眼高光，也能把寻常日子玩成独家艺术。欢迎来到生活里的艺术现场。
1: 你们不认识我，但你们一定看过我拍的影片。我为什么拍影片？因为
2: 好玩
3: 啊！来，载歌载舞吧。
0: 八年拍摄12部短片，全网播放量超10几亿。他是导演，是编剧，是啦啦操教练，他是马超群。
1: 其实我就是个体育老师。看啊看啊，扑起来啊扑起来。
0: 马超群2016年入职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担任体育老师。从2018年开始，他带领金沙小学啦啦操队的学生们拍摄短片。短片题材横跨红色故事、传统文化、校园生活，马老师不仅拍摄题材广泛，形象也很多变。这是马超群。
4: 老师你好。
5: 同学。
0: 而这位也是马超群。
1: 就我小时候的大人的样子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也向他们学习一下。
0: 虽然经常身穿20世纪80年代经典大人皮肤出现在短片中，但马超群可是实打实的90后。这些高点击量的短片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别急，咱们这就直击现场，一起围观拍摄日常。
1: 今天我们要拍一个关于教师节的 MV。
6: 来，把衣服穿好。
7: 好。
0: 造型要精致。
6: 这就是我们的家长，昨天还给我当演员，跟我一起表演，今天来化妆，一刻都不能缺了。我们的家长对我们的支持特别棒。
1: 来一次吧。
0: 表演得投入，情绪要调动。
6: 对，你就这，你就这，来走。
0: 表情得到位，
6: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拍摄要过关，
1: 来，准备再来一次。我们每次每个镜头要拍好多遍，我们要挑一遍最好的。
0: 身兼数职，忙不停。
6: 我要保证动态模糊。
0: 忙不过来，找外援。
1: 要不您帮忙拍一下？
0: 关键时刻还得叫哥。
1: 一头汗，别玩手机了，哥。
0: 虽然短片效果看起来很专业，但是拍摄短片，体育老师马超群没学过。跳舞、演戏、啦啦操队的学生们也没学过。而这个非专业团队的故事是从2018年开始的。哎呀，
8: 好，手臂伸直，明白吗？
1: 其实我们之前是一直参加一些啦啦操的比赛，经常去赛场比赛，但是我们为了一个

0: 好的比赛，一个好的演出，可能我们孩子要练2个月的时间。当时其实我倒挺想把他们这些比赛的动作记录下来。后来呢，就有一次比赛，其实它需要我们把比赛套路拍成视频，上传到网上让大家投票。我也借着那个机会，发挥了一下我小小的心愿。我小小的心愿就是我小时候比较喜欢跳街舞，也比较喜欢这些舞蹈电影。我就想，哎，如果有一天我能参与进去多好！哎，正巧又有那个比赛，然后我就带着孩子们，我说加一点剧情，反正我们现场比赛已经拿了全场最高分了，然后这一次就是完成一下我们的梦想。
1: 抢节奏了，5、6、1，拍！
2: 关于拍摄短片，马超群唯一擅长的就是给孩子们排舞。除此之外，各类技能进修全靠互联网学习，但也正是这次的大胆尝试，让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0: 2021年短片最可爱的人发布，各大自媒体平台累计获得浏览量2000万，被网友称为少儿版金刚川。排练室里的汗水，拍摄时的辛苦，让学生们对历史有了真实体验。2023年劳动节，他们来到黄河滩，演绎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
1: 当时就是劳动节，我们想拍一个，想到的都是那些什么警察、医生、护士。哎，我就想到那个大禹，他是干啥了？治水的。哎，我觉得这个切入点会让孩子们有发散的思维，让他透过这个故事去看到我们古代的那些人民的坚持不懈。
2: 大禹在治水的时候，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点就是体现了他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
3: 他是一个治愈的英雄。
2: 我们在拍摄之前，马老师会给我们讲这次拍的主题发生的故事，让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去自己发挥自己的感情，然后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0: 四月的天还没被春风吹暖，孩子们顶着冰凉的人工降雨，在黄河边把大禹的故事跳了一遍又一遍。
1: 其实我也是被他们感染，就是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我们要不要把他变成一样。其实我现在我越发的觉得这样的孩子他是鲜活的孩子。
4: 树屋、悬崖、河攀岩，在家手托全网首个丛林乐园。
5: 这有多少米啊？到下面
6: 6米多。
5: 哇哦，这也太有意思了。在家里你看外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纯粹的树屋。
7: 这都是我爸爸做的，你看他厉不厉害。
8: 我们的家是不是和你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0: 没错，就是这位厉害的老爸霍成，把家里改造成儿童乐园，不仅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和霍成原本的想象也不一样。
8: 左侧的这面书架也是我之前为小孩打造的一个偏学习氛围的一个空间，就是特别想让他有一个安静的一个书吧的这种学习氛围。但是怎么说呢，后来就变成他的一个游戏的一个玩耍的一个场所。也是之前我们在外面经常旅行的时候，去云南呀一些玩到一些菲拉达的一些项目哈。然后他就自从那时候就特别喜欢上了这个关于就是岩壁上的一些攀爬，所以到家以后就把这个书架就全部改造成一个攀爬的一个区域了。
0: 拥有不一样的家肯定有点不容易，需要一点动手能力。家中各类项目都由霍成亲手改造，当然使用者也得出点劳动力。
7: 这绳子它虽然硬，但是它还是有弹性。
0: 1.0版本，小试牛刀，书架改成攀爬架。

0: 去，不然还是就带这个吧。要玩书酱吧。
1: 爸爸，我可以自己来。
0: 太危险了。
1: 你看得起吗？
0: 好吧，好。
2: 2.0 版本，大胆一点，天花板开动，打造家庭速降。3.0 版本，再大胆一点，干脆在院子里建起树屋。
0: 家里面之前的1.0、2.0版本都完全不能满足它了，所以我们现在就造了这种3.0版本，也是这个树屋的功能。不光是一个小木屋，我们要结合一个从下面的丛林穿越的感觉，然后再到这种户外的这种钢丝绳索，这种攀非常大的这种攀爬项目为主哈。
2: 虽然改造不易，但可以让快乐变得很容易。虽然快乐容易，但面对安全绝对不能放松警惕。
0: 它以后会长出很。
1: 这个钢丝太粗，钢丝也粗，解锁也麻烦。
0: 你解锁的时候，霍子熙，我跟你说过，解锁的时候用身上那个锁扣先挂上上面，再取下面哈。
1: 安全带都给你嘞。
0: 止坠器这个叫。
1: 然后速度超过极限，它就会这么给你锁死。
0: 对对对，一二三，等一下，一二三。
2: 安全准则全记住，就是老爸的体力有点遭不住。别担心，家里还有新项目。霍成家飞檐走壁的各项设施，从2026年5月开始改造，用时一个月。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为了孩子的爱好亲手推翻家里的原有布局。
0: 这面墙就是我们最近暑假去了景德镇学习回来以后，然后把家里面重新改造了一面的我们的陶艺的作品展示墙吧，算是也是我们平时工具的一些收纳。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展示区，因为这个位置其实是也是我们兼顾车库，但是为了他的爱好，我们现在因为他有卡丁车，然后为了他的爱好，我们把这个车库也完全给他就释放出来了，我们的车全部停外面，然后这个位置全部给他做陶艺的烧制区和这个卡丁车的维修车间。为什么做鱼池呢？因为家里面的小孩也是每次我们外出旅行的时候，他可能喜欢在这个山野小溪里面去捡石头啊，玩水啊，抓小鱼小虾啊，所以我想把这种场景给移植到家里面来。
2: 除了尽量满足孩子的爱好，霍成也会想办法邀请孩子感受自己的喜好。
0: 在我的童年的时候，就是经常在地里干活呀，就是种一些蔬菜呀。在他的这个童年，我也希望他是对每一种的蔬菜的品种啊品类，然后有一些了解。
1: 这还有一个，我其实以前就发现了
0: 啊，以前发现我还以为没有了。之前我们的茄子其实长得很大的，对吧？那个我们还
1: 现在由于土有点板结了，所以它长得是比较小。
2: 在父亲的影响下，霍子熙也开始对各类植物的特点和养护方式渐渐熟悉。
1: 这种就代表也会有点缺水。
2: 生活经验值直线上升，家成了藏满童趣和惊喜的成长天地。亲手为孩子造快乐，也带着孩子感知生活，解锁新知。双向成长的温柔陪伴，就是最动人的家居艺术。
0: 然后我就会只考虑他当下，不会考虑说啊，这个房子做好以后，他要是不喜欢玩怎么办？我想在我的小孩身上尽量的让他开心快乐的成长。
3: 为了分享春天的喜悦，我把自己变成过一只燕子。为了延长春天，我们创作了会呼吸的花。因为一个关于背包客的故事，我把一座特别的山背到了街头。
0: 没错，这些都是我们做的。对啊，测试一下
4: 有声音吗？欢迎来到梦梦有约。
3: Hello， 我是张大强。
4: Hello， 我是梦梦。
3: OK， 我们是张大强的白日梦。然后欢迎来到我们在上海的家。对，现在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的工作室，这个是我们之前创作的一个作品，一个很特别的铅笔，它是可以真的写字的，就笔头是

0: 是一个特别的海绵，然后沾了水就会写字。这是梦梦之间画的画，然后这个是我们之间做的一棵树，就是在春天的时候，然后就抱这个树在上海街头。
1: 张大强和雷梦是大学时相识的情侣，2023年因为想要尝试把装置艺术和街头艺术融合，两人从福州搬到了上海。

0: 呼吸的花，是因为他们想把春天留得更久一点。连背包出门的漂泊感都能变成把家背在身上的浪漫，有关生活的各种议题都能被他们捞出来提炼成创作的内核。
1: 但这个作品是我们在有一年夏天做的一个作品，因为觉得夏天的上海非常非常热，那我们希望说用热到可以煎蛋来去表达对这个夏天的一个感受，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个巨大的煎蛋。那这个插画的时候，我们就把在上海街景给模拟出来了，就是电线杆、梧桐树，然后马路边。
0: 张大强和雷梦的创作通常都会从一次对话开始，然后借助画笔把脑海里的灵光一闪变成一张张插画，接下来就到了有趣解压的做手工环节。
1: 纸壳，这是我们在创作中基本上应用到90%的材料吧。像这个月亮的作品，其实它的背后的结构就是一个巨大的纸板，然后它的表面像这些有弧度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用到了铁丝去做它的造型。其实毛毡的作品是我们在秋天跟冬天特别会喜欢用的一个媒介，因为希望说可以传递给大家一些温暖的感觉，所以这其实都是一些很日常的一些纺织中会用到的一些布料，但重点就在于你怎么去组装它跟应用它，根据它的颜色、手感，然后以及说你要去做的东西的特性。
0: 既然创作灵感来自生活感受，那就用生活里常见的物品让灵感呈现。

0: 虽然和印象中的艺术作品不太一样，但手工带来的粗粝感，材料带来的贴近感，恰恰是这些艺术装置的动人之处。
1: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观点叫街头也可以是美术馆，就是这是我们为什么会在上海街头去做这么多的一些行为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一直相信艺术不单单只能出现在传统的美术馆里面，就大家参与进来的时候也成为了这个作品的一部分。
0: 艺术装置制作完成不算结束，还有重要的一步。
1: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对到街头去的这个步骤。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一个我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街头街道。我很喜欢这条街，是因为这条街很安静，然后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它现在出来还是会有一点点，对，因为你不知道待会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会有一些期待吧。就是
0: 在上海的街头，张大强会背上艺术装置完成最后的创作。
2: 强，我拍一下。
0: 而雷梦会用镜头记录下发生的一切。
2: 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他会不敢上前，但是他们又很喜欢，他们就会拿着手机这样子跟他自拍一个这样子，因为他背在后面的跟作品自拍一个。然后有些人很外向的话，他们就会跟他有一个沟通，聊一下作品。
1: 一个献给夏天最后的晚风。
0: 奇趣的创意总能吸引路人的目光，有人偷偷拍照，也有人驻足热聊。
3: 太有创意了，
1: 谢谢你们，我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0: 听一听作品背后的故事，原本忐忑的街头奔赴，最终都变成了双向治愈的美好邂逅。
1: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路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然后会有什么人叫住你，会有什么人喜欢这个作品，就很奇妙。走吧。Let's go!
4: 老师，您今年多大了？
5: 68。
4: 68了还在玩乐队？
5: 生命不息，摇滚不止。

0: 滇池，
1: 听五百里乐队。
2: 生活有时候就要摇滚一点。在昆明，有爷爷奶奶打破刻板印象，资深摇滚青年一样乘风破浪。
3: 这是我的家，虽然不大，但我喜欢把它收拾得很干净。我还喜欢种花花草草，你看我这花种了开了好几个月了，还是那么漂亮。
2: 这是乐队歌手王凤仙，今年74岁。打理花草做手工是他退休后的日常。
4: 哎呀，退休了，现在闲着没事干，找了一份送外卖的工作，既能打发时间，又能锻炼身体。
2: 这是乐队吉他手李树传，62岁。闲不住的他，退休后找了份送外卖的工作。这是詹星元，擅长电吹管演奏，退休后成了孙女的专属厨师。到这里，应该和大多数人想象的退休生活差不多，带娃遛弯，喝茶发呆，把生活过得平淡安静，好像人到老年就该收起所有热爱，安稳第一。但退休从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应该为自己活的第二人生。年龄从不是枷锁，晚年生活更不该被定义。8年前，这群银发少年组建了专属自己的五百里乐队，平均年龄65岁。各位队员因为音乐相识，也因为音乐而快乐。
5: 我是鼓手，今年51岁，但是我在这个乐队里算小朋友。
6: 我觉得音乐本身它年龄不是问题。
7: 我加入了这个乐队以后，给我的退休生活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快乐。
8: 今年68了，我们唱乐队我唱了7、8年了，但是越唱越年轻。你看我这个头发才染的才烫的。
2: 之所以始终满怀热忱，不过是不想让退休后的生活辜负心底藏了一辈子的热爱，好好安放自己的小小爱好。而爱好从不止于安放，更能在退休后的第二人生里拔节生长。
9: 我这个是叫电吹管，它国外呢叫 MIDI 控制器，它是一种数字乐器，它可以吹出很多种声音了嘛，根据音源了嘛，可以吹出3000种甚至几千个音色。
2: 詹星元年轻时就有吹笛子的爱好，在昆明橡胶厂忙活了大半辈子，心底的笛声也跟着藏了大半辈子。

0: 退休后卸下工作重担，他开始自学电吹管，把藏了几十年的老爱好玩出了全新的鲜活模样。像占星员一样，伍佰里乐队的队员的第二人生都因为音乐而变得更多彩。他们不必是聚光灯下的专业乐手，却把寻常日子过成了专属自己的演出现场。不用刻意追赶年轻，就凭着心底长然的热爱， 活成了最鲜活的生活艺术家。少年烛光，父爱造趣，街头治愈，哎呀，
1: 金色的，
0: 银发逐梦，敢创造，敢热爱，平凡日常玩出别样精彩，不拘年龄， 不困方寸，用心生活，大胆创造。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最棒的艺术家。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歼20首飞15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20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20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
2: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有台湾媒体再次炒作 F-16V 可以抗衡解放军歼20战机，被岛内舆论批不自量力。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隐身战机，歼20在过去10余年中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歼20给台军带来哪些压力？未来又将如何影响亚太地区的空中格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 今年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隐身战机歼20成功首飞15周年。这款战机在过去10余年中始终是全球瞩目的焦点。近年来，中国空军进入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型关键期，从歼20、歼16新型战机奋飞战备，到运20系列飞机拓展航迹，再到轰炸机、预警机等体系支撑，不断锤炼提升空天战略打击能力、战略预警能力、空天防御能力、战略投送能力。
2: 歼20作为第五代隐身战机，15年当中都经历了哪些蜕变？而未来是否还会做不断的迭代和升级？
3: 歼20呢，从2011年1月11号1:11完成首飞，到现在呢，已经有15年了。那么这15年来，歼20可以说是一直在发展迭代。你像最早的验证机，就是黑皮的歼20，它的外形和现在装备部队的歼20，在外形上可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呢，现役的歼20没有空出管，进气口发生了比较大变化。虽然它都采用的棒式进气口，做了一些调整，座舱盖也跟过去不一样了，甚至起落架舱门的形状也发生较大变化。另外，它的布局应该说做了一些微调。那么验证机呢，开始是没有装雷达的，也没有装红外搜索跟踪系统。那么什么是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呢？就是机头下方的一个钻石状的一个装置，在里面装的呢就是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就是不开雷达状态下，它能够在很远的距离内看到敌方目标，那就可以隐蔽接敌了。另外呢，航电系统肯定也是做了很多的升级。在此基础上，歼20的动力装置是一直在换装，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歼20还在不断的升级变化。除了发动机变了以后以外呢，它的机体的外形也有一些调整。比如歼20A， 它的座舱后面的这个背鳍就增大了，那么扩大了容积，你可以装设备，也可以装油料。那么最大的改进，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歼20S， 也就是双座型的歼20。这个改动呢，应该是比较大的啊，并且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款双座型的隐身战机。当然，这个各种各样的改进啊，我们还在不断的进行，比如说智能化水平，它是在不断提升的。当然，它还需要和外界进行沟通，比如说和预警机，那就需要非常好的啊高速数据链系统等等。可以说从它诞生之日起，歼20就一直在不断的改进改型，未来呢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和升级。
2: 我们知道歼20它是一个家族啊，有歼20，有歼20A， 还有歼20S 等等。那么不同的型号是怎么分工的？各自都执行什么样的作战任务？
4: 作为台湾空军来讲啊，它就是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压力。首先呢，这个F-16 啊，它属于是四代机，那面临着这个歼20这样是五代机，首先有代差，再一个呢，F-16 呢，它属于是中型机，而歼20属于重型机。一般的讲，重型机它的航程就是作战半径啊，还有载弹量啊，都要比中型。

0: 名气要大。那么在这样一个就是作战性能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就是台湾的空军非常关注，就是你歼二零的这个升级，还有你歼二零各种机型的这种作战的性能。比如说这个歼二零，它是属于最初研制出来的一型隐身的战机，它主要特点是就是隐身、超音速巡航、先进的航电系统、先进的这种超机动性。那么作为歼二零 A 的时候，已经在就是涂装上啊，就是隐身性能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它的发动机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它的推重比、它的这种载弹量都发生了变化。那在空战的时候，也就是争夺空优的时候，它就有更大的优势。而作为歼二零 S， 它就是双座机了。而双座机之后呢，前面的飞行员它可以主要驾驶啊，操纵这个飞机；而作为后座的飞行员，它现在可以就是掌控更多的无人机，因为我们有攻击十一啊，它也是这个隐身的飞机，而且这个是无人的。那么我这歼二零 S， 它本身就是隐身的，我在指挥多架这种无人的这种作战飞机，那就形成一个有人和无人作战飞机的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就是歼二零这种飞机在不断的变化或发展的过程中呢，不但是它自身的作战能力强了，而且发挥这种信息化作战能力和这种就是有人无人装备结合的能力更强了。
1: 那么歼二零、歼三五和歼十六呢，各方都非常关注。那么各自在执行各种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岛内都有哪些关注点？秉忠，
2: 歼二十和歼三十五都是解放军第五代具有隐形功能的战机，至于歼十六呢，则是四代半的重型多用途战机。因此在联合作战的时候，可以呢先由歼二十和歼三十五利用自身隐形的功能，在空战以及对地对海打击当中，率先穿透对手的雷达与防空网，清除对手的防空阵地或者是预警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踹门攻击。那么接着再由啊非隐形但是呢载弹量庞大的这个舰载机，比如歼十五来跟进，扮演炸弹卡车的角色，进行大量弹药的投射以及火力压制。至于歼十六呢，也在这个时候发挥洗地的作用，利用它强大的武器挂载能力，对剩余目标或者阵地执行密集的火力清扫任务。此外啊，我们说本来这个歼二十呢，它的体型比较大，属于重型战机，主要呢是设计用来作为陆基起飞作战，偏重于啊远程制空权争夺的这个任务，没有办法作为航母的舰载机来进行作战。目前呢，解放军的舰载机呢是以歼十五为主力，还有专门为福建舰设计通过电磁弹射起飞的歼三十五。但是啊，这个歼二十它在重型、高速、航程距离以及制空时间等等方面，其实呢都有显著的优势。因此，关于是不是要将歼二十升级啊作为舰载机的讨论是一直没有断过。尤其解放军航母的电磁弹射技术呢也一直在推进，未来渴望啊也能够承受歼二十的重量。如此一来啊，原本呢就已经有的舰载机歼十五可以携带大量的对空、对陆、对海的导弹。至于属于第五代战机的歼三十五以及歼二十，则可以利用它的隐身的优势和航母舰队相结合，发挥更强的战力。
1: 歼二零首飞十五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二零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二零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长期以来，台湾媒体对歼二零关注度很高，但是台军一直吹嘘对美采购的 F-16V 可以所谓与歼二零抗衡。然而，美国军方日前证实，一架驻德空军基地的 F-16 战机在进行例行飞行训练时坠毁。台媒称，这是美军一周内坠毁的第二架 F-16 战机。
3: 一直以来呢，台军一直在吹嘘的就是 F-16V 的战机性能如何如何高，但是我们看到 F-16V 的事故率也是非常高的。所以 F-16 到底有哪些技术上的短板？
4: F-16 呢曾经是美军的主力战斗机之一，当时呢是和 F-15 搭配的，作为高低组合这么一款战机，它是属于中型战斗机，但是它的生产年头啊可是比较早了，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生产，当然它一直在不断的改进改型。由于生产年代比较久远了，飞机都老化了，

0: 我们知道飞机发生事故的这个概率啊，大概分成这么几个周期。一个呢是早期装备的时候，故障率比较高，因为飞机不成熟，啊，它就形成一个预盆曲线嘛。到了中间比较成熟这一段呢，故障率就降低了。但是随着使用年限增长，岁数大了，它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老年病，因此在末期的时候，故障率又大幅度的攀升。那么现在摔掉的这些 F-16 很多都是存在着这个问题，就是飞机太老了，故障率太高，哪怕它做了一些升级改造，那么就看你怎么改造的，你是在工厂里生产时候已经把它升级了，还是把那些老机型通过换装雷达、火控系统、这个综合显示系统来给它做相应的升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老旧的机体也很难承受呢大量的啊高机动的过载的，因为它是战斗机，战斗机你就要做机动，是吧？那么平常训练时候也要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机体老旧往往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当然除了机体老旧以外，它的航电系统很多如果没有升级也会发生大量的故障，那么故障率一高就有可能导致事故。不是说你换一个雷达你升级了你的综合能力就提高多少，你还要考虑到你的使用寿命，是吧？有些飞机到了一定寿命以后，它要限制你的机动过载，就不能做大机动了，否则的话很可能会出事。那么 F-16 呢，目前这些年摔机概率比较高，我想可能跟这个飞机老化有关系。当然它有一些设备的改进改型是否到位，是否会导致新的故障的发生，这个呢也是值得关注的。
1: 我们知道歼20是有隐身功能的，二位刚刚也都谈到了，那么对于台军来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我怎么才能够发现歼20的身影。那么现在呢，他对外吹嘘的是 F-16V 不开雷达也能够监测到歼20，这个是不是吹牛了？
2: 隐身不隐身，这个在专业术语上叫低可探测性，主要是对雷达而言。比如说我们非隐身的飞机在一两百公里以外可能就被雷达发现了，但是隐身的战机呢，可能它要飞到二三十公里的时候你的雷达才能发现它，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雷达反射的这个波呀，或者是说这个系数非常低。那现在这个台湾的军方又说我不开雷达都能看到，那不开雷达你是用什么看呢？用肉眼看吗？作战的飞机它都是超视距的打击，就是肉眼以外的。因此我们说呢，就像一个盲人，他说我虽然看不到，但是我通过别人可以看到你，然后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我。但是这种方式如果拿到军事行动中或作战中，这是不可取的，因为你需要其他的探测手段来发现目标，来传递给你，而人家的这个手段是先敌发现，先敌攻击，人家在很远以外，你没探测到他，他已经用雷达探测到你。因为歼20的这个不但自身隐身，他自己的相控制雷达探测的距离也很远，那么他先看到了，比如说非隐身的飞机，他就可以用他的空空导弹争夺空优，他就可以发射导弹，先敌发现，先敌攻击。那你这个被动的发现，比如说啊，你现在靠其他的探测系统探测到了歼20，可是呢它距你可能很远，你拳头够不到。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你不开雷达的情况下，你是用什么方式啊来探测到这种隐身的飞机呢？所以台湾他现在说的这个情况呢，现实中是很难啊，就是作为军事上的行动来使用的。
1: 那么依据现在台军所拥有的各类主战机型，那么歼20给台军带来的压力是什么？秉忠，
3: 台军目前的这个主力战机主要呢是向美国采购来的 F-16 战机，以及台军自己研发制造的 IDF 金火号战机，还有向法国采购来的幻影2000战机。我们先来看 F-16 的部分，这当中有区分旧型的 F-16AB 以及新型的 F-16CD。 台军前些年呢，通过这个呢所谓的奉展专案和美国军火商进行合作，将台军手上服役啊将近30年的139架的 F-16AB 型战机进行所谓的改装升级，那么号称等同于新型的 F-16

0: 称之为 F-16V， 但实际上啊，这当中少了防撞地系统，和真正全新的 F-16CD 啊，是当然没有办法拿来比的。那么这些年呢，也已经发生过呢好几起的这个事故，就算是新型的 F-16 战机，也只能说啊是四代半战机。那么台军一直想要的呢，是具备隐形功能的第五代战机 F-35， 但美国拒绝卖给台湾。此外，包括台军呢自己研发的金国号战机，目前现役呢还有大概100多架，还有法国卖给台湾的幻影2000呢，目前大概还有50多架，都是上世纪90年代呢所生产的这个旧型战机。那么近年台军号称将部分的金国号成功加上了新的航电系统，而且呢还是在旧机器的基础上来进行改装的。至于幻影2000，虽然和旧型的 F-16 一样算是第四代战机，但同样呢也面临到年代老旧，不少维修零件呢都已经是很难取得并且很难升级的问题。所以总体来说啊，台军虽然号称可以用 F-16 作为先进的主力，再搭配老旧的金国号以及幻影2000来协助进行掩护作战，但台军整体战机的技术落后，那个现实呢就摆在那里，而且呢这个战机的数量也相当有限，可以说啊这个战机的质量和数量都和解放军的战机不在一个量级之上。尤其啊遇上啊这个第五代具备隐形功能可以挂载大量火力的解放军歼20，那真的叫做不堪一击。歼20啊是和其他解放军的先进战机进行联合作战搭配的，如果歼20呢又能够升级变成是搭配航母的舰载机，那么作战呢就会更加灵活。两岸的战机如果真的在空中交锋，先不论这个飞行员的人数素质以及作战意志，那么光是我们说比较这个两岸各自战机的设备，台军的弱势可以说呢真的是相当明显。
1: 歼20首飞15年，空军战力稳步增强，台军称可与之抗衡，被批痴心妄想。歼20有哪些明显优势，又如何重塑台海空中格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称歼20太强，隐身突击防不住。近日，有美国媒体发布了一篇歼20和 F-22 的对比文章，吹嘘 F-22 是世界最强五代机。然而，有台退役将领直言，美军将战力集中在第二岛链，因为美军在第一岛链作战完全讨不到便宜。歼20不输于美国 F-22， 甚至比 F-22 更好。
2: 美媒对歼20和 F-22 呢进行了相关的对比，他们的区别和不同是什么？为什么认为他们有可比性？而在新时代的要求之下，对于打造一款先进的新的机型来说，它的难点在哪里？
3: 歼20和美国的 F-22 呢，是属于同一类战斗机，都属于第五代的隐身战斗机，而且是重型隐身战斗机。那么，第五代的隐身战机，它的指标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要满足4S 的要求。第一个 S， 隐身；第二个 S， 超音速巡航；第三个 S 就是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第四个 S 就是超机动性。那么这两款战机谁占优呢？我个人看法，歼20的综合作战能力全面超过 F-22。为什么这么讲呢？双方都是隐身战机。是吧？雷达反射截面啊，差不多，没有超出一个量级。那么第二个指标的超音速巡航，那谁占优呢？只要歼20的发动机到位，它实现超音速巡航的，难度就要比 F-22 要小。为什么这么讲？歼20的机体长度大，细长比高，特别适合超音速飞行，而 F-22的机体长度就比较短，因此。超音速巡航不光是看发动机，也要看机动外形。那么未来的隐身战机会不会发生近距离格斗？啊，这个呢又是一个考量设计指标要求的一个很重要方面。那么如果双方都是超视距状态下作战，那么机动性就不是那么重要了。那么最关键的还是智能化的航电系统，或者是呢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歼20在机体的四周布置了综合性的光电孔径系统，或者是多功能的光电孔径系统，它可以看到四面八方的目标，就通过光学的红外的这种探头是吧，四面八方都能看，能够给飞机告警，敌方导弹来了，它看到了马上。

0: 报警，同时飞行员通过大的下视显示器以及显示头盔，就能够利用这个光电孔径系统看穿地板、看穿墙壁，看到四面八方或者是360度的场景。那么在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方面，可以说歼20是大大的压过了 F22。那么现在是吧，要比的就是歼20的个头比较大，是不是更重？你发动机推力够不够？这是很多人提出质疑的，是吧？那虽然你细舱比大了，超音速巡航能力强，但是你重的话也会影响机动性。其实呢，歼20虽然个头比 F22 大，但是它的结构重量比 F22 轻，因为我们采用了更加先进的工艺生产设备来生产这款重型隐身战机。
1: 除了刚才傅老师介绍的这些之外，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还认为说歼20呢是航母的杀手，它对于航母具有非常强的攻击能力。那么是不是歼20具备这方面的战斗力？
2: 航空母舰呢是一个大型的海上的机场，它搭载了大量的舰载机，主要的作战武器是它的舰载机。那么作为航母这个平台呢，在深海大洋确实有它的作战优势，但是当他要打击对方的时候，对方也在瞄着他。首先我们说潜艇就是他的杀手，那么导弹也是他的杀手。那么作为歼20这样的隐身战机，它是可以挂载就是空空的导弹，就是我们讲的霹雳导弹。当歼20出动以后，就是假设是对这个航母编队进行打击的时候，它的这个作战半径远，再一个呢，它的这个弹仓啊是隐形的，就是你在外面是很难发现它的，它不是一般的吊舱啊。那这样一来，它假设挂载了这个反舰的导弹，那么在很远的地方它就可以发射这个反舰的导弹。那这个对航母本身，包括为航母护航的这些就是巡洋舰、驱逐舰，都是巨大的威胁，因为这都是万吨级以上的水面作战舰艇啊。所以这个像歼20这样的飞机，如果它自身是隐身的，很早就出航，你很难探测到它。接近航母编队的时候，它再来一个低空飞行或超低空飞行，那你就更难探测到它了。而它突然就是接近编队的时候爬起，然后把这个导弹啊，就是在防区外或在很远的距离发射出去，那这就成了确确实实的航母杀手了，这个就很难规避。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个歼20是航母杀手一点也不为过。
1: 所以从歼20一款战机就可以看出，解放军现在整体的空中水平呢，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首屈一指的。那么对于整个的亚太格局或台海局势来说，这样的空中作战能力带来的会是什么？丁中，
3: 歼20在2011年首飞测试，那么研发进程可以说是一路顺畅，仅花了6年的时间就正式呢投入量产服役，和美国同级别的第五代战机可以说呢是不相上下，甚至呢我们说在航程、载弹量，这个歼20还略优于美军的 F35。那么更重要的是，美军的这个军工量能呢持续走低，美军第五代战机的补充节奏跟不上它老龄机队呢持续退役的速度。那么美西方智库也认为啊，解放军战机的许多技术指标已经接近是第六代，难怪啊，英国军事智库就认为歼20稳步生产将改变西太平洋的空中版图。前美国空军参谋长布朗更曾经对美国国会表示，中国的这个下一代战机呢已经是改变了整个的游戏规则，也就是呢美军把自己的战略主力从第一岛链甚至是第二岛链来向后撤退，避免啊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会被解放军一锅端。那么可以说呢是为美军具备高价值的武器设备来进行避险，那么让所谓第一岛链上的其他盟友啊去替美军冲锋来接盘。这也就是呢美国越来越不愿意呢为协防台湾做出任何承诺，甚至呢不少智库呢也都建议啊连这个模糊的暗示都要控管的原因。美国主流的这个台海战略的思维呢也从前几年偏向啊是所谓的战略清晰，甚至呢是故意去刻意挑衅台海红线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极限施压，如今都改为呢是要降低台海的紧张，避免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所以我想啊，这个改变的关键就是因为解放军呢在台海乃至第一岛链的战略优势是越来越明显，一旦这个歼20又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那么美国的

0: 战略后撤的速度也必将呢是更为加快。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歼20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空军体系能力的稳步提升，反观台军把希望寄托在外购战机上，面对代差与体系差距，所谓抗衡不过是自我安慰，以武拒统终究难以得逞。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也门政府军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5号凌晨正式启动，政府军当天先后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 以色列官员透露，迪拜航空公司副驾驶在被录用之前就已策划发动袭击，以媒称涉案副驾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俄乌冲突持续，俄军称在多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点及乌军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称袭击了俄军多个无人机指挥所和人员集结区，并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各地升级服务，强化返程保障。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 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5号凌晨正式启动，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3: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